家己吓惊家己。伊咧讲，其实感冒时阵，咱这个痰嘛，很多时候根本唔是气波来的啦，有当时啊是咱鼻涕倒流啦。好，就参照讲迄个关未安、锁转未安的迄个水道头同款，所以也顺着咱的这个鼻孔滴落来咱的脑后。这就是为什么你安尼倒落就会咳咳嗽哦，或者是因为发烧，咱的鼻塞哦，也是讲可能因为咱发烧，塞鼻啊，会用嘴来呼吸，你家己唔知哦。啊，睏起来会知，啊，因为你鼻塞没有办法呼吸，咱人虽然讲咧睏嘛唔是死啊，你敢知影？哦，所以咱的反应也可以讲用嘴来替代啦吼。啊，所以会该用嘴呼吸。好，啊，再加上因为感冒，咱有咧食药啊，啊，迄个烂啦，咱的烂就变较浓稠啦，是说黏贴黏贴的对啦吼。所以黏在咱的这个纸巾，就会产生卡痰的错觉啦。所以，伊的黄轩医师讲，伊的咳出来的痰，如果那是黄绿色的，根本就都不用吃什么抗生素啦。为什么说？因为感冒就是病毒入来嘛，入来咱身体内底，啊，咱的体内有免疫白血球，吼，免疫白血球，伊的。像咱咧讲军队同款，哦，他会大量的冲到前线去作战，所以军队呢，会出力，要派军队出小战的意思就对。好，啊，这白血球身上拢有带一种绿色的酵素，哎，给他这可巴袂歹咧。咱的迄个啥白血球身上拢有扎一种青色的加素，绿色酵素。当当因英勇杀敌、战死沙场了后。释放出来的酵素，迄，那个痰就会变成黄绿色的，对。所以你无听唔对哦，迄碗哦，那坨哈，就迄嘴黄绿色的痰，其实是你摕来这个白血球英勇阵亡的纪念碑了。这黄医师嘛，真英勇哈。所以讲哦，那是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留下来的这个尸体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如果是要再来吃，就是说你黑白吃的抗生素啦，就参照你黑白牵炸弹一样，不但杀不死病毒，还会把你肠子里面那些无辜的好菌全部杀死了了。所以我来说你抗生素吃下去不是胎死歹菌而已，好菌也要一起陪葬啊，啊全部都给你杀光光啊，哦，对不对？所以这黄医师说就对了，你这就是要好啊！啊，结果你唔知个个食抗生素，就参照你乌白牵炸弹，唔打杀不死病毒，佮会甲你胃肠内底迄个好无辜的好菌全部杀光光，好，咱的肠道诶，即个菌长啊，原地崩溃了，甚至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个就是帮倒忙啦，好，帮倒忙啦啊！所以讲到这，咱游玩啊，买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呢，如果那不是这种小块青青小块黄黄的痰嘛？哦，咱是出现以下的状况，那真的就是要看医生。哦，就是讲你有感觉咧喘，就是咱咧喘气会喘呐，哈，会喘呐，或是咱深呼吸的时阵胸腔会痛，哦，再看医生。啊，那是咱咳的时阵，不是迄个痰，不是有些咧青色，还是了黄色安尼，不是哈，不是种色的哈，嘿，是咳出来有血丝啊，还是咳出来迄个痰是体身啊色的时阵，哦，再看医生。哦，那么青色是种色，你再看医生哈。啊，那持续高烧烧三天，拢也搁未退啊，啊嘞，你再赶紧看医生。啊，感冒本地的要好啊，感觉得滴要好啊，脚痒痒，搁烧一个足严重，啊，烧搁烧一个搁较严重。哦，啊，这再看医生，反复嘛哈。好，啊，所以讲，以上这是黄轩黄医师跟大家分享的，看出来他们那些看，迄，那个黄青青，迄个是要好啊啦。系啦，因为咱的身体吼，要赢军队相拍，正式的尸体啦，啊，所以讲其实那个是不用着急的啦。等到先看出来，他们先看有像替身先哈，啊，是讲咱得特别好啊，个发烧啊，看起来个较严重啊，这都拢是爱看医生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帮他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家宝大丈夫。

0: 结果头壳小巴落哦，看干嘛？安尼足接地气啊，足亲切感的啊。哦哟，因为我想到较早吼，迄个我在读国中的时候，但是啊，放暑假吼，哎，我们老爸叫去工地吼，倒搬泰鲁啊。我一箱一箱泰鲁拢食重的，你知影？啊，较早吼，个无像今拢有电梯便便哦。我个会记起家己做，迄就是透天的啦，吼。啊，透天的伊们做到几楼哦？啊，拢迄泰鲁拢伫一楼，啊，讲叫阮都爱搬去二楼、三楼。啊，没命！啊，我个瘦呢，我小时候是瘦皮包，但是我瘦皮包，我瘦皮包，我是真有力无唔对啦嘿。还泰鲁真也真重，我一想无感觉吼，我是那搬咧两三箱，我就咧歪用啊。啊！你嘛是袂使迄落啊！你嘛袂使干呀吼！阮老爸太歹，阮老爸真正歹。迄时吼，食老总啊，有较个性有较软弱吼。哦，无阮小时候，阮爸迄阵都年轻气壮时阵，我个性真正歹，还有受骨。啊！即嘛吼，搬起来啊，去哪个坑？伊个讲爱坑个什么所在？啊！恁若听唔对，个坑唔对，伊即嘛来看着顺着，就讲。啊！你搬到这，啊，现在要念，啊，是不是得去走上来，过来搬这？啊，你们是不是爱搬去挖地倒一个？安尼是不是咱要开是不是得方便？哦，伊拢讲你头壳唔用呢，会足方便呢，阮老爸呢，嘿呀，啊，头壳拢唔用，我对头壳小拢巴落安尼啦。有时阵又觉得很讨厌哦，哎，这样满肚子委屈啦，哎，真正满肚子委屈，人迄落。同学放暑假拢去咧佚佗吼，咱得爱互老爸叫来做工，你敢知影？嘿啊，啊得搁兼要互头壳小巴落去哦，吼，迄真正足委屈的，你敢知？不过因为有听咧，即句话开始如此的亲切哈，如此的亲切，头壳小巴落。所以说个汉啊，阮看老爸做工过，但如果头壳真正用哦死钉钉，袂变翘。啊！连阮老爸小讲歹个，毋是读到小要甲伊包无五斤寄倒来啊！你敢知？所以扛这扛困，我紧张皮皮穿嘞，那神经都绷很紧嘞。但是嘛，再回想起来吼，感谢阮老爸啦。因为自从我开始出社会做扛困时阵啊，无论头家主管还是同事，拢讲我反应真好啦，拢讲我反应真好。啊，我有当时想讲，我得足戆个，啊，为虾米你看讲我反应真好哈？我只要我回想起来，我拢想讲。啊！感谢阮老爸呢，凡事无定，这是阮老爸训练出来呢。嘿，你袂使讲，搁底下想无，啊，底下结光啊，目睭搁底下唔知影啥结光，阮老爸就知你想无啊？都真正五斤鸡都起来啊！你敢知？都对头，他心想五斤鸡落去呢？安尼话，做歹啊！我是来想想，爱感谢伊啊，无伊个歹吼，那我那是真正叫我刷刷伊用来就对啊，是更搞无啊！好了，谢谢，感谢来做酒店，叫我明天去公布嘛，太有人说，大家来一回我想过嘞。我要来个广告啊嘞，嘿，要来个进广告。还是快闪转的，来，我来说好吃吗？好吃啊，吼，来有钱的不用讲，买三盒，一盒送人，两盒来家己慢慢来吃，啊，吃完未？吼，够好吃诶。我家己偷一克王来说，我已经吃完啦，因为我昨昏回去搁吃一袋啦，啊，就剩无几袋。啊，你话来卖迄、个啥？这个小弟来，因回来看好吃，我小弟嘛讲好吃，我小弟怎么咸吃嘞？我讲你家吃，你家吃一袋看卖诶。先加讲啦，歹吃你卖家吃，吼啊那好吃，你来咱家吃一袋呢，其实是无影啦。啊，即下我小弟即下讲。哎呦，你安这王来酥个别像咱想的像甜不不滴种诶，咱小时候食过嘛。我的王来酥是酸甲甜的比例，我是酱较酸哦，吼，酱较酸哦，就是安尼只酱才爽口，有咯。迄个食一袋啊，朋友来个食一袋啊，我无啊，一个啊食我食了啊，所以我拄则去甲迄个啥助理个叫伊去甲我。六三克啊，我三克还佫倒两斤零钱的款啊，下两回得我得要佫送迪卡啦，厝的人爱食迪卡啦，嘿啊，有你啊想看嘛，好食啊，所以我来讲好食无大斤，大家也听到一袋王来酥，我咧佫大袋王来酥，迄一袋安尼43块，迄大家真正听上倒向遐咧，真个假的啊，童叟无欺啦，买本就童叟无欺啦，真个就真个假的就假的啦，啊就真个啦，真正是一袋来外面拢卖70-80啊啦。上少我那60个啦，我进一袋43块啦，十盒啊，一袋十 一袋十袋嘛，吼，一盒十袋嘛，吼，对啊，按430块呢。哎，阮一盒往来说十袋，讲430块呢，恁家听看满意啦，啊。啊，这无买嘛，对不起家己呢。
1: 往来哦，
0: 我说嘿，
1: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1: 啊，买三克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食，
1: 送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甘食个了，整个留一克啊。
0: 有听无？吼，留一克啊，唔甘食个了，留一克啊。等买啥？迄个诶，漳州一个孙韩好哥迄个看破朋友哈，饭后来个甜点的啦。你看，连儿子讲，阿英这往来，往来说也袂像咱甜不不啦，嘿，阿卡才好食，阿拢在公司食呢。
2: 用来说袂甜，
0: 袂甜，阿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足好食。
2: 阮大儿子个要食，伊即摆拢早去公司食。
0: 酸甲甜是一个比例啦。啊，所以就看你会晓你做袂安尼尔，哦，啊，所以一般的往来酥拢是较占甜，哦，啊，我的往来酥是较占酸，哦，这个比例问题，啊，我的皮是真正酥，你就算讲你进修着，哦，你甲冰个冰箱，你慢慢烦恼讲，啊，冰个冰箱迄个皮敢咪酥，同款呐，啊是酥啦，啊，你冰个冰箱颠倒迄个阿种颠倒倒 Q， 你知影无？哦，迄果肉食起是 Q Q， 啊，一丝丝往来纤维。我包掉真正外有气味的呢，好吃的不得了嘞！
3: 你昨天莫讲啥？
4: 我莫讲迄红来酥真正有够好食。
0: 安那好食？
4: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4: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是
4: 三克也食完啦。
0: 啊，恁两三克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完啦。
4: 对啊。
0: 拢真正家己食，无送人的哦。
4: 真正家己食。
0: 好，安尼话，啊，毋逐顿食，照三顿食。
4: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0: 三顿食饭饱的，来一块红来酥。哎，有够享受，有够满足的。
4: 真正有够好食。
0: 啊，昨昏去拜大姐来阮家，要等于我去摕一盒给伊。良心讲啦，叫礼尚往来啦。昨昏伊摕一盒，讲朋友寄送的啊，讲要摕来给我啦。爱、啊、要走的时候，我就要去摕一盒红奶酥，给我摕回去啦。伊足爱食阮家的红奶酥，所以我规迄个食红奶酥送伊哦。迄、那个伊痛乖乖嘞，伊拢伊。有当下血糖较低，爱咧开车嘛，啊，伊拢会拢放伫车顶，啊，所以若小可咧挪挪时，伊就赶紧食一袋，嘿，伊安尼，所以我送我伊个足爱食阮兜的乌来酥，伊别位我无爱，伊就是爱食阮老爹老爹乌来酥，吼，早上伊去啊，啊咧看等于海等于换头迄边，我先伫甲笑讲，啊要来唔得爱，扛手好下，扛手好下来，你好意思来？其实人家应该用去做对我小弟无无，我们这都要半开玩笑的啦。即下来，阮阿姐要等于开开迄熬来说，搞搞小弟，伊就开玩笑呛讲，熬等熬讲，空手好下来，要等于个有挂王来说，个手个无空空等于。啊，我这唔叫个真熬，吼，阮等下笑到要死吼。所以来，咱迄个中秋节吼，当然礼尚往来啦。比如咱现在送礼礼嘛，啊，你嘛爱回送一个，啊，嘛拢要食人个吼，迄个食饭讲讲叫，啊，那家乡个叽叽叫啦吼，唔通学迄滴安尼，你知影无吼？所以爱礼尚往来，啊，买贵客啊，囥个多朋友来要送都有啦，较袂歹看吼。啊，送礼个送礼，自用个两相宜，你送人一盒十袋430块呢，送人个好看啊个。咱咧开个袂感觉疼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来，迄、那个上类主用真正两相宜。咱的往来所是着金牌奖的，只要食着，大家拢会讲哦，哪里买的？人讲往来所安怎？
5: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食，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你看对啊，哪里买的？吼，就是安尼。好来，啊阿坤跟咱讲咱一盒是十袋哦。啊，十袋是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剩一袋等于43块。我讲你43块，你真无得买这个计数啊！哦，佫得品牌奖诶，所以来咱人乡亲的表妹爱你啊，赶紧的看要几阿斤好咧。有当时我讲停，我拢感觉无够，我倒用就是朋友来时，佮一阿号伊时，我惨啊！啊，你别袂使讲无朋友客人啊，我都所以我拢加订挂啦吼。啊，即另外冰个冰箱，你就是凉凉要食就有啊，你免惊歹伊啦，嘿啦，迄个冰个冰箱哩，你总无可能就后来说食一个月吧，对不对？是啊哈。后来迄、那个啊，咱迄个乡亲都比如老要订讲啊，要送员工，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要送咱的即个客户的啦吼，诶。 啊，是咱的姊妹伴的啦，好朋友啦，吼，嘿，啊，有小家大的朋友啦，来，拢甲送一下，430块尔，咱倒是无几个，啊，你袂堪去送了哦，对不对吼？好，阿伯爱贵啊，今日唱话声，你了都无啊，后礼拜吼是后年上搭车的时阵哦，啊，你若讲啊，我什么时阵甲我送？我讲你无多按你的时间啦，你就是只好的等会，啊，无就是叫人甲你收回，安尼就对了，好不好？吼，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2799英雄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今天拜六呢吼啊今天哪天当时搞哈我问助理一下
3: 我们
0: 在哪个
3: 好
0: 礼拜三啊现在变在哪个啊好礼拜三啊咱不是上个十六号了吗对吼咱这回跟他这个十六号，后礼拜三哦。啊，你若要订，恁赶紧电话紧卡呢。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春辉，春辉儿，嘿，春辉啊，安怎哈？
6: 我妹妹。
0: 好，妹来，一刷个接呗，一刷个接呗，一刷妹妹。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
7: 喂，我要来请问一下。
0: 嘿，嘿是。
7: 因为我有订往来所加延前，阿公车在要到，阿未到，阿我是，迄是时间不一定，阿是闹到去呀，我是要问。
0: 车站是当，车站阿未到，安尼解约啊，二三叫林查会，讲车站要到阿未到，来喂你好，我昆来姐你好，喂，
8: 请问
0: 好，嘿是，
8: 宝德旺敢有订单？因为我伫恁隔壁呢，
0: 宝德旺迄门应该是有哈，哈。
8: 我
0: 要去看你啊，拍摄。安尼好，别紧，安尼保得我问，你保得我问下，哈。好，谢，美英，来，美英挂落去啊。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
8: 哎，
0: 嘿，来，嘿，是。
8: 我叫你爱我。
0: 好，来，顾客，来，三，五线。喂，你好，我昆兰姐，五线要接开。啊，你电话要接开。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喂。喂，你好，我昆，你好。
9: 哎，我
0: 是王来说，来试试。拄只迄若挂落去，你电话爱甲抄起来，甲回电哈。喂，你好，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我挂落去，挂落去。对不起哈，占线哇，真正汹涌一阵乱流哈。若是要小加线，还是要挂落尾，佮继续甲看哈。谢，感谢。所收听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真正一客王来说，这个大地呢，我的王来说是大地呢。啊，真讲一地43块，你无得买啊呢？真正呢？哦，真讲啊，佫有一地43块，一盒430块，王来说，真正无买，佫对不起家己的呢。喂，你好，我昆来生，你好，喂。
8: 喂，
0: 嘿来，要对，嘿。
8: 我爱王来
0: 说。好，你等一下来，一爽。喂，你好，我昆来生，你好，来，要爱啥？要爱啥？王来说来六客啊来。喂，你好，来秀霞，来偷霞，秀霞姐。
10: 我要查一个。
0: 来三线哈，来偷霞，来接袂。来咱来要查会，唔通卡对我遮来啊？要查会，咱卡空吧空空空着877去机器查。好，因为我遮无你的资料，我遮无法度叫恁客户资料出来，我遮干那。电脑是我的歌，拢灌歌，哦，就是咧歌单就对。所以若要查恁的资料，我遮无即。电脑无这种电脑，所以伫个客服部小姐遐，所以你爱卡去小姐遐，才有法度按照你的电话号码，把你的资料叫出来。哦，所以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即马空白空空2799电话，我咧应下。好，来空白空空2799，来0800279279，拄只卡无去来拨落尾哈。要叫回啊，赶紧吼，因为今仔日甲咱订的会拢爱到16号才收会到，着后礼拜三出袂去啊。太车啦，所以咱乡亲都比你真得赶紧来喝啊，唔通说个买无哈，唔通搁伫遐卡手混沌，搁摆无定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来秋宝你好，来音控哦，秋宝接你就挂落去啊。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来要爱三哈。
11: 王来说。
0: 你带姐来二三哈，二三个接呗。喂，你好，我昆兰姐，你好。喂。
12: 对哦，王来说。
0: 来三三接呗，三三哈。喂，来玉英，阿英。来玉英哈，你好，来你要三哈。请问
12: 你保德
0: 旺
12: 是几多？
0: 来保德旺个接个讲下来，四三个接呗哈。喂，你好，我昆兰姐，来胡太太你好。 嘿来，
3: 我要爱烟尘。
0: 来来，我所要爱烟尘的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哈？我拨落去顶卡嘿，来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要爱啥嘿？
3: 我要王来做。
0: 好，来你等我哈，来三双阿姐妹哈。来，先请你吃哦。来，秋宝，秋宝，来，秋宝，你要爱啥？秋宝。来来来来，一双一双。来，叶先生，来咱台北大安区，叶先生你好。好，你等我哈，六线。南南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听到讲，真往来所是大地哈，四十三块，因真正会倒向遐咧，讲高真正佫有迄个计数，真的啦。但是今年也无变，明年真正去过啊哦。哦，无你进外面拢上无一地，拢爱六十万，反正种赛事爱六十哦。而且恁这佫毋是一般普一般般的这往来收，你们吃的还是得过金牌奖的，佫是得金牌奖的往来收，你就知道为什么能够过关斩将变成第一名哦。第一名，迄绝对就是伊的比例上也哪里是更加不一样的，迄手路的问题，我袂当甲你讲甚物鸡卵啦，甚物货啊，落去悄悄的，吼、哦，这样安尼讲伤过简单，伤过凊彩。刚才袂想像迄是鸡卵啊，啊米粉呐、啊，啊来悄悄的有诶无？没有那么简单呐、啊。迄、那个食材，迄、那个啥材料底下，但是 是比例安怎拿呢？迄毋是咱两三句话讲讲的尔呢？你得相信讲咱的这个师傅吼，得金牌奖这师傅不得了的，对啊啦吼。所以要食咱得爱食上好的，啊继续搁上俗的，啊你买物件唔只会失拍，啊唔只会爽，对不对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力多啊。哎、啊，这首歌也无听无几句，歹势啦！你有你的电话足多，我还先接电话，以接电话为先啦，吼。好，谢谢来迄、那个，主管那一个继续甲听落去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啊，怡芳，三双咁接去啊？你说，怡芳吼，怡芳，咱东山怡芳，你要啥？嘿。
9: 来，
0: 你等一下哈，来三双哈，一双一双讲唔对啊，一双，接起来哈。

0: 阿浩伟，来，来先听阿浩哥啊，你要啥？
1: 我要是冠强。
0: 哦，冠强，好，来，你说。喂，你好，我冠来坐，来，你要啥哈？喂，你好，来，要冠强红来说，来，你说，快接开。有哈，有哈，有哈，这样你要啥哈？
2: 红来说。
0: 二，来来，三双接呗，来。一克啊，430哦，真正买3克啊！哎，卖讲啥货，干那厝边头尾，什么人平常时啊，比咱对咱较好、较照顾的，咱就甲送1克啊，给伊哦，伊就足欢喜的啊！这是心意的问题啦，人讲礼轻情意重，正讲的啦吼。喂，你好，来阿晶，来咱先讲阿晶，阿晶你要啥？
3: 哎，
0: 对。二来来，李双李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哦，高雄哈、哦，啊李双抱了啊你，啊抱了，等一下。我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春花，春花安娜哈，
4: 拜拜，
0: 春花赶快接起来，春花，春花，春花最近讲话靠安尼，才无精神啊，春花，来来金贵，来咱台北金贵的，来，啊你要啥？
2: 你来往来
0: 说，好，好，来来，嘿，谁了？是四川阿姐未来，吉祥。
5: 喂，
0: 吉星哥啊，你要爱啥？
5: 我张有卡啊，你唔是讲2000块有上低卡呢？
0: 有2000块有上低卡。
5: 啊，我买2000几的，伊那讲无。
0: 你买啥物货2000几？
5: 我买迄落烟钱四斤，
0: 嘿，哦，嘿，
5: 啊，迄落两盒，啊，2300+，啊，伊甲讲迄拢无上。
0: 你烟钱四斤是俗一百呢？
5: 对啊，啊，
0: 俗一百都无上啊。
5: 这边两
0: 盒，同款你若俗一百就无送啊！哦，啊你若是无俗一百就有送哦。
5: 啊，你迄是因迄落低卡是一包是几袋？
0: 赵庆东的呢？
5: 哦，安尼哦。
0: 有。
5: 哦。
0: 啊，你烟钱，你烟无？你烟钱呐？你烟钱呐？有一组，吼，一组是1500已经俗一百啊。
5: 哎。
0: 你各加两盒，往来说就无送啊。
5: 就无送。往来说加，肯定买到2000。
0: 就无送低卡，就无送低卡。
5: 安尼哦，
0: 嘿，啊你若要我送低卡，就是4斤啊1600，啊两克往来说，吼、哦，安尼已经超过2000，我就是送你低卡，你听我意思吗？
5: 哦，
0: 没有双重赠送的啦，没有双重优惠啦。
5: 内底有偷刀呢？
0: 哈，
5: 内底有偷刀。
0: 什么内底有偷刀？
5: 低卡内底。
0: 无啦，我咧老弱的啦，你也不是偷刀低卡、啊，你嘛。
5: 哎、欸哦，你又不是肉的哦，
0: 肉的肉的肉的，
5: 哦肉
0: 的，嘿肉的肉的，你讲的是迄个偷刀低卡是汤的？
5: 哦，
0: 嘿哦哟。哎、欸，好、
5: 哦，老伯进啦，我甲你，你都在讲啊，我甲你问一下啦，我进啦，卖三，我进啦。
0: 啊，说你要优惠迄100块就对。
5: 好，
0: 好，安尼好，来，安尼就好啊哈，来，谢谢，感谢，所收听这波比比笑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人我已经拢有甲恁讲作清楚啊。如果你的烟尘甲你落，甲咱连线，往来说是到这会，好、哦，到这会，你那是无。优惠迄个4斤1500的，安尼我就是到只要满1800过，我就送你红枣底卡。但是你若是讲，嗯，啊，我得买4斤烟尘，啊，我像拄只只你送啊，同款嘛，我买4斤烟尘，你一恁都讲1500，嗯，啊，我过来倒两盒，往来说倒2000，恁搁送我底卡，安尼我就可以当收100块，够恁送底卡，无啦，世间无迄落，干那你也要得算盘尔啦。就是两项的优惠，你选一项；两项的优惠，你选一项，没有双重赠送。安知吼？你若要我送底卡，4斤2000就1600，两啊，我来算你倒落去2000几块，我送你底卡。啊，你若讲4斤2000是1500的，你搁倒两啊，我来算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无送底卡，就是乎你收100块的恩情，一个部分安尼。知道？好，谢谢，感谢。

0: 哎，搭搭搭，淡云区你敢知冻涨？所以你若含外口比起来，买来来咱遮买物件，品质比人较好，介绍比人较俗，是这个原因呢。嘿啊，大家拢爱恁欢喜啦，真正有影。啊，恁欢喜，我得趁钱啦，开开心心的就是大赚钱啦，对不对？木哥假人钱大赚钱，啊，开开心心啦吼。好啦，啊啦讲吼，咱这个中秋节往来说四界，你网络看了嘛？侬嘛咧看咧上往来说蛋黄酥，诶，人人较无爱。为啥？蛋黄酥的那个蛋黄的热量太高了，有的人吼，为了健康问题是不一定爱吃黑。啊，选项就很多，啊，让你选，啊，让你选，你往来说你嘛听个比价，进网络上咧一克偌济。好啊，咱来偌济，你着怎讲来？咱这要食足俗个好食，个品质去甲你顾好好，对不对啊？嘿呀，啊开钱嘛是种学问呐，开了会失拍，未失拍安尼尔尔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要互恁食失拍，搁要互恁开好失拍。伫我遮啦，往来山啦，烟尘啦，看嘛，看看2799 2799，谢谢阿列多，看嘛，看看。2799 2799，晓2799看两遍哈，看嘛看看2799 2799，谢谢阿列多，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好来十 K 啊，这边十 K 啊，来，咧吹啊啦，我起码拢唔是咧两 K 啊三 K 啊啦，要到位啊啦，十 K 啊二十 K 啊五十 K 啊七八 K 啊咧种的拢头家人要送啊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哦，那人迄生意做大要送客户，这拢十拢五十 K 啊起跳，我一个就像你，咱烟尘就好啊。来，我进广告吼。台北做生意的，食着阮家的烟尘，你敢知影？订一包斤送员工。伊讲，阮家的烟尘食起来就是有弹性，软实的，佮有迄个弹性。新鲜的肉做的靠迄个弹牙的感觉，那无是沙沙沙、啵啵啵、油油油安尼。所以人迄只行家食了，一包斤订了要送员工的啊。做生意就是安尼，所以来。品质保证的那个 CS 优良肉品认证，国家给你挂标准的，这种的品质、这种的安全、这种的卫生，你唔免顾伊啊，对不对啊？来，赶紧的烟尘哈，咱烟尘一斤是400，四斤是咪千啦？啊，特别优待你啦，1500一组，四斤一组，1500，少100给你，啊，佮来带运费。啊，你唔通佮讲啊，我佮来倒两盒烟尘，啊，超过1800，啊，你佮装我底卡，无啦，无了代志啦。你来给我订。穿一色，穿一色拢是红来收，吼、哦！你也定敢满1800，我会送你红折叠卡，可以吧？可以哈，哎，助理啊，那穿一色拢红来收，1800以上有送叠卡对不对？对啦，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谢谢喂你。你好，我君嘿。好，来等我一下哈，来迄个三线哈，看嘛，看看2799 2799。嘿，2799看两遍哦，看嘛，看看2799 2799。谢谢，啊，我的电话手机的哈，我今天请大家拢在好啊，后礼拜就塞车啦，哎，伊就今仔在要休困吼，好，要订好紧订订的呀，嗯，后礼拜看什么时阵吼，尽量等配合留我给你送，吼，啊，无你就是爱点出单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 2799，来台南吼，传信，哎，阿信你要啥？来三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要爱啥嘿？
1: 哎、欸，拍水哈！哎、欸，昨天有给你。
0: 来细算啊！啊，你讲我要往南说，干烟尘到这会干会使 A 啦，会使倒啦，你得倒1800，我送你红折叠卡啦。啊，你知影无？啊，若要穿一身烟尘，你讲我四斤，买四斤，我就是少你100啦。啊，你多穿五年年啦，知影吼？嘿呀，啊，若往南说倒烟尘，哦，两斤烟尘，两往南说嘛是拢1800贵啊，超贵啊嘛吼。吼，啊，你得我得送你100。算是把我迄个红折叠卡啦，嘿啦，啊你啊穿一身拢要迄个往来说，你都要到1800，我是送你红折叠卡啦，好，安、啊、知道了吗？哈，来看吧，看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这是在收的，有价格兼无了，人外面拢，那到年节了拢起价贵三三，干那我无去，搁要送，哈，搁要互恁送好欢喜，好，人我讲。其实良心讲，我无无按照上者上少拢无要紧，但是迄心意有够，哦，咱心意食最低点对哈。咱有啥咱相亲，咱咪讲对啊，人啊，滚啊，只要够有三百位个无，哈，是不是？安尼就起码就做是不灵样啊个哈，是不是啊？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 279 279，看吧，看看2799 2799，谢谢阿列导。来，再听轻松的，我用咩上吧。喂，来金莲，金莲，你要爱啥？金莲，
2: 我要迄个红来。
0: 好，来你先接开。好，来丽珍，你要爱啥？丽珍，嘿， 好，来三线接的，喂，你好，你好，高雄哦，嘟嘟嘟啊，顶卡啊，啊顶顶来顶来。

0: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昨天有看新闻报讲泰国吼，泰国无一个和尚，哈，阿含一个信徒，查某信徒，伫个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哈。人啊，全媒体啊，有啊，这新闻我有看到啦。哦，讲安尼有在调侃，甲这个信徒哦，迄、那个捐捐献呢，哦，遐一寡香油钱呐、啊，就是遐钱啊，吼、哦，高一哎呀，算算算，好像九亿多，到底是偌济啊？唔知咱，可能唔知咱台票的偌济钱，我讲过亿的就对啊啦吼。我是无看到足清楚的钱金额，我就知影讲，迄就是讲，迄个假人信徒的钱就对啦吼，有点类似贪污啦吼。啊，可能有信徒知影，啊是因别人相关人员知，去甲报啦，去甲检举啦。啊，迄个检举是毋是得来搜索啊？对不对？结果，迄个监视录影器。刷去看到一对高男女在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哦，我说我有看到啦，这种外国新闻我可能不要注意，但是我硬安尼尔啦吼，才有这件事情，敢那是因为贪污人家信徒的那个香油钱的啦，就是人信徒的钱啊，啊去红个检举吼，啊查到安尼啦，啊我咧。我来问阮小弟，阮小弟即摆就因为我另外一间厝咧装修，因就变成搬来看我做位住。我问阮小弟讲，那、啊、这是信徒挑工装，比如装孔较翕的哦。啊，他也知影这个师傅咧做一件代志，啊，无开。那贪污当时可能会知影讲，刚食钱人可能怀疑是会去检举。啊，但是是知影这师傅啊，有咧有跟信徒咧做一件代志，无先来去装孔的，对啊。啊，即马迄个，阮小弟讲，应该唔是啦，信徒应该是唔知啦。那伊猜，阮小弟猜错，我感觉有道理啦。因为庙里有一寡什么物，那整个监控就是讲有一寡查拉布会去拜庙里变香油钱啦，是啥物吼？装的啦。啊，这个和尚吼，唔知影讲爱避开监视一路录影器，还是讲东西装伊唔知，还是安怎？反正。应该是要查贪污啊，所以所有的证据拢总，包括笔录的遐大什么，拢总一定爱警方拢爱迄落摕转去摕转去查嘛，一定是安尼嘛，摕转去查啊，怎啊去哦？去看到的啦，就参像迄阵李宗瑞去件代志同款啦。李宗瑞伊迄时阵嘛，唔知是办一件什么会呢？啊，结果伊唔知讲伊拢欠一寡什么，伊的印碟上有欠一寡的物件，所以去。敲出来才知道原来受害者遐那侪类似像安尼啦，我就安尼啦。啊，即马我有看过新闻嘛，啊，即我是看文字呢啦吼。啊，然后阮小弟讲，即马网络吼报假呢，迄影片无，迄流出来啊，影片报假呢。阿姊，你敢要看？我传互你，我讲你莫传互我。伊，我讲你莫害我迄落什么眼障哦、喔。
1: 眼睛
0: 业障，你唔能害我眼睛业障呢？我来搞这个，唔好歹看，我你咪害我眼睛业障。我讲，唔是讲回收特别七情六欲啦，是讲嘛较差不多啊嘞。你要做件代志，要你房间啊来，你伫佛祖的面头前咧做迄落代志。我讲这种人咧收啥货？迄落只拍了十八在阿鼻地，搞这永世不得超生的啦，真正。伊讲，咱台湾，我直接讲台湾的回收唔知安尼话，伊就讲台湾回收唔知。我讲台湾的回收可能嘛安尼，咱唔敢讲完全无。我讲回收无人讲袂当有七情六欲，但是咱台湾的回收应该无遮含吧？伫个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啊，应该是袂遮含啦。那阵这土钱啥，咱唔知道，但是应该袂伫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啦。我感觉迄实在是足严重罪恶的代志，你唔知影？嘿呀，哦。讲世间人哦，咪啊有人，要死！我一直看，看咧，是有人讲咪啊， 有人就拢有啦。啊，这啦作为老乡更离谱。我讲讲，真正边啊有人都有。恁这网络发达哦，啊，有一挂什么病啊，还是讲吼，一挂人会分享讲伊什么安怎啊话讲，哇，伊镜头跟我同款，啊，伊安尼用用好，啊，我嘛照做得着，又看又无又搁家己想。那我要讲的这个真的是很，哦，这几下我告诉你，伊人一名41岁的查甫人，正面临中年男人的难言之隐啊，什么难言之隐啊？滴滴答答落雨声，陈三宝唱一首歌，滴滴答答落雨声。啊，但是我想连续一个月吼，滴滴答答啦，老摇啦，哦，这对伊来讲真正特别崩溃啊啦吼。所以一般人啦，碰到这个代志，肯定第一个反应，按咱来看，伊得挂泌尿科嘛，哦，来有泌尿科医生看嘛吼。这位老兄他就偏偏不走正门，他就要走偏门，那真正是熬诶，他个无好诶，脑回路哈，真的是震惊大家，然后真正是颠覆我们的三观呐。伊也唔去找医生啦，你敢知呀？伊就从啊乌白听啦，哈啊乌白病啦，像迄袂像咱的即个讲吼，流水你用迄个快感甲防护死，感觉安尼上紧啦，就爱去给那咧出来咧。你用的那种快干无？恁知影无？阿龙啦，咱讲阿龙啊，快干啦吼！你敢知影？当我直接把这滴落伊尿道口，就像咱拢用迄个姜的膏，总改封起来咧，粘起来，封起来咧，用迄啥？用迄个阿门陀总甲裹起来，意思就对啦。昨日还是昨日啊，伊听到即个新闻拢笑到落声，你那袂假咧，较幼爱哦。你也知道那种快感是咱若手哦，像咱镜头啊，无大头拇甲食指，咱若粘做伙要掰开都掰袂开，迄瞬间就掉的，你毋知要掰袂开啊。有哪下得去爱迄落用水，还是用德皮鞋，我捏敲的呢？讲技能用来做人体植入法啦，你也想看嘛耶哈？晓啊，叫拄开始吼，我讲即马趣味的来啊。都开始前几天哈，头几天了哈，这招真正有效呢，真正未滴药啊，未滴水啊，水头头未滴药，未滴水啊嘞。哦，伊话伊家讲，有效，真正有效。这哦，迄个网络这些网友分享的，还真的是有用哦，有效哈，晓。佮怀疑佮要死嘞。个家己吼是一个省下医疗费的天才呢，一个家己学了伊家己呢，好来咯，报应来啊！第四天就来啊，报应伫个第四天就来啊！伊发现家己不但不漏尿了，甚至是连一滴尿都拢放袂出来，快干伫个温度潮湿的尿道里面已经渐逐渐干固了，就是讲伊打野啦。对，变成吼一支完美，就是咱一条管嘛，完美的迄落贴合管壁的硬棍啊，像我袂像咱讲，迄落他个像是就冰棒啊，伫个管嘛，他个甜甜甜，哦，他个甜甜甜。啊，然后诶，伊讲吼，大概像想要放夜时肌肉一收缩，伊讲，迄个感觉是像个火伫咧烧，痛。刚刚在点要死啊，系啊，啊，就听来啊，都开始有喊，来要头你痛不欲生啊啦，嘿，痛不欲生哦，嘿，这个福建话说会使啦吼，啊，所以迄、那个药总放未出来，啊，夭寿，啊，迄药要放无出来，就是咱讲叫无处宣泄嘛，啊，伫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急性尿滞留啦。这不但吼，医生讲这不但会让人痛到想要死里头卡吼，开始像吼，迄落这不是肯德基啊，赶快了，会让人痛到伫个地上打滚呐，甚至啊，如果你若袂付出力啊，迄药个回流，会造成着咱的药剂不可逆的损伤啦，甚至引起感染啦。哦，到尾可能是爱你的命的啦，所以已经痛到吼，本来要放药放袂出来，佫痛到真正像刀仔咧割的时阵哦，伊逐尾迄个头壳真正遐滚，已经受不了，才知道说 糟了，这无去看医生，真正袂使啊！你看，比啊，你母母一认同啦，结果到尾也毋是同款来看医生啦。你看，这真正偌无聊啦！即摆哦，迄个急救急诊室无，医疗团队听完伊的过程，你敢知？医生大目睭遮大，你爱害哦，开嘴嘴遮大，开遮大，下害差一摆落来，你敢知？讲漏下害，你知影无吼？医生讲，哇，你这话算大工程嘞，这规条讲哦，伊条药刀拢塌掉的，塌死去啊嘞，啊，啊这我看，这无得痛啊，啊无嘞，这爱开刀啦，所以到最后就是只能开刀把它取出来，唔是像咱有啥物叫做会当通话，不，医生讲这是开刀，所以就在男子的那个鸡鸡那边地方切。做了一个切口，用生理食盐水烧连刷灌起，整整15分钟，软化就是要软化迄个胶块，好，迄个胶块含迄个尿道壁会当分好开袂安尼就对，好，啊个细鱼啊细鱼啊，才甲即个快干，才甲夹出来，好，夹出来，医生讲10公分长啦。哦，一打起啊，规条像冰棍啊，咧冰棒啊，咁啊，差不多十公分长啦。你看我腰瘦骨咧，腰瘦。医生讲，这个真的是，医生就讲，这个可能是连好莱坞的那些编剧也写不出来的剧本吧。哦，腰瘦。啊，即摆来话，咱台湾这边的医生安怎讲啊？伊讲，快干胶如果不小心卡在麦公。即因为咱台湾人应该无遐天才，有人会去变，把迄个物件住伫个迄个尿道吧，哈、啊。咱台湾人应该是无遐天才啦，但是有可能是安尼。好、哦，咱台湾这边医生讲，如果快干不小心卡在咱的耳腔，有人囡仔乌白点也无一定啊。哈、哦，卡在咱的耳腔内，还是鼻腔内底。好、哦，咱有当时啊，恁咱若想去看医生，是用特定，因讲因有一种叫做特定的溶剂啦，会去处理这物件啦。但如果讲这物件是进入尿道哈，进入那个尿道了哈，绝对无可能异想天开，家己使用丙酮之类的溶剂去洗，也没有办法了哈。好了，所以讲，这种国外的新闻剧本哦，咱台湾应该是演不出来了哈。所以那真当着讲真正有漏尿的问题哈。老腰这個问题，老腰其实良心讲比较容易出现伫咱有回左人身上，哦，都有尿尿的情形。那男人就不会吗？也会呀、啊，因为查甫人尿道较短，查甫人尿道较长啊，所以是查甫人较悬，无讲查甫人袂啊。好、哦，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看医生啦。你唔能够看什么，人家你报偏方啦，还是讲那个网络给你报黑白报遐有诶袂，唔能去冲黑啦，真正看医生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哎哎，拢听陈小云的，我无忙，啊，拢听迄种歌，哎，陈小云唱这首歌够好听嘞，女人伤心腔嘞，嗯。还不错，听吼。好，来继续给我接播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咧无力个哦，你只讲我过来是问解好笑啦。伊人形容是讲，啊，这个人是当作偷水的野猫一样。北极，北极，哇，够好，够好笑的！你，有那个留言，迄鬼谷盖趣味嘞，后边个北极，哎呀，人多，哎啦，树多必有枯枝，啊，人多必有白痴嘛。好啦好啦，啊，讲一寡跳一摆趣味趣味吼，咱大家听听。啊，其实良心讲，应该是无人真正会去。有油看油啦吼，这用塔卡修嘛，咱这都袂当安尼做，靠有人安尼是做落去的。第二个世间边啊有人都有你啊嘞吼。好，说收听节目，明天节目晚上连锁，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来啦，虽然讲哈，咱今麦都在做精神啦，但是礼拜六咱先先都不讲吼，礼拜六听阿君的节目吼，会当点歌，会当听阿君唱歌吼，足欢喜的，这拜六过得足趣味的呢，安尼样。啊，那无我来开放十分钟互恁啦，平时我会较久啦，但是今麦咧做这个精神吼，袂当久啦，哈啊，所以恁大家配合嘛，来老要听歌的乡亲，啊、今仔日点的当然我是伊。唱卫生啦，啊！你要听，我拢后礼拜一吼，叫我给恁播啊啦哈！啊，我要听过来，举手啊、哦，赶快哦！我只开放十分钟哦。如果你们不快，我收起来了。你们说我要点歌，我不给你们点了、哦、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279看两边，空吧，空空2799279。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喂，我要去点歌。
0: 你讲啊，
1: 迄个黄雨玲的《水中烟》。
0: 水中烟哦，这黄雨玲唱的哦。
1: 哎，
0: 爱上。
1: 我姓黄，黄小姐。
0: 大队黄小姐，来讲你大队黄啊姓啥？我
1: 警察。
0: 台南哈，好，给你安排哈，谢谢。谢谢你，好，谢谢，来，丽珍。李真、哦，来。
2: 我点苏博的形影。
0: 苏博的形影哈。
2: 拜
0: 佛，
2: 放不要紧。
0: 我知影，我知道，我来讲，今仔无，今仔恁点唱，恁点播，我拢会拜伊较播啊哈。啊、哦、好。李真好。
2: 你好，你输偌济啊？
0: 啊，你对上面卡有要定啊？
2: 嘿啦，啊，我是问你偌济。
0: 啊，你看你着定几盒啊？
2: 三盒吧。
0: 三盒，你着先，你着落去千四百三十块，着知偌济啊？
2: 啊。
0: 一盒就四百三十块，我看三盒，你着家己落去称一称，着知影。
2: 哦，
0: 好，谢谢。好，来喂，你好，阿君你好。
3: 阿君老早，我中日姓林。
0: 啊，林小姐。
3: 是修黄思婷的《生翁来》。
0: 生翁来哦，哦好 ，OK， 我写哈。
3: 谢谢，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你好，阿君。
4: 哦，你好，好久不见。
0: 哦，点心妹你好啊。
4: 哎呀，你做什么我拢无甲你看。
0: 嗯，安尼吼。
4: 哎、欸，我有甲你小小点一条路边的小料的，好像不是日本歌。
0: 伊应该是吹无日本歌啦。
4: 哎呀，就是红红红的、哎、那个不用放了，我昨天才听了。
0: 哦，好啦，啊你
4: 点。啊，我要点一首那个 AI 唱的《阿里山姑娘》。
0: 阿里
4: 山。啊，他是我们那个国语的哈，我们外省人唱的高山青改的。
0: 阿里山姑娘哦，
4: 哎、欸，那是高山青的调去改的，可是它里面有那个韩语跟国语。
0: 后来我取块麦了哈。
4: 哎、欸，如果没有就放高山青 AI 唱的。
0: 高山青？
4: 不是他那个是阿里山姑娘，啊调就是跟高山青一样。
0: 后来我再跟我取块麦没。
4: 好，你无用麦吧。
0: 哦，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来春辉，我要春辉挂落去啊，对不起，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
5: 你好。哎阿坤你好，我准备听一条，我醉，
0: 好我醉。好我醉，好我醉，
5: 丢丢丢，
0: 唔通好我心醉，听你意思哇？
5: 哎、
0: 欸，啊，你说你啊？
5: 嗯，啊，我到林阳，陈太太。
0: 林阳，陈太太哦、喔欸。啊，我今天给你唱干么？
5: 好啊好啊，哦，
0: 还是
5: 想
0: 好，安尼好嘿，哦好 ，OK， 好，安尼人们当个拜一啦哈，好，谢谢，嗯、哦，拜拜，多继续我要唱啦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哈咪哦，隔两分钟我袂要甲电话，一个可以的电话收起来哦。

0: 天下合作，若无做这个赠送促销，拜六是电话真正是猛无停的啦，啊！即我知阿君咧做生意吼，安咱若乖乖，互阿君去谈，嘿，阿君谈起来，伊就去甲咱落步啊。喂，你好，你好，
1: 哎、
0: 欸、喂，
1: 我
0: 做无用咧，做无用，当然无用。你说啊，你了，哎呦，又是喂，又是喂哦，又是喂来，嗯，又是喂，给我听啥？紧的哦，
1: 我
0: 声
1: 音在恁前面啦，
0: 我知啦，我知啦，你办单呢嘞？
1: 什么办单啦？
0: 杨美龙啦，天哪，杨美龙，
1: 办单啦，办单，
0: 哦，办办哦，杨美龙都办办了哈，来，办办，杨美龙，你要听啥？杨美龙，
1: 我要听讲你真水啦，
0: 我真水哦，有
1: 啦，
0: 太水啦。坐人娱乐，少人嫌多
1: 呀！袂歹啊啦，太水啦！
0: 今天来食歌名叫啥啦？
1: 你甲我点一条迄个
0: 雪中
1: 红好
0: 啊啦！雪中红呢？好。查甫佬诶，你咧创啥？今日要做事咯？
1: 是啊，讲你甲放念一条歌啦。
0: 哦，安尼哦。
1: 啊，文歌一条啦。
0: 啊，我有甲伊报唔对伊呐。
1: 啊，伊就佮爱听迄种诶。
0: 哎，去讲嘛，连稍微互恁听啊，佮啊佮甲恁报完整诶啊。
1: 啊！我
0: 你
1: 就
0: 无爱
1: 听完整的，就
0: 爱
1: 听
0: 林小薇迄种歌呢。啊，林小薇都无迄个歪歌啦！我已经唱一段好恁啦，唱一段好听，还佫无，
1: 还佫
0: 无够哦。我为着伊破坏形象诶，唱一段歪歌好听，伊佫无听哦。伊
1: 有
0: 听着。啊！
1: 伊讲无
0: 迄种
1: 歌。
0: 啊！对，我唱迄段伊无听伊啦。
1: 我
0: 无
1: 听
0: 着。好啦，林刚伊就查甫啦，我佮佮唱一听，今日无用，今日做生理啦。
1: 来
0: ，你刚才有一天来春辉，春辉儿，
2: 喂，
0: 春辉，而且开，今仔我听你的声开，感觉像安尼足无精神呐。
2: 啥路什么拢无力路，无力路，好
0: 嘞。你总丢无力安尼哦？
2: 嗯。
0: 啥那丢无力啦？啊，靠！有医生看。
2: 脚无力，手无力。
0: 啊，靠！有医生看哈。
2: 你两个你什么人嘞？
0: 嗯啊，你前一阵卡，你前一阵你卡来讲话都还佫无安尼。
2: 我都拢来，都来无力啦。
0: 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研究一下，你等我一下。

0: 通讲哦，伊无甲你泡无啉就算啦，知影无？哈、啊，好啦好啦，啊你要听啥？啊
1: 唱无啊，
0: 啊你要听啥咯？
1: 啊，
0: 你想要听啥咯？
1: 啊不要这样而已。
0: 你讲啊你讲啊，我今要甲你卸开啊。
1: 爱拼才
0: 赢啦，
1: 你起来啦！爱拼才赢
0: 啊！你别甲讲，我一句无听着啊！啊，你着敢若知爱拼才赢嘞？啊，拢唔去做嘞？啊，你即摆拼健康啊？啊？
1: 无法度啊啦，即摆无啥做啊！
0: 我甲你讲啦，无才调通做，咱上摆起码要有爱会行啦。你加活了较骨力嘞啦，安尼知影无哈？好 ，OK， 安尼好啊，好，再见，拜拜，好，喂，你好，玉米。有咩嘢？
2: 喂，阿君啊，
0: 哎，
2: 有一首歌吼，迄、那个歌词，迄、那个歌名我袂记啊，我就想要听。
0: 你讲啊，
2: 我嘅歌词，我念给你听。
0: 嗯，
2: 伊讲你和我，什么梦寐以求无？
0: 啊，就梦寐以求啊，啊，就梦寐以求啊。
2: 哦，迄个叫做梦寐以求。
0: 有啊，系啊。
2: 哦，
0: 好啊。啊，
2: 无你今仔讲我都播上我听，我就想要听。
0: 无法度。
2: 我
0: 懂，因为这拢叫排队的，看你两个要插队。啊，你逐天爱听我节目，我会甲你报，好吧？
2: 我逐天在咧听。
0: 好，啊，你会甲你报哈。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来，说收听节目 ，BBS 小公布马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喂，你好，阿君大姐，你好。
3: 阿君你好。
0: 喂哦。
3: 阿君。
0: 嘿。
3: 我定遐侪日啊，还拢无来呀。
0: 来，甲你约。安排来一算，紧嘞，甲咱个乡亲为伊着查看是安怎卡袂去，还袂到。喂，你好，来阿秀啊，来
4: 阿君，
0: 来
4: 点母子两姊妹，
0: 母子两姊妹，好，安尼甲你安排哈，
4: 好，
0: 谢谢，好，好，安尼好啊，母子两姊妹阿秀啊，收啦，哎，你着口音收起来啊，收起来啊哈，无点歌啊哈，我稍等嘞，啊无最后接通啦，来，喂，你好，你好，喂。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爱四啊，那个王来说。
0: 好，来，那个李山给我接开，李山来买王来说。好，安尼我这个可以要点我的电话收起来啊。啊，不过恁老要买货，买银钱，买王来说，买那个去，那个咱的去吃物啊的啦，嘿啊，就是咱的这个。迄个等路的就对了哈，啊，哎呀，等路的对不对哈？咱这拢会当来买，啊，拢会当倒哦，吼，会当倒。啊，你若无清楚，你拢敲电话问咱的乡，问咱的这个助理，哎，助理两三个的，会敲来素材你问哈，安知影无？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困难者，阿弟，
6: 嘿
0: 嘿嘿，
6: 你们如果说。1000块，
0: 如果是跑一般的那个欧尼奥是免运费啊，如果是冷冻的，一定要1500。嘿，来细耍个下来。那冷冻车一定要停个清哦，像安全一定要走冷冻车，一般的欧尼奥车是袂使你嘞。啊，走冷冻车还较贵。啊，你讲是讲迄个欧尼奥？我来说，咱是走一般的，唔免得走冷冻车，安尼1000块特别浪费啊，知影无？好，啊！你若讲我啉两斤烟尘，两盒王来说，你必须王来说爱迁就烟尘啊！烟尘你就是袂使走，你就是袂使走冷冻车啊，袂走一般的车啊！烟尘我王来说就是拢爱走伫个冷，拢爱放伫个冷冻车内底啊！啊！你讲安尼王来说放个冷冻车内底啊，袂安尼湿湿淡淡啊，袂锁袂，一个王来说的迄个皮袂食起安尼，讲总袂爽安尼哦。我袂，绝对袂，就是安尼。我的王来说就是厉害伫遮，就算你收到，你无现要食，也是你无可能一盒十袋拢随食完嘛。你嘛是爱冰冰箱啊，对不对？袂讲因为爱冰起来，伊就皮袂爽啊。袂，就是安尼咧厉害。好，感觉是足好食，安尼就对了啦吼。好来，看2799279，要有地无清楚的，紧电话甲卡哈。啊，要订的下面紧来好，占亏，唔说明占亏。啊，有听的就占，就紧占亏啊。啊，有听的佫唔占亏，啊，佫来佫无用啥，佫放袂记咧。啊，才收到要来订订无，气呢，真的哈。啊，恁放心啦，一般的吼，那进过年过节，人伫外口卖的物件介绍吼，你伫我家绝对都袂比人较贵啦。好啊，你若讲各个店有一个数量，对不对？公司会去送啦。哦，所以讲伫咱家买物件，迄种心情无同，开心，真的是开心。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个台中吼。
7: 哎呀，台中啊。
0: 嘿，来要爱啥哈？
7: 物件我无甲恁买先。
0: 来，李山，甲接个李山哈。来，方子，来立刚方子。
8: 嘿，
0: 你要爱啥，方子？
8: 我要金鸡。
0: 好，来，细算。啊，你买当金鸡、兔头、汤啊、夹吧。 李山，李山，金鸡来，金鸡来，整只鸽啊！其他啦，咱的迄个鱿鱼条，也是咱的肉条，啊，搁有啥？鸡肉松起司卷呐、啊，也是咱的方块酥，这拢有当到啊！你也要单点的一道，点干么1800块，搁送红烧猪脚哦。好安尼哦，嘿嘿，买蛋糕啊，对啊，对啊，我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豆。阿八子，来，给我醉，我想这首歌唱嘞，你点你对。啊，那行歌哈，啊，恁个电话，若要订产品的电话继续卡，啊，助理会接你刷卡，甲咱做登记哦，知影无哈？好啦，啊，我来行歌，先来行一首啊，好啦，来行一首啊，7374哈，好啦，啊，我来唱，啊，恁老爸买哈，继续甲卡，啊，助理也是要刷卡甲咱做登记哦，哈，谢谢，感谢。
6: 你好。我心醉。我醉，好我醉。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你好，食粥啊！对啊，我往来煮饭，阮孙啊对啊，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啊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2: 应承啦吼，我从讲甲阮孙啊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方便就甲应承无同哦，阿你老好事哦，行行啊，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甲我提钱来行了了啦，我恁的应承偌好食。
0: 安好食，
1: 真贵，袂歹食。从个蒸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
3: 用香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改买三包都是用香的，哎，足好食的，吹尔，足正的啊，足好食。你看我无食的，我咧食个食，我无食的，我只买个两两包，我改咧食。
4: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怎么差？
4: 因为外面有的吃起来肉质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5: 点那香肠啊，啊，吃那好吃，很好吃，
0: 很好吃，
5: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吃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哦。
5: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这不，这大行啊来的啦。内行的才吃会出滋味啦，因为干那这个肉就无同啊，咱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这个嫩度就无同啊。哦，人家讲鲜嫩多汁，用后腿肉灌了烟肠，才有法多鲜嫩多汁。哦，所以咱搁三分肥七分正，所以也袂伤油，也袂伤涩。做黄金比例，这个三分肥七分正，外面拢是六分肥四，迄个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我们就少油了。然后正要让伊食出去弹牙、多汁又弹牙的，你必须用后腿啦。啊，恁知哦？所以我的烟尘特别软 Q， 看外口只肯定个个无同，所以我讲人，你个台北、台南东，迄个咧做生意的头家，就是拢会来炖一百斤，恁拢送因，拢送迄个员工。因为嫁到马上给咱落单，真正讲好食啦，真的就是好吃啊，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啦哈。啊，咱个有红橘养生的成分，好、哦，你爱我们食烟尘，啊，话讲啊，这要求嘴袂使，内底都红橘养生的成分，我、哦、让你吃出美味又健康的，安怎哈？好啊，阿哥再来就是咱的 CS 优良的肉品认证，所以咱各有国家挂保证。哈、哦，国家挂保证的，咱食这是不是会放心？所以咱的烟尘是真空包的，真的干干净净的哦，不是空地啊营业啊。哦，要食就食这個，会晓食未？哦，连囡仔都饿了，你看阿母阿公吹七条，啊，你既然拢食了了个，吼，阿囡仔那是吼，伊个歹嘴刀，你得用咧甲蜜烟尘崩，保证开鼻，香噶真正袂晓讲的香。哦，咱就你了。傻瓜踩起来，好阿姨就一了两个坑嘞，只个烟尘饭，伊就讲阿妈，我还要再吃一碗了。一看囡仔咧食会趣味呢，真正吼，所以大家捡一嘴囡仔食到胃啊啦。这一年吼，又抬一摆烟尘，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来，伊就一斤是400，咱买四斤是1500呢，所以少一百，好少一百。啊，那后尾爱往来说，爱赶快抢购烟尘哦，赶紧的哦，这拢是季节限量的啦。所以你若无赶紧抢，了了就无啊啦，吼，了了就无啊。啊，所以咱迄个往来所嘛同款，吼，这种季节限定，伫个中秋节，咱送礼送往来所，无人甲你嫌的往来。记得拜神明啊，同款是迄个神明讲，应该食粿啊，你也是爱拜往来。啊，若是讲咱嘛迄个要送朋友的，吼，送朋友的，人往来人心，人讲讲这个人虽然不是那个东西，就是送迄个物件的价值，是伊的心意够对。哎，希望咱就是兴旺，对不对哈？所以食往来所会加迄落事业兴旺，事业啊学业拢兴旺，吼啊拜神明，先甲食粿啊，吼啊送互朋友往来咯，吼啊家己食嘛是往来咯，吼哦大家拢往来哈，和咱这个家南走北探钱稳达达啦哈，家当往西探钱拢无人知吼，安尼上好啦哈，好啦，祝咱大家平安顺遂，大家拢大探钱啦，这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啦，过后圆圆满满大探钱哈，谢谢，感谢来恩情甲往来说哈，看是要穿一色还是要到这回拢可以，如果你那是穿一色的哈，往来说你得定干嘛，迄个清白可爱个上你红折底卡，单单往来说你。 你若讲1800块，哦，1800块，我搁送你红折底卡。啊，你单单买烟尘四斤，就是1500块，安尼知无？啊，你若讲我往来所买含烟尘到做伙，吼，烟尘到做伙1800块，互你送底卡。安尼烟尘你就袂当讲有四组。个别好犹太100块诶迄个优惠啊，你知无哈？所以你就是诶，甲到往来说，甲银城到做伙1800块，我就送你红折抵卡。安尼知影哈？啊啦，但往来说，你得穿一色，定讲有嘛1800块，我是送你往来说。安尼主导不主导？唔可以讲有一个阿姐啊讲，我五斤拢要银城呢，五斤银城就2000呢，2000我送你红折抵卡呢。嘿嘿嘿，人伊个知咧，伊个不讲，啊你咪四斤穿哦。啊！我个迄个订五斤，毋是1950，你去送，你爱去送我底卡，你食较歹个吼，拢你会晓算，你听，哎，你就听我啦吼。哎呀，啊来啊，关键嘞哈！老尾五斤连请我送，要食，那是要恩情，啊要跟我送底卡，你就是五斤2000块送底卡啦，安尼知影无吼？毋是1900多，一算起来四斤嘞哦，四斤是1500。哦，啊，搁到搁一个人成个，搁起来讲，啊，你1900，啊，伊就讲1000偌济啊，伊讲你讲1930，讲，啊，你我超过1800啊，你爱搁送我抵扣，讲无你食个歹，你人成都讲就是100块，伊要送你抵扣，你话十八八万诶，啊，人伊讲啊，这人听有啦，虽然讲我要五斤人成，好2000块我知，啊，你送我抵扣，我就是爱食抵扣，好，啊，你知啊啦，来看吧，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台中吼，
6: 台中，
0: 来，你买啥来？甲助理讲来，阿丁，刘丁。刘丁，
6: 哎，
0: 你有啥？
6: 我刚才有丁
0: 四。来，适合各位坐一下，快来，你说。来哦，赶紧落单哦。嗯，建豪，哎，来，你好，我阿君。来，你买啥？
7: 哎，烟尘啊，哪卖啊？
0: 烟尘4斤1500。哎，你等我一下哈，来三换三接的哈。进来哦，大家拢在抢啊。嘿啊，见好就落单啊，煞唔免吼来，搁拍公公27990800279279，有在听不清楚呀？啊，听不清楚，来看来摸清楚啊！我来看吧，看2799，嘿，2799，来看两遍哈。来看吧，看2799。哎哟，生日开始在要接你，讲民以食为天呐、啊，价上大，哈、啊，搁对不起家己的嘴。啊，你太急要冲啊啦！哎、欸、啦，接，欢喜就甲接。哎，民以食为天，价上大哈，无人会甲你讲三回就对啊。吼，啊哥，在哪多等着你，再来咱咧这个卖价吼，拢是比人较俗，都有优惠。吼、哦，你买到心情欢喜、轻松、开心就好哈。来，看吧，看2799，例如。来，咱东山地主，你要爱啥哈？
8: 我甲你借问一下哈，我那要3斤烟。
0: 来，你说。哎、欸，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哎、
0: 欸，要爱啥哈？
8: 烟尘。
0: 你等我哈，你说哈。哎、欸，我那烟尘，我来讲你别饭啦，还是要炒饭啦，还是要加迄落煎煎的、烘烘的，咱来搞吐司啊，足好食嘞。平时啊，就会当搞吐司啊，不一定爱等加咱烤肉迄天。开来搞吐司干么？哈、哦，有啊，啊，咱买蛋糕用来炒韭菜也好吃啦，啊，无你也炒一种青色的番辣姜黑啦，哎、嗯、呀、啊，青椒，拍拍甲用块豆包安尼落去，哈、哦，啊，淋块豆油落去，你也唔你用咱好汤头嘛可以，好啊，水一下来炒炒，好吃嘞，啊，你又去拍番辣姜落去，哦，我得无辣不欢的人，啊，你也不爱嫌冷变啦，啊，像我吃无辣不欢去番辣姜落去，哦，配饭我够下饭嘞，啊，要配酒嘞。哦，意思啦，配酒也够下味的啦哈。来，看吧，27990800279279，我进来哦，要买烟尘啦，电话进来甲卡哈。咱买4斤1500块，好、哦，4斤1500块，哟、哦，少100块要互你呢，啊，搁带运费哈。好，啊，囡仔拄啊爱食，吼、哦，啊，咱得诶，烟尘饭拄着，但是啊吼，咱买加菜也可以啦，吼、哦，要啦。哦，但是咱个若无鱼无肉，咱就烟尘烘烘的，迄个撒一粒青菜，搁一粒好汤头嘞，安尼拌拌的，咱就一顿啊，简单搁好食。我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要紧手落肚啦，赶紧的有听到的紧甲顶起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1: 我妹妹恩
0: 强。你等我哈，恩强恩强。你也问咱咧老一辈阿母讲，迄是年节啊，年节来物件咧。阮迄阵你也问阿爸，我讲，阮少年迄阵恩强咧，平时啊，你是无得食的，用年节咧送礼用的呢，比肉佫较贵呢，真正有影哦。阿进哦，咱免比恩强无少较早。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甲恁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哦，
0: 啊个王来丝咧，
1: 嘿，对对 对， 對，好吃。
0: 你昨天冇讲啥？
2: 我冇讲迄王来酥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咱王来酥是安怎的好食？
3: 好食啦，正王来啦，
0: 正王来的吼，食会出来吼。王来酥吼，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4: 慢啦，
0: 慢吼，安怎好食？
4: 王来面正好食。
5: 王来酥，我来个人真材实料。甲赞咧，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王来酥，我拢感觉足袂歹。嗯，哎，咱一件都够好啊，长方形啊，一地啊，吼，哎，袂歹。
6: 我这边包的，我给你买20啊！我那送拢送了了，讲都好食的。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6: 都好食，叫去你包的，我给你买啦，买20啊啦，
0: 20啊，
6: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6: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啊，讲另外咧，用来做就是真正吼，伊个讲王来水，王来哦，王来好处水不尽，安尼就对啊啦吼。因为咱的王来啊，咱的是用土王来，好土王来来去做诶。所以你讲酸甜的比例，咱就是占较酸，吼占较酸。啊，咱的迄王来配迄酥，迄酥度啦吼，迄真正是师傅的功夫诶。所以伊个整个那个黄金比例吃起来就是迷人呐、啊！我的王来说，你吃到你就是迷人呐、啊。昨天呐、啊，咱的迄、那个说过这样，吃一个，所以未必要为我吃，迄朋友送伊啦，为我吃，我讲我不会吃这个，我不会吃这个，我有吃的物件，就是中秋节啦，类似吃这些糕点呐、啊、甜点这种东西，我跟他吃咱公司的王来说。啊！对，司机姐对嘴一直讲，哦，拿咱公司用来说，真正好吃。嘿啊，你看，真的好吃啊！啊，无这种粿仔饼都想我袂到，啊，就干那老的啊老姐用来说，我要吃呢。真正呀、啊！啊，我们是讲家己袂火讲话啊，袂酒讲酒芳，啊，好吃就是好吃。我也唔惊恁比较，也唔惊恁惊喜啊，对不对？佮佮咱介绍，我嘛比人佮较俗啊。迄大地，我只乌鸡的呢，唔是西路的呢。乌鸡的往来，安尼遐大地往来，人外面拢卖七八十万呢。我进一地，还佫是43块呢。啊，你唔敢买，袂买来送买？哼，无要紧啦。反正你都讲，我钱都啥都无，我钱足多吼。那安尼你甲别人买无要紧。啊，你若讲吼，咱真正手面趁钱，会当俗偌济算偌济，买着拢趁的，也是买着咱的心情会好个。你都爱来甲我买。好，咱的这个往来所金牌奖的哦，得金牌奖啊，好吃无大劲。计小真正比人功德功德功德吼、哦，真正三好一功德比人搁较功德得着哈。所以来，迄、那个一盒十袋430块尔。所以这个计小无买，真正对不对呢？好、哦，你买，你讲我唔要送人，可要送我来送一个，我厝边头尾啊，啥物人对咱较照顾，来给他送一盒好伊，就痛快快呢，真正有影啊，没有去做人哦，哎呀、啊，啊，所以咱一盒十袋430块，咱买送人，开得心较袂疼啦。你讲啊，我着真正手面趁钱，安尼着是来买这個，好、哦，着、就是来买这個。你讲送几啊千，我送袂起，但是我430块总可以吧？送一下平常时对咱较照顾的人，送会起吧 ？OK 吧 ？OK 吼、哦，来，你看三盒家己买一盒送人，两盒人家己慢慢吃。
7: 红来哦，
0: 你说嘿，
7: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吃嘞，
0: 真好吃嘞，
7: 啊，买3克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吃，
7: 送人1克啊，啊，家己留2克啊，唔敢食咖了，整个留1克啊。
0: 你看吼，最有食到我的红来所大龙鹅了，真的好吃啊，真好吃嘞哈。好来，啊，咱的恩情哈，红来所一盒十袋430块尔，啊，看要爱几盒，家己去算算的哈。啊，咱的恩情就是一斤400啦，啊，要4斤哈，1500块特别。油台100块，嘿，少100块就对啦。好，啊，运费阮出啦。哦，你若定讲这个数，用运费我出。红来所吼，你得定讲3盒，哦，定讲3盒运费阮出。啊，你若讲我要互你送迄个红枣猪脚，哦，你得定几盒？应该定5盒都够吧？啊，4盒，5盒吼。430呢、啊？等于5盒哈、哦？你定5盒红来所，我送你猪脚嘞。呵呵。我来五阿就上偌济啊！你讲送我猪脚哦，对啦，所以赶紧来订啊啦！来看嘛，讲哦，2799-0800-279-279，谢谢阿你阿多。来阿姑来电话召集哦，2799看两遍哈。重复两次，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 安子穗。

一首轻松的送恁哈，啊，恁后尾定岗的电话甲卡，啊，助理伫边啊，过来助理伫边啊咧接电话哈，做恁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来订好啊，来，咱来唱歌哈，来爱的路上千万里。

0: 谢谢，感谢啊！我得哈，迄、那个电话交到助理去接吧啦，嘿，啊，我得来唱一下歌，恁听拜六啦，啊，较轻松的啦，啊，恁啊，迄个订好，得来听阮唱歌，啊，未订好，恁赶紧啊，订好助理伫边遐咧吼，随时甲咱做服务，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哎呦，秀文，啊，你现在即阵啊，拢无去啊，秀文。
1: 那我有订红姐安全来啦。
0: 安尼哦，啊，什么时阵讲，什么时阵哩？
1: 伊讲拜六啊。
0: 今仔日哦，啊，唔得今仔日，啊，你去等一下啦。
1: 阿君啊，你唱歌超是好听哦，你一跳哦，你一唱，我当当一跳恰恰啦。
0: 有影吼，
1: 阿君啊，你唱歌是太棒棒棒棒。
0: 无影啦，嘿啦，你都介意听，都棒棒啊，话嘛讲歹听，到要死，你讲。
1: 你听你唱的歌，太嗨了，太嗨了，你啊。放假节哇跳恰恰，你也放胖哦哇跳胖哦，哎，给你点一条歌好
0: 啊。好啊，你讲下来。
1: 葡萄成熟时。
0: 你手爱练练练哦。
1: 葡萄成熟时，我还记较早是陈南俪唱的。
0: 啊对，手爱练练练，然后陈南俪的标准动作。
1: 好 ，OK。
0: 啊，过陈南俪的标准动作，安尼你看我几回啊？人啊，知陈南俪的标准动作，会使你进来囡仔讲咱三两陈南俪啊，嘿。
1: 对啊，对啊。
0: 都给安排啊！
1: 我听你歌够爽的啦！你讲个故事吼，有当我会我流眼泪嘞，哎，有当足可怜的啦！
0: 啊你明仔载个无我接帮听，你明仔载你明仔载要创？
1: 有重播呀，有重播。
0: 哦，重播呢？我讲你来给你报重播的啦吼！啊，无你讲我拢看圣经，
1: 无在看圣经。
0: 对啊，老婆听接拢看圣经嘞哦。
1: 听了。
0: 哦，安尼明仔载够重播的当天哦。
1: 对啦，我有昨早要重播的。
0: 来给你报对台啊！
1: 啊，本来叫上九公九啊。
0: 是哦，安尼哦。
1: 对啊。
0: 哦，我是迄个哦，咪迄个。
1: 阿君啊，你好哩。
0: 太阳广播电台吗？
1: 你好哩，秘书哦。我碰六组呢。
0: 我知呀，你有来做见证啊。
1: 阿哥哦。嗯。我万单啊，无中上面哦。嗯。佮走一条酒啦。
0: 哦，是哦。你走一条酒创啊？
1: 万单啊。赠送品无啊！
0: 哦，安尼哦，好，安尼好。啊，你讲你进关来伫底啊？
1: 冰冻关。
0: 哦，进关伫冰冻啦，吼。
1: 是啊。
0: 哦，好啊，安尼迄落，我要来迄落哦。
1: 好啦。
0: 你的歌我会改行哦哈。
1: 好。
0: 啊，乖乖哈，莫别走哦。
1: 来。
0: OK， 好，拜拜。有够好吃的啦！
2: 我来做，红莱哥真材实料。
0: 来进广告
2: 嘛！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莱哥，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都做好啊，摊贩先来一袋一袋啊，哎，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嗯，安尼真，你第一间就讲食一盒吼，咱两个差不多啦。其实我来讲哦，这个隔壁这顶的物件，我真正都无好啦，我真正都无好。啊，所以我真正敢老食，老得老叫王来收呢。啊，首先老食就讲咱这王来收食够好食啦。而且像我拿这嘛同款啦。哦，真咱台湾咧食王来收，惊无对不对？你像我去拜大姐，伊嘛是去唔了对工厂买王来收。因主本只拢食遐尔呢，就食着咱的阮老得老叫王来收呢。即嘛，总大家拢我饲狗拢歹吹到呢，即嘛遐蛮唔食呢。伊就是只苗要食，伊就老得老叫王来收，因为咱会较爽快。啊，所以咧酸开吼，伊会开鼻，啊，食到袂胃啊，因为收听食到会惊咧，嘿啊，啊，所以至少多两块，好、哦、配一个咱的花茶啦、咖啡啦，啊是迄、那个啥物啊，咱的老迄、那个林高精雪梨王，哦，迄真正有够赞的，人生有够享受的啦，饭后甜点啦，可以用来加速帮助咱消化，有够赞的啦，最赞的啊，好、哦、啊，佮在你迄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吼，上翁来寓意又迄个一。谐音呢，寓意又好，翁来翁来，对不对哈？哦，送给家你嫌嘛，哦，要送人要家你家送你自用都两相宜，一二十袋430元，所以一袋43元买对，买这大袋翁来说金牌奖翁来说是43元，你搞我讲个，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出席不买单何时呀、啊？每年反正43元搁食袂到啊嘞。这历史价钱啊，你唔知呢呀、啊？我你无去人，这一袋拢。700-800的买啊嘞，明年可能还会涨价嘞哈，所以赶快啦，现在就给他买一买啦， 哦，咱就迄个多买多送啦，多赚那就对啦。眼前呢，拌饭好好吃啦。
3: 买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眼前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眼前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今天讲安尼，我就知是黯然销魂，我那就是我的煮法啦。眼前也熟，爱饭阁有迄香气，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呀，好吃哦。
0: 啊，这面黯然销魂饭无是啥？吃到你们要消魂了，根本难免麻啦。哦，你炒一个菜，啊是杀一个菜，啊，咱迄、那个即、這个炒即、這个真济卵，安尼就好食噶，唔咪黯然销魂饭啊，得个大鱼大肉，后来食较简单嘞，去开胃去好食，食得个开心嘞，就是这样子搞啦。哦，所以你免得讲烟尘一定爱蒸啦，我的烟尘用吹的就好食啦。啊，你若不是猪后腿吧，迄种的迄、那个Q 嫩多汁的口感，你吹起来无这种口感啦。所以做这样讲，我的烟尘饭，我的烟尘炊饭实在是极好食，极好食，极好食，极好食。所以来中秋节要烤肉，要炊饭，要炒饭，要行来搞吐司的，阿伯是讲咱要来去啦，做这个算讲咱的料理菜都是可以的哦。咱迄个买四斤1500块，哦，咱有烘鱼的，烘鱼煮的，煮阿伯出那个冻的，因为咱这本来就是真空包的，好、哦、真空包本来就需要冷冻，哦、啊，所以你来退冰了后，你就会当处理啊。就是安尼，所以咱讲啊，唔过我退冰了，若无注意，赶快甲冻起来。它是真空包，唔惊你客出客入就对啦。只是讲咱啦，无只得冻起安尼尔啦，退冰拢免惊伊啦。话讲退冰先多得无呀，真空包就唔惊这种问题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安全四斤1500块以上广告。

0: 来东河，咱永康哈，东河哥啊，哎，
1: 哎，
0: 好，你等我，好来，三刷。林丁丁的啦，你那个讲个夜长梦多，夜长梦多，你这无丁，你讲我过两下会丁。暗得有得好，啊那无嘞，无并无搞我搞嘞哦，并无占卡地哦。来看嘛，看看2799来，春美。
2: 啊，
0: 春美，你要啥？
2: 眼前啊。
0: 好，来来，你先接一下。来，伊嘞，慧云。
3: 喂。
0: 平镇慧云嘞，你要啥？
3: 我想要买那个香肠。
0: 好，来一线哈。来，阿宽，哪栋阿宽？
4: 没有。
0: 宽嘞，你要啥？
4: 我
0: 红来送啊！你等我，你要倒的四线，四线起来，四线加四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挂落去啊。喂，你好，喂，你好，我君来，要爱啥？来，好，来，要安全的六线，我接开六线哈，接六线，六线哦。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加油呢！真好，咱都有听到记号的落度啊呢，你唔通去怎么说呢？你么讲啊？我得过两下来订，你过两下订有得啊无咧？这速度我无都够济啊！我来讲越长，避免越长梦多。你越到中秋，你就越难买到。后来真的紧订啊啦，啊为着要订啊，真较早订的尔。啊，今年嘛，你唔是得爱订，啊你较早订的，你都免惊买无。啊，你较慢订，有可能人真正提早卖完，不一定呢。喂，你好，你好。喂，
5: 嘿，小姐，我都想跟你订五 K 啊。
0: 好，来来，李双快来介绍，李双接开。喂，你好，我姑娘仔，你好。哎，要啥？好，来来。三线哈，哎喂，你好，我君来，你好，来台南哈，啊来要来啥？好来五线，再开五线，五线啦。来，迄个淑珍，淑珍嘞，啊你来啥？淑珍，好香肠来，六线拢背到这，六线。喂，你好，我君，喂，你好，我君来，你好，要啥？
6: 香肠。
0: 好来一线，下面一线。啊，搭车嘞，加油哦！其实我是因为剩一分钟尔，好啦，啊来，我今咱拄只吼电话卡无通继续卡，啊用阿君来录节目啊哈，若录节目，你讲我拄只卡未通，还是我真有听，我真着手无通银行卡，安尼拢无要紧，你着时间我，哦录节目时间我，你随时卡0800279279这个电话，嘿阿君这个专线，这个我的专线哈，279甲卡两遍。哎，0800279279，0800279279，哟，24点钟加卡，拢有人会接听，要爱啥订啥问啥，拢个卡一支，好唔好哈？好，阿兰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我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秘术，我的兵手，老的老给喝酱子，刘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兰雄亲的收听，再见，拜拜。
7: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8: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8: 就是你犯规喽。
7: 0800068777，
8: 080006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0: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管要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徐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卡扎龙公，周末何处去？哈、哦，哦，今麦我看哈，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哦，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多，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哦。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路演啊，我的天，好像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

0: 啊，来就是那个谁个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哦、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哎，昨天哦，对，迄、那个李鸿基哦，哦，伊伫高雄哦，路演哦，路演，路演的跟他成功啊，路边啊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吼、哦，都好、哦、就地方便的好啊，就地方便无大舞台吼，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会安尼，哦，就是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安尼、嗯，哦，我想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吼。哦啊，但是我啊，今仔个看吼，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吼、哦，这个好、哦、李鸿基，好、哦、李鸿基，韩星李鸿基哈，他、哦、诶、欸，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仔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呢，刚刚我一点嘛的艺术工，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哈、哦。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伫高雄啊，这个个不这个什么诶高流呀哈、哦，高雄流。流行音乐中心前面那个港口哈啊，大家拢知道平常都为了啊，这车这船船这车车船车船哦，伊都是坐车位迄、那个哦、啊，这个高流啊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哦，这你不管去叨位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哦，哦，就在海洋上哦，在海洋上。搭着车哈，搭着车啊，还洗洗车的造型，但是是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哈。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哈，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一根刀炸哦，现场的这聚集就这啊，结果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结果就这哈，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哈，好，等一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哈，啊，甚至有就这样搞，底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在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哈，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哈，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哈，唱歌。过程的是讲，他们是很随性的啊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哦、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哈啊，我提了，哦，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哈、哦、油啊，嘿、嗯、油啊，改规粒啊，甲备好啊，安尼甲备好安尼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哈、哦，结果一食了，伊讲哎，这是啥物件哈？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哦、不熟悉啦，伊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哈？啊、哦，阿当德甲讲柚子。好、哦，阿林，好、哦、柚子啊，结果一问讲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啊，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里高雄这样，不过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隻这个轿跑船进来哦，还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开起来去尊哦，哇，大家看哇叽叽叽哦，我看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哦。哎、欸，而歌迷哈、哦，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袂起，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就啊收下来，说啊谢谢谢谢。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那讲柚子嘛，柚子没光、柚子不要乱讲。哎、欸，歌迷嘛真的很贴心、嗯，都已经帮他剥好了、哦、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哦弄成一个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哈、哦，然后再装进柚子。哎、欸、呀、啊，那主唱拿起来不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边不是芒果季啊。啊，然后吃两口之后，哎、欸，哦，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有他有带那个乐团的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呐、啊鼓手了，还有吉他手。哦哟，这几张米羹，哎、台湾的这个追个金甲金 OIC 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哈、哦，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 来。 来队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嗯，他也有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我看韩星，真的比较接地气啦，嗯，难怪人家的粉丝会多。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讲这个刮去哈，信手一来哦，就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在自己的团员啊，智孝嘛，给他我快乐智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
1: 哦，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啊，大家拍 vlog，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我觉得亏，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对啊，所以哦，好啦，所以咱较早能够。哎呀，周末何处去？周末何处去？哈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哈好缤纷，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不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包括咱啊，今来讲诶，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就是在高雄哈有表演哈。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有水炸弹。然后这全台唯一好的，另外台积电呢，哈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征彩活动，所以请啊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台积电有大征彩活动哈，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 ，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一到半夜有热气球哈，也都是在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哈，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 911哈，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哈，好来啊，前阵渔港呢哈，更加办千人烤肉哦，中秋节还未到哦，前阵在渔港呀哈，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哈，千人烤肉在前。前阵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哦。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呀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台公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1: 拼盘呐，伊拢讲比较拼盘的，
0: 对。真的是哈、哦，所以我就讲过，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到，包括小港911那个都不用钱，
1: 911那个是在地建商办
0: 的，
1: 那像较早哦，来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哦，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像天气啦，啊个环境啦，吼空间啦，吼，好，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吼，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足侪人伫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吼，啊路演，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吼，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哦，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吼，可能是有港湾的哦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呈现七彩、哦、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哦、很漂亮、哦、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哦、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哦、好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哦、就是说也有参加、哦、之前以他之前、哦、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哦、有一点像快闪这样路演、哦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哦、就是音响哈，麦克风的音响、哦、真的好很多、哦、所以难怪李弘基、哦、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他就说啊，反正他就说啊，今天。 高雄很漂亮啊，不然啊，哎，就讲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有任何颜色。伊唔知咧讲啥，哔哔叭叭讲一堆的对啦，哦啊，大家看粉丝拢哦，不管伊讲啥，伊讲一句，大家看粉丝的，哎，吼，哎，吼，大家回应，哎，拢甲讲个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讲啥拢哎哟，好，所以哦，在有当时啊，吼，有时候歌手就是安尼，哦，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哦，这增好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哦兴趣哈、哦，活力跟动力哈、哦。

0: 咱来讲一个吼、
1: yes.
0: 长辈吼，长辈去那个银行吼，要解900多万的定存，嗯嗯，那这样。今嘛对今嘛来讲哦，这种哦，这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而是来者是长辈哈、嗯，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哦、这一家银行哈、哦、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哈、哦，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哈，好、哦，反正的是之前的对了哈，上午9点多哈、哦、接货啊、辖区哦诶这个银行通报哈、哦，行员用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诶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哈、哦嗯嗯，哎啊哦，这个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啊上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嗯、一定会甲你调查，即马大家拢知影嘛吼。嗯嗯

0: 来问这个阿妈，阿妈怎讲嘞？银行甲问，伊讲、嗯、我要买新厝啦，哎呀，头下讲我要买厝啦，阿妈讲啊，我咧要修吼，要修缮房子啦，就是要吼、哦、整修哦，这个房子安得掉啦，吼、哦，安尼反正的，好、嗯哦，我买新厝啦，阿娘的讲啊，要买厝啦，啊要装修厝啦，反正的讲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个吼、哦、资金比较大吼、哦，而且阿妈长年纪，就是长辈年纪，所以好、哦、比觉得比较敏感，阿妈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哦，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嬷家己来解定存哈，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啊，哦、嗯，所以在啊，这里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哦，啊，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哦，这里、個、哦，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啊，连着讲要整理厝啦，吼、哦，嘛、嗯、是安尼，咦，哎哎，安尼啦，你问这济要冲啊，吼、哦，哎、欸、哎、欸欸，就是安尼吼，阿嬷阿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买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唯一的个带。带动啊，吼啊啊！就讲啊，你敢有迄个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诶？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诶？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哦，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哦，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哦，担心讲一颗零是伫不低情的情形之下、嗯，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嗯哦？好，好来呀，所以罗贝警方拢懵懵呗哈，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哦，啊，罗贝警方才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家里安尼讲的哈？好、嗯嗯嗯哦，结果呢？阿嬷怎讲你知道？嗯，阿嬷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个什么什么嘿，什么手机啊咧网路、嗯、上网啊，我也无啊、嗯，啊我嘛无什么亲分人吼，卡电话啊是讲什么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哦，这个、警察有甲问讲，是不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打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唔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打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哦，吼、嗯，嘛、哦、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呐、啊，吼、哦。好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好，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唔是阿妈讲诶，好，问到尾啊，就讲阿妈是要超前部署诶，吼，好，因为超前部署会创啥？
1: 没错。
0: 好来，再讲下，阿妈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睡眠品质不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坏、嗯啊、所以就开始烦恼、万一有一天我如果破病住院、没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惊会影响到资金调动，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吼。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吼，分配钱。所以伊讲，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惊安尼吼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迄个念头，讲啊，无趁我即马阿哥会杀你，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这解药解吼，解吼，阿姐手头嘿，这个脑债现金的嘞，啊那万不利有需要用了啥用啥，资金要调多，会等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什么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他是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哦，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睏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啊，伊就惊讲有一天，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了，前言不对后文呐、啊， 这不一定，可是嘛是人家假，听起来像诈骗集团。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我讲啊较危险嘛，你现金哦领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阿妈，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无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不是实话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啊，如果你那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买厝，啊是讲要整理厝，啊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需求的时阵，你才个依实际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伊钱，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知，嘿。哎，假如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互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吼，互厝的人知讲伊有这笔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都是安尼啊。
1: 啊，你家己出来，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底啊。
0: 所以你若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我家己
0: 藏在身边。
1: 你藏在身边，你若断伊，啊人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讲嘛。
0: 我藏起来，我领的现金，我要用就有啊，对不？哎，真的啦，我钱啊，
1: 我啦，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哥，你该会当麻烦你吼，你甲帮我写一个迄、那、落、個，我免领钱吼，你甲我写领写一个迄、那、落、個取款单就对啦。哇，我无想无使，我敢帮你写迄、那个，我唔敢呢。吼、哦，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该会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要领偌济钱，叫我帮你写迄落提款单安尼。我阿桑，你你迄落你无，你那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领导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阮惊人知啦吼。我讲阿桑啊，无爱人知，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落。真的我拄着，我甲你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伊甘愿哦，啊，就无，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穷被骗了，就是
0: 去用骗，伊惊讲袂钱袂到吼，因惊摕提了了嘞，哦，开了了嘞，所以被骗不一定被骗去啊，但是呐，因惊再可能因惊老早就甲开了了。哦，所以老人家一共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
0: 假到你就知啦，起码人说过哦，养儿防老，个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咧吼。我落尾我唔敢甲写呢，啊，这边安怎咧？
1: 啊，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当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就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咱来去银行啊，咱咧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内底人诶，甲你较熟啊，我看你赶钱，甲你倒关嘛，袂使呢，袂使呢，人客户的钱你袂使，人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想到他营长最后有没有帮，就看营长跟警方处理。
1: 哎，
0: 啊，最他就有让他解决嘛，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不是前面
2: 都没有没有，后来有了暂缓解约啦。哎，
0: 对啊，所以
2: 后来都转了。
0: 因为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你那前言，你两个大家就清楚被做啥，被被处啥。你哪讲啊？我这流水嘛，没讲被被处啊，可以给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了、嗯。
2: 你看阿妈阿妈个穿这怕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怕
2: 啊白色的衬衫呢，个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白白啊，都一样。
0: 啊，你啊，大家清楚，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周董了，就警长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2: 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2: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一定是
0: 安尼嘛对嘛。
2: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来一点过来啦。
2: 好，我来来来，我看哦，咱的听众吼，
0: 没有错啦。
2: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众讲，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哈。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那更不安全嘛。我们是讲钱，我讲你
2: 感
0: 可能
2: 伊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你就互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礼拜一的啦，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办桌哈、哦，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哦，老板您头家啊，讲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哦、讲有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嘛，对啊，本来、
2: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哦，小公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哦，伊讲伊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
2: 公司出动五个人，哈、哦。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哈、哦，抢要抢这个抢桌，哦，结果跟他一，哈、哦，一抢到，
0: 哎，等陶哥传你去加就掉，没办法啊，阿哥，你请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哦。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哦，这些所在，哈、哦，到时候这里交通啊，是讲跨野人加加多呀，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加加可能9000啊不。贵班那种科流、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齁、
2: 没办法。
0: 因为跨野嘛、有看。因为
2: 看真的这个公司很支持呢，五个派五个员工去抢呢。
0: 啊
2: 其中一个员工去
0: 抢。
2: 啊那别人别个员工那五个拢抢到啊不得五道啊。所以讲老板讲哦。啊钱我出啊等下我大家来吃。算作交代员工就对了。
0: 对啊没办法、啊
2: 来啦咱有朋咱的朋友讲驾驶谁人伊来抢舞，就是就羡慕哎。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比较好抢、啊，
2: 比较好抢。
0: 礼、拜天打个，
2: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
2: 对 对，难度最高。
0: 你可能就下班特别顺耍去夹夹
2: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2: 啦
0: 对
2: 啦，
0: 就紧嘛，
2: 对啦对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放抢票是礼拜天呢，那个就可能会抢的人会比较多了哈。所以讲男朋友抢不到嘛哈，礼拜天你讲伊要搁抢。哎呦，讲啊，无礼拜一、礼拜二的票，一个抢看买，我讲买啊，我因为我看到安尼，跟他开车去停车冲啥吼，那个场面，我又看到说哦，什么哦，没有吃半桌的人也可以免费去看看那个看戏吼，我看了安尼，我就讲哦，安尼想济人啊，无爱吧，
0: 对啊，对，就是，
2: 这样太累了吧，太拥挤了吧，嘿呀、啊，所以我讲你卖抢完好，卖抢完好，那抢就死搞，哦，要搁去到遐啊，那停车一定要开。车去嘛，要嘛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的吼，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啦，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唔是该讲好啊吼，哦，打赌要办桌。
0: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2: 虽然你赢定了的丢了，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丢
0: 了。他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2: 好嘞，
0: 啊，你咧想咧，这波是 B 类林雄丹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2: 好，谢谢。谢了。

0: 谈好了，这条朋友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啦。我讲那人上年纪哈，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正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嘛不是你的子女啊，不是啥，因为大家拢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哈，唯一的是健康啦。啊，过来是金钱啦，啊，金钱加健康哦，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的部分咱免讲话啊，爱哦爱这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台湾他讲的那个例子的太太，哎、欸，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放在遐卖欧贝尼啊，所以想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部分，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看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吼、哦、骨头、肌肉、困眠吼，也是讲让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这那么话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对自己的身躯、身体啦，哦，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吼，啊，查甫人放尿问题、女性朋友庚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吼，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吼，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空心太薄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对哦，高爸爸卖空高爸爸的高千万的钱，你嘛是摕伫遐，你无法度出去招条，无法度跟人互动吼。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吼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哈。我喝心态，靠喝一些哦，下高，靠我花到喝啊去输用你个坑底，你靠着来得及啊不哈，一切都是浮云呐、啊。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今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最近开始困眠不好，啊不好，伊就感觉干那伊的身体体力拢干那较不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吼，
0: 他其实不应该，有我们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不好，是给第一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年纪大了，难免会有哪一个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哈，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哦，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哈，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是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到一些的哈，一个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惊有
0: 啊，脑筋，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像那个电台那个小军跟破格不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忧郁失智，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那么个嗨？我干嘛可怜啊？哎呦，干嘛看？哎呦，困不好，哎呦，想要我嗨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刚食个遐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无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都睡眠不好。
1: 对啦，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等下，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家己咧，哎，后背在洗脸，哎，一看。一百公斤的看了，大家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咱听众朋友，你该跟食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食钙、补钙哈，食天然珊瑚钙，100%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食无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个个。卡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着额外安尼卡到 尖尖就是焗落去，我来讲哦，就好困呢。
0: 对啊，稳定你的神经啊。
1: 白天够加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哈，会前后拢不要紧哈，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吃。哦啊，蒜头钙粉嘛是白天能吃一盖，能盖拢不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含讲偌久啦，要困的偌久哈，嘛不是讲一定要困才起来吃哈，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搁卡一时啊，沾沾一些蒜头钙粉安尼吃。因为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那个镁有稳定神。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
0: 啊啊、
1: 好，谢谢得力蒜哦钙粉阿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来哟、哦，哦，再过一个哈、哦，是台中第三，哎、欸、哎，都讲迄个嘛，跟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哈、哦，我看麦啊，哦对嘞，立德派出所哈、哦，哦第三分局，而且咧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个杨建宗，因伫啊这个什么。嗯暗时啊，两点外吼，他们应该讲透早两点外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哈、嗯啊，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哦、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哦嗯，啊，这两个警员吼，就转咧吼，两名警员吼，就去到这个火车站遐、嗯，结果伫火车站里

0: 凌晨两，哎，真正嘞，一个阿嬷呢，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遮创啊？你哪会遮阿嬷搁伫遮吼？阿嬷讲吼，我是为南投集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着啊，找无啊，啊是无拄着，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着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遮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哈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啊，暗那三更半暝安伫啊，吼、哦、火车站嘛是危险，转甲带转来吼，带、哦、去派出所等甲天光吼、哦，等甲天光吼、哦嗯，啊天光了再个送去坐车，还是送去寻找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嘞，这件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哦，无想到两天了后，过两天之后，吼、哦。哦哦，阿嬷坐客运的哦，不是吼，这哦阿嬷坐客运哦，吼坐客运，搁坐来台中啊，搁坐来台中，搁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里的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嘿，啊就讲啊，迄天哦，啊有诶两个警察吼，啊真感谢啦吼，啊呢，啊全咧安怎呢？放两支竹笋
1: 了，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哎，家己种的唔加钱啦，哎，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的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哦，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哈，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哈、哦、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伊讲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这老人哈哩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哦！啊，阿妈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啊，无拄着伊嘛，怎要去对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吃炸弹啊！
1: 所以，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啦，出动警方，你家己讲下绝对袂家己开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那个警察哦，拢咱台湾警察拢真好。哦，嘛讲暖心，包括我刚刚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吼，真的有都得几挂穷凶恶徒的去追哦，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还是讲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那点点逼狗了，等一时间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都就是前阵子，就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写的有啪啪吼笑笑，就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给双刀底下笑。啊 ，Migo 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一个白毛的，就搁底下的挥舞，第一时间先给他点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电他没有笑，整个长江公园那个电击枪没有笑，最后让的就一个凯德啊对那个警察枪管，然后给他砰砰砰砰，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让台湾的警察执法可以在很或者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啦。哎呀，有时候看到是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那个电啊，
0: 那对的这种的吼，但是
1: 我们用枪使，我们
0: 还是警察
1: 有，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咱我们在用枪时机，请问在这边去尊哦，我们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警察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我感觉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一下报告下不了啊，被上面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啊？
0: 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哎、对啊，所以这样的话，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是合位的正当防卫，还是说合意的开枪，哦，伊拢安尼，美国警察跟哪讲开枪， 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哎、嗯，阿、啊、你老公亏钱，我无问

0: 哎、欸、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嗯、可能这些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讲镇长，还颁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嗯、啊，咱的警察可怜哇，一开枪，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欸
1: 好、啊、啦，我但是我一直咧想，拄只迄个阿妈伊两支嫡孙啊，派出所要安怎分啊？两支嫡孙啊，安尼啊，派出所咧讲，哇，这两支嫡孙阿咩啊？阿无上牙灯诶，吼，上牙灯诶主上，啊，上尾牙灯诶主用杨金诶嘛，抽巧啊嘛。咩啊？讲啊，无好啦，大家拢无好意思提，无就归去啊，转咧哦，都派出所吼，下晡甲煮煮的空白骨空虚完啊。哦，无啦，我开玩笑啦，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因为我就想着讲，我顶边几个月前我去嘉义，啊，不是坐警车判警手机啊嘛，啊，落尾去派出所报警嘛。哦，哎呀，警察安尼无卡食中道饭吼，吼、哦，
0: 真足认真把我找，
1: 哎，去伊拢咧食便当咧。我、哦、看到就紧起来呢，小姐，啊你要从哪？我的啊吼，足认真帮我找，所以把手机啊找断啊，足欢喜。结果阮朋友吼，就是为着去买鞋啊，再坐买伊个鞋啊，再坐警车坐去一间店，再判进去。哦，伊感觉讲老尾伊足欢喜的吼，啊无伊足紧张的，伊足紧张讲为着伊要去买鞋啊，害我讲坐警车把手机啊判进去。其实迄个伊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安怎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水果，伊传咧甲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啊，谢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敢若后白啦后葡萄啥着着啦，伊就要拄我警察，警察伊拄讲，冇，未使未使未使，吼，尾啊，阮底下讲，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啊，就底下嘟，未使未使，我唔。莫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让你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家下物件等的呀，哦，警察唔敢收，伊嘛甲藏底下，所以，哦，我拄下在想着讲，哎、啊，那個、阿妈送两支嫡孙啦，警察要安怎处理？
0: 所以，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对啊。

0: 他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尔带我们进广告。再回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1: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
4: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
3: 哦。啊，你加嘞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
4: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的，啊、我吹气啊，本来拢派牙自己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拌一盖，拌一气拌一盖，我拔个最好的。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妾身千万难呐、
1: 啊！哎、欸，就八万跟十万的差距啊！然、第二个姐姐讲啊，全家想这哦，一看以前都可以慢慢哇，一个肾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无一定得这得本的喝。所以哦，算一算哦，今天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干不啊？加干不啊？啊，最后这个姐姐嘛是赶快啦。虽然伊最近她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当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不啊？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被跟屁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某些军回的，他趁的康脆哦，用钙粉来干不？哎，我马上哦，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坏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你得力蒜哦，钙粉，
0: 青菜用青菜好啦，
1: 嗯，对。嗯
0: 安怎用安怎好啦，用啥拢总好。
1: 嗯，
0: 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
1: 嗯，
0: 热销不是无原因的啦，热销不是无道理的啦。哦，用过了你就会哎呦倒点头如捣蒜哦。
1: 嗯嗯。
0: 哦，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汗酸啊呢，哦连酸啊被煮哎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铲铲铲！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食啥好，食啥好。本来拢个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食迄也好，用迄也好，哈、哦，用过你就知，哈、哦，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I 哈，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哈哦，这坏人呐、啊，这毒贩呐、啊，哈、哦，好用来哈、哦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吼哇！
1: 花、黑本，
0: 哎呀，真正诶，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吼，因为这歹人安尼吼，较够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哦，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哦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哦，啊甲毒虫吼，伫咧哦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
1: 嗯，
0: 好，伊本来伊也是做一个侦防车，好，我看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人拢知影你这架是侦防车，哦，导致因的侦查查缉工作呢差一点啊的破功哈、哦。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讲是内部是唔是有内贼去泄密，落尾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影台北市政。政府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哈，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执行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哈。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啊，柯文哲初衷一定是什么？
0: 嗯，
1: 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好、是有藏污纳垢的，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
0: 嗯，
1: 啊，你看这想阿来嘛，侦防车警察
0: 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他要公开透明，我还讲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咱讲啊，这柯文哲过去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
0: 嗯，
1: 好，我们延伸再大一点。哦，南京嘛，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
0: 嗯，
1: 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
0: 嗯，
1: 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呐，哦啊，一些机密呐、啊，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一些哈、哦，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哦，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咱国防部搞这米家哈，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啊，给我看到的，怎样讲啊？你打完就马上被什么武器？啊，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哦啊，绝对啦，别人哦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哈。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有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
1: 啊、
0: 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好、哦，所以侦防车的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哦。 好，又称为哈，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对啦。
1: 对啊，
0: 就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哈。但是好，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人知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哦，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你唔知啊，伊警察啦，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个便衣穿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俩哼哼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一个去查啊，我就嘛科技精
0: 进，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对，一接近，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啊，
0: 奇怪呢，
1: 我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啊，阿姨的
1: AI 数据大数据库，这个现在其实不难了，这个稍微用 AI 写一下就做得出来，而且
0: 所以这种侦防车就叫做伪装车，就是讲便于在咧办案的时阵，会当藏于无形啊，会当就是让你。啊，忽略啊，就是讲到一般的人的车吼，尤其伫咧执行的埋伏，或者是静态诶，即个监视的时阵，哦，即个车辆吼，即个需要在安静或怠速吼，这种啊情形之下较隐秘哈，避免啊引起的歹徒的注意安尼哦，所以讲这没有想到讲在这个警方哦台北啦吼哦这个警方哦侦防车哦在发现本来伫咧跟踪啊这个毒贩跟毒虫哎，好，一起中才发现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这个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弊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宅啦，天哪。

0: 其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吼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甲刑事局的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吼、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搜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哦，安尼要那掠有贼，要那监视会着，吼、哦。

0: 你发都被杀。
1: 不是，听讲警方有搞这个毒贩小以大义吼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
1: 哦、是侦防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结果这些侦防车怎样？嗯，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了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欸、天宰了。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哈喽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你讲迄增房车的问题吼，迄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拢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啦。
2: 对啊，表一定的啊。
0: 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看嘛可能你我讲
0: 连车嘛爱迄落，因为伊
2: 换车牌无路用啦。
0: 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伊嘛拢知啊。
2: 对啊，车型、车款，你讲换车牌吼，还是讲去改色，还无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讲，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啦，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黑的规批爱顶丢掉顶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增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我跟你讲哦。这个年纪大了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说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邮局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啊，对对对，今嘛拢有迄种义工啦，
3: 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对，啊，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年纪大就是钱落个身躯边较有安全感嘛。0800-77-55-99，
2: 干嘛讲讲7755-99？
0: 今仔日伫高雄的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吼，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吼。哇，我看有人分享吼，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伫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吼，这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吼，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吼，所以讲就有这个活动吼，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吼，地点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这不是讲哦开钱的档，这是这个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啦，啊，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做热气球上去，不是讲我开钱没这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哈，
2: 对，
0: 其实也是哈，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呐。
2: 哎，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
4: 你好，小
0: 孙
4: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嗨，你好，
4: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的哦，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4: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4: 民族一路哦，
0: 哎，对，民族一路，哎嘿，对，
4: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就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4: 电台是高雄的哦。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哎。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哈民族一路哈926号哈，民族
4: 926号，
2: 哎，没有错，没有错，926哈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哈，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哈瓷器哈，各种的瓷器哈，真的是非常难得，就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哦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哦，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同样都是在民族一路926号这个所在，哦，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哦，你也可以参观啊，哦，这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啊，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哦，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但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哈，礼拜一休馆哦。好，哦，啊，那那皮卡索的特展到高位30号呢？
2: 对啊，那，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哈，
0: 对啊，欸，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哦。好嘞，谢谢，你好，嘿，
5: 小
0: 关，嘿，
5: 其实哦，食到哦，迄钱哈。我要定存一个，我买那想，
0: 想要甲改改，
5: 卖定存啊后日了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有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叫本啦。
0: 嗯，
5: 对不？嗯，啊，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话就对了，我嘛是安尼想啊。
0: 嗯，
5: 我怎啊嘛是七十外外。
0: 嗯，
5: 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啊吼，卖装病存后日啦吼。
0: 嗯，
5: 哦，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来个滚个白白，啊，无无滚白，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玲珑。
0: 哎，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金啦，迄卖搞想啊啦，嘿。就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现啦，哎呀，
5: 没啦，你
2: 得
5: 无用啊，你这，
2: 你得开不不管啦，你得开去
0: 啊，你做啥？你得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要用，哦，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哎呐，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得固定，身躯边一定爱囥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得该囥嘞，吼。
5: 我是有你那卡提。
0: 哎呦，真好哦！哦，较贴心的爱就来领，
5: 我领给我。
0: 哦，我这样子。
5: 咱咱咱，迄个就一口煮。哦，
0: 就拢
5: 一口一个。
0: 你确定？你确定伊会客煮吗？
5: 哎啦，啊，今日要钱啦，啊，后日咧要等下分啦，啊分。
0: 哎，啊你，他一客会煮的，你拢不叫伊领，啊你唔知个你，你叫伊领五万，伊个你伊嘛领五万。
5: 提位啊，卡片提位。
0: 哦哦哦。
5: 如果安尼哦，内底要偌济，伊单骨提登来给我。
0: 哦，安尼安尼
5: 有影。我甲伊那拢伫我家。
0: 哦，安尼会客租，会客租，好好好。
5: 嘿嘿，伊那吼，你十代登他无变登啦。
0: 是啦，
5: 我有较乖，有诶较搞怪啦。
0: 哎啦，好啦，吼，好，谢谢，
5: 谢谢，大家好啊。
0: 啊，好。

0: 头来，你好。
1: 你好，请问钙粉安怎去倒买？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哈。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哦。好，你若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吼，欢迎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喂，
0: 来你好。
2: 接管了。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鸡人恁鸡人恁爱去的迄落，恁爱去的迄落迄落鸡村。回春有房，我在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我刷卡

0: 嘿嘿嘿，嘿，你
1: 小军了，
0: 嘿，我小军来着，谢谢哈。
1: 讲小军啊，小军啊，讲钱的代志哦。
0: 嘿，
1: 我安尼吼，我安尼，我厝的就两五六十万伫咧藏咧。
0: 哦，好好。
1: 啊，因为遐多钱哦，啊，袂晓写，叫人写，我就五十六，六十万块，啊，要用车方便，三万五万哦，真好。
0: 哦，三万五万哦。刚
1: 好是说啊，知影啦。
0: 好，
1: 好，好，谢
0: 谢哈。好，谢谢。唔敢好是说啊，知哦，该拜托人写，拜托人哦，帮你写提款单就对啦。好啦，哦，咱贵人的啦哈，贵人的听众哦，伊讲贵，哦，咱问贵人的指定药房。好，来你好，嘿。
2: 嘿，请问一下，我那暗顿食饱了，安尼我食钙油加迄个钙粉做伙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嗯，你好。
2: 素嘞？
0: 啊？
2: 护理元素嘞？
0: 都可以啊，护理元素你卖想我要困的时间食得好啊，吼。
2: 嘿嘿。暗顿食饱。
0: 啊，不要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嘿，
2: 好。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4: 来，你好吼。
5: 哎，福建好，你好，阿姆小坤好，你好。
0: 嘿，
5: 我有要甲你，讲迄个分享啊。
0: 好，
4: 好，来请讲哦，请说。
5: 我本来吼，迄喙齿吼拢好。我掉啦，我掉啊！哎，出去叫我们改办个，我袂使。我哦，啊，食恁的钙粉哦，食起来怎啊袂油？我含饭食，我就拢我掉啊，都无通
0: 啊
5: 加。
0: 都无啊，都无啊，无无气难忘啊！嘿。
5: 啊，我迄阮早间，阮早间伫迄个红带啊，我可以甲捧一做迄个钙粉。
0: 哦。
5: 哦
6: 请问哦，就讲那阿你爱护理元素安那食，我昨买一个大组的。
0: 三顿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6: 哦，好。
0: 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若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吼，有当一天食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的时阵，你看要食两顿爱食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6: 好，
0: 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唔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以上。

0: 来，你好。
1: 喂，
2: 你哪里哦？
1: 哎，这下过哪下
2: 哈？哎，请讲。
1: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护理员是哦。
2: 嗯。
1: 暗时也要困哦。
2: 嗯。
1: 是不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了，唔免惊起高。
2: 嗯。
1: 哎，我要改借问下，有做甚物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
1: 啊、是讲、啊？
2: 你意思是讲什么？改用气瓶啊，温温温的来入喙齿哦，呀？
1: 就要气瓶啦吼。
2: 哎，
1: 我呢要做
2: 酸乳钙粉吧？你都只讲护理元素，我都知你讲唔对。哎，
1: 我
2: 改问
1: 讲维他干啦，
2: 是、嗯、不维他干吼，来刷卡跟你讲，嘿，谢谢刷卡来吼。好，来call in电话，以上0800775599吼，咱酸乳钙粉你会当补啊吼，啊伊讲伊使用吼，就是用起面啊沾酸乳钙粉啊个啊个入喙齿安尼吼，啊入入的，你嘛唔免配掉无要紧，啊转干的也无要紧吼，吼、又可以当牙，你会当做起粉来用，吼、这很好用啊，对牙齿又健康，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最近迄喙齿的规个牙龈肉拢歹去啊，吼，所以医生叫伊爱开刀手术嘛。我有讲嘛，我讲我这个朋友，我伊刚去甲伊讲，我讲哎，是安怎你奈安尼？吼，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旧甲拢用无去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吼、美白哦，迄个喙齿愈较白，啊，迄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吼、啊，所以也去夹夹到咱的牙龈去吼、会夹嘛，吼、会咬嘛，所以人讲吼、趁你去牙科做美白吼、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的做牙齿美白吼，哎、我这吼。或许现在人家刚求美观啦、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齁、啊。当然牙科医师你要做最好啊齁。好，来谢谢齁。好，医生齁，来你好。欸、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3: 嘿、欸
2: 欸、你好。
3: 我请问你。
2: 嗯。
3: 我那假护理人士齁、
2: 嗯。
3: 现在。欸

0: 好，谢谢。好。爱
1: 上
0: 归
1: 我
0: 故。含什么？
1: 含
0: 谁要吃爱当？啊，你谁要吃饭后就好啊！好，谢谢，哈，哈。有啊，你放在饭后吃，咱的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哈，主，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智症月吼，所以有一个卫教，伫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吼。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吼，有一个艺人叫大家拢知影吼，杨贵妹吼，杨贵妹伊伫这个记者会内底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吼，哦，中风16年，她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哎，失智的人他不知道嘛，
0: 对啊，
1: 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哦，啊，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哈。伊讲是安怎呢？伊讲是安怎？伊也特别强调讲照顾者，当咱节目中嘛，底下讲过，家里呢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你要底下就24点钟个白社会
0: 啊。啊，伊就是讲，伊讲吼，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哈。等于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加他们，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啊，因为已经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对啊，所以伊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哦。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啊讲中风过嘛，吼，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伊拍算讲个抱入未了，啊，交予美容师，了后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袂当停，吼，这不能停车。”哎，伊甲警察解释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甲他们，我连地都出来甲车堵走。”吼，结果伊甲警察来解释，警察甲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啊。
1: 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伊甲警察讲，警察佫甲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哈，你讲啥物？伊讲哈，伊甲警察因讲哈，你讲啥物？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佫甲伊重复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互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哦，伊讲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啊，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说？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警察跟硬啦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那一句？
1: 但不过他这就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去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 S 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动作的工具啊，给他一直底下擦那工边爱郎齁，如果说哎，爸爸妈妈家不追追我们在安拉改，有一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哦，我
0: 会啊
1: 啊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对，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囡仔有差掉啊，
1: 啊对，边人讲哦，肯定是老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哎，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拍，结果还被又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嘛，我人讲哦，你刚完一只狗啊，伫你的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伫你的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 别人也有苦衷、嗯、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嗯、然后抓起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啊、我觉得
0: 这不是个领导的事情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欸、你的皮啊蒙蒙的、嗯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他是把妈妈抱进去就
1: 没有 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嗯、我属于公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那种失智啊是公中风者家属的公，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而且公共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嗯哦、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哦、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嗯哎、我刚刚跟警察说如果这一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我先开照、哦、他好、哦、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他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这样说啦
1: 啊对
0: 有解释啦有说啊我的我妈妈我把抱入去、哦、美容院里面我因为他行动不便嘛我把抱进去之后、嗯、我再出来开这样嘿对啦他没说不爱开嘛
1: 对不爱开啊他
0: 没说不爱开嘛
1: 我不是说他我就他就觉得很受伤、啊。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哈、哦嗯，微笑一下啊、哦，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警察说啊，我有讲这个代志，人炸的没给你讲啥，你也可以一句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啊，你都可以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啊、
1: 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啊、我，有时候能够
1: 人伤、啊，所以谁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要、欸、玻璃心的，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哎、欸，你好，
2: 啊，你小坤啊，
0: 哎、欸，是你好，来，
2: 张黑路盖有上来
1: 哈，哎、啊，没、
2: 啊、有，我请来问一下，我那个爱困的护理员是盖。

0: 没关系，好，谢谢，嘿嘿，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一句话要讲，你话讲完了。咱这太太，这太太哦，讲啊，这国民党样样会搬过大陆，咱到台湾自由自在，会得我们讲话，伊会甲台甲咱在台湾提大陆，咁你望头个。好。

0: 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伫遮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哎，最近啊就带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啦吼，哎，你知伊甲妈妈吼炸什么？盘手咧，腾起来
1: 咧。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2: 对哦，餐厅啊，啊，我停嘞。
1: 对。
2: 因内面来跟我讲，讲啊，你这袂当停哦，这人拢预约哦。安尼，啊，人起口的头家吼，伊跟我讲，无紧，你来停我门口。我等下来停到伊门口，但是伊门口是画黄笋。
1: 哦，站临停的
2: 哈。我等下停了尔，警察就来啊。
1: 哦。
2: 警察就来啊，我讲啊，我就打停尔，啊，你那边你也唔好停，啊，我来停遮。啊，干袂，无咧，互你讲啥？伊就一直咧录音，我甲讲，唔免遮尔啊，迄种强势啦。哦，啊，人去过头家讲叫我停一下尔，安尼，单就一直开。安尼啦，
1: 啊，
2: 所以
1: 讲
2: 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2: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啊，我单我那去啊，我那签签的。
1: 对
2: 啊。你好，人入去，迄头家直接话讲一条钱我出。
1: 哦。是哦，
2: 高八块嘛，任意停车嘛，高八块一共一出。
1: 对对对，
2: 所以你讲看，恁在讲的，这我现在都感同身受，我感觉我就是无别个啦。
1: 来，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2: 黄线。
1: 我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就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0: 法规叫共行，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干嘛这几节个整体性不带然不然的 cover 和停车，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说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我干嘛？就是咱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哎呀，没有。
2: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红顺假日红顺未使停，但是红顺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2: 红顺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啊，毕竟
2: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诶，
0: 好啦。
2: 啊，所以我诶想法啦，我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诶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啦，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诶单，
0: 去讲业绩无够。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0: 他是依法规嘛，他是依法规处理，对啦，
1: 对啊，
0: 哎呀，因为咱你是跟他被暂停，
1: 因为你不一定啦，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因为大家讲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时候，车足多，啊，大家拢安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问你姐，怀孕的时间在家？
0: 可以，更加需要吃，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哦。
3: 怀孕的时
0: 候会使吃呀？怀孕都会使吃，都一定爱吃呀，不是会使哩，是一定爱吃哈。谢谢，好，以上。
1: 而且哦，我问你，警察也是人呐，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 开到外，真的是我不对啊，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一波一的右转箭头啊，我敢右转的，哇啊！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这骑我家己规矩无好啊，有一边吼的警察都要好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没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我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来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 哦，欠欠叉叉的，我的歌用大笨龙来走，弄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一想，哎，其实吼，这都是我的不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嗯，有人我都把人卡嘞。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哎，给你照嘛。移动的吼，我干嘛？警察弄个搞那些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收起，搞你转熄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讲，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吼，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啊，就把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状啊，签我的照。其实有人的、就是，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细声底下哦哦样，然后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我人就是这样子，不经一次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是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啊，法理情很重要啦。

0: 啊、来，小坤破格。
1: 两位好、
2: 哦，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哦、啊，开罚单是为辅。这个唔是今麦个拢都变啊，吼、哦，我有一边吼、哦，啊，就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他有民警味啦。迄、那个有一边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都挂，我总卡无带转咯，挂过，啊好，插头底啊，拜拜，警察底啊，警察底啊，他一手讲来，一定有人在开单，
2: 对啊，
1: 伊他一手讲来，啊，我个右手讲，不爱，我说靠弯头去带转去，哎，他看嘞，啊，我个看嘞，好，等绿灯了，我走，我行，伊嘛行，这个我感觉这。已经我足挂掉，我是唔对，无太转。
2: 对啊，
1: 按我伊更加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是对的。
2: 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的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你得走，
1: 你得，
2: 对，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
2: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
2: 对啊，人得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3: 拄啊，伫讲到迄落人生即个钱的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慨，无管有钱无钱，即、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即、這个迄个钱嘛爱按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吼会趁钱啊，伊嫌阮善，不惨，毋过我也无去勉强。我嘛是自己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走过来。
0: 谢谢。

0: 啊、来，这是谢雷加迄个啥物人啊？
1: 乔佑
0: 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跟你讲吼，真正人讲查某的唔免伤强、伤厉害，留一寡予查甫人去顶伊的英雄气概。哎呦，足暗的呢，那我家己唔敢去看电话，你还甲看呢？哦，真的吼、哦、啊，有时候就是讲，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了吼、哦，你也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得稍微好给嘛，给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免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哈、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拢感觉讲，哎、欸，好、哦、各有哈、哦，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安尼哈，来谢咧哈，多少人讲谢咧84岁啊。
1: 嗯
0: 哎呦，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拢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哎，网络有诶人拢讲啊，谢雷都封麦啊，哦，84岁，84岁啦。今年10月我们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10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啊，来你好。
2: 喂，小姑娘你好。欸、啊，咱拢平平的准卡来个多钱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我现在已经80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哦，回娘家哦，哎，好、哦，足久，历史又给回呀嘛，回娘家。这卖时代无人在迄落啊啦。
1: 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那你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咧，10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哈、哦。来哈、哦，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欧北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嗯，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他们啊，唔、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等下我阁讲唔掉，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啦。好、哦，所以伊安尼讲，我突然想着讲，前几工那不是讲正经，伊拢一直讲台语，咱来歌坛啦吼，卖讲不是无一定台语啦吼，讲咱歌坛查某唱歌唱上好，他正经一直认为是凤飞飞哈。哎、哦欸，后来我今嘛要讲谢咧吼，咧讲叫江蕙唱歌的学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吼唱歌，
1: 嗯，没有错啊，
0: 哎，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哈，这三个哈，来你好 ，Hello，
1: 先生，
3: 我
1: 先
3: 告你，我暗时拢困未起，我是要70岁啊，我子宫退掉啊，啊，是啥物原因啊？要食？
0: 来讲个吼，你子宫退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吼，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吼。哎，更年期的啊，是讲很早就拿掉的，然后退掉的人，迄种的拢更加会欠吼，会欠这个荷尔蒙吼，所以你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都爱保养啊，你到今麦70岁啊，你才在讲嘿，老早你都爱食呢嘿。嘿，有的人30、40岁、40几岁就退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吼、哦，都只咱算下毛一个讲，我70、80岁啊，这敢搁今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今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都70、80岁啊，啥物人讲70、80岁，今年有一定的吗？你都进前拢无报，你都问题都一直拖到90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正常是拢有食迄慢性病的处方签，
0: 迄无要紧啊！你慢性病的做，你食慢性病的吼，迄都该爱食的都爱食。咱即嘛是针对你讲的你的情形吼，嘿，保健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吼，祝福你哦。好来吼。刚咱讲谢雷嘛，啊谢雷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啊，伊叫学伊，唔是讲啊江蕙你唱唔好，伊讲吼， 陈盈杰唱歌的迄个转音足水耶，转音，所以人讲啊，陈盈杰足怎样讲伊，他唱歌就是那个那个啊。阿古圣道，晓得啥？转音啊，咧登谁嘞？吼，转咧登转伊嘞，吼，迄个转音，人家说陈英杰那一部分真的是唱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吼。所以谢嘞，竟然甲江蕙讲，你爱唱，你唱的时阵，陈英杰迄个登音安尼。结果后来谢嘞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吼。
1: 对，被谁？
0: 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叫江蕙骂，讲江蕙，我都要看看那个内容啊！哦，我就是讲，伊叫江蕙骂，江蕙人讲，我唱歌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江蕙骂？伊讲唔是，不会，我甲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骂。美江美谢的，好，美工，你毛病无带，你去叫江蕙来学我唱歌，学我迄个转音，即卖转音转甲比我更加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哦，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
1: 伊袂卡电话，江蕙个性伊袂直接卡电话，甲谢的讲，个人甲陈英杰导啊。啊不，陈姐那也在。对，为什么陈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磊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蕙讲，叫伊唱歌而已。那你登音吼，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蕙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吼、哦！不不不，乖，这样
0: 好。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对对，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而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陈英杰有打电话骂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
1: 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好，所以我本来就是讲，是江蕙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学陈英杰
1: 哦？江蕙个性白啦，他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一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名，讲你无命无代叫江蕙。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了，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一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哎，大家公认的啦哈，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哎。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条这曲还是广东曲，这个。其实不就不难代替哦，哎，这种曲，这个你看，这编曲的部分，
0: 啊，不然看起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版，
1: 对。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人间吼，诶，原曲的谱曲者吼，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哈，张国荣哈。这条是1988年哈，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这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在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阿不把改这。台语歌，这是一条海海人生。这个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一大概这些讲吼，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吼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吼海海人生吼，是陈英姐吼历经吼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无同款，
0: 像海海人生台语版这条什么人书歌书上下？
1: 张国荣啊，歌书
0: 啊，那台语版的台语的、台语的，
1: 我看一下、
0: 哦，嘿，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哇哇哎、欸，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哦、这一条台语歌哈、哦，曲哈、哦、是香港人写，词哈、哦、是国语的歌，
0: 台语。
1: 没有没有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哇哇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所以这是一个我干嘛说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确定是一下哟、
1: 哦，是金志娟写的
0: 哦，这真的呢，台语我感觉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落拍，
1: 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好了，
0: 对啊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的好。哎呀，海海海海人生，你看海海人生，哦，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啊，路好行。哎呀，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节。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的、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我不知道会。好，没关系啦哈，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拍谁哈？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他不是叫陈玉珍哦，
0: 陈玉珍，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的，
1: 对啊，《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的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介绍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了，哎、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人间这个版本，
0: 哎、
1: 张国荣是
0: 听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哎，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吼，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对啊，
1: 陈英姐的好，更我就更有意境了。
0: 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台语版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是吧，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齁，记得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比如说
0: 他就别有，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哦，陈淑桦的迄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哦、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哦，天天哈、哦，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伊讲常常都有人都以为说哦，你怎么歌词写的那么好？伊家的金志娟讲没有，那个娃娃哥跟我不是我啦，然后他也常常被误解哈，所以
1: 哦都是做得很好呢，
0: 哎对，
1: 哇，这陶喆的。
0: 陶喆的
1: 他很多我喜欢的作品，
0: 對
1: 對對，哇，这哦，
0: 陶喆的经典歌《爱很简单》，天天、
1: 哦這個，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都是这一个娃娃叫做陈玉珍哈、
1: 哦。啊，他怎么都厉害哦？
0: 哎，
1: 台语歌嘛，下个进
0: 啊，对啊，
1: 哇，
0: 国语台语真正厉害。
1: 你今天看、那個，
0: 嗨嗨，
1: 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0: 哎，
1: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
0: 嗯。
1: 台语歌也可以哈、
0: 啊欸，
1: 流流传那么久，
0: 嗯
1: 嗯，
0: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1: 这条也很棒，我也很喜欢那种
0: 歌词哦，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
1: 爱的彼岸天黑，
0: 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写下来，哇，
1: 是是非
0: 太厉害了，
1: 对。
2: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哦，
0: 哎，来，那洗干，
2: 哇，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
2: 好，谢谢、
0: 哦。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九零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2: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未来收提供。
2: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
1: 佩玲主持，
0: 天天快乐。

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FIR 的 Love 乘以3，我是佩玲。好哦，大家平安。好，东北季风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雨水变得比较多，尤其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所以马来提今天就比如周休二日想要去外面爬爬照的话，该底下给他注意的啦齁。那随着呢这种封面南下，黑面琵鹭也来了。对，其实冬季的候鸟季已经正式拉开序幕了。最近呢有一些的野鸟保护协会，他们就发现呢在嘉义县的布袋石区盐田湿地观察到今年的黑面琵鹭先锋部队，然后记录到20只黑面琵鹭呢就到那个湿地那边去觅食了齁。所以也显见说呢当北风起的时候，黑面琵鹭就会一直往南走。那也希望说台湾是其实很多候鸟的一个中继站，那到时候大家如果要去赏鸟的话，对，除了观赏什么都不要留下，也不要去吵到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来过冬。我最近在朋友圈大家在讲到一件事，那就是要学那个 Jolin 蔡依林晚上9:30上床入睡不过他说现代人真的生活忙碌，没有办法呀。那嘉义科医师就讲了，根据国际的研究，在晚上10:00到11:00入睡是可以降低我们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那种风险的黄金时段。其实不用逼自己一定要这样做，我常讲你就要慢慢进步式的逐渐去做到，不是说我一次到位，一次到位你要逼死谁啊，你要逼死自己啊，所以不用这样子，真的慢慢来。不过这项研究它是在英国，是分析有超过88000位民众，那么就发现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最低。如果说你继续往后延，就是说在午夜前11到12点才入睡的话，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上升12%。那是你过了这几点以后再睡，你的风险就提高到25%。所以不论是早睡晚睡，我觉得最重要是说你那个睡眠的品质要好，这是比较 OK 的。因为你会发现你越晚睡的话，有时候我们身体的受体素它没有这么多，它就会很想吃东西，一旦你又吃下去，不管你吃什么它还是要有经过胃肠消化嘛，我当初你都拍歹下啊，结果呢你的那种 BMI 值，我们讲说身体的那种身体的质量指数啦 BMI 它就会越来越囤积啊。你如果说晚睡的话，它会比正常人呢高出33%的风险。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最近已经觉得自己很胖，我建议了你不妨可以开始调整你的睡眠。为什么？因为呢当你睡不好疲累，越吃越多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所以医师就提醒到说，睡眠跟代谢之间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双向干扰的关系。什么意思？晚睡会影响到我们荷尔蒙跟血糖的稳定，体脂过高，血糖异常，慢性发炎，也会破坏我们睡眠的品质。一旦这样长此以往，你就越来越暗困，然后呢越来越困不睡，然后越来越高精神，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建议大家白天好啦，你时间到你就起床。我知道昨天晚上睡不好你也会很累，那你就中午小睡一下，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平常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有日头时阵去晒日头，因为你一旦那个日头晒就是晒够的话啦齁，它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血清素起来，晚上就会转成褪黑激素，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我们那个坏的循环慢慢导正，好吧齁。好哦，不要过午夜才睡啦，这样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5%，赶紧给甜美。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陈述话梦醒时分。

好哦，晚上睡不着这件事哈，我觉得困扰很多人。刚刚听友还特别打电话来，佩里，你讲要对档对档呢，我点点暗喜欢困不会起。哎，有些人以为熬夜只要补眠就能恢复体力，不是呢？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呢，他是就是一个国内应该算是自然疗法的医生，他叫刘伯仁。他时常在门诊上遇到很多的病患，他没有任何的状况，只是说我最近觉得好疲劳哦，就一把他检查那个 CPR 指数。 CPR 指数是什么？就是我们讲 C 反应蛋白发炎指数啦齁。哇，怎么不要那么高呢？结果医生一问他，你最近是怎么了？他就按其中困不会起啊。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可能是因为长期睡眠不足。那大家都以为说啊，我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当尊爱变康溃啊，我当尊呢对出来被逮在机聊聊。举例啦齁，可能家里面有人生病，或是家人怎么了，然后呢对你就要去帮忙协助处理，那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结果长此以往之后，他想说好吧，那我如果平常没有睡饱，我假日来补眠好了。没有用哦。如果说你常常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没有睡饱的话，你的发炎指数就会慢慢上升。那这种隐性发炎的状况，它会造成你的心血管、代谢、免疫力这些健康状况越来越低下，到最后失智、癌症慢慢就找上你。所以呢，这个刘伯仁医生他就特别提到说呢，在国外齁，有一篇呢，他叫做General of the Speech Research 的一篇最新的统合报告，他就特别提到，如果你只是偶尔一晚没睡好，身体勉强可以应付，可是呢，当中你三枚都困不好睡，只有就每个晚上大概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你血液中发炎的一个指标，它叫 IL-6 跟 CRP 都会明显上升。所以有很多人都以为说啊，我就少睡一点点，隔天精神比较差，中午补个眠，然后呢对假日再来睡到饱。他说不是，如果你缺乏睡眠的话，你那种体内正在点燃你那种熊熊的小火，最后它因为慢性发炎就会变成一股烈火。那刚刚我提到那个隐性发炎，它有时候就到处点火。微蓝宫这种隐性发炎就像体内一个小小的火苗，如果说你没有及时控制的话，长期下来你看看你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心血管的疾病，动脉硬化、心肌梗塞、中风风险增加。第二呢，就代谢疾病，像胰岛素阻抗恶化，比如说你的武器中疼昏嘛，对不对？那你就更容易得到糖尿病。第三，你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的话比较常见就容易感冒，然后你比如说你就会时常破嘴、超嘴感之类的，伤口就很难愈合，愈合的很慢。第四，大脑健康受损，因为慢性发炎跟失智发炎的风险是有关的。最后一个就是癌症风险提升，长期慢性发炎会影响到我们细胞修复跟基因的稳定性啊，顾搞得呢，丢癌症就跟你做好朋友。所以一般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要来抗发炎的话，建议大家怎么做？第一，固定的睡眠节奏，就是时间到你就要去睡，然后呢早上时间到你也要去床，就你的生理时钟要稳定。第二，就远离蓝光，睡前不要再滑手机，拜托大家，真的我就跟你讲，蓝光就很像一颗太阳，它没有再放过你的。那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听一点那种白噪音、轻音乐，好不好？或是看书。我知道有些人说越撸塔撸扯啊，你都会困，对，你都会困，对吧？第三呢，你要调整你的饮食，不要在晚上摄取咖啡因、酒精，吃太油腻或辛辣的食物，不要吃太饱。然后第四个呢，你要有放松的仪式。什么叫放松仪式？洗一个热水澡，当然这么热天也不可能洗太热啦，我大概觉得38度左右，比我们体温高一点点，深呼吸，然后适度的伸展，就可以帮我们的大脑切换到休息模式。那还有呢，就是营养要加分，多吃一些呢这种含镁、钙或是茶氨酸、色氨酸的天然食物，这个都可以帮我们放松，然后帮我们好入睡。那最后就是环境的优化，房间就是要安静、黑暗、凉爽。我建议啦，最近如果大家要睡前温度还很高，你就
放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冷气，当然不要调太低，怕你说呢哦停了之后你就热醒，那你就加电风扇这样子好不好、哦、所以睡眠不足呢不是小事，它未来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话，它可能五年十年十五年它就会变成一个大病的开端，所以熬夜也不是你赚到时间，是你在偷偷透支你的健康。所以现在的人都可以活到80岁平均啦、哦、那如果你要抗老防病保持免疫力强健的话，建议大家真的从维持好的睡眠开始，不要把它想说这就是一件小事，对，你把小事都做好，身体自然会给你很大的回馈。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足济人哈，一景弄白被鬼哈，听到我们这个价格哈，六盒只要2980，怎么这么便宜？我跟你讲，只有在陪你歌网的快闪才有这款的优惠啦。啊，不过今仔日已经是上尾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到陪你歌网去订。不会选网路 ,0800-603-603, 空不空空 ,603-603, 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听到你要那个燕窝哈，
1: 对，
2: 那我想订一组啦。我是说你们的怎么这么便宜？
1: 我们只有他们特别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是用广告跟他交换的。
2: 我十几年没感冒，然后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就每天跟他吃个一瓶两瓶哈。我也有配中药吃，哎，觉得很好哎，
1: 有改善哈。
2: 我想说，哎，你这个我订一组回来吃吃看，我就订了好优惠啊。那我一天吃一瓶 ，OK 吧？
1: 一天一瓶就好了啦，哎，你要把自己的气管保护好哦。
2: 好，我知道，
1: 加油，
2: 谢谢你
1: okay,
2: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佩琳
1: 哟，
3: 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咯，哦 ，OK，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喂，你好，我还有可以订那个燕窝椅吗？
1: 可以呀、
4: 啊，那我订一组。
1: 你是想要哪个部分想加强吗？
4: 胶原蛋白，那就麻烦你，
1: 那就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哼，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
3: 佩琳，
1: 用
3: 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咯，哦 ，OK， 拜拜。你好，我佩琳。
5: 啊，我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好，你是要自己喝的，还是要送人的？
5: 送人的。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5: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6: 我想要订燕窝，哎，几多我就安我这。
1: 一组我有六克啊，36罐吼，2980块。
6: 是几罐？
1: 一盒六罐。
6: 安尼我订一组。
1: 你是要家己啉的，还是要送人的？
6: 买是要送人啊，就一半家己啉。一组有白的嘛吼？
1: 有白啦。你那个百货公司有你卖哦，啊，伊家己也有设那种街边店，你应该都有你卖。啊，你那只燕窝吼，你也够气更，啊，够你的迄个皮肤，啊，够整个防护力都会起来。
6: 对，我一个朋友每天都吃哈，伊拢改记哈，每天就吃啊，那皮肤很漂亮，啊，但是就贵容易了。
1: 我家这个会爱对家己较好嘞，
6: 自己较好嘞哈。
1: 好，
6: 那这样哈，好，拜拜，
1: 拜拜。做这咱出来的时段吼，怕变一世人吼。有时候听到别人拢讲吃燕窝就好诶呢，阿姆哥吼都是唔敢吃啦吼。可是我觉得真的活到一把岁数，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它特别是选用越南的惠安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采收一次，所以真正是有钱嘛，不一定买得到。而且我们国家红枣还有桂圆，所以可以让大家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自己的皮肤端一端。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盒你去百货公司买哈，1克6罐，每一瓶75毛，安内爱几千高880块，快闪。买三送三，六克啊，36罐，只要2980。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若是要订购，不管要家己啉，还是要送人，都非常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琳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琳。
7: 我要燕窝，一组是36瓶那个嘛，哈。
1: 对。
7: 2980。
1: 2980。
7: 一组。
1: 一组哈。
7: 二。拜拜。
1: 谢谢，拜拜。
8: 哎，佩琳啊，你好。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是买三组送三组，多少？
1: 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有六盒，六盒有36瓶，这样是2980。
8: 好，那我要一组了。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8: 拜拜。
9: 哎，佩琳啊。
1: 哟。
9: 几组？
1: 哦，大哥，你要一组哈，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 喂，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燕窝一组。
1: 谢谢，
9: 谢谢你，
10: 拜拜，
9: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11: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谢谢了哈。喂，你好，我佩玲。
1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
12: 要送人的，送给我妈妈。
1: 哦，你好孝顺哦。
12: 谢谢。
1: 好，拜拜。
12: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
1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京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我们跟大家聊到呢，在紫微里面呢有14颗的主星，事实上呢不同的形态也展现出每一个类型的这种主星呢他们的一个不一样的特质啦，那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开创型，就是杀破狼、七煞破军，还有贪狼跟廉贞这四颗。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种形态？
1: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怎么叫做领导型。所谓领导，它本身呢在我们紫微斗数里面，他是专门在带着大家来往前做事情的人。有一个叫做紫微叫北斗星君，天虎他是南斗星君，所以这两颗星全部叫做帝王星。可是他们的属性不一样，紫微感觉上就是说你给我做头家就好了，我不会关紧，他要的就是以面子，就是高高在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命宫带紫微，你样子是有一点气质，有一点叫带一个傲气。可是这个紫微的这个老板，他是一个就是不管钱谈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以命宫是紫微的人，你可以对他客气一点，尊敬他一点，他什么都给你。了解那个他是什么个性，我们才能够好好跟他相处，尤其是老板。那第二颗星就是我们的天府啦。那南斗星君这一颗星又跟紫微完全不一样了。那天府它是一个看起来很有福气的一颗星，因为它带财，它是一个叫财库星。所以你的命宫或者是你的财帛宫还是你的田宅宫有一颗这一个天府星，也有可能它会继承家里的一些家宅方面的。所以天府跟紫微不一样，天府自己会带财来，紫微是他的民主做起来的，自然而然人家崇拜他，他在做一些事情他就比较方便，所以人家会尊敬他。天府不用你尊敬我，天府是我自己的带节宅。
0: 所以呢，在领导型里面，除了紫微、天府，一个南斗，一个北斗行军以外，另外还有两颗，
1: 第三颗就是武曲星
0: 财星。
1: 刚刚讲天府是不是叫做财库星，那武曲叫做财星。所以这一颗星它对数字很有观念，可是最担心就是武曲有一个忌，武曲不能有化忌，因为讲数字的，因为武曲就是吉嘛，是不是财星，可是最担心就是化忌。因为武曲忌它本身 会产生，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机运进来赚钱的，可是我不会守。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像武曲这颗星，它就是说有财进来，但是如果不会经营的话就财来财去。
1: 对，财来财去。我把杜姐客人他是武曲，真的财帛宫直接武曲化忌，这个我说哎，你很苦不用放钱，说你哪知道，我说我的名下所有房子我只有一个账户说我自己流通用的而已，其他都在我老婆名下，我很苦都真的没钱。可是他是大老板啊，怎样搞起生命形态的人就不会有错。
0: 老师，那在我们领导星里面还有一颗就是天象，那天象这一颗跟其他三颗又不太一样。
1: 我们看到天象，这个叫做宰相。那你可以看啊，皇帝旁边要不要有宰相，左右丞相，对不对？他专门在辅佐紫微，辅佐天府，他可以当辅佐老板。天象是就是老板旁边的机要秘书，所以天象很清廉，他是很安分守己的一颗星，他就是宰相。
0: 所以天象会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然后行有余力才帮忙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导星里面有四颗星，就紫微、天府、武曲、天象。
1: 对，
0: 所以老师会认为像领导星他们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才可以发挥他们这种人格特质？
1: 其实他是可以把自己学问专长在年轻的时候都把它完成的时候，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除非说我给你按耐不住，非休息不可，非想要怎么样的时候，那你自己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哎，听众朋友真假早去百货公司给比给呢，哦，差足济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就利用我们这一档卡金卡买起来，因为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且价格超杀齁，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它一盒六瓶就要1980。我们这次组合的话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36瓶只要2980。有没有神很大？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1: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0: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1: 哎哎，燕窝，
0: 哦，好啊！平常时间有你啉嘞？
1: 哎，我之前有啉嘞，啊，就当作那像咧啉饮料呢，甜甜喝啉嘛呢，啊，唔知安怎，我唔知。
0: 无变较水哦，
1: 会较水哦。
0: 哎呀，
1: 啊，盐水算你讲迄食落会水水啊？
0: 一般像以燕窝来讲了哈，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好以外，还有像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比较烹饪一点点。
1: 哦，南方讲我较肥呢，可能是安尼款，
0: 就是看起来比较碰皮，对不对？
1: 对对嘿。
0: 安尼有啉胶原蛋白嘛？有啉燕窝哦。
1: 哎呀，啊，可能拢袂歹哦。有好有差哦。
0: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
1: 好，谢谢啊。
0: 哎，要继续。

0: 美丽哦，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要一组
0: 燕窝吗？
2: 哎，燕窝一组。
0: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今天要订那个燕窝，
0: 你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
3: 这一组要自己用，这个要冰吗？不用冰，
0: 不用冰，
3: 因为没开，就是不用冰就好，
0: 不用冰，常温就可以煮。
3: 那我如果要送人的话，就再买一组这样。
0: 看你有搞不啦？
3: 有那个提袋不？
0: 有附提袋，一组的话他会给三个提袋，你要送人盖大班。
3: 原价多少？
0: 原价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哈，贵头安尼六 K 啊，买起来哈，差不多按11800块。
3: 差那么多，这样很优惠哈，
0: 很优惠啊。
3: 要不然就两组，
0: 两组嘛哈，感谢你啦，
3: 谢谢，
0: 谢谢，嗯，好，拜拜。很多听众朋友这一次来买这个燕窝都在问说，到底呢我们喝那个红枣金丝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佩玲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特别由华旗堂他把这个红枣跟燕窝加在一起，红枣本身就有安神益气呢，暖化身体，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也会让我们皮肤端端哦。那燕窝的话，它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跟青春滋补，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多，然后爱睡郎呢，它的一个圣品，最重要呢，它有那个燕窝酸跟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角质层，还可以促进呢那个肌肤再生。所以在燕窝里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那种美容因子，就是 EGF， 它也可以帮助呢你在术后它促进我们那个细胞分裂，让我们得以呢这个伤口修复的比较好。就算说你没有任何的状况。冰箱洗涤了点点点哈，对你就会感觉自己的皮肤非常的丰润，端端都是一种尴尬。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哦。一组三盒，原价2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总共哦，它有六盒2980。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我都觉得非常实用大方，把握机会。赶快抢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点空三，陪你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哎，佩玲啊，哈，
0: 嘿，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迄个燕窝，
0: 谢谢了，好好，拜拜。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想订一组是燕窝吗？订一组好了。
0: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5: 嘿，对对对，
0: 谢谢你了，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再加两组。
0: 那我转到给你加去，谢谢咯。你好，我佩玲。
7: 两组安尼偌济哈？
0: 5960。
7: 好好好，谢谢哦。
0: 好，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8: 快递两组。
0: 好，你嘛要两组哈。
8: 嘿，
0: 感谢，好，谢谢。
9: 喂，佩玲你好。
0: 你好，
9: 我要买燕窝一组。
0: 平常有在用燕窝养生吗？
9: 有吃过啦，春节节嘛是买这斤的呀。啊，喝那个可不可以用温的来喝？
0: 可以啊，像如果我自己喝的话，我就隔水加热。
9: 对啊，较袂冷叽叽啊。
0: 啊，你若讲要加用一罐落吼，啊，吹迄个冷果甲来呀就好食，你可以用用看
9: 哈。啊，真的哦？
0: 真的，你可以用用看，那个真的是贵妃级的吃法。安尼传到给你家过哦。
9: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0: 佩玲你好，我要跟你煮
0: 燕窝。
10: 那个，哎，对对，
0: 近景五百零贵不？
10: 我以前捌啉过啦，
0: 好啉无？
10: 啊，啉了好好啉啦，对身体有帮助啦。
0: 安尼好，
10: 嘿，好，
0: 我传统给你行过哦。
10: 好好好，
0: 谢谢
10: 咯，谢谢哦，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这是由伍思凯所演唱，我真的很不错。佩玲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孩子的故事。今嘛吼，大家拢讲囡仔就好命啦吼，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然后呢，拢唔知要探几个坎口。这位同学他目前是就读在建国中学的资优班，那他的名字叫陈宽心。童年的时候，就是讲伫咧幼稚园的时阵，他曾经读私立的双语小学，不过在四岁那一年爸爸妈妈就离婚，开始他的生活都不敢惯啊。他跟两个姐姐跟爸爸一起生活，不过呢家里面还有罹癌的祖母，失智中风的祖父需要照顾，所以他们家真的都是爸爸一肩扛，他们就是中低收入户。其实有很多台湾这样的家庭都会感觉是不是突然之间变穷，其实也不一定，他有时候是可能一笔医药费，一个需要照顾的长辈，一份撑不起全家的薪水，就把原来本来还过得去的生活慢慢往下压。不过呢，这个孩子真正让人家觉得他真的很不错，不是说他的成绩特别的漂亮，而是他在很早就开始计算自己可以花多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孩子很幸福，花钱无上限？举例好了，因为家境败嘛，所以学校的营养午餐他会想办法留下来带回家当晚餐，那校外活动教学能不参加就不要参加，要花钱，那自己的所用的东西能省就省。举例好了，囡仔伫咧这个期间青春期很容易长大，他那个鞋子一定要穿到撑不下了他才能换，为什么啊？没有钱买没。所以他说别人的青春在挑选，那他的青春就要先学会放弃。刚刚看到那些很多小事，对一个孩子来讲，每一次的我不要，其实他背后都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家里比较需要。后来呢，他的祖父母相继就过世，爸爸在这个时候又罹患癌症。事实上他爸妈离婚之后，他的妈妈在他年纪很小时候就离开了，那接下来呢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消化这些变化。那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他变得比同年龄的孩子更早熟，他只有想着一件事，如果你要改变生活，自己一定要先站得稳。那我们接下来看他如何逆转。那接下来这个陈同学呢，他就把读书当成不是只有升学，现在孩子就是反正过关斩将嘛，对不对？而是他把它当作一个出口，一个什么出口？生活跟生命的出口。其实有很多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会开始怀疑努力到底有没有用。不过对于陈宽心同学，他是选择把力气放在课业上。那后来呢，他就考进了建中人文社会科学的资优班，他也持续参加各类的竞赛，累积很多的成果。对他而言，念书从来不是只是为了未来履历好看，而他是相信说，只要我自己可以再往上走一点，家里就可以多一点 option， 多一点选择。其实如果你站在他的处境想想，你会发现这种压力很沉重，因为很多高中生在他那种阶段的时候还在想说要选什么科系，到哪里去避旅，他想的是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远，才不会让爸爸一个人撑着。你有没有觉得逆境让孩子早熟，但是也让人心疼？那他在高二的时候，他一边在准备学测，一边就把他的目标放到德国去，他希望用比较低的求学成本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因为到德国去一般有很多大学是不用学费的。那在五月份的时候，他的不过他那个现实还是追上来了。怎么说？爸爸就跟他说，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持他到国外去就学。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一条路，自己要扭转那个劣势。因为当一个家庭撑不住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还是有爱，所以呢你看他怎么样扭转自己的劣势。那后来几乎他的那个到德国去留学的计划就停下来，那结果呢就有亲友就建议他说，诶，你不妨可以到网络平台去发起一个募款活动。那后来这位陈宽心同学就决定把自己生命的经历跟他的故事还有留学的规划把它公开，那就在募资平台上面发起德国留学计划。没想到一出来之后，他的师长朋友陆陆续续就帮忙转发。那原本他只想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机会， 他在两个礼拜就募得80万。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对他而言比较好的消息，因为他后来也收到那个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录取通知，所以他在10月份就要到德国去正式展开下一段的人生。你有没有觉得听到这个故事自己就很被激励？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想说，陌生人捐了多少钱，其实不是，而是说你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帮他补上一把。所以陈宽心自己就形容这一路以来了，被别人接住，然后他自己也在想有一天他有能力之后也要接住别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善的循环，尤其对于那种想逆转的孩子不要太早放弃，希望永远在前方。好了，谁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伴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猪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哇哦，热闹的歌曲来自彭佳慧的快乐群岛。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周休二日了哈，或许天气不是艳阳高照，有些地方是，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不下雨，就想要去外面拍拍照，对不对？我今天在路上吧，哎呦，有人开始在送礼咯。有必要，有必要。人拢讲吼，你若买送礼吼，迄花都要插头前吼。哎，有些人是过了七鬼半了，都开始送礼啊呢。哦，我相信如果你那时候呢，哦，接到别的礼物，一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不过啦，我是觉得中秋这段期间就是吃吃喝喝的好时节，难免有些人就会想说，那我长得太胖了，不能吃呢，还是要吃啊。只是说要怎么样，吃完之后运动，还有呢，你一旦要维持呢，我们不要说身材好不好啦，基本上健康。其实我周遭最近有些朋友大家在聊这个话题，就在讲说啊，丢啊，哎，贵了哈，四五十岁了哦，刚好哎，身材跟他崩轰嘞，弄三百多。我跟他说哈，其实胖零胖零嘛，没败啦，长辈也不能太瘦，但是就害怕你有三高的疾病。所以目前当然在国内有很多可以让大家呢对就是减重的，不管药物也好，针剂也好，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平常还是要靠自己运动饮食控制，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身体的这种 BMI， 我们讲说是体脂肪不要太高，身体自然就健康。熊博你走路不喘啦，安内你都感觉很舒服，对不对？那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诶，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你听过樱桃，你听过草莓，那你有没有听过野樱梅呢？这个野樱梅 Silberry 被称作是时下最夯的肌瘦食物，可以抑制脂肪的生成，促进脂肪的分解，调节血糖的平衡，稳定血糖，提升代谢率，抑制脂肪吸收，在国际间有超过上百篇的研究文献认证了。而一般人知道他是因为英国歌后艾黛尔在半年呢瘦了19公斤，就公开了他就是吃了这个肌瘦食物野樱梅，吃糖也会瘦，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请台北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也拿到了英国营养师证照的田嘉伦营养师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谈谈目前最流行的减肥秘密武器野樱梅它到底是什么。
3: 各位听友大家好，
2: 现在坊间的瘦身产品呢，大多呢都是以拉肚子啦、腹泻啦、排便为主啦，很多吃了呢就想哇，厕所跑不停啦，你看如果我们做节目的人要跑厕所还得了齁，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吧。
3: 我一直非常反对用拉肚子的方式来瘦身，
2: 是
3: 第一个，这个叫脱水，第二个拉肚子过头，其实大家都忽略一个关键，会钾离子失衡，就是你的身体的钾离子如果过高，你会造成最严重什么你知道吗？心脏骤停哦，我非常反对哦。那当然讲往轻的说，就是干扰你的生活，不要讲说我们做广播做电视，我们一般的人啊，你没带没急，一天上厕所上个5次10次，你能受得了吗？而且严重会造成肠黑症，肠子会麻痹，这都是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一直非常反对用拉肚子的方式来做瘦身的产品。现在有超过100篇的临床去证实，在欧洲有一个东西叫做野樱梅。这个东西第一个，我们相信科学不相信偏方，它有超过100篇的临床实证，它的特殊花青素能够帮助我们燃烧脂肪，能够帮助我们去化掉所谓的体脂肪的部分，那再来支援我们体内的代谢循环。因为为什么会胖，除了你吃的多，第二个是什么，你的燃烧不干净，
2: 动得少，
3: 我们现在不动就没有基础代谢，而且现在有，如果有很多老人家，你的肌肉不够多，肌肉多就能够烧得快，肌肉不够多，所以你的代谢变很差。我们能够提升你的基础代谢，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帮助你去把体脂肪然后胆固醇拿掉，那这样子的这个野樱梅的成分我认为是非常棒的。还有它在欧洲又被称为叫不老梅，
2: 不老梅，
3: 因为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葡萄的96倍，大家都知道葡萄籽很厉害，
2: 对，
3: 葡萄籽的96倍， 吃完之后你瘦，对不对？还会看起来更精神奕奕。嗯，
2: 所以也就是说呢，有超过上百篇的研究文献已经认证了哈，是有效的成分哦。
3: 对，
2: 好，然后有高的抗氧化，把它做成像糖果一样，吃糖果就能瘦，哇，真的是很棒哎。那除了呢这个野樱莓本身的成分之外呢，你刚刚有提到说汉方成分是不是？
3: 对，像乌梅、辣椒籽、山楂、甘草、桂花、陈皮、龙眼干、菊花跟洛神花，它们都是对于我们提升身体的循环有帮助的。像乌梅，乌梅它会保持你的顺畅性，
2: 对，
3: 因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很多人胖是因为宿便。 WHO 讲其实你要怎么瘦身，饮食控制加运动，可是现在很多人没办法运动，没时间运动，不想运动，懒得运动。辣椒籽可以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因为胖的人肌肉不够多，你的代谢效率是不高的，透过辣椒籽去把代谢率提升，然后另外再用菊花跟我们的山楂，然后呢还有陈皮，这三个东西去帮助你去做到这个代谢上的平衡以及去除湿气。陈皮是祛湿，经过1000年的这个中医学的论证，一两陈皮一两斤。为什么？因为陈皮就能够把我们的湿气排除，大家都知道百病一生一湿难去，
2: 对，
3: 那这个湿气会造成我们就是淤积，淤积就是会胖，
2: 它会水肿，
3: 对，所以陈皮就能够帮助这样。但是在瘦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做一件事，你不能因为瘦过头，有人一个减肥就突然全身无力，
2: 对，
3: 所以我们在用龙眼干，我们在用洛神花，我们在用桂花去帮助你什么补养元气，所以一消一补的情况之下，你的身体还会得到平衡。九大汉方呢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那锁住胶原蛋白最大好处就是不会松不会垮嘛，
2: 嗯，
3: 对不对？有的人一瘦下来像生病，那很可怕，关心他说你是不是最近
2: 怎么了，
3: 对，其实没有，他就是瘦过头。可是我们不要这样，不要瘦的有病感，我们要瘦的健康，而且看起来是元气十足。
2: 所以来自欧洲的这个专利的野樱莓 Silberry 呢，它就是波兰有机全果精粹了哈。刚刚营养师有说到呢，哇，它有丰富的花青素哦，抗氧化能力是葡萄的96倍，上百篇的国际研究支持哦，被称为是油切的新星啊，那可以让我们的体内代谢循环更好。那想请教一下田营养师哦，我们想瘦身的人最讨厌就是那种所谓的 BMI 值呢一直都降不下来啦，脂肪真的很烦呢。那这个糖果呢可以帮我们把油甩掉吗？
3: 当然，因为刚刚也提到拉肚子就是脱水，水跟油是不一样的。
2: 对，
3: 这个关键的这个成分叫野樱莓，它的那个花青素是很稀有的，它不是一般的花青素，所以它为什么第一个被称为不老莓，第二个是它的功能就是包覆油脂，促进代谢，启动燃脂的机制，改善肠道的菌相，帮助排便顺畅，而且可以帮助你去稳定你的血压跟血糖。所以呢，其实在欧洲它甚至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哦。当然因为有花青素嘛，所以有一些女性的朋友有在泌尿道的问题，它也是非常棒的。
2: 所以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抑制脂肪细胞的生成啊，增加肠道里面的这个好菌哈。瘦不下来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哦，我就食欲很好，看到什么都想吃。
3: 对，
2: 哦，那怎么办？正餐吃完还想吃点心，点心吃完还想下午茶。那如果吃这个 Silberry 呢，它可以帮我们控制食欲吗？
3: 是的，它有两个原因可以控制。第一个是因为它能够稳定血糖。
2: 对，
3: 当你的血糖偏低，你就会饿，嗯。所以当你的血糖在一个稳定值的时候，它就不会饿。
2: 嗯哼。
3: 第二个是肠道的菌相，因为当你肠道里面有特殊的瘦身菌的时候，你对于脂肪的需求不是这么高，你对于看到油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不是那么想吃，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降低你的食欲。
2: 好，那依照呢这个状况的话，多久可以改变有感觉呢？
3: 大概4个星期。四个星期的话，你会感受到第一个体脂肪明显下降，
2: 嗯，
3: 跟 BMI 明显改善。这两个怎么看？
2: 怎么看？
3: 你如果没有机器测，裤子变松
2: 啊，
3: 裤子变松是最明显的。然后再来就是体重会稳定的下降，
2: 嗯哼，
3: 然后没有复胖反弹的几率或降得很低。那这个都是野樱莓它本身的特色。那大概你只要乖乖吃四个星期，这个产品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卖超过20万包。
2: 嗯哼，
3: 那可能如果总共瘦下来体重可能超过100万公斤有，非常有效。然后都是4周裤子变松，到第8周的时候体重就开始往下一直啵啵啵的一直掉。然后再来我们有临床的研究数据去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先瘦菌， 我们讲瘦瘦菌，
2: 对，
3: 因为肠道里面要有这个菌。那这个的话大概是在6到12周，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就是6到12周的时间，我们瘦瘦菌在体内的这个浓度就可以达到，就菌数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认为说能够帮助我们消灭脂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哼，好，那我想很多的那个阿公阿嬷也会问说，啊，我的金孙吼就大口的小朋友可以吃吗？
3: 啊，当然，我们依照法规来说，6岁以下不能吃哦，这是台湾的法规。另外怀孕跟哺乳期一定要请教医生，那其他的就百无禁忌。
2: 6岁以下的小朋友，怀孕的妇女就咨询一下医生。那一般的族群呢，哪些人更是需要的？
3: 久坐办公室的，就是你 不动的了。
2: 对对对 对、
3: 啊。第二个是你年纪大了，你的代谢就是慢的，或者一直减不下来 ，BMI 值一称上去吓死自己的那一种，或者是你减肥都会成功，可是你不能停哦，
2: 对，
3: 一停就复胖了，你一辈子都在瘦身复胖，瘦身复胖，或者你一辈子都在跟减肥作战，然后一直失败，这个你是受不了。那我们这个也因美国外的数据来看的话 ，BMI 的临床测试大概从12周到16周的时间，我们可以下降3.2%。
2: 哦，
3: 这个效益是非常的高的，而且这个是我们 BMI 调控的临床测试的一个报告。我们做了76个男女的受测者，都发现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存在，
2: 是经过人体临床测试的，
3: 不是动物哦，是人体哦，
2: 不是动物，是人哦。
3: 对对对对，
2: 而且它真的太方便了，就是像糖果一样，对不对？
3: 对，它很好吃，没有负担，每天2颗到4颗，吃起来有点淡淡的蓝莓味，不用担心说这个是不是道听途说的，我们都有国际的临床研究的实证，让你可以放心。再来是你的排便量会增加，次数可能会从1次变2次，或者是从0次变成1次到2次，但第一个不会肚子痛，
2: 不会脚痛，
3: 对，第二个不会有腹泻的效果，
2: 不会拉稀稀水水，
3: 不要因为瘦身影响你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2: 对，再一次谢谢田营养师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资讯，那再次谢谢营养师，
3: 谢谢。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中秋烤肉节即将到了，我相信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今年的中秋节要来行什么名家呢？陪你购网，给你穿本本，特别为大家准备豪华海陆六件组。去年如果你有买过的话，今年一定不要错过。那我们这一次在中秋烤肉，到底为大家准备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战斧小猪排，其实这是半斤重的哦。一斤如果听众朋友曾经去买过的话，差不多呢500到600块。那这一次我们就为大家呢准备半斤重，大概是2到4只。那战斧为什么好吃呢？它是猪前腿上面的梅花肉或里脊肉连接猪肋骨那个地方，所以呢一要稳动掉，既可以吃到里脊也可以吃到梅花，它是双重口感。底下呢我们在做这个战斧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我们是在 HACCP 工厂低温分切，所以它的数量非常少。最近如果大家去买猪肉都会发现涨价了齁，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准备我们台湾的里脊肉片。一般来讲，如果它经过呢我们这个 CNS 的一个屠宰场出来的话，第一是卫生，第二是安全，第三呢我们是当天现宰，都没臭味哦。里脊肉位在猪的背部，比较靠近脊椎的地方，它的肉质比较柔软，富含有优质的油脂跟脂肪，所以这个部位的肉质相对也较结实，然后你咬起来的时候呢，不但是好吃以外，而且非常有嚼劲。通常呢，不管你要烤肉，或是你要去煮火锅，甚至于你要去擦，其实它都非常的适合，真好吃。既然有猪肉的话，我们也要有海鲜哦。这次为大家准备两样不一样的海鲜，分别是我们的马来粗放草虾，这是来自马来西亚非常纯净的海域，它是用传统天然海水粗放养殖的方式呢，冷冻呢这种大草虾。那因为它在这种环境里面生长，所以这些虾子它本身的肉质就很 Q 弹紧实。那捕捞之后呢，我们就急速冷冻，锁住这些虾子鲜甜的味道，没有添加任何的保鲜剂或硼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可以直接上烤盘金奖就红本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厚切鲑鱼菲力，一般我们就听到牛排有菲力，那所谓的鲑鱼菲力都是高高高一片呢，大概有150到200公克哦。而且我们是选呢来自世界占比最多智利呢它的一个鲑鱼，那它是用这种纯净养殖的方法，所以它里面 Omega 3的含量非常多，7分肉3分油。当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油花丰富以外，它的香气浓郁不腻，那最重要它因为是厚切的关系，所以它的那个分量很足够。那我们这个也是用这种低温锁鲜，赶快送到台湾来，让大家呢在今年的中秋烤肉哦，一次都可以烤到呢它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里面呢真的是满满的鱼油，让大家夹杯生呐哈。此外，我们还特别准备了白羽鸡腿丁呢，我们一包呢就有500公克。我们选用的是鸡腿肉的部分，所以你吃起来的话呢，它的肉质非常的软嫩多汁。那肉质弹牙之外呢，而且它不会很柴，肉带有天然的肉香，而且我们帮大家做了去皮，所以你若要烘要擦拢就方便呢。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法式的樱桃鸭胸肉。哎，我相信最近呢，大家看到那个米其林公布之后，拢想要吃看卖哈，我跟你讲，这盖行吧哈，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那我们这次鸭胸肉为什么好吃？因为一米加起料，一起加玉米哦，所以你平常在烤的时候不要烤太熟，8分熟冷却之后，用锅子稍微焖一下，你就可以吃到它那个非常香嫩的感觉。所以光听到佩玲这样介绍，大家都开心，你老脆暖哈。好，我要特别讲一下哈，今年呢，你若要中秋行吧哈，你安怎买拢足贵的啦哈。那我们在陪你勾网为大家准备这个中秋烤肉豪华海陆六件组呢，我们的组数有限，没料的不啊哦。原本这样一整组的话，加起来差不多爱能清狗八扣一熊，为大家抽掉一张大钞，我们这一次的优惠价只要1580，而且还含刮运费。不过今天已经是我们订购最后一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把握机会。 我们会统一在9月17号让大家来收货。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烤肉的话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已经处理完，你可以冰在冷冻库依序拿下来。我跟你讲真的超优惠，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空吧空空603-603，佩玲会到为听众朋友来服务，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我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今天佩玲想跟大家聊到就是有关于肥胖的问题。大家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减重这件事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去面对的事。少年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身材盖好，但是呢当我们年过40，尤其像女性经过更年期之后呢，跟他本轰咧。那根据目前呢我们国健署的统计台湾每4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胖子。那肥胖有很多都是疾病的危险因子。比如说像三高或是一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肥胖而形成。那50%的肥胖呢，他们可能是因为呢有一个饥饿的大脑或情绪性的饥饿，导致呢他就想要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要去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来让他不要吃那么多。其实针对这种进食行为或是能量消耗，在国外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就针对肥胖他们分成4个形态，来听听看你是哪一种。第一个是属于那种饥饿大脑，它总要吃下呢比总热量还要多 62% 的食物，一只尴尬，哎，我爸哦，所以他总是时时刻刻在吃，都是没 Q 脆。明明刚刚才吃完一个便当，再过10分钟他就想喝饮料，再过半个小时他又想要吃一个饼干或糖果，你就觉得他一直在吃，一直在吃，这种就属于饥饿的大脑。第二个呢，情绪的饥饿。焦虑感特别高的人呢，他是其他族群的 2.8 倍，他都会靠进食去满足他，降低他那种焦虑感。像有些女生她很容易紧张，然后她在要去面试工作考试之前她都不会吃，但是一等到她结束这件事之后，她就想要大吃大喝，或是呢让她焦虑的当下她也想要大吃大喝，那这种是属于情绪性的饥饿。第三呢，就是饥饿的肠道，胃排空的速度比别人快了 31%，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人呢，他是多量多餐，时时都在吃，但是呢对他就是或许他吃不多，可他就是想吃。那第四种是属于代谢异常，就基础代谢率比别人低 12%， 所以换言之他吃进去一样哦，比如说是20岁的年轻人一样吃200大卡，别人代谢率很高的时候可能已经消耗到150，那因为你的代谢异常比较低，所以你大概只有消耗到100卡，啊春勒勒都顿勒啊。所以在这项研究里面呢，他们就发现这种饥饿大脑的肥胖者是占了30%，情绪性的饥饿肥胖者占20%，那两个加起来就超过50%，对不对？不过呢医生也发现现在还有一种是混合型，它既是饥饿的大脑，又有那种情绪饥饿的情况。你会发现这种人就很像一个食欲的怪兽，我们讲是贪食蛇，有没有？就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就是要吃，因为他控制不了进食的渴望。那这种饥饿大脑人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刺激，明明他都已经刚刚吃饱，可是他经过一个面包店，哎呦面包好像还不错 哦那我们就买3块回去，然后呢又经过麦当劳，不然我们再买个薯条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不是才刚吃饱饭吗？然后就这样带了一大堆回去，所以这种状况你要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很可怕。而且呢在国外他们研究说，你如果是那种饥饿型大脑，再这样情绪性饥饿的话，他们很难靠意志力去克服想吃这件事，所以他们要减重就相对很难。其实台湾肥胖医学会的理事长林文元他就提到说，其实减肥是一件很孤独又很漫长的道路，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好不好？很好啊。因为根据美国的研究，如果你减重，最起码肥胖者要减到体重的 10%， 这样才可以来维护你心脏血管的健康。不是有很多那种阿公阿嬷吗，就是吃老了后代谢较慢，然后他去给医生看，比如说 脚头有歹时阵，还是讲心肺更无力的时阵，医生拢讲哦，你伤重爱减重哦，哈爱减重哦，哦安尼我知，安尼我等于卖假。所以为什么刚刚那个林理事长说哈，在台湾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肥胖，不过减肥是一条漫漫长路。那通常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来达到减重呢？等一下佩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拿出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红枣金丝燕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最近想要来养生，尤其季节转换到酷酷扫气更淡的人，甚至你要中秋上内，佩林特别推荐华旗堂金丝红枣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盖料缸佩林间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 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ml。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6636有36瓶。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打到骨折。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你。
0: 讲到要减重这件事，我相信有很多人时时都在试，但是呢试完之后失败了，然后再来一次，永远都是屡战屡败，然后呢又屡败屡战。很好，那目前这几年在这个国内减重的药物推陈出新，之前不是还有传出说在坊间还有一种那种瘦瘦针吗？然后甚至于引进那种减重的药物，不过这些属于要自费处理。那一般听众朋友怎么样才叫做重？你可以呢去做一个测试，就是你的 BMI 值，你的脂肪值呢就大于 24%。 那通常它就是用什么呢，你的身高跟体重它去做一个 balance，除出来之后他就知道你的 BMI 值，就是你的脂肪值有没有太高。如果你是超过 24% 的话呢，你才叫做肥胖，就羞夸短空。那我刚刚提到那个瘦瘦针，它是要超过 27% 才可以使用哦。而且我那天看了一个节目，他在介绍这个瘦瘦针真的不便宜，在国内原本是那种糖尿病患者为了要抑制他的食欲 才可以用的。但是后来呢，哇，医药人员觉得哇减肥超好用的，然后就开始水涨船高，原本一支可能1000，到最后呢可能一支要卖到4000，一组也不过3支要卖到10000多块。你看我要这钱会当为着这来减重，当然嘛是无啊，对吧齁。所以你若讲没有办法用这种快速减重法的话，我建议听众朋友按部就

顺序，先菜后肉，最后才是淀粉，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行。通常我们在饮食的话，现在人说我们的本东都是一口饭，然后可能三格菜嘛，对不对？然后再一个主菜，那通常我们是吃饭配菜，那你要顺序颠倒过来，先吃蔬菜，然后再吃鱼或肉，就蛋白质，最后才是淀粉。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吃饱，而且呢不会让你的血糖上升太快，阿玛开高动腰。第三个就是腹式呼吸法。其实腹式呼吸法我们也叫做它呢，就是呼吸减肥法，在日本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哦，就早晚各一次，你就是慢慢吸气，然后吸到你的巴豆咙通出来，诶对，然后闭气两秒钟，再一口气十秒之内全部把它呼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就是要紧缩你的腹部，齁，所以这样的话呢，诶你的肚子真的，因为它就是让它一吸一吐，一吸一吐，那个腰围齁实测之后呢，真的可以少两公分。那这个腹式呼吸法为什么可以让我们来减重呢？最重要它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跟我们的摄氧量，就是我们吸氧的程度。那氧一旦吸进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燃烧卡路里，齁，所以也不妨可以试试。那第七名什么呢？就是跑步。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认为，对，就是跑步。不过跑步的话要持之以恒啦，齁，你不要说呢三天捕鱼五天晒网早几缸安能够为休困安能够好，齁。那第六名是什么？就是间歇性的断食法。在国内国外都很流行，也很推崇这种，有人是那种1212，有人是168。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一天等到肉几的四点钟，现在在台湾大家都惯系吃三顿，齁，就三餐。比如说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就是三餐嘛。那所谓的168，就是你在八小时之内要把你这一整天的餐都吃完，那你有16个小时可以让它新陈代谢，可以让它消化。中间呢，如果你真的饿的话，你就喝一点水，齁，但是你不要又去吃那种淀粉类的，不要。所以你要八小时之内把那个餐吃完，你可能早上八点第一餐你的早餐，然后到了下午四点第二餐你的早午餐，然后四点之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他说预计大概三个月，如果你真的持续来进行的话呢，三个月可以减到差不多是5公斤到6公斤。不过体质是因人而异。不过我试过，我觉得没有这么好坚持。那我会建议用12个小时之内吃完三餐，另外12个小时让它消化。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人性的做法。然后呢第五名是什么？戒零食。对，你发现那种肥胖的人他总是在吃，而且他都吃那种反式脂肪、高油、高糖，诶，不甜不油不咸，他还不吃呢。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动不掉怎么办呢？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一些那种蒟蒻，有没有，齁，有家就好，有家就好，有当尊人说吃东吃东西是骗巴肚，就是你满足那种咀嚼吃的感觉就好了，你不要一直吃，齁。然后第四名什么？戒碳水化合物。如果你在减重初期的话，其实目前以我们台湾的饮食大部分都是以米饭为主嘛，所以这几年也有很多的营养师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吃米饭，你吃五谷根茎杂粮类，因为黑卡派薄，而且里面有很多膳食纤维，会让你有饱足感。那我们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精致的淀粉，面包很好吃，吐司很好吃，白面白饭都很好吃，但是这个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杂质，所以一直喝薄，不知不觉你就吃了两碗啦。所以这种呢，就是要慢慢改善。那可不可以吃？我觉得可以啦。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呢，你可以利用假日吃。假日如果一餐两餐我觉得还好，但是你其他周间的话，你还是维持你的这种健康正常的饮食是比较恰当。那第三名是重训。透过这种有氧运动跟重训，它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也可以让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提升。纵使呢你以后不做运动，身体的肌肉也可以燃烧更多的卡路里。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摸摸自己身体，不管你的手背也好，你的大腿骨嘛，赶快啦齁，你会发现都是一坨肥肉，不是肌肉，肌肉是用顶空空，欸，有没有？小朋友肌肉很多，因为他们喜欢跑跑跳跳，但老人家大部分都是肥肉比较多，哈哈，如果肥胖的人更多，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些肥肉给它练起来变成肌肉，那相信啦齁，锻炼肌肉之后呢，对，不知不觉，欸，身材会瘦，给一挖也可以燃烧脂肪。

名就减少糖分。其实在台湾要吃糖真的很简单，因为我们的手摇饮非常多。那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他减少糖分摄取之后半年就减了10公斤，诶，也显见当你呢没有外在的糖来干扰你身体新陈代谢之后，你体内的糖分它的葡萄糖会自然分解。对，这就对了。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吃一直吃，我们又没有运动，所以呢我们不知不觉，诶，人的身体机制是这样，它是因应呢以前没有东西吃，所以当你多进来的一些热量，它会把它囤积变成脂肪，慢慢你就越来越肥胖。可是当你不吃糖之后，它就会把我们身体的脂肪把它分解出去，就这么简单。最后呢就是步行，其实走路是最适合那种初期减肥的人，他不需要任何器材，对我们的心肺功能负担也比较低。所以你每天如果没有办法走到10000步，你就走3000步，慢慢走没关系，然后再慢慢把它加强。之前佩玲有教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减重的话，你如果是搭那种大众捷运去上班的话，你就可以提早1-2站来下车，然后呢用走的。那当然假日去运动也 OK。 那如果像现在夏天要来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你可以举哑铃，家里没有哑铃你就举保特瓶。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很好做，我跟你讲慢慢做你就发现，嗯，我怎么开始流汗了。对，就是要让汗出来，汗出来可以把你身体的重金属排掉以外，还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减重是一条漫漫长路，但大家一定要做。当你持之以恒之后呢，你的体重维持在正常的状况，身体状况好以外呢，诶，外形看起来也不错。我相信呢，大家都会觉得，嗯，你最近看起来神清气爽哦。好，让我们一起来减重，然后也帮助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0: 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王还有佩林的支持，每个月在陪你歌王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优惠，我们只要是满1800就为大家省下180块，3600的话就省下360块，买越多省越多。不过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已经是特别优惠，比如说像低基金或卫生纸，那或是我们的快闪商品就没有优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可以自己超级搭一搭。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搭配如何省钱，你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哎，你好，我佩玲。
1: 在金石立盖怎么卖？
0: 我们这个为优惠，一的超过1800块，阿星180块，所以一组原本3瓶1980就变1800块。
1: 那我要两组，
0: 两组原本3960减掉360变成3600块。
1: 好，
0: 是我们那个盖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1: 有，较好睡，较好睡啊，较有力啊。
0: 所以以前会感觉脚没力，现在靠五代都丢了哈。
1: 对，谢谢你啊。
0: 没没没，陈老给你加贵，好，谢谢哦，好，健康，
1: 谢谢，
0: 拜
1: 拜。
0: 好，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佩玲哦，我请问你哦，你讲头拄仔广播的低基精的，迄一罐有几毫克？
0: 哎，我们一包是60公克哦，就是60cc。
2: 耶，蛋白质氨基酸有几帕？
0: 蛋白质7.9公克啊，
2: 嘿嘿，
0: 优质蛋白质有6800毫克，
2: 优质有6800毫克，
0: 嘿啊，总支链氨基酸是580.2毫克，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
2: 好，
0: 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妹妹妹，
2: 拜拜。
0: 长辈年纪大之后，时常走路都会卡卡，甚至吼暗时拍抖音，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对，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如果说是骨骼比较不用走路，骨质疏松，如果是负2.5以下的话，你都爱开始来补钙。那另外有些人晚上为什么拍抖音？因为呢，他烦恼太多了，阿哥哦，他有可能呢就是缺乏钙镁钾锰铁，就是我们讲说是电解质，所以时常。龟心窟窿安洞洞。那我们这一瓶金石力钙呢，它最大的不一样，第一是天然，第二呢，它就是结合钙镁钾锰，所以呢会让大家晚上吃完之后放轻松。建议听众朋友一天补充3颗，那我们一组是3瓶1980，这个月的优惠超过1800元，省下180元，所以呢我们1980就变1800，省钱多多。另外我们的低基金最近也有很多人来买了，不管是自己要吃甚至要上类，我都觉得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的低基金是采用呢养殖90天以上的放山土鸡，滴滴精粹慢慢滴制，没含一滴水，滴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用多层滤网把那个油给它滤过，所以呢大家只有喝到呢这个鸡精本身的精华，比如说像支链氨基酸或蛋白质，不会喝到太多的油脂，所以你会觉得喝完之后精神特别好。尤其呢你在这个季节想要来养生的话，提升自己防护力，我都认为鸡精是一个非常棒的饮品。一包有 60cc 就是60公克，一盒里面有10包，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优惠组一三卡是3680块，等于是打了6折，想订购直接到陪你歌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问你那个基金现在怎么买啊？
0: 哦，基金你买一盒的话，它是10包，10包就1980。如果优惠组的话，3盒是3680，这一组比较划算。
3: 是一组啦，哈。哎，啊，今麦是主要你讲食迄个什么维生素？
0: 你是讲 D 兔吗
3: ？D 兔是酵素吗
0: ？D 兔不是酵素 ，D 兔。
3: D 兔安那袂。
0: D two， 阮即马一组有3K 啊，3盒的话1280，每一盒里面都有30颗。那我们一颗里面有800IU， 这是国健署规定，就是每一颗它能够有的剂量。所以一天加几粒的喝啊，一缸几粒。一组的话，它有3盒，一盒里面有30颗，所以一组1280就可以吃3个月。
3: 好，你去加一组啊，加几斤？谢谢，拜拜。
0: 安尼传统给你寄过哦，拜拜
3: 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可爱的歌曲来自杨芳怡、徐小菁的《听泉》，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感谢大家哦，不管我们任何的快闪，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大家如果对想了解的话，0800-603-603。我那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若是出来对吼，北部你会拢大了后啦吼，难免都会有一些辛苦北疼爱照顾。事实上呢，当你在照顾，你是主要照顾者哦，齁，这时候呢啊，其他兄弟姐妹就来指指点点啊，丢，我跟你讲最害怕就这样。因为当手足多的时候呢，北部你照顾东西我在做啊，结果呢你跟他出一支嘴，就会觉得身体就很生气，你知道吗？那当然有一些兄弟姐妹还有一种状况就不闻不问。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呢，是国内也处理很多那种家务的相关法律问题的赖芳玉律师，他就特别提到说啦齁，就他自己处理的实务上面呢，哦，真的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因为以往像华人，我们如果以前能够多子多孙多福气，可是现在在少子女化的状况之下，高龄趋势，照顾父母责任往往落在少数或单一子女身上，这时候包括你的时间、金钱、心力都有可能因为彼此之间的摩擦就消耗掉了。像他碰到状况就是平常都是不负责照顾，但是呢天边孝子一回来就开始陪贫当陪贫塞齁，讲到一几一几嘴都好累累，结果呢齁，什么事情都没做又走了。第二种是怎样，就是说爸妈要医药费对不对，谁要来照顾他都已读不回，躲得远远的。所以有时候赖律师就讲说，不全然全部都是不孝，但是呢问题总要解决。所以他就建议说，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呢事前有那种照顾协议或是议定监护，不伤感情也可以化解冲突。尤其呢长辈要在他还意识清醒的时候，对，你就让他签那种议定的监护。那当然啦齁，当然有议定监护也要有那种医疗委任代理人，你不要到最后要不要插管这件事，都可以讨论很久，最后也是没结论。我觉得最可怕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赖律师也建议说啦齁，就是当我们面临手足沟通的话，也有几点比较好的建议。第一个，回归到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定要优先以病人，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的问题解决为第一要务。第三，把不公平的感受放在最后。最后一个，找到手足能力所及之事让他来参与。你不要说呢大家光吵完以后，然后呢就没有然后啊，爸爸妈妈还是都在那边，那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之所以为家人，是因为我们不管你前世姻缘或怎样，我觉得那个都放一边，我们就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就是如果我们自身为子女，那就是我们的责任。齁，除非爸妈以前真的很灰溜，那个另当别论，要不然的话真的让他们在最后一里路好好陪伴。好，等一下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拜拜，明天再会咯，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 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乞丐最微弱，心不受主怒，困眠得安稳，五节心欢喜。世间最快乐是什么？最快乐的人啊，遵守规矩，遵守道德，遵守约束。真侪人讲啊，规矩遮尼多，这也袂当做，那也袂当做，要安那有自由呢？真侪代志都是因为过头自由，所以做，予咱做唔到事，甚至予咱犯了过错。人生在世啊，其实凡事照规矩来，颠倒是帮助咱，才袂去犯着过错，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规矩啊，那亲像一个老师，教咱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亲像一个声笛，保护咱卖去受到敌人的侵袭。那亲像一把明灯，予咱照亮着心中的黑暗；那亲像啊一个灯塔，指引着咱人生的方向。做人做事，如果遵守规矩，咱才袂犯错。真侪人因为犯错，甚至关入监狱内底，拢是因为啊无遵守规矩，所以才造成着这种的结果。人生在世啊，咱如果愿意，逐天守法律、守戒律、守规矩，那安尼，咱啊做人处事都有道德、都有信用，都会当得到众人的尊敬，甚至咱的心都会真清明，人都会真安稳。人生在世啊，咱如果遵守规矩，不但心较平静，人较平安，连困都困得好，困得舒适。做人做事，不单单遵守规矩法律，对着咱的人生有益处，对着国家社会的维持嘛有重要的帮助。人生在世，如果人人遵守规矩法律，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才会平安，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依林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参加到南投的温泉季。这每一年咱南投伫九月一直到十月，就是咱南投温泉季的盛大举行的时阵，不单单的串联到埔里，包括东埔，也够北港溪三大温泉区，为着九月一直接力到十月，非常的闹热哈。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伫咱台湾的交通部观光署，拢会推出着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呢，南投的温泉季，即、这个每一年吼，大约伫九月一直到十月，串联着咱埔里、东埔，也个有北港溪三大温泉区接力登场。哦，配合着相关的活动吼。来个南投泡温泉呢，不但呢好山好水好舒服呢，哦，享受着好山好水好汤的感受吼。咱南投吼拥有着好山好水，够好温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个南投泡温泉，会当讲是一个真轻松、真舒服、真自在的代志。那呢，今仔日啦，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呢，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咱咧第一站就来个埔里鲤鱼潭，哇哦！这温泉季吼、哦，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有歌唱大赛，有烟火水舞，哦啊！伫咱东埔温泉区咧，佮配合着吼、哦，食美食、泡好汤的活动，和民众咧来个这所在咧，感受着咱的南投自然景观，看着人文风情，哇，真舒服、真自在、真赞咧！有影吼、哦，大哥大姐也感受着真深吼、哦。佮来第二站，对着陈老师来到。咱的埔里鲤鱼潭风景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的，每一次吼来个咱南投参加着温泉季的时阵，配合着伊相关的活动，佮精彩的表演，日时啊咧会通逛市集，暗时啊咧佮会当看烟火，啊上重要咧佮会当泡汤，舒服舒适吼，哇，像是真正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吼，非常的亲切吼，是不是？啊，过来第三站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来到东埔咱这个东埔吼，东埔温泉吼，东埔温泉以咱东埔国小，看到周边的温泉街，结合着一挂舞台表演、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也个有一挂这个浴衣火把彩街活动。哦，相关的农产品啦、文创市集啦，哦，拢展现出着咱东埔吼、哦、特色的山林，看着部落的风情。来东埔温泉泡温泉嘞，不单单嘞，伫这所在嘞，够特色的活动，浴衣火把采街活动，够各种的农特产品，甚至嘞，够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够各种的舞台表演，是不是真赞？第三站吼、哦，来到北港溪吼、哦，哇，像是。哦啊，北港溪吼、哦，这吼、哦、温泉活动嘛真闹热呢。伫这个泰雅度假村吼、哦，啊规划着原住民体验，看着特色市集，啊来个家嘞，北港溪泡温泉嘞，不单单嘞，有各种的表演活动，啊你嘞，各会当嘞去泰雅度假村度假，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哇，陈老师，哦，无想到吼、哦，来个南投吼、哦，好山好水好温泉，真正加赞加舒服加自在呢，有影吼、哦，找机会吼、哦，咱嘞会探到咱南投嘿，即个安尼一年一度吼、哦，举办的温泉季吼、哦，伫九月到十月份吼、哦，拢会当嘞，即、这个安尼当中去共享盛举哦，吼、哦，探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现在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等你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尤其中年朋友，欣赏到欣，即个安尼非常欣赏到大哥大姐退休吼。啊，不过真正退休的人咧，退休的时间变多，在生活当中要安怎找到动心，这吼会当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今仔日吼，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一位。66岁，曾经吼，即个担任着即个政治幕僚，吼，陈大哥，这位陈大哥咧，伊咧伫2025年领着敬老卡了后，伊咧开始规划讲，想要哦，一天行路8000步，啊，毋过逐天行路吼，那就真无聊，感觉咧，安尼。为着要行8000步，那就感觉减少真侪乐趣。但为着行路尔，无趣味。结果有一次，行入去一间即个册店内底，因为一本册改变伊的人生。今仔日啦，陈老师啊，特别要来跟你分享吼，讲到这位陈大哥吼，伊从来毋捌想过讲，因为一张敬老卡会当。让他的退休生活变得这么丰富。大哥大姐啊，很多人都有领到敬老卡嘛，吼，65岁就有了。那这个陈大哥已经66岁了。他过去，他长期，他的工作是政治幕僚，吼，啊，工作节奏非常的紧凑，啊，其实身体因为长期压力很大，身体呢开始咧嘛，渐渐出现着一挂慢性病。啊，动车时，搁爱做工课，啊，伊个妈妈搁住伫养护中心，所以咧，伊咧为着要靠时间来陪伴妈妈，所以伊咧决定提早退休。唔过退休了后吼，无偌久妈妈就过身去啊，哇！啊，妈妈吼已经无伫咧啊！啊，伊咧时间咧怎变侪出来？啊，时间变侪出来，伊较早是足无用的一个人咧。啊，一旦时间变侪出来啊，要安那安排，要安那过日子，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咧，伊就开始逐天设定，我一天要行8000步。啊，唔过吼，行咧行咧吼，愈行愈无聊呢。逐天安尼行路吼，感觉足无聊。结果有一天，伊伫咱台中吼新乌日火车站附近吼，看到一间铁道商品专卖店，当中呢有一本《认识台湾旅行护照铁道篇》。这本册当中吼，收录着200几座的火车站呢。哦。每一站车站的简介、外观、照片，包括着搁予伊吼有一个空白单位，会当盖纪念章。迄时阵吼，伊心中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无吼，我吼反正用用啊，我怎摕这本护照吼？即个台湾铁道护照吼，我吼，逐站来甲转因啊，逐站去甲行行诶。啊，其实陈大哥以前细汉，伊就真爱火车，所以咧，伊国中诶时阵，伊咧就会当咧，即个背出着台湾各地火车站诶顺序，为南到北。所以伊比人吼较敖看火车时刻表，甚至咧，伊咧坐火车咧，要安那坐吼，伊足清楚。啊，这过去吼，囡仔做囡仔的青春回忆吼，无想到退休了，互伊变成着退休生活当中的乐趣，所以伊才开始坐火车呢。爱坐火车吼，一站一站去行，一站一站去行，为着要完成着这本旅游护照200几站的计划，伊咧
过去是做政治无聊嘛，所以呢，当中呢做啥物代志拢真有规划，较早就真无用，能力嘛真好，吼、哦。啊，退休了伊就开始规划，吼、哦。伊讲吼，我吼、哦、每一次吼、哦、要坐车，我有进老卡嘛，我要坐车的时阵，我要先了解，吼、哦。列车的时刻，看着转乘的方式，啊，每一站我会当停偌久，啊，是毋是会当盖纪念章？吼、哦，啊，进老卡吼、哦，是毋是会当折抵？吼、哦，甚至咧爱负担着偌济车资，所以咧了解了吼，伊随身拢会带着纸笔，啊，甲每一天的行程吼、哦，写伫一张即个空白 A4 纸顶管，啊，伊会开始计算，即站到后一站爱偌久，啊，我几点落车，啊，我等一下，后一班来啊呢，啊，我几点落爱回来，我伫即站佚佗了对无？即站佚佗了啊，啊，我几点爱回来坐车？啊，为着吼，会当吼，一抓出门吼，会当加去较侪车站的，所以伊咧拢坐区间车，吼、哦，啊，一站一站落，所以原本吼，为着台南要直接转来台中，结果发现着，斗南站还未盖章，所以咧，伊咧得阁坐区段车吼，特别来个斗南站，太太吼笑伊讲，啊，你哟、哦、吼。做无聊呢，啊你无带无钱吼，啊去坐火车盖章，啊你袂做无聊做无趣味吗？伊讲迄、那个阿伯呀，我安尼吼一站一站去登因啊吼，感觉真好耍呢。太太笑笑啊啦吼，啊因为吼伊吼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啊，陈大哥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已经一百几站啊吼，一百多站啊吼，一百多站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坐火车用敬老卡，你可以当搭乘公车、搭乘客运。啊，根据咱台中市政府社会局的资料吼，台中市敬老卡每一个月补助是1000元点数，原住民是每个月1500元点数。啊，点数会当用伫交通、医疗、含运动哦相关的项目。所以咧，台中市民摕到敬老卡来坐台铁，只要起点看到终点，其中一站吼、哦、有经过到台中市境内车站，那呢每一抓都会当扣敬老卡点数45块，哦，扣45块，啊，所以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你看哦，伊拢算伊较早做幕僚哦，伊拢算啊真清楚哦，吼，啊，这观光列车。团体列车、泰鲁格列车、普悠马列车，包括三千顷的自强号，甚至嘞其他的台铁指定列车都袂当用。啊，你看有精无吼？啊，这个、当中哦，伊较早做幕僚，伊拢规划了做好吼。啊，这个、当中找着陈大哥来讲，我吼、哦、要安那算吼，会当吼用着交通补助，吼、哦、啊，甚至嘞，会当优惠较济，所以嘞，较早吼。迄时阵吼，工作是逐工爱上班，啊，即毋是，真诶为着要完成着伊即个火车护照吼，哎呀，火车护照，伊咧当中咧坐火车、坐公车，当中愈耍纸愈趣味呢。啊，真诶伊吼，伊毋是咧人生赶上班，吼，伊咧是咧咧，即个安尼规划着吼，要安那一班火车接后一班诶火车。啊！伫即个坐火车的过程吼，伊咧认识着真侪新事物，甚至咧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熟悉真侪人，感觉真好耍吼。讲啊，遮可能你会感觉讲啊，嘿，有啥物趣味？是毋是？啊，坐火车当因有啥物趣味？咱来看伊吼是安那找着趣味好不好？好吼，坐火车当因啊，你有啥物趣味？吼、哦，陈大哥吼，伊不单单咧伊吼特别为着要登记的因啊，特别就是爱坐区间车嘛，对不？吼、哦，因为有火车特别登记因啊，你都爱坐区间车吼、哦。啊吼，落区间车了，爱等个后一班来嘛。啊，后一班来进前呢，伊就去车站附近行行看看。伊咧，较早车都毋捌来过。啊，真吼、哦，有时间啊，等了后一班车。啊，我吼、哦、甚至吼、哦。我得用着手机啊，找看麦，找看附近有啥物小吃好食哦。
去吃一个好料的，欸，火车站附近吼，拢嘛真侪好料的通食，是不是？有一处吼，伊来到咱台东金轮吼，金轮来当泡温泉，对无？伊找到一间吼，欸，这个小馆子，啊，叫伊内底吼，哦，砍头家吼，开讲甲真趣味呢。啊，伊较早吼，伊唔知讲原来金轮来当泡温泉，哦，啊，当中头家讲啊，阮家会当泡温泉呢，啊，你吼。往对走去吼，你对当真紧就到海边啊呢？哦，啊伊较知影讲，原来吼，去遐食物件，啊，跟人开讲，啊，佫知影讲啊，在地安那佚佗安那耍，有甚物趣味的所在？当中拢是伊较早唔知影的，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伊讲，你卖看我吼，坐火车等伊那呢？我为着等这个伊那吼，我有可能。吼、哦，我有可能咧，我加熟悉足侪人，我加食足侪物件，我加去足侪所在。恁看我为着当一粒烟啊，尔吼，唔过咧，我吼增加着足侪生活乐趣呢。甚至后一次，伊规划讲，我要来金轮住一暗嘛，吼、哦，我要来遐泡温泉，吼、哦，因为咧，伊咧已经有做一个起头啊嘛，伊已经知影讲啊，这金轮来当泡温泉啦。我连讲我坐火车来遮，我泡温泉。我要来过一暗嘛，所以咧，为着要等一个火车因啊吼，结果咧增加着伊生活足济丰富的乐趣哦。而且吼，伊吼较早做木料工作，所以伊的观察力真好。啊，伊吼咧坐火车的时阵吼，伊发现着有的火车站便所足清气，啊有的吼会整理较无好，啊有的纪念章吼。摆的方向吼，也嘛无同款。有的吼凊彩乌白拼，啊有的会设计真水的客啊，甲伊摆哦好。所以咧，真趣味吼。其实陈大哥吼，伊较早曾经伫花莲光复车站，看到用在地材料所做成产值超人。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伊咧其实咧了解到真侪地方故事。啊，对伊来讲吼，真坐火车转因啊吼，互伊了解着咱台湾各乡镇每一个较早伊无去过的所在，食过伊无食的物件，无食过物件，去伊无去过的所在，熟悉无同款的人，真你阁会感觉讲，伊呾为着坐火车转因啊，真无聊吗？完全袂啊吼，完全袂啊，有一处，伊伫池上住一暗。因为坐火车，你想要去对，啊，你就去遐待站。陈教授拢甲恁讲，我讲大哥大姐，啊，火车坐咧就四界去呀，啊，恁坐车阁有优惠，是不是？吼、哦，当中的时阵咧，真趣味哦。陈教授讲恁听，原本伊伫池上待一暗吼，啊，原本隔天要坐第一班火车，结果困过头，啊，困过头的时阵吼，伊就临时爱改行程嘛，是不是？当中伊感觉讲？啊，其实我倒在咩赶，啊，我吼、哦、既然来遮住一暗嘛，我得甲困落饱，困落舒服，困落好，人生唔免在咩赶赶公公。啊，我吼、哦、困较欢喜，啊，我吼、哦、在时啊起来在地食早顿，啊，我吼、哦、四界细细看看，我感觉我佚佗欢喜啊，佚佗饱，我也较离开。简单来讲，其实佚佗当中的时阵呢，愈来愈趣味。甚至咧，愈来愈欢喜。甚至吼、哦，有当时啊咧，伊咧会安尼吼，即、這个安尼吼，比如讲安排吼做丰富的行程，可能咧两天一夜走访着东部二十座车站。哎，讲哦，有当时啊安排了伤丰富，真忝咧。啊，甚至咧，为着要赶车吼，啊伫路顶吼，搁有狗仔用咧。啊，有当时啊吼，暗时啊，伫较偏远的无人车站吼，车站吼，甚至咱暗飕飕呢，暗暝飕鸟呢，真恐怖呢。啊，不过呢，每一处拢真趣味。几啊处的经验落来时阵吼，伊愈来愈会向坐车，啊，甚至就了解着讲，有当时啊去较偏远的所在，甚至无人的车站，伊呢当中呢要如何来规划？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位陈大哥吼、哦，伊领着敬老卡了后，伊逐个月月底吼、哦，
看到一千点哦，用到要了的时阵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即个安那，就感觉讲哦，即一阵哦，竟然真厉害，甲一千点用完了，吼吼，真牛哦！啊，真正讲啊，你一个人哦，拢无人陪你哦。陈大哥讲，啊，要招到有人陪你去，人爱有应该困难呐、啊。

是不是？所以唔好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敢出门。啊，第二，家己一人出门的时阵呢，敢会真复杂，敢会走无去。台湾遮尔方便，要安那走无去，咱台湾上适合旅行啊，是不是？我感觉讲，世界各国吼，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拢佚佗甲真欢喜呢。其实呢，台湾呢，咱呢不但呢，即个安尼吼，有山有海吼，啊，而且呢，佫非常的热情温暖。所以伫台湾吼，不但交通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四季呢，其实呢，好山好水，所以是真好优秀的一个所在。只要是逐工讲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四季去佚佗，我就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唔好替家己找理由，就伫厝，是爱找理由吼，家己出门。啊，陈大哥吼，伊讲有当时啊吼，一个人要出门安排吼，有当时安排袂好呢，有当时啊时间到袂拄好呢，甚至咧有当时啊咧，车班阁对无到呢，所以吼，伊讲吼，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唔过咧，人生就是安尼较趣味啊，对无？人生无可能讲啊，逐项拢照你的安排来做啦。啊，就是因为拢有一寡无常、一寡特别的、无共款的安排，较互你的旅行变做咧足有挑战性。每一次吼，伊出门旅行的时阵吼，拢无法度完全照伊的计划表来。啊，毋过咧，每一次咧，诶，惊喜吼，拢互伊感觉真趣味、印象深刻。所以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以外吼，其实咧陈大哥开始伊咧，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伊会安排着在地旅游，吼、哦、在地旅游。所以愈佚佗煞愈趣味哦。有当时啊火车坐咧吼，为着要等伊那，爱着去在地待两工啊，伊着去在地待两工啊。所以咧，今哦陈大哥已经完成着台中三线、海线、集集线。吼、哦，伊咧连刚要行阿里山线、北回线、个宜兰线，吼、哦，伊嘛想要体验着明日号、蓝皮解忧号，哇，要阁真侪爱去个呢，有影吼、哦。其实咧，伊咧拢将伊个经验吼、哦、分享伫迄个网络社团当中，嘛得到真侪人个回应。啊，所以这张敬老卡，其实替着陈大哥开启着退休。一个快乐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你会记未？伊一退休的时阵，一退休的时阵，一开始，逐天为着要行八千步，愈行愈无聊。真一天唔呐行八千步呢，而且咧，逐天就真趣味呢，是不是？所以咧，伊讲哦，人哦，心动没有用啦，心动要行动啦，不要很心动，拢欣赏别人啊。凡事逐工逐物欣赏别人，倒不如家己来做，对无？啊，人生吼、哦，真侪代志吼，你就是爱突破困难，你就是爱挑战难关。人生有真侪代志，可能你想起来真困难，有真侪难关来克服。啊，毋过咧，一旦咧，你咧克服这难关的时阵咧，你会感觉真欢喜，你会感觉真快乐，甚至咧，你会感觉真自在，吼、哦。啊，这吼、哦，这个安尼，这位66岁的陈大哥，只要是相信哦，这位陈大哥已经见到一家，伊的这个对火车盖印章的这个台湾铁道护照哦，已经会等我摸啊，我相信伊的退休人生一定没无聊，除了铁道盖印章以外，伊一定呢会阁找到足些快乐的乐趣，因为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伊的兴趣会愈来愈多，伊的生活会愈来愈丰富。所以咧，但就是拢鼓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食老安那像囡仔咧，囡仔吼最爱探索的，囡仔对啥物活动有新奇感，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学，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试。啊，咱咧食老，咱都咱的心情那像囡仔，卖烦恼，卖操烦，心情放好轻松，人变好快乐，好不好？咱咧慢慢啊，食老恢复着一个老人的天真，那亲像一个老人囡啊。啊，这老人囡仔时阵，你逐天快快乐乐过日子，无烦无恼，欢欢喜喜，逐天过了拢真趣味。吼、哦，这才是人生诶，这当中咧上自在的代志。你敢会想讲啊？有影较早做囡仔做快乐诶，
啊，真食老你就当作家己是囡仔来做，好吧？吼、哦，食你爱食的，做你爱做的，是不是真赞？真赞吼！那呢嘞？吼、哦，心动不如行动哦！吼、哦，爱赶紧去进行，好吧？等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哦，等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哟、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生活当中真侪人经过歹，做一人讲，陈老师，我是安那吼，脚会麻，脚会酸，脚会痛，筋骨袂勇健，筋骨酸软痛。这个筋骨病吼、哦，其实长期影响着真侪大哥大姐退休了的生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会感觉讲，陈老师。阮吼食老，因为即个筋骨歹吼，要佚佗袂佚佗，要出门袂佚佗，要出门袂出门，生活吼产生吼真济即个困难。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吼无一定讲，你啊多爱像阿多陈大哥讲哦，啊你着四界去游山玩水啦。人生有真济快乐啊，啊你着算讲你无出门，你伫厝。你买当做你欢喜想要做的代志，啊，毋过有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筋骨来够好。你卖讲啊，我走路袂行，我出力袂出力，啊，我坐咧爬袂起来，啊，我咧筋骨咧，逐工安尼歪腰翘骨酸痛艰苦，啊，打疼疼到你要做啥物代志，你都无兴趣。逐工打只筋骨疼疼到你咧，暗时也困袂好，啊，日时也咧。啊，精神体力无嘛无好，啊，生活当中咧，逐工咧要做啥物代志咧，拢无方便，甚至咧生活咧减少真侪趣味，是毋是？啊，那安尼，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其实有真侪大哥大姐，因吼甲经过过用了，因过着真快乐、真自在的日子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对陈老师来听看卖吼，一个吼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像你讲的筋骨爱顾，这筋骨吼无顾袂当，啊吼食老话啊吼，这也筋骨歹吼，行路袂行，啊做事袂做事，啊身体吼袂勇健，哦，逐工他为着这筋骨疼吼，真正有够痛苦，啊这吼。人生哦，过程当中哦，伊讲大姐你，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吼歪腰歪甲足严重，我坐咧无束腰带坐袂掉呢，啊行路关节病呢，啊吼行路袂行呢，啊我吼昨骨来食你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吼，是安那足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我请问你吼，你如果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食一罐筋骨药啊，食好你筋肉较勇的，筋骨的勇健，好你酸痛较好的，生活你筋肉较有力，较袂酸痛。那安尼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阁会当甲你顾筋骨。那安尼，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道，双剑白健保安第袂得袂少。伊无内底吼，无热烧的热量，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阮老翁的吼，血压悬呐，血压袂平顺呐，好爱烧热烧袂食一热量较热烧，所以真侪血压有血压悬的人，你食着有热量的成分的时阵，你就袂亢进。啊，咱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丸，伊不但药性温和，伊阁用着会当帮助你固筋骨，而且咧对。咱身体袂得袂受的道中，咱知影道中伫中医内底，伊不但道中会当强筋健骨，道中阁会当降血压。道中伫中医当中，伊不但固筋骨，伊都会当降血压。所以针对着一寡血压悬的人，吼筋骨歹的人，惊得受的人，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袂得袂受，而且互你筋骨勇健。啊，食老啊，筋肉无力啦，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你无食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固用。咱食了，袂惊咯，袂做事，袂苦袂啊，增加着生活的艰苦。啊，大姐吼，本来吼歪腰足严重呢，啊，惊咯袂惊呢，啊，结果吼，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食甲腰骨好啊，真诶惊咯足好行，你来听看麦。
1: 吃咸饭，我已经吃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饭吼，拢未行啦咯。
2: 嘿嘿，
1: 啊吼，增加啊，行了增加头拢关节病吼。
2: 是是是，
1: 我拢吃好药。
2: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饭本来吃到未受啦，拢无啥会行。
2: 是
1: 啊，大关节病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怎能还要大呢？
2: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1: 啊，食十八粒，一天食到九粒，我食两遍。
2: 好，
1: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2: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嘞？
2: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2: 好，真好。
1: 要十几罐有啊、哦？
2: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大姐讲，只要是就是有效，我唔吃一直吃。啊，我食甲真腰骨得啦呢。啊，我坐吼好坐啊，啊行好行咧，我就是食你这款香姜白健步丸。这大姐哦，伊讲只要是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呢，阮食了有会啊吼，安尼哦筋肉无力吼，啊筋骨酸痛，啊前脚行后脚拖，啊这一辈老筋骨吼，较早少年顾无好，顾到真食了有会啊吼，结果咧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艰苦，结果咧。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食刚好经过加作用的，走路加作好行的，真的，你的香姜白健步丸作好用。
3: 我是加下下本来咧行，有时阵啊拢未行，拢唔知，
2: 拢用
3: 加下咧，这个刀下先食，啊加下咧煞，啊煞嘛则则行，足好行，则行吼足灵。
2: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也拢停袂起来。
2: 嘿，啊，阵食了较好啊，
3: 拢好啊。
2: 有影吼、哦，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吼。
3: 系。
2: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3: 系。
2: 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
3: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也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行会起来啊。
2: 恭喜哈，大姐啊，
0: 有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免烦恼。但有事来讲吼，大哥大姐吃老啊，你如果咱吃老有货啊，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作者讲，但有事阮吃老啊，像你讲的，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啊，筋骨无力啊，啊甚至嘞愈来愈歪腰，愈来愈翘骨啊，啊筋骨拢未用紧啊，要安怎？啊，咱是不是爱找一罐啊会当保养的，甲筋骨固用的？那呢，中药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有书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伊是 GMP 纯食中药，所以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第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第三，佫未热未涩。价钱公道，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呢？大哥大姐讲，哎呦，有影呢，老翁的啊。但有书的香姜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食几个月，做会好？你要去对听中药讲。一个月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是不是？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要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人生50岁过啊，筋骨够酸痛，筋骨无力，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减低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足好足根本的帮助，互你咧坐骨神经痛食会好。好你咧，筋骨腰酸背痛食会好；好你咧，连风湿痛来食，食了都较袂风湿痛。你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咧，全真好用。这款香姜白健步丸已经帮助足侪人重新甲筋骨固用。大哥啊，大姐啊，唔好去忍耐，逐天为着一个筋骨痛，特别艰苦。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行，在时啊九点，暗时啊九点，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行，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唔免忍耐，唔免等待，经过来用行，食老会行，食老较自在。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吼，较早少年无感觉，啊，即人生五十岁过，足侪人经过的磨难，像那你的肉会出磨难，肉会软会磨难，咱叫酸软对无？酸软是安那？因为都是老化，咱的食老化，咱的筋肉骨会愈来愈软，愈来愈磨难，所以食过中药，甲筋骨固用、固定、固力、固会行。食老较自在，身体较健康，对家己较好诶啦，吼、哦！人食老会佚佗，啥那咱袂当，是毋是？吼、哦！家己诶身体，咱当然家己顾，好无？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药师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位陈大哥哦，退休了后，退休了哦，坐火车回家啊。这真侪人讲，陈药师，哦，安尼坐火车回家。坐火车回家就会当回出六处哦。其实吼，我想一个问题哦，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讲哦，我想一个问题吼，我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细汉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我以前吼，脚踏车吼，最骑脚踏车。啊，我脚踏车吼，我四界骑，四界去呢。啊，时阵我做迄个厝伫高雄嘛，所以咧有一处吼，我就计划我骑脚踏车吼，你敢知影？我外勇敢，我要骑脚踏车吼，为高雄骑到台南。你卖看讲啊，这有啥物困难吼？哎呀，这安尼几十公里的路程吼，有啥物困难？对着一个囡仔来讲，唔敢，这个无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无规划、无计划吼。啊，当中咧去挑战这个路程吼，讲实在哦，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我讲大哥大姐听吼。啊，所以咧，因为迄时阵无像今后什么，即、這个手机啊啦，什么话做方便咧，我做囡仔时阵较有。啊，迄时阵路也唔捌啦，路也唔捌啦，啊，咱就知影讲啊，大约是为对安尼去，对无？啊，唔知影，就过来讲问，啊，过来炸地图，过来炸地图啊，因为今找无路啊，啊，过来炸地图，较早是看地图的呢，今无人爱看地图啊，今人拢看手机啊，对无？系啊。较早过早时，佮出门吼，你得佮炸地图呢，吼啊炸一个地图，啊排一个背包，啊炸水，啊炸起来，啊我就开始计划，啊我利用假日的时阵吼，我讲啊我爸爸妈妈讲啊，我要跟同学吼，去佚佗，哎呦我唔敢讲啊，我惊红修理啊，惊我哦你骑脚踏车哦，啊要骑到台南，啊去就佮转来咧，大哥大姐啊去就佮转来咧，哇、哦啊、非常无简单咧，啊不过咧，迄一阵吼，哦我就安尼。徛咧啊，就顺路。其实嘛，唔敢佚佗啦，因为迄时阵吼，做囡仔啊，惊讲吼，唔知找唔到路未，啊唔知惊会搞未。啊，我就是安尼一路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啊，我设定吼，为高雄火车站吼，安尼一直徛，徛到台南火车站安尼。嘿，对，啊，就想办法吼，啊，找路，啊，慢慢来徛，啊，徛起个回来。啊，这种模样，你就知影讲。只要是我做囡仔时阵吼，其实咧，我真爱佚佗，啊，我阁真爱探索，啊，所以我做爱两四过去，我平常时吼，我有闲的时间有无？吼，我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开车，所以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开车，啊，假期的时阵也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台湾吼，咱即个一寡各县市乡镇，我毋捌去过有无？啊，我车就会开去遐。啊，开去遐了，我就落来用行的。啊，如果遐有摆来当坐脚踏车，我就坐脚踏车四过去。嘿，爱当行路我就行。所以我作为咱台湾各乡镇吼，安尼四过安尼去探索去行路，啊，甚至一寡毋捌去过的所在。所以我会记哩，我有一次去爬合欢溪，合欢溪大哥大姐恁有去过？合欢溪呀，嘿呀，因为超市进前去迄、那个。就是爬百岳的时阵，啊，拄有加的时间，啊，我就安排着一天吼、去爬合欢溪。哦，去到遐时阵，佫找无路呢，因为唔知讲合欢溪要安怎去吼，啊，是各个沿途当中佫甲问，啊，找着合欢溪了吼，你敢知影呐？当中迄入口吼，迄入面吼，完全拢无半个人，拢无半个人哦，我奇怪。啊，这合欢溪听讲足水的，啊，像那拢无人吼，我嘛唔知呀，唔知是虾米原因，啊，可能迄时阵多啊
风太过也是安那，啊，不过看起来天气是介好，路况嘛介好，啊，所以我就行，一直行，吼，跟我的朋友吼，啊，两个人啊，吼，爱直行，一直行，行到顶关看迄个鳟鱼，咱迄个台湾鳟鱼有无？系啊，对啊，吼，啊，伊要伊个鳟鱼拢伫个活水当中嘛，吼，啊，行到伊个尽头为止，去山顶为止。啊，沿途当中有够水，有够漂亮。啊，我讲这有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你得了解着讲，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吼，我只要一知影讲，啊，这所在我无去过，啊，我得先想要去挑战看卖。所以生活上，我发现着讲，像台湾这领块，他都爱陈大哥有无？他都爱陈大哥啊，伊啊，单打坐火车登因啊吼，我当登出着足侪乐趣呢。啊，看迄所在较好耍个，我后一道去安排坐火车来遮大两暝啊，是毋是？啊吼，伊咧沿途吼坐火车，后当时啊火车就会等加班，伊就落遐食物件。啊，我感觉迄种个方向吼，看到陈老师平常时咧探索吼，四界去，我四界，比如讲去故乡镇，啊，我就四界，因为进手机啊方便啊，啊手机啊方便，我就上网去找啊，找看有啥物好食啊，毋知就甲在地问。去在地吼，凊彩干吗店甲买一个物件甲问，大哥啊，遮附近有啥物景点无？啥物好耍无？啥物好食无？哦，人个在地人嘛，做热情个，拢嘛甲你报，是毋是？系啊，啊，这当中呢，你会当增加着生活足侪乐趣，看着足侪物件，熟悉足侪朋友，甚至食着足侪物件。啊，这是陈耀生的乐趣啦，这是我的乐趣，我到世界去探索。啊，每一样的方式。啊，不过我感觉像哈多那位陈大哥讲的，伊讲心动不如行动。真侪代志你想要做，你莫想想无做，你就是爱去做。啊，我感觉讲吼，有当时啊吼，人生有足侪超凡的代志。人生有当时啊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吼，互你超凡未了，互你未欢喜，互你未轻松。互你袂自在，啊人吼，佮有一个被动性。再来讲啊，天气足热啦，啊天气足寒啦，啊吼，我吼今仔日吼，即个吼，安尼当中吼，无想要出门啦，啥物话啦？你有一大堆。你像陈老师，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吼，我吼一定，如果我只要有闲的时间。就是因为无用，就是我若赶快来出国啦，有代志要办嘛吼，所以无用。我只要有用的时间，尤其是假日休困的时间吼，你敢知我呐？我一定会强迫家己出门。所以你几乎真少看到陈老师假日闲闲啊，我伫厝内面坐啊。啊是安那？因为我感觉做难得的机会，做难得的时间，我就是想要去佚佗去探索，我就想要四界去行行。所以我有当时车开咧吼，也看到家人有无吼，看到亲人，啊，阮就做伙去，看爱去对，阮就去，吼啊，因为咧身体够有用，身体够有好，你人就自由自在啊。像陈老师讲的，较早的人，古早的人讲的有理啦。健康的身体是无价宝藏啊，是不是？所以出世大哥大姐，现在人讲啊，别人吼啊，身体好啦，筋骨用啦，吼啊，食了足自由足自在啦。啊，咱就是爱把身体顾起来啊！陈老师，请问你吼，我今仔日我对我的筋骨，我对我的身体，我拢无甲照顾，我打靠手术。你敢知影台湾吼？台湾做者骨科诊所，迄生意偌好呢？迄有当时吼，你去骨科看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到做者，互你心中真感慨的代志。因为迄骨科吼，你入去骨科，大家都筋骨的问题，对无？啊，筋骨的问题无好，筋骨无好，毋只看医生，对无？啊，毋过你会发现着真侪大哥大姐灌骨浆、灌骨泥、手梯啊、架顶啊，阁未行。啊，你是安那手术遐济刀阁未行？但着苏甲你请问诶，是安那？足侪人都是对着手术的概念和期待无够完整，大家叫我手术了，我就用啊。
大哥啊，大姐啊，手术是高不离三种的手段啦，就是我无手术袂动啊，所以我要靠手术来维持着我的骨头。而且骨头手术愈侪刀，表示你的骨头愈歹嘛。啊，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讲过啊，骨头是活的呢，骨头是活的呢。当你开始改灌骨浆、灌骨泥、手梯啊、架顶啊，你第一你要活动无方便。第二，三当五当，五当十当，梯啊都冷伊，灌骨浆、灌骨泥都伤伊。所以你敢知影遐大哥大姐手术了过五年、过十年了，哇，伤伊啊、冷伊啊，足痛苦的。搁要手术无？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你莫顾家你骨质疏松，你莫顾家你筋骨退化。啊，做啥讲？啊，陈律师，我骨质疏松看医生咧，食药啊，咧注射呢。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讲吼，骨质疏松吼，上重要是你的坐骨歹啊啦，你的坐骨歹啊，你身躯未坐骨啊。啊，是那人的坐骨功能无好去，咱食老了，咱的坐骨会变慢。那就一个工厂生产会变慢，啊流失会愈紧，所以食老有一个特色，就是造骨细胞活性歹去，啊死骨细胞就是咱的破骨细胞，这个流失愈紧，啊所以中药就是要教你造骨紧，造骨好啦，我造骨较紧的，因为大哥大姐你会发现到，啊少年拍断手骨颠倒用，少年人骨头断去吼，几个月啊吼就已经啊啦，骨头就收缩啊，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吼，食老岁啊吼，要生骨做歹生呢，要生骨吼，啊，你骨头断去吼，要生骨吼，半年啊吼，要阁生袂慢呢。啊，是安那开安呢？就是咱的坐骨慢。所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你食老有岁啊，食寡固筋骨的，筋骨固用，坐骨。咱的坐骨较好，第一你较袂骨质疏松，骨头较硬，啊第二筋膜较有力，啊第三你较袂歪腰翘骨。做些大哥阿种啊，陈老师，我吼愈来愈歪腰呢，啊愈来愈翘骨呢，啊坐骨神经痛呢，啊腰酸背痛呢，啊筋膜无力呢，啊跍咧爬袂起来呢，这筋骨病毋是单要手术。陈老师来讲，这筋骨病就是一边你食中药，一边爱运动。你无运动嘛袂好，你讲小说我食中药就会好呢？唔是，一边爱食中药，啊一边爱运动，爱配合健康的运动，啊一边经过脚用脚会较袂酸痛，你都在条运动，安尼人就会较快活，好不好？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的，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咱过去咱少年筋骨吼超歹去超歹去。做害去，做歹去，筋骨做无好去，生囝生过头去，甚至做地动，木动地动，做甲筋骨拢害害去，食老丹来甲保养倒来，好无？爱甲照顾倒来，吼、哦！中医中药，这是真真正正，甲你的筋骨愈固愈用，互你的筋骨愈来愈有力，愈来愈袂酸痛，愈来即、这个愈勇敢，吼、哦！上好上赞的保养。好、哦，你讲是不是？来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灵魂马孤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好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张大哥在问吼，杨超师，我有在吃过目睭的中药，啊，如果一天吃一道敢会动，吼，一道加几粒吧，安尼敢会动？其实安尼也无够。来，张大哥，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上好是一天爱两道，吼，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你啊真正一天要吃一道，你一届二四粒嘛会动，吼。啊，不过你莫吃无够，因为无够时阵当然嘞，对着目睭的保养，伊当然效果都有影响。好、哦、了解吼，吃好有够，吼、哦、对，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暗时啊买较好困。吼、哦，暗时啊买较好困，好不好？吼、哦，张大哥，啊来第二，你讲最近目睭头拢会痒痒，迄不要紧，迄是安那，迄小可有过敏，啊，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请你会记哩，目睭头痒痒的时阵，袂当用手去甲摸，嘛袂当用手去甲捏，因为痒痒，啊，教授，我痒痒要安那，用水甲打打，用布巾啊，当布巾啊，甲擦擦嘞。吼、哦，来张大哥，来陈老师教你，如果你阁拄着目睭头，会上上，迄就是过敏。过敏的时候要哪做？过敏的时候要哪做？来用淡薄巾啊，淡面巾，面巾淡淡，改冷敷一下，嘿，爱就袂上啊，嘿。啊，小块面巾淡淡的，当小块甲擦擦嘞。啊，面巾温水，好、哦，咱水准准的，淡淡甲擦擦嘞就好。不要用卫生纸哦，啊，莫莫用手去摸哦。你手愈摸愈上愈艰苦，迄目睭头上足艰苦的。所以家里一定就是爱用淡薄巾啊，湿毛巾，吼、哦，去改冷敷，冷敷了伊就会可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爱对目睭头过敏，啊，你只要是安尼爱外久才会好，因为迄个所在可能小可有皮肤较敏感，啊，所以可能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讲可能你体质的关系啦，吼、哦，有的人咧爱差不多，你爱忍耐一下三天至一礼拜，三天至一礼拜。啊，只要你卖去改对，你手卖去改对啦。做者大哥大姐把酒头上啊，手得去改对，有无？啊，是用着卫生纸一直去改擦，迄拢袂当，伊会愈痒。好、哦，一定爱用湿毛巾，好不？好、哦，张大哥，请你放心。啊，请你会记哩，过目睭的中药就是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拄好的。好、哦，简单甲张大哥报告一下哈、哦。哦，那。内湖的这个吴大姐，内湖的吴大姐在讲哦，伊讲，超市，我哦身体有咧保养，啊，脊骨神经生骨刺，所以脚底的麻有做复健，复健师讲会当做葡萄糖胺，吼、哦，含着微蛇，敢袂当做来，吴大姐来等你出来讲，因为你有咧食嘛。你有咧食一寡身体固筋骨、固腰骨的嘛？对不？但你说感觉唔免阁注射，吼、哦、啊！注射是暂时的，因为注射唔是代表着你骨刺就好，骨刺未消，对不？啊，注射伊只是微蛇含着这个葡萄糖胺，只是该缓冲和筋骨，和伊这个当中缓解着神经，唔过暂时的尔，暂时的尔。所以咧，但你说感觉。伊无多治好你的骨刺，伊只是暂时缓解着你无爽快的现象。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吴大姐，因为你有咧保养啊，啊，你有咧顾筋骨啊，唔免阁特别去注射。
吼，唔免特别去注射，唔免吼。啊，那呢？因为做葡萄糖胺堪比索，你的骨刺嘛袂好啦。吼，但是说讲只是缓解你小可无爽快的现象，唔过效果真有限。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吴大姐，但是说感觉你就是做福建，吼。啊，进些骨刺，请你的记忆来讲，除了福建师那边做福建以外，但是说要教你。你一定就是坐骨刺，就是要把腰下背部给我开，所以你每天桥式运动要骨力做。桥式运动我说你了解齁，第一桥式运动做的说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齁，做到没再放下来，每天齁要起床还是要睡进前都要做，要起床还是要睡进前都要做，好不好？多做几道，再是要不要一个就要起床，咱再是要起床进前，咱就做寡桥式运动，甲摇滚扭扭的，吼、哦、啊，加做几道啊，吼、哦，加做几道，讲好，我脚踏三角形，啊，屁股抬高，啊，我吼、哦，这个安那，甲扭我悬，对不？扭我悬，啊，我加做几道啊。吴大姐吼、哦，你加做几道啊？你后你人诶，这个腰腰嘛较有力，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啊，啊，你得差一步，得运动做无够呢，吼、哦，啊，如果日时啊。请吴大姐会记得说，但是说感觉说，吴大姐请你一定要记得说，不要坐太久，不要坐歪歪，坐起起，啊，不要坐贴贴，用只要是我贴一个都不动哦，也不是说完全不动啦，啊，不过你贴一个吼，不要贴太久，因为呢，大哥大姐贴太久，因为你骨头生骨刺了嘛，啊，骨刺没，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消伊啊，骨刺伊无法度去消伊啊。啊，骨刺无多个消炎，要安那？因为咱骨刺无多个消炎，所以大哥大姐，请你会记得讲，骨刺伊无多个消毒啊。你尽微的动作，就是甲腰骨扭起来。啊，你腰骨扭起来，就做运动。啊，除了福建师那边的运动以外，但是说干嘛做桥式运动？啊，其实爱当做一下半蹲，增加着咱大腿肌力。吼、哦，暗时啊，尤其。暗时啊，要起床的时候做桥式运动，对吴大姐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啊，万一坐骨神经啊在疼，吼、哦，在疼，你就是脚打弓箭步，吼、哦，啊，胸前抱只大西瓜，莫去加冰一分钟，莫去倒冰一分钟，好不好？会当缓解着你疼。啊，脚底下吧，你爱看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如果是一支脚，就是坐骨的神经去跌掉；如果两支脚拢会麻对脚的循环脉。爱做双手滑壁、垫脚尖的运动，吼、哦、啊！所以吴大姐来内湖的吴大姐来，只要是吼、哦、中心三项，甲你整合一个哦，好不好？哦、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打查你运动做无够，所以吴大姐请你会记哩，咱有会啊，咱要甲筋骨够用，我就是爱骨力做运动啊，我骨力做运动，我要安那做，就是暗时啊要睏进前，我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的运动，吼、哦，伸啊放落来，未伸去做，尽量做，加做寡，吼、哦，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啊，你压起压三分钟，压五分钟，伸啊，你就甲放落来，放落来未伸去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啊，再是啊，要起床进前，咱嘛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伸啊放落来，做几道啊，咱卡落床，好不好？啊，日时啊，卖坐歪歪，坐起起，爱坐好正，吼、哦。啊，坐体椅，莫坐伤久。爱动，爱练习半蹲。啊，如果两支脚拢会麻，都爱练习垫脚尖，把小腿肌力练好起来。双手滑壁，垫脚尖。如果一支脚会麻，那呢，咱就是脚踏弓箭步，胸前莫吃大西瓜，把大西瓜莫去加冰一分钟，莫去倒冰一分钟，尽量莫甲打底，吼、哦、啊，身体。头爱看这粒大西瓜，做花越过架边，做花越过倒边，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安尼吴大姐有清楚无？好、哦，所以你的身体只差，就是逐天较骨力做一寡运动伫厝的当中，我相信身体就会用起来。好、哦，请吴大姐放心嘛，唔免烦恼嘿。好来哈，等我一下，陈老师看一下来。哦，屏东的黄大姐在问，伊讲超市，我用过目睭的中药炖红枣、红枣枸杞，啊，搁迄个菊花，吼、哦，你要过目睭红枣、枸杞、菊花，吼、哦，啊，青枝、洋参，这拢会当啉，
吼、哦、啊，上重要就是红枣、枸杞、菊花。啊，两只是我用过目睭的中药，啊，因为咱炖起来是一碗嘛，一碗水嘛，对不？啊，过目睭的中药嘞，这个36粒嘛，36颗嘛，吼、哦，36颗，吼、哦，啊，一碗水嘛，一碗的水，吼、哦，啊，内底嘞，这个，比如讲，过咱一碗汤尔嘛，一碗汤尔，所以2粒枸杞，2粒红枣，一小时啊枸杞，啊，2粒菊花，安尼就会当啊，2粒菊花。两粒红枣，好、哦、啊！一小时啊，小汤匙的枸杞，安尼就够啊！好、哦，了解哈。这平通的黄大姐哈、哦，你啊，一天炖一碗就好哦，一天吃一碗就好，因为你做一位吃嘛，一天吃一碗就好。啊，一盖36颗，32粒。哦，36颗啊，点一碗水，一碗水，嘿，啊，两超市啊，我要加排骨、加鸡腿，敢会当？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好、哦、啊，水也当加一撮啦。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啊，食素的人有无？食素的人，你会当加寡白木耳，还是乌木耳？白木耳、黑木耳，还是加豆腐、加芋头啊、加黑豆？这拢会答，吼、哦，安尼简单甲这个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哈，只要是个看一下，等我一下。后来，这蔡大姐，蔡大姐，只要是可能有讲过啊，新北三总的蔡大姐吼、哦，你问，用只要是幽门杆菌敢会当位大便当中检查出来，是会当的，唔过会。幽门杆菌为大便检查，真容易受到药物的影响、药物的影响，所以一寡即个，比如讲，一寡胃酸抑制剂啦，吼、哦，啊，一寡特殊的药物，可能爱暂停，吼、哦，要使用进行，迄、那个要大便粪便筛检进行，也甲你交代讲，你即个就是你有一寡特殊的药物，吼、哦，特殊的药物爱先暂停，吼、哦，较袂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好、哦、啊，基本上每一个人，为45岁到74岁，45岁到74岁，每一个人一世人一辈子，咱的健保给你付一道粪便筛检免费的检查，付一道，所以每个人45岁到74岁有一次免费筛检的机会，了解哈、哦？啊，一般来讲，幽门杆菌呢，医生呢，会各有另外一个呼气测试。呼气测试就是爱食即个爱啉迄个测试液啉了来呼气，好安尼了解。啊，如果即个排毒即两种，就是粪便筛检，啊是呼气测试，那呢就是爱吞胃镜，爱吞胃镜。啊，医生吞胃镜有一个好处，就讲、是、你啊如果用吞胃镜的方式。医生会当先煞检查看你的胃安怎，和你的胃是毋是有发炎，啊是毋是有溃疡，吼、哦，就是即个吞胃镜当中，有你胃的状况，

0: 好来，咱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食甲真好。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吼，恁所食到陈老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伊是一款非常纯正，咱的药材包括着咱的制定，咱的狐狸金伊是引进日本先进的制丸机器来制丸的。所以狐狸金的蜜丸哦，做细粒，好做细粒，你一开食十二粒，再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好爱食个两百粒，伊真好吞服。好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陈老师的狐狸金足有效，而且呢，价钱足公道。啊，上重要，咱的狐狸金安全可靠，伊是 GMP 纯正中药，所以呢。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药剂，真材实料，品质可靠。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品质管理、检查、测试，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吼、哦，药厂拢甲你挂保证，就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而且上重要，药材拢是真材实料。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食这罐狐狸金已经食足久啊，食一二十年啊，大哥大姐食甲真好。而且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所以你白内障会好未？未好。青光眼会好未？未好。黄斑部病变会好未？未好。只会当看医生控制，控制呢，了解吼？啊！你爱了解到一点哦，目睭一旦白内障啊，伊无法度阁恢复啊，青光眼嘛无法度阁恢复啊，黄斑部病变嘛无法度阁恢复啊。我只会当甲维持的，互伊卖继续恶化。所以我看眼科，我看眼科医生分两罐麻药出药啊。啊，我当然要食啥保养？当然食中药咯。啊，你爱知影一点咪讲，真济人讲陈老师，我目睭无好。所以我来吃叶黄素的蛋白，叶黄素无法度治疗白内障，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你也知影，你只目睭已经歹去害去啊！伊不但伊需要营养，伊需要保养，伊需要调养。所以陈老师爱听众朋友了解，目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目油，目油保护目睭。你目睭有手术过白内障的，目睭做到大闪流目油的，目睭常常打起啊，尤其目睭打起人足痛苦的。所以目睭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目油保护，目油分泌正常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人，做到流目油，甚至流到目睭打起害啊，目睭会真紧青眉去，因为目睭一旦打起。失去着目油的保护，目睭的刺激损害就愈紧愈大。所以，陈老师当甲你讲，如果你最近目睭开始打打涩涩啊，目睭咧歹会真紧，因为目油是保护目睭的第一关，互你的目睭较袂发炎，互你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互你的目睭会当较滋润，互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如果开始你最近目睭打呀，啊是目睭一直咧流目油啊。目油，现在一点的老目油，就是要打起啊。咱的目睭内底有一层水层，有一层油层。当你水层分泌不出来，伊就一直老目油。啊，等于你目睭无水分去啊，啊，剩目油，啊，就黏黏。啊，这时阵如果你赶紧的把水分吃倒转来，目睭分泌正常，老目油会好去，啊，目睭打会好去，啊，你目睭就得到一个保护。那呢，你目睭得当用较久。第二，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所以目睭会作到流目油。啊，你啊赶紧啊，食好，食好正常。因为一旦你的目睭打，也是一直流目油，流较打去，这个时阵目睭伊损害也愈紧，青眉愈紧。所以，咱唯一的当做就是防止着我的白内障恶化。防止着我的青光眼恶化，防止着我的黄斑部病变恶化。啊，你讲陈老师，阿边那打洞啊，甲冻掉的。第一，咱配合西医的检查治疗；第二，中西合璧，就是 西医这边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咱来吃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伊是一罐纯正的目睭药啊，伊有营养，伊有保养，伊有调养，才有够力。大哥大姐顾目睭啊，你单单吃一罐营养素无够力，因为你一定爱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因为你的目睭唔是少年的啊，你的目睭真吃老啊，要顾无遮尼简单。啊，今仔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当然你就是爱食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陈药师介绍狐狸金。啊，这款狐狸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非常好，食甲大哥大姐人人真学到，你来听看麦，听看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狐狸金食到偌好。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药师啊，真正有够好呢。哦，安尼哦，大姐吼、哦，目睭手术过别来讲啊。啊，手术过别来讲了吼，目睭吼安尼打湿流目油，啊，结果吼伊食咱的狐狸金，八十几岁啊，食咱的狐狸金，食到吼目睭打湿流目油好去，目睭嘛继续金。医生讲大姐啊，哦，啊你八十岁啊，你目睭过安尼真好呢。伊讲当然爱讲咯，我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
1: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间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啊啦。
0: 是是是。
1: 但是我尾啊，拢骨肉尖酸。
0: 嘿。
1: 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些目睭过干咧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0: 大姐，食咱的狐狸金，食甲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过甲遮尔好。大姐讲，当然爱讲咯，目睭是要用一世人诶，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用哎呦，陈药师啊，真诶呢。像你讲诶，迄糖尿病人吼，目睭较紧歹，啊吼，伊糖尿病二十几年啊，啊目睭吼开始打湿，愈来愈艰苦，啊目睭也开始打湿，目睭咧歹足紧。结果咧，伊赶紧食咱诶狐狸金，食到目睭打湿拢好去啊。目睭嘛，加看作有啊！你来听看麦。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流目油哦，
0: 是是，
2: 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流目油嘛，
2: 啊，当时也会刺痛呢。
0: 真的吼，嘿，啊，狐狸金食了真好作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赞呢！食你好，你金食食吼，真正像你讲的，目睭有咧保养哦，看较金、较清、较明，真正叫大爷大姐吼，咱食老岁啊，要顾目睭爱食陈老师的好你金。
3: 我等你好你金吼，你也真赞吼，
4: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3: 嘿，是是是，
4: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3: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4: 叫大家大爷大姐爱来食，
3: 感谢感谢。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啦！哦，我吼，安尼目睭吼，本来咧流目油呢，啊，佮兼拍香电呢，啊，想讲啊，他这下害啊，这目睭吼开始咧害，开始咧歹啊，伊怎赶紧的来食咱的狐狸金，食较紧吼，流目油食好去啊呢，目睭嘛加看足清楚的啊呢。
1: 你狐狸金袂歹哦，
3: 哎呦，有影，
1: 真是安尼。
3: 咱的狐狸金哦，
1: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3: 嘿嘿，
1: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3: 嘿嘿嘿，
1: 啊，迄拢好去啊呢。
3: 安尼哦，
1: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较早吼目睭歹吼，安尼打湿流目油，啊甚至咧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啊，什么保养品、什么营养素拢食过。结果吼，食你的狐狸金了吼，哦，差足济，足有效，真诶，你的狐狸金足好用。
4: 来，你感谢者。
3: 安尼哦，谢谢啦。
4: 我呢，
3: 是
4: 食你诶，
3: 是
4: 狐狸金吼。
3: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啦。
4: 半罐尔吼，
3: 半罐尔，嘿是。
4: 忙啊，走了了。
3: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4: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3: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4: 感谢。
3: 哎呦，谢谢啦，大姐。
4: 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3: 哎哟！
4: 啊，我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3: 食半罐尔，吓，
4: 差足济，
3: 差足济啊啦吼。
4: 嘿，
0: 大姐讲，只要是真正差足济呢，目睭结足好呢，真诶，你互你金真正足有效呢。较早大姐吼，食过足济种保养品呢。像陈老师安讲诶，咱食老有货啊，你要真正要找一罐啊顾目睭诶。 你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啊！而且这是咱老祖先，老祖先自古早老中医，因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暗时啊足好困，目睭足金当，未打未酸未涩，顾目睭的良方。所以较早老中医，逐天吼咧看诊吼，食到几百岁啊，啊搁看有医，甚至咧搁会当吃药啊看诊，目睭金细细，是安那顾的？伊的桌顶就是一杯养生茶。这杯用心地就是咱狐狸金的配方，所以这老中医吃到几百岁，目睭金细细，就是这个狐狸金的配方。大哥大姐，真难得的机会，你免搁淡些砖，淡些矿，唔免。但就说狐狸金一罐1800块，会当食一个月。哦，一天几十块啊，尔呢？唔免矿，唔免遐，唔免砖，一天几十块啊？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这个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只有这支电话，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丹尼尔叔吼真心甲大哥大姐提醒，你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爱食着物件，因为咧真真正正会当甲你顾目睭、疼身体。好、哦，调身体，但就说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过你咧，目睭金细细，食老咧自由自在，四界去哈。卡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哈。咱的目睭吼，但是说啊，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未较好，目睭只会愈来愈歹，所以目睭一旦歹去，伊无法度阁恢复啊。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你待等下顾咧，卖要催眠，顾咧可以用较久的。所以你一定要中西合璧，西医这边眼科医生给你一个定期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给你辅助、给你保养。你无想要食老目睭看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足侪人目睭青眠歹去，足侪人是啥物物啊？白内障了后，中小时啊，是那白内障手术啦，啊，佫会青眠。因为白内障手术了，目睭会容易打湿老目油，目睭打湿老目油，目睭打去，光线刺激就足紧，目睭咧歹就真紧。所以你啊，白内障手术了后，你目睭做够打湿老目油的，你莫等，你赶紧来甲目睭过金，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进全面拢在线哈，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目睭吼无好顾，吼你中医中药，中西合璧，咱家顾会好，顾会好，顾会舒适，好不？刷卡做。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点高精，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米，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为鼠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康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新历九月十二，过了就八月十二啊哈，八月哈，安尼八月十二就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这个中秋假，这个中秋假哈，因为开始有加这个假，搁在教师节，较早教师节就会干纪念啦，纪念老师无放假嘛哈，啊，就是后边变个从过年开始。的有这个教师节吼，所以放假啦，啊念做会嘛，念做会吼，安尼总共即个中秋，佮加一个教师节放假多多啊，四天五四天假吼，我那袂少讲咧，伫中秋节假期吼，我那四天假吼，佮两礼拜吼，后加拜六天气袂歹，但是部分所在山区较落雨，就较适宜了吼。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咱台北，哇，这样吼，下当讲是有史以来，唔知要哪讲啦吼，这是感情是虾米代志吼？到一个五十岁太太姓赵，咱伫台北市水源路徛街头前，叫一名有那女性的杀手，也穿甲扁啦。唔知哪里讲吼，这个女性的杀手，这个吼，下当讲足罕见啦。清酒杀酒吼，拢查甫较侪，女性的杀酒吼，我讲敢有影掠着啊啦，都掠着啊，已经掠着吼，这最新的消息掠着吼，好，叫一帮女性清酒底下灯压枪，当挡伤伤一边嘛，生掉这太太吼，好，那么有可能因这个翁啦姓陈，都做司机呢，因翁是毋是计划啦？唔知吼，因翁吼做司机。你载这个枪手，但是枪手不是因人开枪，是叫一个查某枪手开枪啦。因人先用抓到，伫休息站嘛，吼、哦，休息站抓到吼、哦，这个做案的姓陈吼，哇，这嘛算真神奇啦哈。国内吼，那治安史上第一例啦。那按照警察这边找的资料吼，真正无进前吼，唔捌看过查某开枪的杀手吼，这是第一例查某杀手啦。这个新北吼，今仔日是新北三点五抓到啦，抓到好，抓真久呢吼，我那足紧，一直抓到吼。好，那这个太太五十岁，是伫昨下晡两点外，伫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徛街附近吼，行出以后到路口巷啊这所在，形容有一个规身躯穿甲乌飕飕啦，地帽啊挂嘴啊嘛，不明人士抓枪吼，变变两枪啦。掉一千年，但是有大人情，第二情，情绪卡掉嘞，就是该做的情绪好加在，那无这话会死呢？伊那情绪无卡掉嘞，第二情佫继续出来吼，完全是吼，哦，过路人有人啊，在身边哇，赶紧报警察、报救护车，加上个病人加在，人下个情绪吼，都掉一千年嘛吼，本来要大人情啦，完全真正要死啦哈，这里吼，警察。你问我过程吼，伊人啊个清楚，虽然受伤，叫伤大点吼。这个太太，伊讲伊是面对面的时吼，也穿较短，所以讲伊看会到。伊讲虽然对方穿较乌索索，挂地帽啊，挂嘴蓝嘛吼，啊，看见吼。伊讲伊绝对有感应吼，就是对方绝对女性，辨别做囡仔较知啦。伊讲对方绝对是查甫杀手啦。那警察听一下嘛，惊一下讲。敢会化妆有可能啊？因为你今日要化妆，我要假做杀手吼，我查甫人伫街头问啦吼，啊那样我不吼啊，较善挑淡薄吼，就会当假做熟人吼。但是警察入门这个太太，就叫人规章这个，伊讲那我的直觉吼，虽然对方看头看面看不规章久，跟那专人都目睭啦吼，但是较看灯头门吼，有小寡露出来吼，啊看迄个型吼，是什么女性？所以讲，警方准根据被害姓赵这个太太所讲吼，应该枪手是查某枪手，安尼加做好做啊。那无我来讲哦，如果这个太太当时人无清楚，无在头讲这个第一消息，就是枪手是女性，是一个查某的吼，即马找到即马找无，该家己保证，因为你的你的方向吼，会找做查某枪手嘛，对安尼。那警察经过附近路口监视器，落去做证实，发现讲这个枪手有几条动作，真正是做囡仔掉了。那甲棍仔去监视器倒过一样吼，甲看这个枪手杀手是一个做囡仔，无唔对。对方作案进程应该上行的，到路口就在巷啊等，结果真正等着吼，就这太太本来要大人枪，第二枪枪死卡掉了，弹无出来吼，遵照开枪。第一枪有着受伤啊嘛，倒落吼，伊阵赶紧跳走吼，伫地呢巷仔口外口路啦，倒一台车，倒一个姓陈的，结果姓陈的这台车来甲接，迄、那个司机就是因翁啦，唔是咧正巧因翁，是迄个去用单姓赵的太太因翁啦，哇，搞咧安尼吼，这是什么故事吼？比打八点档吼，哇，
较复杂吼。好，阿准走呢吼。那建设经过车牌号码做了，查出讲这台车就是姓刁这个太太强开成这个银行姓陈啦的车啦吼。啊，甲清酒两个人啊合谋吼，咧被谈太太吼，所以讲开始调查。当时第一时间甲看这个车是用新北新店嘛，警察哦开始支援吼。张下晡六点外，伫摊休息站就抓到啦，就这个清酒的司机啦，不是这租金的清酒哦吼，是这司机，就是姓刁的太太人啦，伫摊休息站吼，伫个所在人一个违规吼，哇，就是你，你就是董事长，刚开车载清酒的车上吼，抓到司机，调查情况才讲哈，原来你做司机。你接迄个请酒吼，你是迄个去用单迄个太太因翁呢？这就是因翁吼，啊开始落去问话了，吼，甲知影讲，真正是一个查甫请酒吼，查甫请酒女性的请酒吼，啊走路啦，什么路线吼，好啊，这个有诶无吼，好，那么听讲伊换过来台车，除了第一时间圣诞这个做翁诶，甲伊配合开车卡材料吼。出去外口平头个换车啦吼，听讲上尾一站，这个查某清酒啊，伫新北中学啦落车吼。那金永金讲咧，圣诞的这个吼，伫新北的银行啊、银行、银河这个所在，先用这个查某清酒落车。这个查某清酒杀手换衫裤以后，再个排队啊、挂队啊吼，佮上去坐捷运咧吼，啊过来买走对吼，上尾吼，上尾。到新北三点半啦哈，转小组全面调查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啦，摊多十点外吼，抓到啦，第三点半抓到啦，新北三点半吼抓到吼，这个查某杀手吼，啊，即摆已经被押返去台北市的中正分局，这已经抓到，抓到，这个查某凶手哇，马上真厉害呢，差一步，这有可能吼会抓无啦。如果男子讲这太太吼，强开枪这太太，第二枪开不出来，第二枪若枪支无卡，无人讲叫做卡弹，枪支弹出来，反正身体死呢。这太太，太太叫弹掉吼，人个小可清醒，伊才当讲到第一时间的上界重要线索，就是讲对方甲开枪是一个主因啊。若无一般像安尼。这警察今嘛可能在找查甫清酒啦，吼、哦，什么的有帮派啦，有什么会清酒什么，我、结果第一时间才知影讲，因太太讲的绝对不唔对，吼、哦，那面对面啊嘛，所以伊看到是一个查甫清酒，唔只为女性的清酒，落去找人吼，安尼足紧的时间，第今仔早起摊多啊嘛，差不多十点外，第新北三点半抓到啦吼，啊，这即嘛两个人抓到，都。有可能主谋啦，这件代志计划就是因翁这个姓陈的开车司机的啦，吼好，伊请一个查某清酒来个谈某哦，我讲这两个关系到底就好啊。男是外口查某，就是可能有一寡金钱吼、哦，相当厉害关系，那无吼，恁某你要抬恁某，你唔该你抬，你叫我抬，本来就是安尼。你若讲冤仇人吼、哦，咱两个。公家欠钱的人，迄大家阁无话讲咧，对不对？啊，都你也冤仇，我也冤仇吼，啊都咱大家公家说，我来出手吼、哦，大家抽高啊，我做杀手吼、哦。你要抬你某，你家己唔出手，你叫我出手，迄绝对有相当大的关系啦吼。即、哦、嘛人咧调查，好个这个太太可能无应该无问题啦。按照医生甲警方这边咧传出来消息吼，这个太太当时人第一时间就关上一边嘛。叫成断掉吼，事后个带第二层断不出来了，第二层真断不出来吼。啊，开始讲一寡线索，先抓到人嘛，伫小西山，然后摊渡啊，十点过去抓到，这个查某清酒伫新北三点埔即马咧问话啦，咧问话吼，哇，这警察讲吼，台湾史上第一个抓枪的查某清酒之类啦，抓枪个真正断掉人诶，唔是断不掉，哦，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哎、hey, ，你好，你好，
0: 今日定型者吼，
1: 哎、hey, ，我定型掉嘿，
0: 哎、hey, ，我借问一下吼，
1: 好啊，
0: 我关于维他干嘿吼，
1: 哎，
0: 啊，迄敢是写三啊三号嘿啊，
1: 对对对，
0: 哦，啊，内底药啊，迄敢是黄色的嘛吼，迄啥啥，
1: 无啦。维他干唔是，维他干是胶囊的呢。
0: 哦，胶囊对啦，
1: 胶囊。
0: 黑
1: 豆黑豆红啦，黑豆红，黑豆红，对对对，
0: 我有挂三罐、四罐啊，一罐四罐啊。
1: 哦，黑豆唔对，唔对，黑曼尼唔对。
0: 一罐两千八嘛，
1: 两千八大罐。
0: 我之前有挂一罐啊，我是食罐，即卖有降了，我是八一啦。
1: 啊，你哦。
0: 啊，即卖剩七十八啦，我食一个月呢。
1: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甲食哦，降了四十，啊，降了四十哈。
0: 四十就正常了嘛。
1: 对，四十
0: 都。我之前生态遐食都无效。
1: 安尼哦，
0: 医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我去伫个良金哦，伊看一罐，啊，即卖恁拄好咧送，看一万啊，送一罐迄空气清净机。
1: 哦，你维他干，哦，你即卖你本来开在拢百挂安尼哦，
0: 百一啦，
1: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0: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够食西方，食啥物过关的拢无效。
1: 哦，再食那维他干，
0: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卖听你咧讲，同我去啊，我一罐等下食他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呢，
0: 啊，我早进去体检，哎呦。七十八有工呢，
1: 啊！这
0: 边要不要搁用花车啊？
1: 安尼就差不多。
0: 我那反正加工要吃恁的，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吃恁的药啊！你
1: 对啦对啦，也别紧啊，继续个接着个工落呀哈。
0: 啊，你我是拢。
1: 那要过关，得咱来维他干哦。全世界吼，那肝胆素本来看咱维他干呐，里面的注射哦，原来对肝上好，得底部里面的枸杞草、熬酒草哈，这上厉害哈。得维他干，维他干尤其肝内无哈，那。咱卖讲较上尾严重，讲哦，什么什么生啥生啥哈，上初初肝来开始在排解垃圾排不出来哈，你个无在有倒家倒上哈，上高都皮肤啦，皮肤就叫啊，无去帮糖加掉啊，白上胶啦哈，啊你咪遐咪遮啦哈，啊我当时跪巴跪巴，诶，跪呀跪呀哈，奇怪咧，起来抹未好咧，一直退来垃圾吼都干啦。主要拢得肝吼，人讲安尼头壳背啦，对啦，脚脚病啦吼，到咱个维他干来食吼，定定目屎哥，定定吼嘴咧破空啦吼，啊，咧破空吼，咱个维他干来食哈，一个都火啊，古早人讲叫做火，其实一个都毒，就是垃圾吼，啊，拢全部蹲伫肝个所在吼。到维他干，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九个零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啊？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先停一下来，我稍等报关你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吼。啊，昨啊，暗时啊呢，苗岭吼，开家属伫厝内面，佮阿人呢，就即名三二岁，姓魏男主啊，佮因兜人哦，冤家安尼冤家家吼，人同家讲啦，啊阵女朋友伫边啊吼，佮伊同居做伙。在厝内面吼，准阿女朋友开家说，我人讲，你唔得阿一个别人，你阿女朋友要笑死啦！我讲你干呢？啊，女朋友唔是人，唔是啦，我是咧讲吼，你要阿这唔得阿别人，你阿你个女朋友啊，阿这女朋友真够衰啦吼。他们关个把酒钱吼，讲唔忙滴白哦，那无我就要点家厝吼，哦病得滴啦哈。上惊唔是因兜人，是厝边隔壁，大家多做滴大楼。你敢讲你要病家厝，啊，我就惨咧。哦，附近即个住户都厝边隔壁啦吼，大家惊个烧钱报啦，警消另外就报案，我唔敢大意啊。关心到伊差不多午三点钟啦，哦，这当然要用讲个啊，这用个吼。我来拍嘢呢，你蛮看呢。A 家属躺伫边啊，开家属，哪个点会真正病吼？大家都边个呢吼？唔只警察耐心，甲伊安尼师傅照顾啦吼，啊用讲个啦吼，讲要三点钟啦，这个会危险个吼，伫差不多三点外啦，要十二点啊吼，安尼放啦，放即个女朋友啦吼，啊警察甲人先救出来以后，准水葬里边，都一手救人救出来即个女朋友吼，一手都水葬里边。总之咧吼，气咧吼，我难讲你看看，差不多八点外，地庙咧个，一栋大楼，因为厝内面问题啦，哦，甲厝内人病卡吼安尼，人也讲啦，准甲厝内面电话全部关个，华华诶，这里有地震呢，伊要开家属，要讲吓惊，伊去惊海边哦，伊甲厝内电话全部关呢，伊无开电话。这算未歹，咱人电话那光光的时吼，绝对有小块火星，但是你看无尔吼，在迄个通电迄个所在，你若开家属，那厝内面电开来开开的时吼，会变啦，真正会变吼。而且佮门窗关啊，保就就佮厝内电器、电话物件全部拢关了吼，准开家属，佮女朋友这个控制的房间内啊，放条光啊，已经开家属。会变好哈，人随报警察，尤其上严重的厝边隔壁，今仔是领导的代志吼。啊，你开到厝边来到地吼，哇，厝边隔壁站吼，消防队救护车啦，吼，包括高速公司队吼，拢到位。那警察到位，这里、个，怎样讲？身为男主吼，领导唔是都天然瓦斯，是鬼烫的啦。鬼当个汤汤正个家属吼，反而讲真正冲崩人就是安尼哦，你茫管。我会要做这个代志吼，是一念之差呢。你茫想个刺激，想个惨呢吼。这两个会有成啊吼。准好啊，甲伊讲吼，这就是用讲的啦。耐心不要紧吼，安尼讲来讲的八点外吼，安尼补三点点补到十一点半。你甲看，这警察真正有够耐心吼。终于差不多要十一点半吼，先放女朋友啦，人一个放出来答应。人我咧抓船，我要抓恁女朋友啊！哦，你莫乱出来，一手要干女朋友，迄个抓出来吼，就吊钢要抓女朋友，就撞入去啦！一手抓女朋友出来了吼，救出来，一边都撞入去吼，哇，当场哦，甲气咧吼，就咧讲啦，这个吼，就是准备去把大家上惊啦，有案件啦吼，啊，定来做派龙通啦吼，啊，这个个因为案件要用关啦吼，平常北部。女朋友吼，拢带做伙啦，特别白素贞某咧，这女朋友吼，咱这个姓魏男主啊，就是要用官啊啦，啊心情不好啦，甲因兜人小块代志，哇，去冤家，加上讲因女朋友，那我去用官，是不是咱继续带咱兜啦吼？有人讲啊，恁两个女朋友尔咧，啊毋是娶做新妇啊啦，啊你去用官，恁女朋友开去继续带咱兜，佮占一个房间，你若去用官，你的房间会当向别人困。是不是安尼？唔知准就是司机里底吼，我着牙讲吼，准阿女朋友吼，安尼要开家做爆炸哦，爸母惊一下吼，赶紧先走，老爸老母先走，阿女女朋友阿着无多啊，厝边隔壁在在讲啊，恁囝开家做要病住吼，阿阮兜边那办哦，大家小心报啦。
二家这样讲的吼，讲有落来啦，讲要三点外钟啦，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开家属要做什么代志吼？你爱知影讲这有当叫做惊人吼？你敢知影？台南吼客家，伫两公前有那一件开家属客家吼，两公前吼，伊是爱在些要早一点啦，要中昼时间早一点吼，伫厝内面来开家属，就是要做这个代志。讲吓惊啦，也别讲创啥，哦，上惊就厝边隔壁，大家听一下，不是，你开伫厝内面会开家属，啊，听会病得病啊咧，相对啦，对啦，靠位了，好，伊这是一个社区，都是头前行后壁行，伊这集中伫这所在吼，你看这相对偌内行，伊当时到这所在，甲头前后壁先设计，所以设计了人底下个吼，而且当时甲迄个经过这条巷啊，你一定爱入去，就住伫。隔壁出边隔壁这样，好，你要入袂要紧，你奥多拜用摊的哦。奥多拜连测绘都袂使呢。伊这开到厝开到呢吼，有当时有可能流出来吼，所以当时电源全部总关，有诶无了吼，连要经过这个巷仔口，奥多拜都爱禁火，你袂当奥多拜有火烛啊，在拍火，所以讲奥多拜用摊咧扛过因的范围啦吼，安尼抓到啦，得。六十五岁啦，我咧讲台南家这里吼，两公顷六十五岁，这里住住吼，这里列点吼，地内面开家属啦，啊开家属吼，就是我的烧火啦，啊火甲火过啦，啊火袂煞吼，总家己摸家属烫吼，啊再开家属啦，啊摸条条啦，啊家属安尼一直出出去啦，讲伊要点啦，伊要点啦，哦厝边是干啥物事，好家在这镜头呢。处理了较消防的处理了真好吼，拢无发生代志，人有啦，抓出来啦哈，哇！烧钱开家属，家属是用钱买的呢，啊！你开个楼，我咪硬编，结果摊到老爷家属吼，你个数袂倒转来，啊！就钱加了，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哎哎哎！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香菇精。哎，啊，你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开，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哎，还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计足好个。
1: 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话你即系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
1: 这进步，真
0: 对。
1: 好加载、啊、哦，好、啊、哦，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哦、我食足只嘞，我打起打多日，哈个加
1: 要一万嘞，我哎呦，人哦，那误会啊，又跟这阿公阿妈急啦，哦，哎阿伯阿姆哈，对，上爱先顾，得心会更啦，心会更啦，过了。

应该雪梨湾甲泡做伙，甲泡做一杯茶，落一杯，加足紧，加足好，足好带路，迄、那个香氛加足好到位。就用得力莲果精、雪莲甲泡做伙吼，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吼。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三更天，这个阿妈级的，就带祖孙啦，是一个祖孙吼。这囡仔几岁呢？这个已经两岁啦，两岁囡仔吼，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两岁囡仔尔尔吼。啊，这个阿妈一个好大个，就跟这个阿妈带这个两岁祖孙吼，坐无人机要去英国，但是是德国专机。飞行机一般来讲吼，那即马目前台湾，那要飞去欧洲这边的国家吼，一般拢专机较侪啦，真少直航吼。咱个欧洲这边真少直飞吼，甲北美的较侪吼，啊，甲欧洲这边吼，用差不多专机吼好。那么这个阿妈传两回所存吼，伫德国法兰克福这个机场捌去过，我嘛我伫遐个种专机的款吼。这个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吼，专机伊是要坐过英国啦，伊要转机了，然后要转去英国吼，结果伫机场中昏倒，啥物人？唔是囡仔，是大人啦。我讲啊，甲一个囡仔着，佮两岁尔呢，所以讲你甲想看，迄、那个情形你要哪办？三工前尔，提到啊，提到这个阿妈吼，哇！你伫人个所在，你想安尼，语言袂通啥，话无一大堆啦吼。你只有找啥呢？就是台湾伫当地办事处，那国家对国家的大使馆吧，大使馆。但是咱台湾无多，台湾无多的变作办事处吼。伫德国个法兰克福办事处，好个，再赶紧处理吼。你看安尼，啊，这两嘛，已经我小我有岁啊吼。带这两岁祖孙讲是要去旅行佚佗，但是应该是英国。有亲人伫遐啦，即英国有亲戚伫遐，原本是要英国到一个目的地哦，目的特别英国吼、哦。那么坐轮机都要经过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嘛，这个形容阿妈准不舒服，人就是安尼。人呐，伫厝宅宅无代志，你坐轮机啦，器官就计话，有当时啊吼，就无丢电吼，准昏倒，伫德国昏倒啦，啊伫德国转机昏倒吼，人当地。当然是拢德国人嘛，你是德国的机场转机做所在吼，德国的医生啦，啊急救啦吼，包括有诶无诶社工啦，都有囡仔嘛，两岁囡仔吼，啊都全部出面拢是德国人吼，要哪办，啊都未通啊，但是佮看起吼，唔知是到乌头门底吼，啊都先联络一下吼，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办事处啦吼，联络一下吼好，台湾办事处出面。这是为台湾背过，所以讲台湾绝对有人嘛。伫英国迄个所在，有那是有人，就是拢因岛的人吼。到英国，可能要找英国迄边人吼。好，那么为台湾做啊吼。好，开始联络到你也无可能睡觉。一边伫台湾，一边伫英国，伊伫德国呢，伊伫德国的这个机场转机通分的吼，嘛无在几时间吼。好，啊，咱台湾当时伫德国法兰克福办事处吼。就随意出面嘛吼，第二波三天话就到机场，甲警察沟通吼，啊，这个阿妈已经心脏病啦，阿妈心脏病，但昏倒啊吼，对生命较重要，心脏病吼，好，伊是坐三部飞机坐华航啦，坐咱华航的飞机吼，啊，这个伫德国转机嘛吼，办事处到位了吼，到机场吼，就这个两岁囡仔吼，都一直伫遐哭啊啦，一想嘛知。两岁祖孙，迄都唔捌半行，迄阿妈一个昏倒送病，伊开始知啥物代志，都找无阿妈，都一直伫遐靠讲要找阿妈嘛。即、這个两岁囡仔吼，阿婆都好加在咱办事处的人吼，到台湾这边都较会晓讲嘛，加即个囡仔小我安大啦吼，会无吼？讲互大家听，如果啦吼，如果你像这未成年嘛，两岁吼，你个十八岁啊，都拢未成年吼。那如果伫外国，那无人。大人啦，已经成年人伫大人身躯边吼，那么伊除了警察有诶无出面了吼，会社工，因小个社工会出来处理吼，出来处理啊吼，毋是放伊即个未成年，因为你是未成年，你若成年伊就无甲你管，你若只要合法伊就无甲你管，但是你未成年嘛，你未成年拢两岁尔，伊就一定爱管，管到底吼，你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吼啊，有联络着，有联络着了吼，就爱伊直接诶监护人啥物，就对爸母嘛，因为即个囡仔爸母伫台湾啦。可能阿嬷带这个孙啊，是要英国，唔知找什么人，反正嘛，甲家己厝内人吼，真正伫个所在好好了解了。咱个办事处甲德国这边沟通，就是讲因个爸母，就是上届直接个政府人吼，这个囡仔爸母吼，就希望讲留伫办事处这个所在，互阮先留置，来给你安置嘛。这个囡仔要食，也是要上不爱大几工啊嘛吼。这个人
外国的人才到位来个抓嘛吼。但是什么所在，确实个德国这边买评估啦，这外国就是安尼。外国发生这个代志吼，哇，德国买讲，敢有影啊？这个囡仔这是两岁尔呢吼，你诶，当然讲了，父母第一个意愿是上主要，到这里呢，父母已经甲恁讲啊，伊诶意愿就是。这个囡仔爱留伫办事处，讲话较会听有嘛？你留伫德国来社工，都不食啥唔知，就是安尼吼。而且上尾确定以后，有着电话即边用，是唔是确定吼？啊，办事处签落，就是家属讲，就是希望囡仔吼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啦。安尼过一两天啊吼，人亲人会随过去会解穿嘛吼，就是安尼吼。哇，真正有影，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人吼。实在都未当挂无事牌呢，迄话吼，实在真正足放心呢。一个阿妈计会带两个孙仔，讲坐飞轮机边啊，无一个中班的人吼，准阿妈带来吼，讲要坐飞轮机去英国，唔特别做啥，因为是家己厝内人啦吼，啊，就是要算旅游去得嘛吼，啊，这个孙仔吼两岁尔啦，唔是十二岁，你若十二岁，佫有通去佫讲一个吼，啊，两岁尔，两岁吼，阿妈总混到着机场。我要哪办？要哪办？阿妈得爱赶紧好家再去找有台湾的办事处，赶紧转过在机场的所在。啊，当然较会讲话嘛，吼、哦，讲话啊较知影讲要哪调查什么问题吼、哦。啊，这个囡仔是回台湾过来，所以讲先卡在台湾找资料。那么台湾真正找到，就是囡仔爸母在台湾嘛，吼、哦。那么囡仔可能亲戚是阿姑阿叔什么人唔知啦，吼、哦。这个。这算外妈嘛，哦，外妈就是带这个孙啊，所以讲唔只会安尼要带过去找人吼，啊，半只手就对啦吼。我讲哇，你妈呢，身躯边对一个安尼差不多中班少年少年吼，靠无迄条一个阿妈老的老，啊，又有两岁尔啦。啊，若发生代志，真正发生，准伫德国的华人区，阿妈都昏倒啦，阿妈昏倒，放这两位囡仔，我要安怎办啊？三公斤才够，好加在咱各地方当中有家己咱台湾出的办事处吼，才有在条紧急来为中了解伤病了吼，啊，关卡电话联络台湾的爸母，联络英国那边的亲人，到底什么人吼？啊，即马这个阿妈是上里病院，德国的病院的急救急救吼，应该是无什么大代志吼，啊，囡仔先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吼，讲话较会通，啊，较会通好，食物件有诶无了，对啦吼，哇，你个看，真正吼，茫当着呢，当着真正有当时你也毋知要哪办呢，你是讲咱家己的国内真正好办，较好办啦，毋是讲好办吼，你是国外呢，啊，佫毋是讲迄、那个咱。较熟悉的迄个北美，哦，美国咧，加拿大迄种较熟悉的所在，唔是，是伫澳洲，澳洲是哇，第五个大国家嘛，吼，啊，到连伊都爱，对，转机上吼，啊，伊就要转机过英国啦，结果总混到伫转机的德国啦，啊，当时准放一个两位囡仔孙仔伫遐啦，哇，真正，那无，这个每一个国家吼，有当地。外国有真侪办事处啦，这个办事处是相当重要，有够重要吼。无真正唔代表哪办，你看三公前咧找到这个阿妈带这个孙，唔代表哪办，真好咯吼。后来恁稍等，开放电话时间，再多多使用，有啥物代志要吩咐，尽量加，不要紧吼。电话加抄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现场电话0800-868-999，会去抄起呢，阿伯阿姆抄起吼，要卡就有0800-868-999吼。张下晡四点挂，台东空军基地自航嘛，自航空基地吼，哇，注意个话，唔是飞机啦，是基地内面的游客啦，或者惊人呢？一基地内面游客绝对会袂说个啊，这个飞机，这个基地吼，结果改成得火吼，无病嘞好加大。不用病，那用病啊，就惨吼。准得火吼，哇！安尼，规个火倒起，你种油吼，油尤其油库，那火吼，哇，这吼就惨吼。相对就台东外口相对啦，按这基地家己本身冇相对啊，冇叫车吼，哦，派过来台教育吼。不过教育较广吼，都一个上严重啦，就是一个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吼。严重受伤，这个吼，这上边吼，听讲这个火吼，并不烧了油爆炸的所在，但是因为油气嘛，所以讲火我那不加盐吼，已经怕我了。在阿边哥家己先怕我，哇，这个惊人吼，你甲看，差差不多一公分啦。嘿啦，一火从正里边过油过吼，这都用病的呀啦，绝对用病的吼，惊到人吼。那根据了解出代志，这个所在是。台东空军的制航基地内面的后勤部队啦，就是咧处理油吼，啊到底伊咧一座一座嘛，油桶咧一座一座吼，到底一桶剩偌济，是毋是要甲补，还是要甲补去别桶吼，啊规个桶哦空空吼，结果发生火烧嘛，结果唔知讲底下咧巡吼，咧巡这巡这咧桶啊内面有迄油渍吼，就像迄个规栋大楼呢，遐尼悬的吼，伊是请外口包厢，到现场，这个上严重，就是当时咧巡，咧看迄个油剩偌济先吼，准规个载落去啦。这一个油座吼，放油的油座吼，用暗度放外口边嘛，大家冇看过吼，这个油座吼，迄是差不多四楼悬的，拢差不多十外米吼，这个、油座吼，啊，这个包厢底下咧探头，咧算哇，准载落吼，准。官兵官甲救起来嘛，这在了油槽内面吼，我看这个人歹救，真正无心跳，完全袂喘气吼。人阿平哥最后救起来，但是救起来有烧我得火啊，有烧我得火，因为这油气伫边啊人吼，有诶无诶即寡问题吼，准得火吼，但是无烧入去甲油上侪就在着病啊啦吼。算到马开病院大当啦，医生咧讲啦。已经60几岁啊，肾脏这个包厢应该是头家啦吼。肾到病的时候已经完全无命吼，但是赶紧查讲，甲做一寡这个急救的血啦吼。啊，差不多要到20分钟吧，准恢复心跳，但是相当危险啦。医生嘛讲吼，相当危险，因为这个头家吼，伊血虽然唔是烧了个。油桶真多用病的吼，但是因为拖地的所在嘛，伊人伫现场吼，伊规身躯超过90%的烧伤啦，就是火当咧烧，迄个时阵吼烧伤，这可能真的歹救呢，哇，真吼，身躯吼，那火烧着吼，超过50%就歹救啊，卖讲九十就烧到差不多从脚底烧不了尔啦，90%吼，台东这个所在。所以现在不是这样嘛吼，就是因为空军这样基地意外吼，所以现原来这个头家是外口包厢啦，啊，伊种外包嘛，要安怎整理啦吼，啊，清里面剩的油吼，啊，佮个我同个包油吼好，啊，这个包厢吼，到这个头家亲身到位啦，伊咧巡啦，巡讲到底这趟从外底，所以趟唔是像你想的迄油趟吼，讲像个铁趟唔是，伊这趟都要三楼管四楼管啦。又折啦，迄个一折一折外面种下底吼，结果顺来顺去，讲顺下去又栽落去啦，就是栽落去，唔再去撸掉嘛，唔知什么火遁烧起来吼，但是无病啦，无贵又可病，贵又可啦，病落两下啦，惊到人吼啊，火烧着油气迄个所在，已经空军这边家己拍我嘛，我那用家己这个救护车。
光棍节的叫者吼，送这个头家到马街病院，但是虽然第一时间医生是讲有心脏有个条件吼，急救有成功吼，但是这个头家规身躯甲关起来，就是会烧掉，烧超过90%，差不多看这样来判救啦，哇，死啊吼！正路的台灯嘛，台灯当下波，空军降基地吼，在外包的包厢咧，顺利游走游荡啦。注意电管灾雷呢，四楼管灾雷，哇，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哦，我咧食迄食迄，我拢照食保养个了哦。头壳疼吼，头壳疼，头壳疼，食食冰冰疼，食食全好去啦。
1: 哎呦，真是真严哦。
0: 嘿呀、啊！
1: 哎呦，
0: 嘿嘿嘿。啊，未当今个暗时啊吼，我拢到六七七点钟吼，食食刷点神灯都好啦。
1: 哎，我啊，过来咧，困会去无？
0: 啊，困无啥会无，本钱拢。我拢早困九点来困啊，拢五点我就起来啊，刷刷困较无啥会。
1: 安尼我甲你
0: 点个只，
1: 安尼我甲你讲对，你唔好想早食，暗时一顿卖想早食，大姐，暗时一顿吼，你甲楼底下边困，进前个半点钟啊，四十分才食就好啊，啊好唔好？
0: 哦，
1: 暗时一顿系卖想早食，咱个尽量暗时一顿吼，你甲楼底迄个差不多要困进前个半点钟、一点钟前才食安就好啊，啊哦。
0: 啊，我食食怎？像迄白蚊啊，种起吼，怎啊怎一直无去啦。
1: 安尼哈。
0: 我是拢食保养的，然后不足侪人拢食保养的呢。
1: 道理真用哦。
0: 嘿，阿姨，一个吼，一个家己的吼，家己讲，伊讲伊为只骨足酸痛，阿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我问丁玲看卖啊咧，我
1: 讲，
0: 我拢食丁玲的啦，阿姨讲有迄个有只骨会酸痛啦。
1: 好安尼吼，好好。
0: 阿姨有只骨酸痛，是要食啥？
1: 啊，就食丁玲上好啊，食丁玲哈，哦。
0: 安尼哦，嘿，
1: 丁玲上好。
0: 嘿呀，安尼我就。我讲安尼无，我帮伊关好啊！我拢去大只，我拢我伫南阿溪，我拢走到天德大顶咧关咧。
1: 安尼哈，
0: 我拢叫我到尾，伊到迄个公山海车头间关较实在。我甲讲，我要迄个丁玲的倒伫迄个金平安尼啦，过关呀。
1: 但是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你敢知？南阿溪嘛有呢，你敢知？
2: 金平吼，都会落啦，酸啦，跳啦。哦，啊，对咧吊疼，哦，对咧暗慢，哦，啊，对咧麻，对咧擦，对咧安尼，搞怪搞怪，都拢火炉呢。除非我都甲恁讲过啊，这个时间你去有刀啊刮掉，你削掉，迄个所在当咧疼就应该啊，迄个所在就当削掉，当弄掉，哦，你怎讲？什么所在外伤嘛？吼，这个所在也无哪样，啊，个无大不治哦，暗病病。手镜头啊吼，落袂入来吼，做袂出来吼，颔棍袂稳啦，那不如揪筋啦，那不如麻痹啦，像电咧电啦吼，那不如咧听一遍，听两遍，听听丢了丢了吼，啊，开始就无记地，人咧食愈侪块，开始头壳无记地吼，啊，佮排骨面吼，全部拢真用，你家食看卖了，知影，佮食一个长期，真真正食真真假假，这个真幸运的幸吼。小好用，尽量吼，到规身躯血路通通通吼，这代志就一个一个无用吼，道理尽量，真假的真，行的行吼，那无上台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拜礼的差不多四天前哈，南岛超顿一个78岁阿伯，我算阿公啊啦哈，哦，刚办会烧烧什么人呢？烧因小弟啦，因小弟可能都到厝边尔啦，诶，附近咯，这可能较早诶祖先留落来吼，都家己的地咯，啊就分了就随人去嘛吼，兄哥啊这边啊小弟啊这边吼，准烧吼，哦，烧顶下卡啊。小弟的顶下家本来拢发一个杂草，去阮遐去烧一个吼，安尼规个杂草也免堵啦。我讲有真好呢，遐哥啊，你放火搞阮烧厝吼，佮搞我的杂草烧了，毋是烧着草啊，尔啦吼。顶下家乌多摆，包括客厅烧入面乌索索迄边吼，桌仔椅啊，全部烧甲乌索索吼，好，咱就报啊嘛，报警察到位。欸，这个做遐哥佮唔甘愿呢。伊想讲食到这个货啊吼，鸟食盐啦，春盘死啊啦！伊即卖用揢一个目克煮，迄、那个汤啊吼，塑胶汤啊吼，内面带盐酸呢。伊唔是用管啊呢，用迄个塑胶汤啊吼，迄就像迄要共货的共管吼，就是警察已经到位啊吼，因小弟就出来讲啊嘛，因警察到位了出来讲啊吼，就看到安尼是好个，但警察目睭正来，再看来佫奇怪，在身躯边有一个阿伯啊吼，迄、那个眉眉细细。啊，手掼一个桶啊吼，原来就是准备要破因小弟的盐酸啦哈，一定啊破了到就目睭青面啦，反正人死都有可能嘞，规桶呢，这盐酸，这叫跟人讲阿伯啊，唔当哦，唔当哦，甲动啦，现场动掉吼，原来是阿伯啦，阿伯啊，讲放火，佮要讲破盐酸啦吼，啊这阿伯虽然78，算80啊啦，嘛得公共危险就收啊呢，会真正收啊呢，我那不得个可怜嘞，我讲。人有会啊吼，嘛你烧我烧一个吼，安尼诶，火有性啦，歹脾气啦，吼，伫南岛草顿啦，伫四天前个这批暗时要12点啊啦，第二天暗时十一点外要12点啊吼，有三间透天厝吼，诶，小人做伙啦，到中一间等小弟吼，中一间哦，准烧开，为顶下家开始烧诶，一寡有诶无吼，准小女内面客厅。包括奥多拜，我那小家刚刚啊，厝边加一个哦，啊可以三千块美，火烧好关保险站嘛。厝边伊这换主，叫做换主吼，叫做套天厝吼，那正确所在拢起几排呢？啊，这三间起一笼吼，关保安吼，人一个价位好个再无烧过间啦，这火也无介大吼，但是我那有一个细面吼，准烧入去一间内面嘛哈，相对价位价位控制拍我。那顶下个奥托拜啦吼，包括有诶无诶，包括内面桌啊、椅啊、客厅啊、壁啊，全部拢烧掉啊啦吼。但是嘛，想拍我吼，那么派出所警员配合吼，到现场当然都是爱上门嘛，就是去用烧，因这个小弟厝，因小弟看警察到位，都爱出来甲警察讲者吼，是虾米代志吼？是冤仇人嘛吼？结果这个时阵连问都免问啦，警察到位，打开始免问尔吼，就看一个阿伯就这个呀，因遐个，到那大附近尔，到因遐个吼，揢一个水桶吼，内面都带盐酸啦，当时搭满台盐酸啊，啊，就伫遐探头探面看来看去，就是单独等无因小弟甲厝内人吼，即马警察到位，因小弟出来吼，伊准备讲把个水桶内面迄盐酸吼。就较破样嘞，要破人小弟，好加在警察看到，无连警察我那对啦，绝对对的吼。警察讲，当然哦，阿伯啊，你在创啥？迄内面汤啊在创啥？甲讲，哦，规汤规汤拢盐酸啦，盐酸的物件吼，安尼，甲别讲破，好加在无破啦吼。啊，这放火都大条做啊啦，放火讲烧树是好加在。无烧大片，那个水爆呢？水爆我呢吼，这是你讲美国工人危险侪嘛哈？你去准备盐酸，要共破规家伙，这破了到台湾这死人啦！这规桶的盐酸吼，这阿德呀吼，一个做笔录了，人检察官虽然看讲误会也无唔对啦，但是我袂当原谅啦。你共放火烧厝，食到这个火，也唔知边咧，家己小修养吼，这火烧了到底。有看到算好运，无看到就烧几片啊咧！迄消息量绝对有可能增加所在。你个话，大家早困吼，迄若烧了到底吼，不堪设想啦。就是安尼，唔只讲家修啊，伫看守所嘛吼，人厝边咧讲啦，伊讲他安尼，其实这个阿伯吼人袂歹啦，但是干这个小弟吼，就是进前大家拢知啦，
那因这个你也都拢知，就是财政的问题吼、哦、啊。都有一挂口角啦，有诶无错的奇怪咧吼。迄做兄弟姊妹吼，诶冤家相拍吼，十个九个拢是财产问题啦，是咧计较啥物话啦？啊，那兄哥分较侪，还是小弟分较侪，互你加十万领导，毋是大好嘢啦？人家王永庆诶，王永庆诶后生大家分拢分一个滚啊千亿，一个差拢差几百亿个吼，还毋知咧收购对不对？啊，无你。你想要差偌济啦？恁市大人无即块地分互你，嘛差嘛差差一了啊！囝尔吼，啊，伫遐讲财产问题，伫遐咧问题，就是所谓财产问题，是你较加我较少，就是安尼啊。啊，做兄哥吼，定在伫遐咧陪读吼，是希望分较济啊，分较少啦吼，正路啦，四工正好加载啦，好加载警察动着拢无出人命啦吼，那无你茫看咧。迄老大人也比较赞嘞，已经食到七十八、八十万吼，要共放火烧厝啦，要共创啥，伊也无咧扎，伊就想讲放你放火，甲你烧你会惊，你就走出来也袂烧死人啊，伊毋知讲这会烧死人嘞，一放火烧厝会烧死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爱讲耳康吼，耳康一边安尼，你手人甲钉哦会疼吼，但是你卖甲钉，拢安尼袂疼哦。
1: 好，
0: 阿雄安尼甲刺安尼刺会疼吼，我拄好食迄个维他根哦，食几粒就好白声。
1: 哎，
0: 我迄刚刚食两粒的拢好伊啊。
1: 好安尼，好。
0: 哦，你看我唔知讲古怪，个会变安尼，
1: 好安尼。
0: 你甲钉小我甲绑就会疼啦，内底疼会内底啦。
1: 哎，对，哎。
0: 啊，你即摆拢卖甲绑嘛是袂疼哦。
1: 哎。
0: 啊！甲个钉甲绑就会疼。
1: 有当只，
0: 我蛮担心原因。
1: 有当只结火啦，结火啊！
0: 我讲，哎，这个没火，等我食维他根。
1: 哎，
0: 我先来食一粒。
1: 哎，
0: 啊，等我好不了变形。
1: 好安尼
0: 啊！我买一个健能药来，然后就好伊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想讲买一款维他根，多少寸呢？
1: 好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哈哈。火，不是火哦，是火哈。咱咧得火的火哈，我讲，咱两个体内有火。火吼，一人来讲啦，其实叫做毒，叫做垃圾啦，就是身躯变无出来吼，伫体内欠咧，肝拢是肝嘛，肝负责咧解这垃圾诶阿杂物件吼，无出来了吼，你知影讲这个物件也死气味咧，下边来边去，连咪目睭，连咪耳孔，连咪对，哦，啊奇怪看咧，人压吼，到内面垃圾都爱甲变好出来啦，咱咧维他根上好到家到手啦，维他根吼来替肝。白在拉伸吼，上厉害吼，尤其是三顿食外口啦，那无做工过，安尼做甲忝歪歪吼，人力都拢先力着肝嘛，人若忝力都拢先力着肝吼，那无着食薰食酒应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咱有诶大概你两个食啦，你当时迄个阿渣肝变袂水，变做火变做毒，这个物件会死叫白到你唔知吼。不舒服吼，都维他根，维他根，到尾做病呢，定迄个阿渣，伫肝诶所在拢无甲表里吼，到尾就做病啦吼。维他根，咱诶肝药啊，外口写一个沙，一两沙诶沙，就好啉，叫做维他根吼。指定诶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毋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听一下来回。
1: 哎，丁玲哦，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哎。
1: 我咧偏哦。哦。啊迄落吼。哎。煞要食，要食年啊啦。
0: 哦，你个煞偏哦，煞偏啊你哦。哦。哎。啊，无去有医生。
1: 啊、
0: 我无去有医生看一下。
1: 我后尾抓多啦，我火力民
0: 宿。火力民宿来吃嘿，钓火力民宿嘿。
1: 我一边个食四包来，要紧无？
0: 是不要紧啦，但是你若要食四包，个分做四遍吃，唔好就一边个做一吃呢啊。哦。你比如讲，咱今仔要食较重，咱卖一边个。
1: 我今只片哦。嘿。那个个足艰苦个
0: 啊。我知影，迄足艰苦。
1: 去去去耳鼻科。
0: 嘿，我知影。
1: 啊，病看了去中医啊，电烧啊。
0: 是啦，嘿，这我知影，这我这个物件足艰苦啊，实在是足歹病。啊，你个食，你若要食活力民素，食较重，食四包哈，你个分做四遍食，你莫一边个做伙食，吸收袂了，安尼无彩，好唔好哈？哦，加分做四遍。
1: 啊，查老夫。
0: 你就用三顿时间就三遍吧，吼。啊，佮另外暗时啊，要困进就佮加一遍安尼。
1: 我只能食你的话啦。
0: 啊，你好。
1: 我透早伊就维他干啦。
0: 该好啊，该好啊，哈。
1: 安尼
0: 哦。该好哈。
1: 啊，加你就出来，迄个钙粉、钙油哦。
0: 该好啊，该好
1: 哎。啊，护理元素。苏鹏啦，
0: 好啊好啊，不要紧嘿。
1: 含你个安尼哦，
0: 好啊嘿。
1: 拢差一点钟，一点食啦。
0: 哦，安尼会使使哈。
1: 啊，恁就算食药哦，拢有效啦。
0: 有啊，好好啊，继续安尼个食哦，继续。
1: 拢好啦，啊，我这问题都，你这偏安尼哦。
0: 对，哎。
1: 啊，无做啊。
0: 你叫我给你加呢？
1: 我食183回啊，你。
0: 我想你叫我，我想你叫我给你加呢。你要食四遍不要紧，一遍加食一包，啊个分做四遍食，唔好做一遍做食四包哈。
1: 啊，曹老夫，
0: 啊，就跟你讲用三顿时间就三遍啊嘛。啊，暗时要滚进前，佮加一遍，咱做四遍嘛，好唔好？好，好唔好？好。
1: 啊，含你那个，你就。没
0: 有 QMP， 啊，那几年，黑龙江没让几点钟，没黑龙江没事，因为闽江让二十分钟半点钟就当机啊，哈，好不哈，哈，
1: 含好。

差不多六十通过哈，姓张诶，周公迄个周啦哈，老兄哈，伊拢一人家己伫中部的台中啦，咧做工过哈，厝内人哈，伊是原本桃园人嘛，但是无多啊，啊个咧做工过，你茫看，可怜诶，即马吼六十通六十通过哈，不管六十几回哈，啊个是厝内面经济大跳啦。无啊多吼，厝内面个五万个爸爸啊，个咧趁钱吼。那么伊拢骑好多摆，个唔敢开车，就骑好多摆坐高铁。伫对呢，伫台中高铁站吼，伊就骑好多摆拢到高铁站啊，坐高铁等于疼吼。人浪帮啦，工过浪帮休困一工就对啦吼，就做去两工钱做去吼。伊工过浪帮吼，终于台中高铁站吼啊，骑好多摆嘛，就扛咧。路边的所在吼，即有啥更好多摆所在啊？钓竿互你更好多摆所在吼，就坐高铁等于趟吼，看看咧吼，隔顿工站就转来吼，结果揣无多摆啦。敢有影胖起无影啦，无影吼，揣无多摆吼，伊讲假古怪，我就是人家假，你好多摆停迄个所在，你钓竿手。

机啊，甲翕相。即直播大概即马大家拢会晓啊。你搁停什么电影戏院啦？对啦，对，不不，哦，足快所在诶，停奥多拜吼，奥多拜较歹找嘛，较细台吼，啊，一大一大，你着用手机个，伊特别摕手机来翕，伊讲奇怪咧，我嘛是摕手机甲翕相咧，停奥多拜这个所在吼，安怎找都找无着地方，无法度吼，准。找差不多三点挂钟，要四点钟啦。干那为着要找一道，都要找到到挂当地安尼吼，准赶紧去报警。警察讲来，你奥多拜迄个相片好啊啦，因为你有翕奥多拜嘛，有伫个手机内面翕奥多拜，摕手机个相片吼，安尼找三点挂钟，要四点钟，规身躯当挂吼，准照一拍说报警察，警察吼。甲讲哦，你歇困一下啦，我看你拢要倒落去吼，真正要倒落安尼。虽然六十通话尔吼，已经庄家呢，规身躯冻干吼，啊，伫超商嘛，小可歇困一下吼，买一个凉的吼，食吼，啊，甲看吼，你倒翕相咧，我该找无吼，好，警察讲我该找一下啦吼，无到五分钟找到啦，甲讲嘿，啊，这我都来过。很多我都是讲，一可能等这个所在叫做台中高铁站，台中的高铁站到乌里嘛，大家知吼、哦？台中的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大家冇听过无？全台湾上好找无奥多麦的这个所在，全台湾高铁站的奥多麦上像哪讲呢？因为所有高铁站停奥多麦，甲看迄个道路啦，咱的路啦好认，就是有一个地标，唔是路名呢，你敢知影？咱的路呐，好临时有地标，比如讲，只有一支红色的电话条，遐有一支青色的什么物件，只有一间尖尖的大楼是安尼。地标是上好临，我跟你讲，我上底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吼，我嘛不去这边的对呢，第一增加所在，迄、那个巷啊对啊，人迄个足增加内面，但是佫一片吼，有哪呢？入去伊讲，我硬啊，你都为啊车塞入来弯入来吼啊。对，搁弯一边，搁弯一边吼。我甲你讲，我弯一个总弯一个无位啦。为着要食一个东道崩，伫人迄个增加所在，人迄个古早厝嘛吼，得搁增加厝。迄里边吼，增加路迄个路吼，逐条都烧香啦。你若都市路好认啊，大家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啊。哦，遐有一栋大楼，二十几楼的大楼吼，遐有一个电话条，遐就是迄个地标。咱有当时咧认路的人吼，是咧认地标，唔是咧认路名啦。你要看路名咧吼，你若看迄小巷啊小巷吼，伊讲全台湾所有高铁站啦，上歹找奥多麦就是台中，台中迄个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你到互你翕相，你也发现讲奇怪咧。嘿啊，这个条街条咪同款嘛，啊，这条路街就搁变宽，啊，搁草啊搁变长啦。逐条路都同款哦，这个是东山人保护北京做吼，路若好找是有地标，唔是路名啦。地标是上好找，就是安尼。有人讲哦，真正有影，人咧风声讲，台中的高铁站这个所在，停好多摆是全台湾吼上歹找的，叫做百慕达，叫做足够食好多摆，加好多摆食的吼，警察较找有啦吼，真正去有当着啦，这个周老兄啦。找一台奥多麦，人警察找五分钟就找到啊！伊底下杀伊的手机啊，搁家翕相呢，搁翕有奥多麦停的所在，找要四点钟，找到人要昏倒安尼吼啊！你家看吼，真正爱注意哦。台中的高铁站在放奥多麦吼，你也知影放一个你真正真知影的所在哪无吼？真正足够找无奥多麦吼，足奇怪。现场电话讲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咱时间比较忙吼，会记咱的产品吼，拿到指定的房，一定要甲讲全名阿爸姆。那我都很讲不要紧，你这个电话一定要查看吼，这个电话规工哦，唔是干那我做这部时间规工的时间拢有人甲你服务，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吼，问药房啦，问产品阿爸哪讲啦吼，随时拢有人卡这个电话0800-8689999，那无爱去买唔到。无买到，咱介绍好咧，去买到别项吼，都有当时啊，食无好，就加了钱啦，就是惊恁啦吼，都要买咱正牌介绍好咧吼，0800-8689999，啊，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咱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有日语的周天吼，青春时代吼，说收集台吼，诶，首歌嘛是好听的，这首歌吼，没有好，未歹吼，听开心吼。好啦，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啊，你今好不？未歹吼，做者活动的吼，吼，这个啊，三拿客的泡泡潮开始啊呢，四千几张，哦，泡泡潮，我哩拜客想过用青青顺顺。哦，去松龙瀑布呀，真是，一只边啊，一地，你来去看迄个专门咧种迄个郁金香，吼、哦，啊，甲即个啊牡丹，吼、哦，迄个即摆是咧茁壮，吼，即摆唔好变，唔知，哦，啊，你若要去三马溪，应该用行去松龙瀑布吼、哦，啊用行，因为即摆无公车哪坐哦，而且要规冬也无哪坐，啥，因为遐咧做路，还要做一个步道，因咱通常若伫即个站遮用行去松龙瀑布，咱是毋是会用行诶？啊，用行，因为咱你有公车做危险的吼，啊，所以即卖一边给做一个迄个步道变道，就是不要用行咯，变道，好你就袂，因为这山，咱这边路啊遮吼，啊，伊外口甲通哦，佮改吼，甲加迄个梯啊嘞，吼，迄足大个钢梯吼，吼 H 型的钢梯无吼，佮拆嘞，啊，甲拖出去安尼，拖出去遐要做十步，咩咱十步要啊，十步走，咱要行变人啊，人要行变道。较安全，较袂啊，因为一带足深，伊路拢凹起來，吼、哦，咱伊原本路凹足深，啊，佮囥两台钢梯落去，啊，佮一个所在佮囥两条落去，啊，佮拖出去安尼，啊，遐要做变道，咱不然咧人车分道安尼啦，所以即阵仔你若去无，今日你阵仔去可能还佫无到坐车，别坐公车又爱用行哦。因为我是顶个月去嘛吼，哦顶礼拜，顶礼拜去嘿，啊个哦，落雨进前啊，落雨进前去吼，安尼，那要去阿只嘛，因为今日咧报山嘛，去迄个泡泡草吼、哦，已经转红啊，转黄啊，吼安尼，一个翕片照片啊，水话仔，当时翕片足水啊，内底阿未开始红，因为阿未秋天阿未寒咧啊，我因早暗较凉凉咧吼，阿个无足冷人吼，吼、哦、来，倒是报新闻报咧。冰冻哦，掠绿烈士吼，八个月赚百几万无吼，一百三十几万够够。吼、哦，迄、那个掠绿烈士，啊那即个吼，我、哦、即个掠神鱼，这实在哦，查甫人当下做爱耍啊吼。这55公分哦，要到两尺，一尺30公分嘛吼，啊两尺60公分，我、哦、这大尾啊，我、哦、这大尾，55公分哦，而且黄神鱼，甲对这肛门吼，对尻川甲钻入去安尼。啊！只一日酸一酸一酸一撮一撮一酸酸酸酸酸一堆酸一长啊！听死吼嘿！啊！这中国的中国这查甫人吼哦，安尼扭也袂出来吼，啊！一酸一走起嚟安尼吼，对迄个结肠、直肠翻起来起嚟，安尼摸自行安尼行吼。啊！结果安尼拖10点钟，甲叫医生啊，这全班无叫看袂使啊，啊叫人看会哄笑啊，啊无去看袂使死啊吼！即中国浙江啊吼，啊即阵啊都安尼天灾地变安尼啊，嘛是吼。即、这个中国的浙江吼、啊，台州啦、啊、吼，即阵啊发生一件足罕见的病例啦吼。啊，即真个无一查甫钱也死嘞，无遐大粒目睭嘞，毋是咱想遮大粒，伊说特别像个野死啊囝吼。不过毋是野死囝，你像分两安尼，遐较大粒就遐超像爱文，超一个爱文安尼。迄粒也是了，像爱文大粒爱文安尼，较大粒爱话对脚趾较尖嘞。你牙一尾虫啊，脚趾猫，而且是牙一尾神鱼，吼牙一尾神鱼甲脚趾猫安尼啦，嘿啦，吼、哦、就是安尼。啊，这个查甫人从这尾吼55公分哦，这只神鱼吼对肛门吼甲钻入去安尼，哦啊就入去就钻入去啊吼，吼就硬入去安尼吼。啊，伊忍受腹肚疼，足疼，超过10点钟了，伊想讲吼无去袂使诶。啊，要去见笑呆咧，是安尼查甫人，你脚掌啊装神鱼，你咧创啥货啊？你变狗人哩啦吼！无去袂使个，啊唔去会死你吼！安尼，好安尼，但厝硬疼超过10点钟了吼，甲去甲脚掌买手夹咧，安尼走去予伊，啊万免夹，看伊走出来袂上个哩个吼，吼！啊去病院咧，啊医生啊检查发现这只神鱼吼，已经横跨吼足济道长啊安尼，哦一道两道三道安尼过安尼。哦，造成足侪所在吼拢受伤啦，哦，啊有伤伤吼，黏膜拢充血啦，底有咖啡，啊，佮有咧烂安尼啦吼，啊，好咧加在，即个经过足侪科医疗团队，即个团队啦吼，要掠即只神鱼无遮简单啦，哦，
这就爱合作足济，足多足济科来掠啦吼，啊，足济医生来成功来掠这只神鱼安尼吼，啊，这查甫手术了后吼顺利出院啊，安尼啦嘿，啊，这查甫都去病医生讲，你消化内科医生啊问讲是啥物原因啦，腹肚只疼。哎，当拍摄讲讲，啊，我都用也就要成年的卡称要拍摄讲安尼，啊，滴滴嘟嘟啊，无爱讲钱的，你都搞我照来，吊三搞掠出来都好安尼哦。落尾个承认哦，啊，我都啊都从一尾神鱼吼，啊，对卡称个经验安尼啊哈，啊，这只神鱼介大尾个真粗啊，粗乌粗个大颗个长吼，55公分的一只圆零零的吼，安尼，啊，三神鱼拍掠骨溜啊，哟。啊，用这神鱼一入味了吼，煞会下个款哦，吼，带你一直选，一直选，一直选，吼，啊，但腹肚当啊咧闻咧闻咧闻，爱就会选会闻咩吼，啊，腹肚当啊有想啊，啊，神鱼无想啊吼，吼，呾闻呾闻呾闻安尼，佮加上身体咱构造吼，可能对这个当啊想哦造成伤害啦吼，当啊变安尼啦，哦，迄个无稀烂的，那稀烂你怎哪水哦，啊，这个病。透过这个电脑断层，该检查后你落去倒位，我该检查吼、哦，发现迄只神鱼已经入去吼横结肠，吼、哦，已经这个降结肠，伊起里个都坏啊啦，已经起里个坏安尼啦，啊，所以伫这肠仔壁出现着吼水肿的现象啊啦，啊，若是继续甲拖刷落去，无了医生话吼，可能进一步会造成肠仔吼就破呀，啊，就感染规腹肚来变腹膜炎啊。安尼，嘿，这就是哄劝咱这查甫人吼。啊，你若要生这個，你着啊，这着神鱼莫生啦。迄双鱼抓袂出来啦，吼、哦，有人生保龄球啊，迄保龄球安尼会搁较会使吼。安尼讲啥物货安尼，这安尼，啊无你着去情趣商店买啊，你着是要即算即笔嘛，着迄着去从情趣商店买啊。啊，你莫歹势去情趣商店买，你去网络买啊。网络要大世纪，要乌人白人拢嘛有，你伫掠一个神鱼要创啊？迄拢古早钓啊，即马现代人无人咧掠神鱼啊啦，你搁咧掠神鱼？吼、哦！啊，即、這个病院着召开着消化内科哟，吼、哦，搁胃肠外科哟，啊，共同啊评估看你即只神鱼要甲掠，吼、哦，决定优先尝试哦，透过这内视镜，哦，甲摕出来掠出来，当时吼、哦。啊，佮由外科的团队待命哦，吼！一旦啊无都掠袂出来话，吼、哦，就发现肠仔肠道呐已经，也是阮发现肠仔肠道计有即只前日闷个吼破空呀吼，就必须马上拆除啊手术啦吼安尼。所以经过医疗团队合作几顿，医生伫咧评估只神鱼走入对，只神鱼要甲掠吼，要用即个内视镜甲夹出来吼，也是要甲挂出来吼，也是要用这方法的安尼吼。就几顿医生伫咧研究即只神鱼安尼对安尼，落尾。成功将这只55公斤的神鱼哦，对伊个腹肚内底吼，对伊个体内甲摕出来掠出来，安尼啦，啊无安尼啊，啊进一步检查发现，伊肠仔肠道已经足侪所在烂去啦，而且出现着黏膜已经有老废啊吼，啊有糜烂啦吼，会损伤啊啦，好咧，刚才经过后背啊，这情形稳定吼，这查甫尾也顺利出院安尼，后背可能搁敢生无，后背唔敢生啊，嘿啦吼，啊这个病院诶，这消化内科主治医生就咧讲。千万唔通哦！啊，算啊无先头算掠神鱼来咧算安尼啦吼！哦，你千万唔通将任何安尼外来物件对尻川啊钻落，安尼唔好啦吼！咱是大便便秘，莫咧钻尻川，对唔对？嘿，啊无囡仔退休钻尻川，还有人咧钻遐钻啊大尾会惊死！吼，啊若袂可能造成着严重的肠啊肠道损伤啦！吼，啊一旦发生有物件入去咱的直肠，啊无着肠啊肠道进行。哦，你万免讲歹势，惊见效，因为你终极要嘛是爱来啦，嘿啦，你着早来，晚来，你拢是爱来啦。像伊要加问伊嘛歹势，讲到尾讲啊，我着来神医对脚顶个指引，伊嘛是爱讲啊，无咩意啊，对不对？啊，做医生讲啊，看千看万，唔要看你这阑珊，对哇？这是甲规顿医生来外科把消化科胃肠科，拢规顿医生伫遐咧研究你这神医咩的安尼尔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讲你若无适应，包括你即摆听心机。真正从下早钱来，甲即马提袂出来，你经过医生看，免歹势吼。
你若甲医生啊，我都变高人，无人甲变高人，我都摕一物仔蒙睭蒙睭，我怎进去才走袂出来？安尼对不对？爱去看医生吼，无去谈遮咧听收音机啊，好来，今日马啊徛，徛马搁会听，啊，我都袂徛进去，好诶。啊，今日病甲医生照实讲吼，我都无聊，看是抓神鱼啊，抓玻璃迄条保龄球杆诶，还是啥物碗糕想会着弄，安尼吼。来降低肠啊，茫去母啊破空起来就好。迄感染着呢，会引起足大风险嘞吼。吼、哦，爱算，搁家己无得准则啦。吼，安尼就会选，唔着选伊要啊准则对唔对？嘿，安尼讲个嘛是对吼。出头到这，我拄啊讲，这是这三拉克哦，诶，破破草因钻石啊，四千丛啊，诶，毛球吼、哦，就是讲，迄应该产不遐保证一区破草。嘿，啊，婆婆草，但是迄种青哦，但我买啊，你顶个月去吧，无看啊呢，无看婆婆草。啊，但伊这吼、哦，伊这山脉坑婆婆草种四千丛，足侪丛的讲，迄真啊足水吼。你若明仔若好天，若总较无落雨啊，你若要去山脉坑，都爱注意，要山脉坑经过十二生肖。哦，山脉坑你平日要去的时候，你先过溪头嘛，啊，你无对溪头去，你就我对山脉坑去的安尼，你爱经过十二生肖的灯源吼。嘿，啊，你若要去这个啊，这个太平天梯啊，吼，爱经过36弯，对哇吼，好，安尼有够弯的弯吼。这个山拉溪就咧讲吼，最近山区天气较转较凉冷啊，所以若日夜温差可能12度哦。你若明仔要山拉溪爱穿袖啊、哦，袖啊、哦，我迄摆是穿薄薄长啊，都薄薄了，但我把个脱个，因为迄条风足舒服的。去山顶足舒服的吼，迄山嘛可以分多钟啊吼。有啊，你那入夜变12度就冷哦，吼较冷哦吼。安尼啊，因为秋意嘛吼，安尼秋意凉凉安尼吼，系安尼。啊，因为日夜温差较大，所以目前山嘛可以园区内底吼，所种的植物吼，破破草已经开始由青变红啊哦。就那像恁有人要赏枫啊，对不对？10月11月要去日本赏枫啊嘛吼，吼要赏枫，都要变凉了赏枫啊嘛吼。嘿呀、啊，这个目前园区内底这整个破破草吼，已经开始由青色的吼，啊转红色的安尼，做大片的草啊顶管吼，哦一张一张圆圆的安尼，圆圆的在做成，咱应该种的啥物吼？无成，咱应该啥物种？是讲，伊都一撮安尼啦，吼、哦、一撮安尼吼，安尼，啊圆圆的啊，橄榄色的，哎变橄榄色的啊，橘红啊吼。这个景色相当可爱吼，差不多这个月中下旬的转色更明显，所以其他爱袂变作红的。吼，因为你可爱中下旬，可能爱这个九月底十月中旬上水，九月底十月中旬哦，伊会规个变红橄榄色的哦，足水，就像咱去赏枫无吼，去黑布立山啊，立山黑布立山，黑布立山，我想要去一届，因为我拜去就是当，就是去赏枫。三峰爱十二月封山，或十二月伊若落大雪，伊是袂互你去袂哦。你著等个伊过冬，等伊开山，你才当去看雪碧。啊，若看雪碧，人讲足无聊，拢无啥人看，规拢雪啊，系拢雪啊，拢白雪雪的雪啊。你包括你走迄道吼，迄布里山迄个山路的时候，你嘛是规个壁都拢是雪啊。啊，你啥物拢无看，因为你所有草你有雪砍掉的啊，无看。你爱秋天足水啊。秋天咧坐缆车哦，你迄不是讲去咧顶往前坐缆车要吊过冰哇吼？好，迄规个山拢是橄榄色的，有够水，橄榄色甲黄色足水哇吼！黑布里山，迄要去啊佚佗，来要去到黑布里山足无简单了，爱搬六种的交通车、交通工具吼，安尼电车足厉害吼，吼无用油，拢是钢索一直扭去哦吼，足厉害无？迄种有去过吼？啊，你到黑布里山，你咧落车落了。哦，你开始要坐缆车，先，迄个查甫会讲啥物？会讲台语吼，迄个查甫会讲台语。你讲解者会讲两句台语啊，互你笑笑了。你开始要坐缆车，要过对方迄边安尼吼。系啊，嘿，迄布里山也介新鲜，足水。伊迄去了顶外，迄一个湖底啊，有无吼？嘿，迄个介水。哦，我几冬前去，我嘛几冬前去啊。吼、哦，迄个布里山也可以。你包括这山嘛，你若你只要要枫叶吼，枫叶差不多九月、十月中旬遐较水啦。通常因为个秋天嘛，开登熟起来吼。好，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黄明志唱的呢，黄明志唱《咱是好兄弟》。

0: 咱是好兄弟哦。啊，你有安尼好兄弟无？我真讲过，老安尼好兄弟，中秋伴手礼唔通放袂记，啊唔通无要义，安尼知唔知？好来，我真讲过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嘿，啊，若要订现场是0800-33-55-99，好朋友，你那是上京听拜六个礼拜。安尼，你就赶紧啊订吧吼，因为咱这活动甲拜三，甲拜三完满做杂志吼，因为咱今咱哩收袂着吼，这种大塞车哈，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着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这王来嫂都爱见哦吼，王来嫂逐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哦，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我甲恁订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哎，着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咱个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系啊。
0: 个硬起来，
1: 啊，啊，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食。哈哈哈，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有
0: 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谢谢哦。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收起出来啊！
2: 我订嘿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那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该写五客，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
0: 不知哦！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啦，
0: 嘿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2: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
2: 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2: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
0: 吼，嘿，五个月呢，
2: 嘿，
0: 我来这等。
2: 哎，我问你吼，
0: 我你问来，
2: 你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2: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装起拢用来爽。
2: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1: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1: 金吉啦，八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
1: 斤。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咱那嘛食肉粽，安个干两粒啦。我一届食一包。
0: 嗯，做只看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通来说真啊，做只世界好食。你一克430的底有三，有迄落十袋吼。啊，你讲的客啊，迄客有故事的呢。迄客啊吼，做安做做淳朴的故事做水哦，迄个纸客啊做水，啊那挂茶啊做好看，吼、哦，咱咧礼轻情意重，咱做用心，咱含这纸客都设计啊，设计图起来，啊个咱这挂手底下摕咧安尼，好、哦，这吼、哦、中秋节的味啊，满满满，你一客430，你啊摕两客860，加放一个土豆糖，吼、哦，佮加一200块，安、啊、怎1060就免运费啊，还要食鸡，还要食金桔啊，还要食牛宝酥。还是要放一包咱的深海鱿鱼条，哦，通通都可以，还要猪肉条，拢会使啊，都满一千就免运费啊吼。啊，那红枣烟钱一斤400， 四斤千六，优待千五，唔免运费。啊，那满千八，吼，恁那恩情提五包，免两千，啊，就咱送咱恁的猪卡，安尼吼。
1: 好啦，
0: 迄做天健的，啊无，啊无好食，啊无，
3: 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也紧订，吼，你也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啊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命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达当敢食无？
1: 我拢落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3: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1: 袂歹啦，
3: 好食吼、
1: 喔。赞的啦，
3: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3: 啊，你以前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咧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3: 我做番薯的啦。
4: 嘿啦，
3: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3: 好食吼、哦。
5: 嗯，
3: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3: 安尼哦，
5: 哎呀，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3: 好，
5: 好啊，好啊，好。好，好
3: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3: 好，谢谢你。
0: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眼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3: 诶 ，Q Q Q，
6: 做只 Q Q 吼，哎呦，未有筋，
3: 哇，对，
6: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3: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皮安尼。
3: 都刷出来！
6: 哦，愈食
3: 好食，
6: 哦，足赞的！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脱水啊！
3: 谢谢，阿爸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的，
3: 足赞的！
6: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就去做油米粉，你
3: 会记得？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6: 有啊，
3: 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6: 有
3: 哎，烟尘类，哎，足香的吼！
6: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
3: 哦，哎，做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3: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啊，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都我想着，阮兜咧行吧吧是安尼，阮兜咧行吧吼，啊，讲也是这样，去笑吧笑，我做欢喜的，拢是食阮兜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个也无够筋，也无油汤汤，也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蛋筋，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吼、哦，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样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下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嗯，谢谢大家哈、哦，啊，食安心的，食放心的，上爱重要哈、哦。咱咧，他眼前台俄罗干眼前是大实惠，咱无咧俄罗斯济吼，嘿，温体猪吼。哦ICAS 认证，安心吼、哦！啊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温体猪肉开始吼、哦，就开始灌烟尘。啊，咱的肠啊用正低肠啊，吼啊，专定伫迄种啊低温吼，专定低温设备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迄安100万的心，品质要爱赞吼。这全部拢真空包装是青哦，吼、哦、是青吼，香港讲公共香。哦，看你要烘的、要煎的、要炒的、要煮的，通通都可以啊！啊，咱真在是啊，你搁无烂物件，伊就做香的啊，就做好食吼。咱的红枣烟尘吼，是咱的这老早那个铺路的吼赞。啊，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土王来说是做热销的哦，做热销的吼，停就停，无定马仔话停就无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跟点讲的话，做伴手，你若是做好朋友，做想要送给伊的，啊是咱是这摆落大雨啦吼，啊人甲你斗三讲着，咱嘛摕一个物件送给伊者，吼不为过嘛，430块做一个伴手呢，就做好看吼。谢谢哦，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 咱的微博就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吼，只要若咪走恁动车满1000块。哦，啊，咱就无收运费啊！啊，若走领动车满1500块，哦，啊，若要送低开满1800块，吼，简单啊哈。

甜蜜蜜哦，好，然后免讲两行是差偌济，但我好你听吧吼，好你听真两个好，来，好，那谢谢。食食食，拢也买单食，吼，咱健康过用行，咱只当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这个红泽底卡都啊高包哦。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啊就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伫外口卖八

0: 那呢盘手礼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种430元，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那呢红枣腌肠，那有土王来酥，也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元，哦，咱就叫啊，咱即马个有即组吼，咱来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元，挂上你红枣迄个个底卡，吼，安多吼切11包。啊，咱这红枣七兄弟拢交够吼，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枣七兄弟拢总交够吼。来，咱即刻来底无土王来说，吼，咱赶快有一包红枣腌肠，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枣七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枣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啊、有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爱来了就一包猪脚吼，红枣猪脊鱼，哦，红枣豆干，红枣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到食，安尼是上盖赞的吼！咱、哦、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诶在好食诶 Q 弟，咱诶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起啊吼！祝大家诶，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诶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元。吼、哦、啊，金吉拉200元，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元。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元。吼、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元。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元。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元。红枣腌肠400元，4斤优待1500元。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那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元，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元，红枣鸡翅啦200元，加加加，拢该买等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感觉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阿杂、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阿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香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只腿骨的肉仔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阿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阿个做咱咧只猪肠啊卷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
1: 正。4斤。
0: 哦，4斤安尼又来1500元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嗯，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哦，这个、一年一届。哦，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这挂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
1: 啊
0: 啦。
1: 啊，哎呦，甲阮啊，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1: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
3: 今晚我等人家煮下。
2: 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2: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2: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前饭怎食？
2: 迄盐前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2: 嘿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袂。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2: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只，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2: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2: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佫好食。
2: 加上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2: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来，啊，我该，啊啊，你有敢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3: 袂
0: 歹啦，啊！你保养无？哎、
3: 欸、啦，我有喙齿的。
0: 哦，好有喙齿。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3: 我拢饼还背背的
0: 尔。背背啦，
3: 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3: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3: 温温啦，安慢慢啊背，慢慢啊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
3: 烤，
0: 安尼足香的呢。
3: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过要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要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喔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4: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吓啦。
0: 啊，无安
4: 排你吃干呢呀，哎呀，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4: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唔对？
4: 啊！你即摆无啊？
0: 吓，拢无啊！拢无啊！嘿，那无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咱若要食，就紧啊食。要送清平好，还是要家己享受拢好？一克四百三十，无像我哦。今年月饼怎够贵个贵？足贵个贵，拢七八八八九八克哩，拢足贵个吼。今年怎无俗啊？咱四百三十，我你来买两克个一包，好都到一千块就免运费啊。送啊，对恁兜去，看你要当时收吼。中秋节接近前后，你看你要当时收吼。好，谢谢我嘿。来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哦，0800-33-55-99。那听个只哦，爱食想要食就甲卡，爱食就大家卡吼。啊，咱的电话阁讲一解，0800吼安尼33-55-99哦，你着开那小姐听。甲讲要扣哦，两客往来所甲扣哦扣，吼，啊是啊是要红枣烟钱，拢好红枣烟钱，着爱满1500块，吼，满1500安尼着会使吼，往了送回，安尼满1800搁送底卡安尼，吼，啊你甲小姐讲，豆豆讲，那山卡小姐咧听豆豆听，啊豆豆讲，啊伊着甲你写起来安尼，你着通食食好食，好足享受，你都唔知影。咱的这做热销，咱的土往来所做热销，迄那是食贵了，像迄安尼特别搁食不当食，咱的嘛是限量的呀。哦、啊，做热销是限量的吼，限定的版啊，啊，限定限定又限量，量了就无啊吼。来，啊，咱到老师团，甲买一盒等回食吼。0800-33-55-99，迄盒啊足水，迄纸盒啊足水，足大版的，足大方，足大版的，足卫生的，就摕来你甲加开，啊，恁到老气炸锅吼。那个高用气炸锅，小个烘者烘两分钟，吼安尼的，像迄刚出炉啊，香甲下日流嘴暖。香甲你，哎呦，真的含个酸甘蜜甜都偏着，往来蜜过糖的酸甘蜜甜都偏着，香公公吼，你讲哎呦，个订一客无够食啦，订一客无够食，加订过啊，咱会安心嘛，咱会无防腐剂呢，买着都爱紧啊食食吼，咱的往来所无防腐剂哦嘿，0800-33-55-99，叫起来大家卡，往来送去恁兜倒。

0: 去口传，你有我哦、啊，听啊去口传，好朋友，那有人咧控糖的无？不是叫你控糖，想你咧食糖饼食伤济无？有够有，还有啊糖饼食伤济啊，甜饼食伤济，紧食咱王来说。安尼冻一冻也足艰苦，大家都咧控糖，糖莫食伤济哦，食咱的王来说。咱的外皮无甜，咱的外皮就奶酥甲土鸡卵落去做外皮，无甜。咱的内底是酸王来甲蜜糖落去控控起来安尼，天然的上佳好。要当甲食，下早吼，啊要配牛奶，配金石一排，半薄半豆配咖啡配奶茶拢好。哦，好食好食，真正足好食。迄一冬食一盖甲珍惜一下，足好食。即无防腐剂，啊，咱若种甜不能食伤济，你敢买当来食，你敢知吼，足、哦、享受的吼。谢谢来要到电台广告啊，电话继续互咱卡吼，0800-33-55-99，乌鸟送会，乌鸟收钱。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是我人客的要求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啊，因为咱这活动吼，因为拜六礼拜个听收音机，平时不咧听啊。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我们做杂志吼，所以要广告书进行，我就先安琪我先改音。好来，我先来哦，进一个广告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吼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啊，了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5包，哦，多少就2000，免运费，搁上 QD 的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就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翻快速，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啊，咱今麦吼，个咱这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啊，佫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若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哦，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的电话都拨得利用，但咱一组较晚到吼。哦这个上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坐吼，这都要到这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嗯，伊啊，伊想讲过吼，啊，甲电话甲咱记录起来，讲有一代糖分的哦，欠我生都无通食，欠我这唔当食，这袂当食，过年过节甲食啦。你都卖就困个，食一克10袋，卖个食个了得。老瓜红食，我都不知不觉也要食。因为做啥人食，迄个酸哦，
哎呀，那小块要流嘴软酸哦，哎、啊，就小块甜哦，那个蜜瓜糖起来，这往来芳的甜，哦，这真在真滋味啦。啊，这拢无防腐剂，咱都家食。要配牛奶哦，啊，配豆奶，配金石一百，配咖啡，人来客去泡茶米，哦，你家看这真正无食就无菜，过年个家食一盖。啊，有想要食无？有哦。我你都甲捡人啊，这买甲这人啊，借个甲这买两客啊，就有算咧过年啊么？就是咧过节啊哩吼，两客啊到一日一包啥物，满一千就免运费啊。我啊，市面上你要得看这十地啊，逐地都咧大大地，无像咱九位九水变色地话，佫做圆的一粒仔囝，哎呦，咱拢无头工见嘛，甲你进前要用同款啦哈。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边来分享哦，这北宋哦一代哦，名医药家哦，叫唐盛威。这唐盛威哦，伊是一个奇人，奇人奇事哦。啊，咱现代人嘛，给拍做电影哦，嘿，怪医唐盛威，又给拍做电影，啊，这是真正的代志。这唐盛威呢，吼，伊即个举措吼，语言哦，普纳，哎，啊，因规个家世吼，吼世代啊，拢咧行医的。诶，古早拢中医吼，拢中医，就像咱的许天元博士，因到七代中医，来个伊嘛是中医，啊伊嘛是西医，伊竟然是院长，嘿，咱的许天元博士安尼，伊最祖细好吼，耳濡目染，吼啊也造诣颇深哦，吼对这个中医吼足厉害的啦。在幼园的年间啊，吼，啊伊就用这个李端吼，李端伯会个邀请。哦，去成都行医，定居华阳。啊，伊替世子啊，吼，诊病就是世间世俗人，哦，世俗人才要看病，哦，啊，不取吼，不取一钱，啊，但治病啊，百不失医，足厉害，伊咧诊断足牛的，哦，这个人吼，伊就讲吼，伊是一个，多有一摆吼，伫咧外口的时阵吼，多咧拄着吼。一个乞食，啊乞食，咱但是讲，咱先来甲讲一个吼，有段有一天，伊伫厝吼，在咧看册，哦，即个伊伫即北宋的名医啊吼，名医吼，药学家吼，唐盛威，有一天暗时一点到吼咧看册，突然间外口传来一阵吼，哦，足急的吼，诶，弄门的声音啦，啊，伊的徒弟啊吼，去开门了后。就一个下骹手人，吼，足着急的吼，紧的，甲伊叫吼，叫这个唐盛威啊吼，互伊去因家帮因老爷看病啦。啊，这个唐盛威嘞吼，爱一掀开这个门帘啊吼，伊发现这个病人哦，哇，迄规个头变青光，啊咧喘气哦，鼻鼻喘，喘气一下足急安尼啦。伊就讲哦，阮家的老爷吼。伊得到这个风毒的病，风毒病啊，吼、哦，安尼，找足济大夫，食足济药啊，抓足济药啊，治疗拢无效，所以这个病就安尼一直拖啦，拖啊，即马你看到真尔严重。但是经无偌久进前哦，怎突然间变安尼呢？哦，这个下骹手人安尼咧，甲这个唐盛威讲，啊，这个、唐盛威就想想一万年，就叫伊徒弟。哦，将摕伊家己药箱哦，甲摕来，伊就详细看这個病人的症状了后，个等待这徒弟啊，甲药箱摕来啊，哦，啊就伊就怎对这药箱内底摕出了一个药干啊，哦，啊，互这个病人先甲鼻看麦啊嘞，药干啊拍开，互伊这個老爷甲鼻看麦啊嘞，落尾佫摕一个银的针，甲伊插伫伊手腕内底。啊！因这下骹手人看者，哎呦，足烦恼的，哎呦，那个插伊手安尼啊，会想袂到。因这老爷的面啊，竟然怎规样舒展开来，啊，无艰苦油头革面啊，啊，穿个白衬衫安尼啦。啊，伊怎摕物件偏了，吼，啊，摕银针对手啊插落安尼尔。这个人的面怎开，怎轻松起来？啊，这唐盛威的医术啊，吼，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这天啊，吼，一看完了后，啊，伊就当行伫路上要回去嘛。啊，当拄着一个规身躯哦，拢生烂粒啊，生烂粒啊的人，哦，生粒啊，生钉啊，安尼啦吼。这烂乞食，啊，就摕一个壁刀边呀，奄奄一息呀，奄奄未消根呐。但是这唐僧我就看到伊了后啊，吼，啊，伊怎惊我去？惊我去孤伫乞食的面头前，孤来吼就详细咧甲看。乞食讲吼，我是无钱讨好你呢，先生啊，我是无钱啦。但是这个唐僧威并无他拍算要甲爱钱啊。但是足侪人行过，怎甲这个唐僧甲扭走？哎呦，你唔通去挖伊身躯来，臭干干，规身躯臭干干，你唔通挖伊遐紧啦，你等下要坏掉咧。唐僧讲哦，我若惊伊坏掉，我当初就袂做医生啊，我就袂行行医这条路啊啦。安尼啦吼，阿因规身躯只太高啦，
啊，伊甲讲我是无钱啦，吼、哦，伊讲我并无要拍算甲伊爱钱啦。伊就问乞食：六地平的房子吗？哦，你有这有迄、那个迄、那个你有咧地平吼，而且油啊名无安尼啦，吼，甲问安尼啦，吼、哦，有啊好无啊要紧啦，我只是一个油贩啦，那伊讲家讲伊家是油贩啊俩，哦，伊是药师嘛，吼、哦，安尼嘛，吼、哦，啊，这唐大夫啊，吼、哦。就算讲唔是为了钱，但是为什么你要搞我这乞食治病啦？伊讲，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系啊，啊你是病人啊，啊乞食听了吼，好，目屎怎啊淋淋个？是安怎？因为伊是用看做未起的一个人啊，啥物人插伊死，啥物插伊死哇？但是伊是一个大夫呢，伊怎啊顾在面头前安尼讲要甲关心伊呢？伊讲，你是要关心我？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你是病人啊，感动无？这叫做受人尊重。伊个唐圣威啊，伊把这个乞食当作人，有人不把他当作人啊，比狗较不如。规身骨太高，软了身软贴吧，对不对？对啦。这个唐圣威做耐心吼、哦，为这乞食吼那个医治，迄行过路过这百姓吼，这个百姓的人，吼拢认得出伊啦。人学了吼，唐大夫啊，你搁咧做无收钱吼、哦，而且为病人咧看医病啊吼，哦，拢知伊无咧人收钱安尼啦。咧讲话之间啊吼，即、这个唐圣威四雄哦做这善举，所以伫伊个病人吼、哦，伊无分好也善，无分地位高啊低，全部一视同仁呐。即、这个时阵吼、哦，伊就吼、哦、留下一句吼、哦。百病全消，祝福家己甲厝内人吼，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安尼。那么，这就是伊进前吼，这个下骹手人哦，伊无去医生去看到伊啊，伊无去全刀老爷对不对吼？以前甲插这手啊了后，尾啊吼，转迄个进前来找这个下骹手人，伊就看到唐圣威底下，伊讲：“哎呦，唐大夫啊！”我当老爷这风毒症哦，搁压起来啊呢！你看袂紧来甲伊看啦。但是唐圣威听好了啊，无动于衷哦。这个下家手人看到伊哦，欸，我叫你紧的，你哪唔紧来看我老爷的代志？你哪唔看过一帮人紧来对我看？这个、唐圣威解释讲，啊，我家己我等下你免赶紧，我将这个病人啦治好了后，哦，我就会对你行，哈。你说什么笑话啊？我很好听不对吗？你爱我还等你哦、喔？欸，我们家的老爷，这是华阳的名士呢，余文邦呢。你之前若不是因为你跟他医好我们家老爷的病，这城市里面人有几个人把你唐圣威名？欸，现在你可以再来我们家帮我们老爷治病，哦，这是你的福气呢。你唔通哦，唔知好呢，好歹人你都看无啊，呵，啊只乞食呢，你看啥货？看钱八哩啊，啊乞食是钱好哩哦。这乞食听到了吧？一口跟这唐圣威，哎呦，医生啊，大夫啊，你紧去，你紧去，你唔能为着我这种人哦，得罪其他的人啦，你紧去啦。但是唐圣威却说哦，明示也是乞食。在我家拢是病人，无啥物无同款的啊！谢谢，好，拜拜。这个使用人听着了哦，嘴也开开，无言以对啦。嘿啦，伊讲哦，我甲你讲哦，进前若毋是你医阮老爷的病哦，我你敢知影？你有他才出名哦。但是尾啊吼，这个唐圣威甲讲，我进前去甲恁老爷看病的时阵，我有曾经留过一封信给伊。你只要吼、哦，伊会当按照我提予伊这封信内底内容按时服药，无需要我家己去现场看病人，你的病就好啊。哦，这个下骹上听着有够气的气，气一个两粒小哭，啊，平安个咸灯大，甲讲哦，我爱讲哦，我若即摆等伊，我老爷病若无好，我听着扛棒，听着招牌，知唔知呀？哦，啊，就气步步走啊，安尼啦。啊！这个使用人等下甲因的互相来对，吼、哦，伊就甲讲吼，讲伊就去找这个唐圣威啊，吼，嚣掰啦！你快看去吃啦，唔来咱吃啦，哦，你倒。
但是想要讲，这个语文班啊，因为这老爷无生气，等到个笑笑，学了哦，这个、唐胜威，唉，个人就哪像哦，如团水一般呐、啊。伊咧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呐、啊。哎呦，老爷，你哪个替讲话啦？你真的咧讲话，你替讲话啦？这个老爷就去问这苏永人、下骹手人，你这摆去找唐胜威医生大夫，啊有交代啥物无啊？这个下骹手人讲有啊，伊讲伊风尘的代志啦。哦啊，对，这个吴文邦怎啊回忆想到啊？对，迄天来甲我病看了后，这个、唐胜威大夫啊，又摕一封信给我，对，紧嘞，伊讲拿这个病啊。有可能阁压一届哦，所以要提早为家己哦先开好这个药方、药方，人开好啊。如果阁再次压起来，得按照这个药方，你家专药啊吃，你自然就会好啊。迄个时阵哦，伊家己本来嘛不屑一顾啦，啊，说到尾啊咧，药啊专好啊了后，这下骹手人就烦恼，这药啊敢有效？老爷，你毋正拍算要啉这药啊吗？这个唐胜威哦，伊也无亲身来甲你看你的病症啊，更加何况这贴药方是进前开的安尼。但是这个老爷，伊足有信任的，伊足信任唐胜威啦，所以哦，伊无第二句话，就甲这药头啉起来，全部甲啉完啦。哎，讲嘛神奇，一啉完就万年啊，就感觉身体哦，哎，真正果然哦，真舒服，有够济啊！哦，这个唐胜威啊，真正不愧是名医啊。含这个苏永人嘛，不得吼，我甲娱乐啦。伊会当唔免亲身来甲观察你的病情，就甲咱边几个月啊，真正伊所开的药方，就当将老爷你的病医好啊呢。嚯、哦，这单讲是新医来转世啦，落尾就提起个家己吼，听讲这个尚书大人，伊想要来举荐吼唐胜医去做官啦。好、哦，阿兰来编这个余文邦这个老爷，对唐胜威了解，那用伊的医术，一定当受到皇帝吼的赏识啦。但是伊仕途之心淡薄呢。唐胜威就无想要做官啊，要来说服伊去入朝入做官，入朝廷做大官啦。啊，这一定无爱。啊，那这边这个尚书大人已经吼、哦、要将这个唐胜威啊来请来府上坐啦。这个尚书的自视吼、哦，伊的权威足悬的嘛，而且伊无将唐胜威平等的对待啦。虽然嘴讲学了伊的医术高超啦。想要向皇帝吼来推荐伊啦，让伊为朝廷吼做一下官位听个坐啦。伊就来问唐胜威意见，但是尚书啦吼，伊就感觉吼应该是十拿九稳。哼，啥物人不爱做官，对唔对？啥物人不爱官职，啥物人不爱讲入来在为皇帝做代志，更加讲伊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啦，一定袂。想袂到，伊头是安想嘛？但想不到唐胜威煞拒绝这个提议啦，伊讲我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大夫，会当为任何人治病，啊，我若入朝为官呢，迄并不适合我啦。哦，这个尚书一听面怎热落来呢？啊，不过伊无发作，伊只是劝这个唐胜威哦，啊，你这个医术高超之人，你留伫咧民间也无大大的作为啊，无彩啦。可惜啦，所以再次来甲问这个唐胜威啊，啊你到底要入官为官无啦？要入朝为官无啦？这个、唐胜威伊讲哦，我并无愿一世人只干那为达官显贵吼来治病，啊那我的志向是当为全天下的病人谋福啦。伊个用麻雀，麻雀啊，咪拍麻雀是麻，比如触礁啊。用触角鸟啊来比一下，那是触角鸟啊，皇冠的南妈来，但是伊要食穿免烦恼，对不对？吼、哦，这是上爱赞的。但是这万咪触角鸟，伊上希望安尼啦。啊，触角鸟虽然做细只，但伊所向往的是天空嘛。
浩瀚无边的天空嘛。啊，那出个叫认真的点点头，非常认同这句话嘛，对啊。所以这个唐某啊，虽然我只是一介草民，但是吼、冒今生所想要做的想法，要来完成的代志。这上司哦，就无了解什么代志啊，不解什么事情，会变成他一个更加重要嘞，对不对？嘿啦，但是唐胜威啊，伊坚定伊家己哦，想要写一本遗册啦。哦，这时上司笑出来啊，呵，甲讲你哦，你太自不量力了，真好笑。本条的医学册，敢讲佫无够济吗？佫需要你一个唐胜威佫写一本哦。这个上司看唐胜威哦，油盐不进呐、所以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啦。好，伊哦，伫个本城的西边的山顶去挽一堆雪莲。如果马在这个时阵，你当挽到一堆雪莲，我家己啊，都袂阁提你的名，叫你入朝做官的代志啊。但是你若找无到呢？唐胜威啊，你就安分守己，进宫做太监的医生吧，做太医啦。这个深夜，唐胜威都在写医册，要做准备哦，在做准备，这个徒弟啊，在边啊小心翼翼，就问伊这师傅，师傅啊。师傅，你妈在真正买采雪莲吗？上司的要求分明就是吼，有意要为难你的啊！而且去做官那就嘛无啥物无好吧？吼、哦，徒弟也讲安尼。但这唐胜威就问徒弟啊，即卖一切分做对两种嘞。当然，伊徒弟啊吼，他家免想伊就讲出来，抄一个《本草图经》啦，一个辅助神农的《本草》啦。这个唐胜威就点头讲对，现今的医册一种就是有药物、有毒的，哦，甲处方的，但是无相对应哦，的药物的知识啦。啊，那另外一种有药物的知识，但是伊无处方，的药物的毒啦。啊，这样对有足想要学医术的人来讲，足无方便的。所以我家己足想要将这两本册甲结合起来。会当方便后摆要学医、学医术的人哦，来以方正要，各当先去做者繁琐的时间呐。伊要把这两本册合而为一啦。对啊，这天都要光啊吼，这唐僧为了家己去山顶哦，买找雪莲呐，吼，伊就不畏艰难呐，啊个艰苦嘛，伊就直接山头过只山头去吹，有当下吹到诶。都唔是伊要爱刷脸，伊只叹一口气，唉，这对唔是刷脸啦，继续个吹，继续个吹，伊一直吼拢无抱着希望啦。那么突然间看到远个山顶有一对刷脸呢，哦，含苞待放，伊就真啊三步做一步行吼，迫不及待，紧走靠近一下安尼啦。哦，伊个小心翼翼哦。采下的是雪莲，哎呀，真正是雪莲，真正是雪莲，好吹到雪莲啊啦！足欢喜，这个唐胜威就伫个规定的时间，将雪莲送啊上师傅，吼、哦，伊有足底气十足来拒绝了上司，而且推荐了啦。从此以后，伊就专心伫厝来整理各类吼诶医学的资料。啊，即百姓知影唐胜威伊要写医册的时阵啦，所以哦，拢自发性的哦，来个唐胜威引导哦，即唐大夫进前哦，你为阮看过的病，你拢无收阮的钱哦，一分你拢无甲阮收。即马就是阮要收集个药草诶，即个药单吼。百姓拢提手中这药单，哦，咱来送哦，这唐胜威安尼啦，一人提一个吼，这个草药的方子嘛，一个人提一份啊，对不对？哦，几百人咧提啦，所以大家拢烧钱吼，啊，要来帮助伊也好啊，讲也是讲要来帮助吼，伊会当哦，紧来完成这本册啦，哦，大家做积极的吼，争先恐后，很热情。诶，这个唐胜威啊，嘛足感谢因大家斗三工，
所以这方子对一在这处方签的地啊哈，在这药方啦哈，这药方对家己所写的这药册有足侪足侪帮助，可以更加用心哦来写这本册，和经过精实哦正类哦备记的草本呐、啊，终于的唐慎之啊哈，唐慎微终于的有生之年呐、啊，总结这两本册顺利完成哦，唐慎微还开创了一方的政药。哦，为这个我国这个、有这个中医啊，哦，中医药发展出了、哦、巨大的贡献。还做在2014年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怪医唐慎微》，佮拍做电影，哦，编成这条经史正类哈，而且备集诶《本草》32卷，哦，总结了宋代以前呐、啊、这个药物学的成就。那么这本册在明代以后流传较广、哦、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啊、今天分享这篇是乐乐等、啊、但是是真的是一方的好人，这是北宋一代名医药家唐慎微啊。

哦，迄那伫个应该善良人，就像个乞丐，乞丐啥会流了目屎，因为无人来当做人嘛。但是唐圣威啊吼，伊见怎孤软，伊要甲伊看伊病。哦，爱好野人，而且下骹手，伊要甲赶赶进来，我进来甲看老爷，伊不也不为所动，用等你啊，等我把这看好了呀。哈，爱等，阮倒是做官人，你爱阮等，又是等一个乞丐尔。哦，所以讲你讲吼，伫伊个患者内底，伊无分好野善，嘛无分职务官啊低，对不对？完全拢是一视同仁呐、啊。嗯，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江阿文唱《爱情有单》。

总是有高人哈，啊，无少大家咧付出，足侪这种人，咱台湾医生即马话足侪这种人，医护人员嘛足侪这种人，社会上嘛足侪这种人，像十方遐吼，十方伊怎个送一家伙啊？这种人吼，真正咱若会当支持了支持这种人，斗三工吼，我来拍伊来看，伊怎他拢即条世俗人拢。足艰苦个，囡仔拢足细汉个啊，老爸都阁无去啊，这啊，哦，这十方，这个陈永聪师兄吼，我看伊长这吼，这是俺做老爸想袂开去死个呢，老爸欠无济啊，啊靠，安尼袂使啦，袂使，这永吼，迄天以后十三岁，这济吼，啊，甲这五岁妹妹揽安安，甲揽嘞吼。这十方的1155案吼，帮助34岁吼，这个案主的家庭，这个案主平时拢咧做打零工，吼啊饲这个太太，啊个三个囝，伫即马这个社会吼，工作无稳定，要饲三个囝，搁一个某安够简单？不简单啊！啊某人要上头咯，某爱斗带囡仔，某人食头路赚的无够，互恁母的钱啊，安尼吼。一家伙啊，吼，五口拢是中低收入户，啊，生活原本就足辛苦呀，啊，长期吼，佮排这个经济压力足艰苦，落尾怎行绝路呢？啊，怎老母佮三个囝，囡仔还袂成年，大汉的13岁，查囝后生8岁，查某囝还袂细汉，还袂满5岁。哦，啊，这个陈师兄来到这个灵堂哦，用看13岁大汉查某囝。甲这细汉的妹妹吼揽嘞，啊8岁弟弟徛伫边啊，13岁囡仔原本应该是需要爸爸妈妈照顾年纪嘛，有当搁咧使性地哦，我是上下我买，我买即色个，啊我头毛买用安尼，啊我头毛要剪啦，啊我买啥物，买啥物，对吧？是毋是？但系看到眼前即一幕吼，即、这个陈师兄伊心肝讲拢做难过吼，啊伊家己嘛，啊佫有一个囡仔嘛吼，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13岁即只啊。啊！咧笑这五岁妹妹啊，还袂五岁妹妹，如今在陪着这弟弟妹妹啊，做一面对着吼，再也没有爸爸的日子安尼。所以三个囡仔吼，还佫未赴大汉，就先失去老爸啊。哦，这往后啊，每一届想念啊吼，都只能在回忆内底吼去寻找爸爸的身影。啊，因失去嘛是爸爸，嘛是这个家庭原本会当挖去一双手啦。哦，啊，原本身体这个生活着家庭着无好过啊。如今嘛，爸爸的丧葬费吼嘛，无多负担。我即马就开始想要来寄付这个十方者，我感觉这足重要吼，系啊，有啥物比这较重要吼？啊，就伊转个15万的救助金，因为咱钱关起来，拢当作救助金去帮忙这个人。伊亲手交予案主的太太，希望会当帮助这个家庭吼，甲老爸的后事处理好。伊把鼓励囡仔的老母吼，一定爱勇敢面对未来。吼、哦，后摆生活拄到任何困难，拢会当联络或者陈师兄。因为我咪继续关怀因啦，吼，陪这三囡仔渐渐啊大汉吼，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啦。这唔较重要，对不对？你教我了一寡妙招，好行到要靠北边站去啊！就这样，敢有看到？社会敢有看到？是不是？吼、哦，好来，哎呦，进一个广告哦。

0: 二伯，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的希望咱吼，咱啊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定，即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无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数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数速度啊，吼，往来数速度这数字佫出来呀，吼、哦，往来数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佫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嘿呀、啊、嘿。
2: 安吉哦，
0: 嘿，
2: 哎，我上三斤的烟肠。
0: 好，烟肠有吃过无？
2: 烟肠还没吃过。
0: 啊，无你吃过啥物？
2: 吃过鸡啊。
0: 好，啊鸡啊好吃吼。
2: 哎，啊两包迄个金鸡。
0: 金鸡啦，迄拢无红鸡哈。
2: 嗯。
0: 啊，你稍等下嘿。
2: 好。
0: 哦，谢谢啊。要送人个呢。
3: 家己吃
0: 啊。哦，啊，家己捌吃过无诶？
3: 无啦，我无捌吃过。
0: 唔捌吃过啊？
3: 我捌，家己订鸡啊，订啥物？
0: 哦，拢食鸡啊！
3: 健康一百，有够袂袂啊！伊
0: 健康一百做方便的吼，哎，做方便啊，袂咧袂啊！
3: 我嘛拢订
0: 呢。哦，安尼嘞吼，迄做食啦，咱的物件定位拢会下啦，
3: 会啦，
0: 拢会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食过吼？
4: 唔捌啦，我听讲做好食。
0: 做食，迄正推口惯的呢。
4: 对啊。
0: 哦，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系啊，咱那个正推口惯的哦，天哪！
4: 哎，
0: 啊以前靠干么？你讲的啊？
4: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酒坛好吃，啊，就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
4: 啦。
0: 啊，个就一包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食？
0: 盐前，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4: 啊，就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0: 香公公，
4: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哦。
4: 好，谢谢。
0: 哎，谢谢黄大姐哈。
4: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咸公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4: 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倒啦吼。
4: 哎，好。
0: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5: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5: 捌啦，
0: 捌食过啊。
5: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5: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5: 哎。
0: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5: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5: 好
0: 好来佚佗啊。好，拜拜。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桂芳姐啊啦。
6: 啊，哎呦，甲阮呐，你也过记
0: 诶。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落一直找无恁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着诶。
0: 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啊，金鸡啊，足 Q 诶，真好食。
6: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甲伊去想要甲恁买啊，都未晓诶，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6: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贵阳姐哦，嘿。
6: 哦，
7: 今日嘛真做好事。
0: 国一届，
8: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8: 足好食。
0: 真正不只
8: 好食啊！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就两时好食。
8: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8: 我哦，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系有影，偌赞嘞！啊，谢谢你。
8: 世界好食，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8: 哎
0: 哦，
8: 哦，
0: 赞嘞啦！
8: 八十几个猫猫叫，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8: 哎，没问题。
0: 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家？好嘞。
9: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9: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9: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奶，加点翁奶哈，
9: 嗯，很好吃啊，那个跟。哎、欸，我两阿妹等下收暖，阿个淘宝
0: 盆，哎，那装好收啊，水水理呢。

0: 哎，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的哎。
1: 啊，我这专治咧收暖的啦。
0: 就嘿，
1: 你若食一遍，你学了个。
0: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1: 是，对对对。
0: 我办过二十年啊。
1: 哎呦，
0: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1: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0: 好，拜拜。
1: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1: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1: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
1: 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我咱这做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地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的生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落去熬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個、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点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哦，那要食猪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个买等来食，啊，咱今毛个咱这组。上月快乐组的哦，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提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佫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哦，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个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一组较晚到吼。哦这个上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坐吼，这都要到这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嗯，对了，今麦听了咱就该订，咱今麦订讲吼，到后礼拜二、拜三收，吼、哦，后礼拜二收，今麦订了后礼拜二啊。 后礼拜日你若收到吼，咱过两天拜三了，完完做十只啊。吼，咱得完完，因为咱得无往来收摊给人啊。往来说拢是限定版，迄无多，迄拢走足紧的，安尼做好食，口碑做好以后，迄食一摆吼，你若甲比较过，你著食阮的，你趣笑兼目笑吼。谢谢大家，敲电话0800335599。人来客气吼，咱冒一个物件通互食，要去人兜冒一个伴手礼通好摕，啊！着过年过节，要来佚佗四天的吼，即个伴手礼啊，即去食面拢摕过来，拢来甲食，有够方便利便吼。食啦，看你要食，心情好了咱食，趁咱会当食，咱就加甲食吼。0800335599。

0: 谢，咱时间嘛到啊，咱嘛要撒哟那那，撒哟那那。明仔吼是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着明仔载八点的节目哦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啊！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伫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高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耍。李克，你好。
2: 嗨，徐总呀。
0: 嗨，徐立贺。
2: 我李伟啊。
0: 哦呵，谢谢你。嗨，接来线喽。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夫。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多准的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很定位困定位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咯。来，你好，你好，
3: 先说啊，
0: 哎，咱这几位，庄小姐，
3: 我就是庄小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追凶曲。
0: 啊啥？安平
3: 追凶曲，
0: 要听什么人？啊？
3: 你猜去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要听什么人的呀？
3: 啊，我都不晓
0: 得。你拢爱听歌声的，系啊。等下个
3: 唱。我爱听无虾公上唱的。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下个吹哈。好，好，
3: 再见。安平对象给无啊，不像很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就算哈。
0: 没事。
1: 你好。
4: 好，你好。
1: 你好。
4: 我咪点一条哀愁的分享版。
0: 难得注意。
4: 我没有黄小姐。
0: 哀愁的分享版，光没有黄小姐。好，
4: 大后生哈。
0: 大人吹哈。好，
1: 谢谢，
4: 好，拜拜。谢谢，
1: 谢谢。
0: 来，李贺你好。
5: 喂，你好，秀爽，大虎你好。
0: 李贺，恁在注意。
5: 哎，我杨大姐，我被猫
0: 啊，
5: 大
0: 虎
5: 打
0: 就。啊？你住哪里啊？
5: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好，去哪里？好，高六。
0: 姚先生。
6: 我当时对阿凯十点。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6: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6: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的过啊，嘿啊。哎，拍摄哈。来，你好，你好，喂嘿。
7: 喂。
0: 来，咱这几位。
7: 哦，我在南投咧。
0: 南贵省咧。
7: 我姓陈咧。
0: 你听什么？
7: 那个。
0: 啊？
7: 一个手我袂记哩。
0: 卡记哩，真歹。啊，免问问看你要点什么，是袂记的。啊，阿婆，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好？
7: 好啊，好啊。
0: 好，潘姐。啊，你这紧就是袂记的，你就肯定可。啊，你是袂能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看你拜那么多的好朋友，我讲过吼。咱一礼拜一人啊，咱点一首歌呢。姚先生哦，一拜你的点过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去几个人点歌来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看袂起来哦。来，要点过了，咱看你拜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我是小李贺，你好，嗨。
4: 哎，小傻，你好，我那个新店的陈姐。
0: 哦，你这礼拜还没点呢？
4: 我两礼拜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4: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热带吹。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哎，是。
8: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8: 系啊。
0: 哦，兄弟啊，你。
8: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出汗啦。
0: 男主很得意的吗？
8: 是啊。
0: 好，带你吹。
8: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9: 你好啊。
0: 哎呦。
9: 你好。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麦哭哭叫咁好。
9: 好。
0: 你麦往电风扬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的变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9: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9: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9: 暖歌。
0: 好，大人拜，再见。来，谢谢了。要点歌，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10: 哎，是双小。
0: 还是？
10: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0: 加油。
0: 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来呢，那么咱听讲过，这个价格啥有关系？跟咱的病有关系？啊，无什么叫做病从口入？当然啦、啊，就是跟病有关系啊。你敢知影有这个有咱平常时哦，爱食爱食物啊，像我拄只讲的迄个人，伊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啦、啊。所以呢，那有其实有的人无去量吼，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但是你那是有量呢，总是有知影嘞，比较起来较安全，比较这个较知影讲话变那怎子啦呢啦吼。讲有一个高血小女生呐、啊，吼、哦。有够脆大一，伊因讲是啉，像咧啉水，啉该当作迄个饭啊，你啉得着伊啉啦，因为天气热哦，爱哩啉，一直啉，一直啉嘛，啊，结果啉到巴肚疼，啊，然后一直愈来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因倒人想奇怪，一个囡仔人开无代无志，一啉水哦，啊，爱哩散了，其实开个喘气哦，紧急去迄落，结果这小女生哦，差点啊无法度讲话，点知，一个去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女生竟然活人有会疼我这537安懂啊喂，确定是一起家族性的遗传呢？537呢？那为什么你啉水？因为也会脱水，叫做酮酸中毒。而且这个囡仔本身有感冒引起的肺炎，安懂啊喂，真要已经喘咯，已经喘到无法度讲话，已经讲不出来。然后紧急无吼，咱的卫福部的丰原医院较紧甲救啊，好个仔，好个仔啊，救着。那么这个小女生就是要带，要上去急诊的前两礼拜开始，感觉人哦足奇怪，一直吹打，一直吹打呢啊，啊真个疲劳啊吼，啊热天啦，挨巴肚疼啦，脚脚偏。那么呢，这个小女生的状况呢，因家人一直认为讲，啊，这天气热的关系，所以囡仔人嘴大啦，唔知影讲惊死人。迄、那个血糖竟然飙到500几啦，啊，因家有人糖分无？有，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你本来讲起来，唔是讲一开始食侪、啉侪、放侪、散侪一定安尼，无呢？有人是一开始有气血，人是胖胖的，所以咱这糖尿病啊。那你喝冰，你要注意哦，吼！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是敢若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啊，来后天的甲啥有关系？甲食是有关系啊。有人就是家己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哦，迄食物件拢无控制啊。啊，等下已经迄个人无爽快啊，比如讲真个疲劳人，奇怪一直散落去，像拄下即妹妹安尼啦吼。啊，甚至目睭模糊，看袂介清呢，即查讲伊急诊呢，我。一个急诊了，才知道安懂啊喂！你敢要看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啊，伊一个去急诊，伊血糖偌济好像有安懂啊喂，1000尔点，哎呦，1000个尔点尔，我差一点，差点嘛嘞！医生较紧的急性的，较紧马上甲西药剂，无真正无救嘞！伊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伊包括伊腰椎也出问题，目睭出问题，而且伊个当多什么点在？今年有当多肝包油，脂肪肝咯、哦、所以咱那是已经知家己有糖尿病人，当然你爱控制无？爱啦，后尾人免控制的，啊无你是怕算哪啦？怕算讲哦，吼有仙丹你啦，无啦。世界上无迄个糖尿病有迄个仙丹讲食了免控制的，医生嘛会甲你讲哦，医生那是开药互你食，伊嘛甲你讲叫你爱控制。嘿，不是讲食医生的药就免控制呢？无啦，就是仙丹哥，你的动作食落去哦，拢无进无去啊，你别动，有那赶快来控制哦吼。那么我个讲实在话，咱的那边你平常时那是无。譬如讲，你本身无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咱个正常人也好呢。咱平常时食物件嘛，无食过量，一个是食啥物米粉类的物件、面类啦、胖啦、吼米类啦，啊是甜的物件，尤其水果甜呢。你无当作水果甜不要紧哦，水果甜嘛是装了这三酸甘油，卖造成咱的大口，卖造成的啥物肝包油干啥糖尿病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定要一个控制的量。你咪讲一盖哦，食伤过济，就是咱都是食伤过济量才出问题。比如讲饭就好啊，如果是你食半碗饭 ，OK， no problem， 无问题。啊，你食超过一碗饭，歹势血糖会压关，就安尼啊。啊，你是食饭不要紧，但是你袂用食糜，因为食糜马上飙高血糖，飙高哦吼。那么到时引起的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物件雾雾啊，哎呦，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上个一人引起的是啥物？ 这个《西游记》的人是占上个大部分啊。所以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所以咱有糖分的人一定要食食注意哦，而且爱运动，要过来就是注意那点无够哦。

0: 胸客，那么这是邓丽君收起来，学生就装起来，收掉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同我系诺诺皮呀哈，我系得放假，你知哦？
0: 放假我
1: 天啊！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人去修肩干嘛，我倒我系哦。我好
0: 诶，我诺诺皮痒，
1: 嘿，
0: 哦，好棒哦！我
1: 你诺诺皮痒就好诶，
0: 哎，
1: 你阿达你，
0: 嗯，
1: 在过界前也未歹，我迄迄脚呢哦，背后滴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阿龙今麦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手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
2: 哎，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厂点起来，谢谢小三娘不
2: 接。诺诺皮痒，我香港脚足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我啊，
2: 阿乖的，好，嘿，阿三三进步，你食的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
0: 食，你哦食，棒球先啊，安那好，
2: 你卡别婆婆，
0: 哦，卡别棒球婆婆啦吼，
2: 嘿嘿嘿，
0: 你说，阿姨谢谢，我来给恁倒手杯，嗨，谢谢。
3: 你家二十年啊，那个牛背山路啊，
0: 哦。
3: 哦，我哋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二第一组我哋咁哦，真好搞。
0: 哦，
3: 第二组我系啊，
0: 诺诺皮呀，
3: 咁样咁样好呀，系啊。
0: 好，阿你大哥的广东小伙，谢谢，哎，谢谢你。来哟，我带你香港卡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陪我们爹娘过来搞不啊？
4: 诺诺皮呀。
0: 转给短线那个单播嘞，虽然出来这个坑几座，哎，要播到有诶看，那么上到咱这个播到安尼吼，一座是850可以就两线，哪线播播完是个头两线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啊，播好，给咱
4: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咱即马先来请这个，来大卫来讲个生活常识，谢谢你。
5: 还是来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咧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那、是自己设计的这电风，安尼家咧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眼科医生阿加这行为跟医生都有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个电风，你卖一直省省的，伊卖直接吹人哦。这跟咱知影相像，啊，但是就是足热，啊，买这支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医，咱这买这支哦，有可能风力迄风速吼，啊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吼，这时阵卖直接吹咱的面，惊讲你目睭伤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目睭这边哈啊，若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逆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管啊家啊，你有条规按嘞，这种挂式的哈，用挂伫这個。暗棍那种电风，性格冷吼，温度外靠热，伊个暗棍啊凉凉，啊个老干，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行为更变压起，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所以这嘛是真不好。哦，咱电风底下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暗棍啊，暗棍啊，只哦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所以表示说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把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吼，你看暗棍了做者冬眠，安尼老鬼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扇一直升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躯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身躯更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0: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虾米鞋啊？好哩，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而且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这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的千拖哦，真正好你 good， 好你这slip 哦，真正好你 good key 啊。 过去的时阵有可能衬托诶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等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说咱等伫髋关节咧，哦，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视力吧，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托了哈啊 ，H 赛威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来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啊，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哦，所以甲各位提醒，不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了。
0: 哎，但我即马拢看到吼，有真侪年轻人吼，啊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5: 这是
0: 我是觉得
5: 家庭教育，
0: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咱出门个时呢，爱有一个礼貌吼，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想无至少穿个布鞋，即马盖一个轻便鞋子，阿妈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感觉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家洒脱不唔掉，然后阿妈无必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若是有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啥呢？我拢感觉讲一定要上无去就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短裤啦，无这不只想布的安尼。我感觉即马已经人随便讲吼，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咱若是有机会去日本，恁个看，那去百货公司呢，穿衬托就都是外国人。因的日本人比较比较袂安尼，因出门对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的一点伪装，一定化妆。大部分呢，起码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啦哈。现在希望和别人改的啊，和领导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今晚可以请到了，逛街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还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低，咱台常常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低。啊，你这低到底是伊这个内面的糖的这個、啊，到底有多少糖？也是讲你吃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吃着迄种，吃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哦，啊，食起甜甜，啊，开始咱食你巴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是这個，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啊，你人去话做者这胃教足了，糖尿病，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爱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这甜呢有分足几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这個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阿兰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棒棒哈，迄、哦、就是呐，果糖水果甜啊。阿兰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哈、哦，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阿兰热天呢，讲用西瓜甲酸啊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 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多，无香蕉遐多，但是呢，咱讲一百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食的这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的马上撑起来哦。这种呢是叫做 GI 哈、哦，这数据啊，如果食了以后，咱的血糖撑起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哈，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低较低迄 GI 哈，英文的 GI 位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甜，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0: 是的，哎。 吃物件哦，哎，不是无进无去哈，你老慢性病人，绝对是爱有进有去安尼啦吼，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食咱就卖个食啦，卖食食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重病，到时个并发症，迄嘛该废去哦吼。来，咱今麦先我倒手听你那性命，来请倒手我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谢谢你呐，四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杜小西，
1: 大副姐，
0: 嗨，谢谢，
2: 哎，谢谢。
0: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也老，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脚顾好。啊，你双脚若顾无，你是要哪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甲家己，我都定讲过一句话，足简单的啦。也唔过为人的，人干那讲唔甘啦，啊爱去开钱啦。你有听过一个扫涂骹的阿桑讲的，伊讲哦，因家的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的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的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的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即声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百就好啊，两骨一百得要20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迄个两骨我听一个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三200五200五开60几万呢，啊，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咧。医生我恁也无安尼袂好，无注意较好，恁注意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起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甲咱的脚顾会当行路，啊，恁就唔要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佮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变成了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记在骨身骨的重量，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减70%，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了对你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来，姐姐们，咱的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啥物？骨头。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对啊，对不对啊？咱那有髌骨啦，啊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在筋内底面啊，爱用髌骨给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用途滴个。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恰恰问你敢爱了？你枕头该弯翘，袂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迄当然咱那个保养好啊，咱大概拢要补的偌济呢？1200毫米，那么到1500，食个老那么就是爱骨头无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烂，你免啊免啊惊咯，免啊你们的客人该照顾。当然不好吼，所以呢，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边那补充的啥，边那保护的咱的钙质咯，甲骨头哦吼。所以咱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在个咱的腱子外这部分来怎样详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逐工食，少量的食，逐工食，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重量拢甲紧哦起来。啊，若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和你这当中大家拢憋起登去，有很多啊，所以你那是听了这些，你就知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让减轻咱骨质的这个流失，也让减轻咱骨头的这生锈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啊，所以减肥有好处。 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吃有够呢？哦，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会上悬800吼、哦。啊，较少是600 mg。安尼个差差不多200到300吼，哎，咱就是爱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可能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创啥？这伊个功能加多啦吼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哦。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常安尼。嗯，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所以讲食偌济吼，拢做侪拢是偷得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哦。啊，安尼较有法度，互你即个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甲即个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佮用咱的运动哦，甲咱的肌肉啊训练好好，咱的肌肉啊保护咱的骨头。安尼较有法度，甲即个吼更紧，甲即水泥吼，安尼一种感觉，咱的筋肌啊保护咱的骨头，互咱后一个跋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了啥，骨质疏松啊，也甲即个即、這个筋肌啊咧训练啊，佮有啥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即马咧听这部有可能你即马是脚卡，哎，有做些动作对咱的脚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姿势是那马步吼，即个屈就低哦，深蹲啊，大概都莫当健身嘛，就深蹲啊，背劳推啦、啊，莫当背劳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吼，也。两只脚，哇，那安尼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加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吼，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习惯改掉。咱的关节呐是讲不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卡头乌啊，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较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你这个人来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迄无好的歹物啊，佮残留咱伫咱的关节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软骨来这边的组织，互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节会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虾米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0: 所以呢，道讲了介好，所以咱那边总共一句啊。改的身体，改的管理又好啊，不嘞？你阿伯要将来叫别人给你过，就是管理，别人给你管理呀、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给你行动，无法度给你生活，无法度给你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你有赚到健康无？哇，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脚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趁的苦苦呢，准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0岁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一个减要做啥？内卡位，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有来电话，你好。
2: 你是秀倩吗？
0: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0: 嗨呗。
2: 你那个钙。钙固醇
0: 三片老姐嘿，安尼我讲听啦，医生接接，等一下。

0: 请问会下咱们那么这罗时荣所请问写真集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天啊你好。
1: 我在广啊。
0: 来。

0: 哎，我是小立克，你好。嗨，喜立克，你好。
1: 哎，是小立克。
0: 来，来，广东店面来，请
1: 问你有几？给你吃迄三明天宝吼，
0: 嗯，
1: 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因为刚刚迄先生又甲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佮伊比较倒流哦，拢好去啊。暗时咧困就袂比较倒流，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尿。
1: 嘿啊，较袂遐搞
0: 尿。啊，你即摆血糖稳定无？
1: 啊，稳，佮拢九十外。
0: 哦，安尼几好咧。
1: 先生甲讲，我稳定啊，好
0: 啊。安尼好好，安尼你继续
1: 身体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小姐，嘿，
2: 也是心情真不好，嘿，盖过钱哦，真乐观啦，
0: 嗯，
2: 你卡吼，今物都好见，
0: 我卡在先啦，
2: 卡在未见，我先去先付啊，拢
0: 这，先去先个卡拢未见，哦，
2: 啊，
0: 只盖过钱的好，未见，
2: 我个人咩心情真不好，只啥，
0: 哦，你讲两下就对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嫂，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喂。
3: 我吃恁的菜粿，就吃一个脚崴掉，怎啊好伊？
0: 崴掉啊，脚崴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3: 今麦袂疼啊，你正常要吃就袂疼。
0: 哦，安尼继续看嘞哦，好，再干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遍都不接来，你讲吃
4: 了三遍都
0: 不接，
4: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4: 啊，但要这支拢吃你的药啊，我吃六年啊，
0: 你吃钙过钱吗？
4: 啊，这心情真不
0: 好，啊，这毛看好无？
4: 有啦，这毛看我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你，好，安尼继续看嘞哦，谢谢，来哟。我穿个鸡蛋，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干两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顶骨干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咱健肌吧吸收好，没。你像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真靠它呢。
5: 钙过质，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食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吹咧捞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努力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
5: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6: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6: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哎，谢蛋姐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去算哈，
0: 还是嘿，
6: 我要改变，改过一个
0: 三片了解。好来，我叫人听来，二星姐姐，嘿，谢谢。来哟，我今晚来个倒唱歌，离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酒来度假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两千，我没记啊，
1: 忘记了
0: 哈。来，秀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哎，就说你好，我就是那个陈阿妈。
0: 我知你讲重点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好啊呐。
2: 每下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我今食，拢无人，拢一直食。
0: 好。好，我今八十七岁阿妈，啊，继续个看嘞，感谢啦阿妈。好，谢谢。嗨，谢谢。成功能跟你沟通，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得免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得听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啊，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有口口放有钱没可以放过来跟月人，弄来个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是用吃的，不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一定爱关灯个吃。这样你一个人吃个这样好的物件，个这样优质的产品呢，当然你爱关灯，爱灯爱保养，爱投资了哈。啊，咱来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过激的那加拿大进口的
1: 钙过激，
0: 智能管三千钱不加钙过激，智能管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人家加，
1: 哎呀得呐，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羊，
0: 加好不好，就给咱
1: 到小宝
0: 一雄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内底三分之一的时间。嗯，但是这真正介侪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哦吼。虽然困一定爱困哦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今晚请大伙来讲个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有这样困不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有的人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需要人照顾。嗯，有足侪不得已哈，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一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的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爱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偌济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啊，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啊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档了哈，
0: 你讲13亿哈，
1: 13亿颗了哈，
0: 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这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较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唔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食，哎，这个状况卖去食不行哈。啊，囡仔叫更加爱加醉，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耍啊，吼、哦，爱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哦，有可能半暝啊，你困时你偷偷爬起来去耍平板也有啦吼、哦，所以讲你要看爱加顾咧。囡仔吼，这个爱会使话吼，一定要互伊困十二点钟最少哈。但是有做者困眠的专家有讲着，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困的这個时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困4-5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爱困6点钟到8点钟，啊，囡仔话就是9点钟到12点钟，吼、哦。啊，当然，那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啊，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呢，为应该就是需要10点钟到13点钟 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睡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吼、哦，这尤其多讲的囡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吼、哦，甚至讲红孩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个家己哦，哎，检查者，哎，到底睡多长？当然，啊，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啊，是讲你的半暝会。精气啊，做无好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是拢会变清光，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一个信号，爱赶紧哎，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所以咱有讲过哦，困眠不好，脑部缺氧，欠少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搁有哦。啊，天天咧困的是公公叫人对咱的脑有那无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啊，咱得困然后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刷卡单哟。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岔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临时。 信安药局，店长是伫万吉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当记古今，那么这是杨哲说起为徐仁继位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只要来半罐娘呢。
0: 哎呀，得了，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等只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介慢呢？安尼你较紧啊，阿尚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咱的阿雅德纳，吃了该好呢。
2: 嗯，吃了真好。
0: 安那好，甲阮哥你吃来，
2: 吃个。吃了较会困起来。
0: 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你原底是阮阿歹困的对啦吼。
2: 我歹困。
0: 吼、哦，
2: 阿姐嘛。我一讲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困无好，精神歹。
2: 吼、
0: 哦，阿姐嘛算吃咱的阿雅德纳较好困呢。哇，好，阿、啊、你今日要两罐啦吼。安那个出去嘞，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来。
3: 我吃阿雅德纳哈，
0: 嗨，
3: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3: 好过就是我吃四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
0: 哦，
3: 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3: 我吃四十磅哦，
0: 四十磅的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即卖吼，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吃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叫我看，
3: 我吃第二罐
0: 哦，你叫我看到困无？
3: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夜啊三点钟应该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甲罐来吃吼，啊。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好用，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签名，真够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昆明其他的那边嘞，啊，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有花粉呢。哎，好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开白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B 大片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者人开白疲劳，所以你要点了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不喝，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咯、哦，啊，恁那是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那么咱定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蛮袂记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真袂困是要食什么药、啊？
0: 三片。哎，姐姐，我叫你听下来，谢谢。来哟、哦，那么讲啊，今天一集的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要、哦、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甲咱那边甲咱讲者吼，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当处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特工为美食馆吼，诶特请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吼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那个捡鱼做的啦，迄老人个捡鱼做的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船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因为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过来栋个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诶老伴走十档了，因个囝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两百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冷冰冰的那大理石的地板，你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敢真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伊感觉伊哦，伊问家己的，讲我咧拼一世人，还伫了银行的数字哦，一直咧跳一挂。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以前啊，为着要找一点啊，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人气的对啦。以前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那捡的阿落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啊，唔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的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来拢送啥？真正咧捡鱼做诶人，所以呢，伊会当听到真侪街仔路诶人诶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角个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上着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诶蛋饼啦、啊，生意吼、哦、无好，因为即个一家看吼、哦，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即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戆戆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个、林荡的吼，也闪袂离啊，怎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阿杰啦！哇，看到这个、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都有哪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阵揢一条竹伊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背迄个小刀恁个行个，讲阿公。阿公，我给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奶哦，拄啊无呢，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当诶，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做过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真甲问讲少年人，啊，你这豆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兜哦，阮。欠钱啦，啊！得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小莫姐姐，我赚的钱是千几的啦，千几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荡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当然伊无少年人，怎讲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哈、啊，变啊个。控制成本，阿边啊做独门、孤门独企的迄个酱料，伊甲讲呢，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杰啊，拢叫这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这个少年人阿杰的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这个林荡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就是伊的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入的。啊，伊迄、那个这个打呢，餐车呢，我咧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去打电话给这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可以合法合法。八单过去了，这阿杰兰呢也。伊蛋饼啊，唔是变路边摊尔，是变啥连锁店？因为这林荡啊，甲搞嘛，啊，佮有中央厨房。你刚才迄间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来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没有像？唔是没有，伊个哥官啦，唔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甲迄摔到破车迄、那个，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头。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好怕死，爱行销我无钱啊，是这个捡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捡的是垃圾，但是捡得当然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伊这个少年人啊，给那种目眶红安尼啦吼。一个结束了呢，这林荡啊，想讲好，较紧嘞，啊，就结束啊吼，还要选啊啦吼，啊，这个阿杰来种堆出来，和一个真新的、上新的名片是虾米？现在，伊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振堂，可、就是这阿公了掉，这个阿杰来真讲话哦，讲出来伊就笑笑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一转老人的手绑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我人。你我你个捌哈尼啊一企业的管理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咱咪讲感谢你，当处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不是你身价偌济啦，什么几十亿、几百亿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炸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慈善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个隐形贵人吼，去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甲无心，迄话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像咧开水安尼啦，啊好嘢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啊，伊那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吼？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袂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即、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走出去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会加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阮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请。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哎，拍谁？我来唱了，不，我们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0: 北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郎、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那你好朋友，咱最近你哩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接啥？热时阵爱也接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那热了过头会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掉去掉酸掉，一定会伤到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不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成一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那你讲啊，怎无迄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你会变成啥？迄个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流汗，才当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当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了你的热度啦？体内咱的北内的热度温度呢，无法度散热，你会怎么变成结起头壳？咱就会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了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咱若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个电风扇个行安尼啦，哈。但是蛮袂记的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等下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那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床会走一个大扫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用手说，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哦胸闷白棒呢，哦安尼哦头壳公公呢，我啊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暖，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法看无吧，这个拍出来血液会倒转来，那么造成人就会喘。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从那个流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啊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啊，咱若是一旦和你感觉，人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经咧中道，早一点到一点的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呢？心脏呢？嗯诶，迄阿公啊，就是迄个时间了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吼，当作是去热着呢。本来要甲带登因兜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啊，懂啊，为何个再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呐，那超过31.5度啊，咱那么超过啦，曾经嘛是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介危险的增加几成？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啦，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即马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如果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好朋友谈别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钙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变成哦，伊个火，咱人热是会更会肩亏嘛，结果这个火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火炎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好，所以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加卡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隔壁人一定爱你会啊，你会啊，唔要超过多少80以上。 咱六十到八十哦，心跳咱定讲过六十到一百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那是三生甘油，一定爱注意呢，卖食上即卖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若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千万都莫大意啊！干嘛讲啊？我都有在吃火的药啊啦，医生有开方，我拢有在吃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诶？医生刚刚给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哈。因为咱这哦，咱平常时呢，家己爱留啊注意者，不只是假期在注意呢，其实咱呢，火的管。甲真侪原因有关的，假期是其中一个。上个点占七成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佮够烦恼的人，够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也会比别人较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也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佮啥困眠佮无饱呢，即卖造成啥？咱的血压较会悬呢，啊，血压悬就不好了吼。包括心脏病，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神经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若有感觉胸闷、爸爸走路会喘。暗棍啊，紧的暗啊，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胸坎的痛，佮变青光咧，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
1: 哎呀，等啦。嗯，
0: 安尼你等者，我叫你来听。好，来接者哦，嗨，哎，等者阿伯等，等者还有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嗯，不敢当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二斤半，三斤半出
0: 去。哈，二斤半跟三斤半哦。哦，一线姐姐，来个姐姐，谢谢。

0: 首歌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对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哈，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对，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西布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对，
0: 好，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心里不准哦。好，阿伯中哦，谢谢。那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哦，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下改两顿哈，好谢谢。到未来三片红姐，请关
2: 心点。我当高调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喘。
0: 好，
2: 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2: 怎么来背了腿买喘？那阵嘛拢有差。
0: 怎么拢好差？你较袂喘呢？安尼继续看嘞哦，甲老公。甲讲我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请，请讲产品也不错，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星莲子，食了心脏袂歹，啊个尿蛋白。
0: 心脏啊个放药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啊个介绍朋友食。
0: 感谢，谢贾露水哈，感谢甲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你好。
4: 哎，你说你哦，
0: 来吃公酒店回来嘿。
4: 我食你三千金宝吼，
0: 嗯，
4: 心肝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4: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酒店阿伯公酒店
5: 公酒店。
0: 好好。
5: 阿个排骨。
0: 好好，阿你食了
5: 那个。我从九十岁就一直吃，听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现在。
0: 嗯，
5: 九十岁，现在，
0: 嘿，
5: 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5: 吃了真好，我。
0: 哦，安那好呢？讲重点哦。嗯。
5: 我，还做心脏科，经啊，经为四级。
0: 哦。
5: 啊，你，啊，这社会证，
0: 哦。
5: 哦，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啦。
0: 嗯，好，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来哟，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呢，因为咱这罐真啊是规身躯拢个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爱挂灯来吃，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嘟嘟膏药，各个半个就买起，半个来加油呢，也可以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件，37公分的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课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秀山你好，
0: 你好。
6: 啊，我听高龄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我请问你吼。
0: 没嘿。
7: 我即摆血压高吼，啊，我来食恁的三清金宝
0: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给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给的自家的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黑呀，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迄间有一个大哥咧问我一下，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相关的男性的腰要过，甲着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已经有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呢，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你裂火山有发炎无？因为裂火山吼，伊正常是差不多从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呢，肿起来，肿到成细粒头啊，即马等下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也想讲，迄药那边过肿，那边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诶？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人为着高腰、半腰、上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放不清气，结果呢困了不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一暝起来放两盖腰没有关系，超过两盖就啥叫做高腰，叫做咱咧讲高腰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如果是男性吼，高腰的人，女性同款的高腰的人。

0: 无够水，用咱的花呢是无够水，会黏贴黏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了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可是咱的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也比男性较容易有的。有的发炎哦吼，女性个有的发炎是因为女性个有的比男性减十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这天气那热吼，唔要穿伤安尼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为烧的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得有的发炎甲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你破伤得发炎吗？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十以上，一般医生拢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吃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您第一定要改变慢慢啊，您哎，当然咯，那是咱要您第，我是我鼓励好朋友您啥，有呢。啊，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您就是希望您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再您温的茶，您温的茶呢？对腰肌有帮助，而且对上面有帮助，你特别搞腰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讲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止喙焦，啉温的点都开始止喙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来讲哦，搞腰个闪腰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检测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天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下。要睡以前做一天，上不济就要做一天至两天这样哦，还为人拼单呢，三做四休睡这样。哎呦，你要好个，人就是这样，比如说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个，还拼单做，啊，你不得嘟嘟好个，可能会有好个呢，你不继续给做没有好个吗？像你福建就好啊，先去吃福建。啊！你去病大做咧，去惊疼咧，啊！佮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会好则奇怪啊，对唔对哦？虽然当然有的啦，这个甲膀胱较无力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歹势，你一定会闪尿，一定会得着膀胱。所以这种的都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吼，去做这种手术啦，吼。啊，这种手术呢，无介肾功不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传讲的，有劲啊，无好人，唔茫个乱食药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唔好个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嗨，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高脚吼，阿伯吃哪药啊？哦，
0: 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接哦，哎，医生老好，谢谢。

0: 南瓜，那么这是文下老师所请的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1: 我爱讲这个，我很气，你
0: 气啥？我气啥？我气啥啦？讲啦，还请讲，我气啥？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
0: 哈，三千钱包啦，现在。
1: 哎，放个要就就放个那个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卖白白棒球的对了。
1: 哦，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要紧啊，咱上紧关就好啊，上紧啊，不要紧啊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好，
2: 是怎样啊？
0: 哎，是你好。
2: 我要讲好
0: 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2: 感情先报。
0: 好好。
2: 哦，食了吼，棒球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卖卖安尼。
2: 哎，卖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嗨，
1: 喂，小芳，
0: 嗨，是，嗨，
1: 小芳，我食三鲜布，鲜布食了真好。
0: 啊，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都迄度，放了有泡啊，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丽丽吼，哦，74.4。
0: 哦，酷，安尼好好好，哎，标准诶，安尼很棒，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3: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3: 我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真
0: 好。啊，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3: 然后，
0: 卡袂高腰啦。
3: 卡袂高腰。
0: 哦，卡袂去，
3: 我食的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卡袂搞油啦吼。好，安尼你爱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食，上一人鹅肉，你所听到大家拢食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食咱这罐，大家拢赶快食咱这罐的哦。食咱这罐三鲜煎包，火力免别的固然固然叫我们食个瓶瓶罐罐，因为咱食一罐低的五罐，看免食个唔做咧膨胀啊膨凹，火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莫跟他听啦，爱关灯个食呢，大家拢食个这么好，这么好哈。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电捞开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嘉禾的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直播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4: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4: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4: 我棒油婆婆要吃吃。
0: 哎，感谢你嘞，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你好。
5: 你好，你也敢是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5: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哈、
0: 哦，嘿，
5: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蛋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呢，我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啊，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凌晨时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有一个做钱的人，头家就对了，然后大头家，哎嘛是真做是这个扣一拽。就回扣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饮来的寒，啊，拢无穿厚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呢无好，伊有一个破病老母，啊，这个，伊拢无开口讲， 有一天啊，这个阿当署长啊，甲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什么代志？原来等于就是为买和伊妈妈嫁。然后呢，三阿伯伯了呢，甲妈妈伺候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迄干到要死个哦，手干到拢冻，拢黏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爸因妈妈嘛是去大医院，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当初店嘛是知影，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真咧退行钱啊，加行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身份。所以你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7: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胡萝卜。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13日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古历8月13日，明仔日不适合立处安休计划。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个薪水呢也做调整，这是劳动部，劳动部长呢发出了开会的通知啊。2027年，咱本身呢这个、薪水也做调整哦。啊，这是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咱即马邀请到劳工团体嘛，吼啊，资方啦，啊，这个政府这边啦，学者啦，四方面的委员共同来审议。每年咱的最低工资啊，9月20日召开嘛，啊，连续第一遍呢是调整薪水增加那是哈，啊，即马呢会连续增加，啊，那个增加落去呢，一个月薪水啊会突破三万块，这应该无问题哈，啊，只是讲到底是3万多，或者3万1啊，3万2安尼是吼。我劳动部每一年第三季诶召开呢，就是咱讲诶最低工资诶审议会。啊，根据往例来讲哈、啊，通常是咧9月最后一礼拜来开会。但今年咧9月25日，哇，中秋啊，啊，大家要去啊过节啊，烤肉啊，所以咧就是中秋进行。啊，规个做一个确定啊，就是哈。啊，咱那是讲2026年，今年来讲，哦，咱的月薪是29,500块嘛。啊，那算点金诶是196块时薪。啊，咱的最低工资呢，已经连续10年啊，拢一直增加。哦，所以呢是每个月迄阵啊吼，10年前，28,000块。0.8块，后来一直增加哈，到29,500块嘛，啊，增加了47.4%。啊，那算点钟的，这种是为120块，一日间呢196块，哦，这增加的这个比例嘛，来到63.3%。啊，这嘛就是讲过来开会，哦，有一挂参考的数字啦，譬如讲。咱台湾的生产模样，就是咱讲的 GDP 啊，是虾米款？或者是讲咱的物价呢？啊，咱的 CPI 啊，到底是虾米款？啊，这种种拢有因素，然后将这些内容给纳入的考虑。哦、啊，所以按来测去啊，到底是偌济？这哎，规个结论出来，这当怎样了哈？不过是安尼讲，超过3万块是一定的。大家记得未？赖总统的顶个月嘛表示啊，哎呀，咱台湾的明年，咱的最低工资会突破呢3万块。哦，咱行政院长伊嘛有讲到啊，伊讲哎呀，咱外界吼咧预料的，咱的最低工资呢连续第11年啊，搁增加啊，伊就讲啊，这是势在必行，就一定的啦，一定的啊，甚至会当超过5%以上。哦，咱就抓那个算啦，哈、哦，抓那个算呢，安尼一个月薪水啊，会增加1,475块，就来到39,975块。啊，那每点钟的呢是增加10块嘛，就来到1点钟206块安尼是吼。好啦，伊这内部有一寡啊，一个算法，咱下面有时间呢，再佫甲大家补充。因为今日呢，拢讲到钱哈，啊，财政部。昨公布了咱8月份，咱政府啊有收税金嘛，哦，所以全国税金的收入嘛，即马初步个了解，因为台北股市啊，厂商哦，生意用真好哈、啊，所以呢，哦，真正哈、啊，税金嘛收真多。干那8月份，咱呢咧净交税方面，啊，就收实收哦哈，540亿，比去年同款8月。增加了226亿，
增加95%以上讲吼，好厉害哈！所以连续13个月呢，一直增加安尼是吼。而且当讲是啊，这侪年来，同款8个，这是一个新冠的记录，这是8个。啊，咱哪位正个甲算到8个咧？前8个月，咱的证券交易的税金收到的达到4527亿。哎呀，所以呢，昨就有人在讨论啦。啊，总统呢，感觉讲，哎呀，税金嘛收真好，来，一人发10,000元，哦，给咱本人吃红安尼先。啊，当然大家真欢喜，哈、啊，真欢喜啊。嘿，但是确实讲，税金嘛收这么多，是不是一人发20,000元啊？嘛是会当参考啊？干啥呢？干那8个分就够多啊？是不是哈？啊，那前8个月，好4-5千亿。哦，这嘛是，哎，但讲这侪年来，为正个甲背个啊，那这个4527亿啊，嘛是不得了的记录，第一名。哦，按、比顶几年来讲哦，增加2855亿，是顶几年的前8个月啊，顶倍1.7倍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伊这个本身，他都讲的是征交税嘛哈，啊，其他个真侪税金他好收啊。哦，所以咱8月份实际收到的税金，啊，税收8月份哦，哦，就安怎呢？哦，这数字听起来真欢喜呢，哈、哦，就达到1982亿，比顶一年啊，佫增加400多亿，增加28%、29%。啊，那前8个月所有税金，不止咱讲的啊，股票这方面收的，哦，所有呢。来到3,749亿，哦，比顶一年吼、哦、增加了6,000多亿，增加25%讲哈，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哇，安内真哩好哈、哦，好啦，所以主要是多于收到税金上多，那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头一个就是大多人讲啦，股票买卖嘛，哦，净交税增加上多，啊那第二名呢是营业税。营业税嘛增加了60多亿，过来是营收税啊增加60多亿，包括呢那里综合所得税啊，真侪人嘛赚真侪钱啊哈，嘛增加61亿，安行吼，所以这整个来讲，哎呀好厉害，哦、啊、不过证交税呢嘛是一个是上最哈、啊，因为对于这那讲交易就好了，即嘛交易嘛哈，交易甲即嘛来讲啊，以每一天的股票出入。超过一条外，来到一条27亿，哦，交易个比8个月较低一点啊哦，哦，应用的因素真多了哈、哦，比如中东的战争啊，油的价少啊，美国的债券哈，迄、啊那个殖利率，包括呢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甚至要升息啊，这拢会影响到。哦、啊，但是过去咱台湾房地产真好嘛，房地产这边的税金嘛扣真多嘛。但即马呢，房地产方面呢，就无遐尼好啊。啊、哦，8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60几亿，好、哦，即、這个算较好一寡。啊，那讲啊，咱土地增值税，啊是讲啊契税，哦，顶顶安尼是哈。一当前8个月除了契税呢，是比顶一年啊，增加以外，其他啊拢是较无遐尼增加。咱另外来讲一条，哈、哦，插回啊，讲一个大家欢喜啊，就是讲啊，这个啊，即嘛电子呢，啊 ，AI 啊，吼、哦，真进步，真进步。有一间大工厂，啊，叫做美光，美光呢是做记忆体的，啊，即嘛这记忆体呢，哎呀，因为 AI 的发展需要真多真多，这记忆体啊，的物件呢是，哦，所以这间大公司美光呢，伊昨宣布。哦，2026年，会计年度，会计年度就是为7个月加满年的6个月，啊，这会计年度哈。后来，伊会计年度呢，哦，好哩啊，真大真大，就是刚才讲啊，奖金分人，创下了有史以来上悬的。因为这间大公司咧，台湾有伊的工厂，哦，所以美光的台湾厂厂房内底真侪员工拢是咱台湾人嘛。啊、只要你是在去年的8月29日进前礼拜公司的，
安尼新的来先分一下奖金给你，偌济呢？一个人新台票100万，100万，咱一个月赚6万尔呢？哦，意思安尼，敢那分红哦，奖金啊，都100万给你。阿未煞，而且呢，搁要来发到最高达到基本目标500%，年底的一个成绩效奖金。哦，过来呢，每一人过来发到另外哦。股票合理哦，这股票上值钱啊！佮发股票合理哦，所以呢，包括股票这边的奖励哦，敢那初阶级以外工程师平均的薪水会当达到呢新台币340万安的是哈、哦。但是呢，这是当然咱感觉真好哈、哦，但是你来对员工嘛，感受着讲，阮做甲无名无利啦。哦，你即马公司赚甲安的是？哦，是不是应该呢？卖干阿公特别弄这边的分只红，安尼无道理。应该有制度，哦，公司有趁钱，什么款的制度之下，员工呢会当呢？干阿公分红吧，安尼是吼、哦。所以呢，美光的工会是安尼讲吼，因为诉求，阮希望的是改变即马这种制度。即马的制度就是啊，好啦，不公司决定讲啊，分我最好你。啊，当然这也真好啦，但是这不是制度化嘛，哦，希望改变，比如讲分15%，你赚100块，摕15%出来，哦，进入制度啊，大家来分人，哎，听起来冇道理，哦，所以大家较认真的嘛，尽量公司呢多赚一块，多赚一块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美光台湾厂这边。有最近呢，就是有这罢工的争议啦。哦，传出就讲台中的厂，哪靠的厂？因为咱台中才有夜厂哈。台中的厂哪靠的厂的员工呢？都不管讲啊，哇！那今年这个记忆体呢，真正赚个惊死人的嘴。哦，啊、你红利呢？红利啊，本来讲要缩减，哦，所以本来劳资呢，一个咧调节的是哈。后来呢，公司宣布嘛。因为全世界呢有工厂，全世界有员工，全世界员工呢超过60000人以上。咧2026年会计年度，就是发出的咱太多啊！哦，所讲的哦，遮侪金额的是哈。不过呢，工会是认为讲，当然啦，你本人大家袂反对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哈，基层的员工要求的是制度的改变，哦，对等的协商。唔是一边的，你欢喜好啊，偌济就好啊，偌济。好啊，你公司确实讲对这个诉求，那是拢无回应者，安尼好啊，阮就是安排要罢工安尼是。好啊，但是这罢工呢，真正哈，这个真正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影这个电子 AI 这种小年代呢。好、哦，你这个所在欠这个记忆体，欠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所有的拢会停落来，拢会做到应用到的。哦，所以这可能看卖啦，看伊本身的后续，讲到这什么程度。所以这边的奖励就是现金合理嘛。哦，你的这年度绩效奖金个合理嘛，啊，股票个合理嘛，啊，就是安尼是哈。其实呢，这个美光哈，伊毛将咱台湾的员工的薪水啊，哦，准啊好，好大家知。哦，那以年度现金的薪水来讲，是为170万起跳啦。啊，170万起跳。啊，你若讲初入来工程师来讲，平均的薪水大约是290万啦。好、哦、啊，所以呢，佮增加他都要讲的，哦，加的平均了起来呢，会当达到呢340万，应该是会走袂去安尼先。好，好啦，既然讲到钱呢，咱就来讲啊，抽一只股票。抽了一张啦，旱厕，你会当赚呢？哦，听讲赚呢200几万啊！最近呢，真侪人慢问阿亮啊，亮啊，阿刘基啊，参加要抽无？哦，安尼是哈、哦。我讲啊，哎呀，去抽吼，爱就先200几万，先寄去伊遐呢，是不是啊？哈、哦，然后再当抽。当然啦、啊，你若抽无着，一钱害你。但是免了给了200几万，倘若呢，倘若坑下来抽呢，哦，所以呢，哦，当然有真侪人嘛参加啊，这个旱厕呢，伊这个高级下旬要挂牌嘛，啊，所以十月啊，七月七十，要办理公开申购，
啊，因为伊饲鸡每一个呢，将近呢5200块呢。哦，啊，加这成交价呢，2250块来讲，差不将近呢3000块嘛。所以你若抽到一张啊，嚯，你就赚的差不多呢，200几万的呢。好、哦，所以真侪人呢，哦，大量申购，大量申购啊，即马呢，即马就看结论是，什么人会好奇啊？那是哈，我啦，这个公开申购头一天呢，拢总有143285笔啊，要来申购啊，那是哈。好啦，你这有偌侪钱，你也先啊，等于讲你有一个保证金的险嘛。哦啊，所以呢，市场上一挂资金呢，3000几亿，就做啦，恶心，跟他冻结起来。哦，冻结起来，好、哦，然后呢，看抽刷，也钱害你。哦，你抽不到嘛，钱害你，安尼是哈。啊，这个金额呢，开始真大。啊，好歹离婚，啊，抽到哦，给你恭喜哈，赚呢200几万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得了皮肤。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欸、
1: 我头拄啊，迄个，
0: 来，你即马是腰椎第四椎加改的神经，
1: 嗯、
0: 欸，哦啊，所以呢，重点就是讲，咱家是碎的骨头。啊、哦，腰椎叫五叠哦，哈、
1: 哦，
0: 啊，骨头爱当肌力，啊，椎间盘呢爱当有撑球性，啊，有的是加哪呢？椎间盘突出，啊，有的是加是骨刺，哦，啊，当爱需要呢做一个检查，看问题咧多，哈、哦，啊，咱必须要回骨头的肌力咯，所以爱加三焦嘛，
1: 哇，
0: 哦，啊，椎间盘系对，啊，椎间盘要撑球性，所以爱加瓦骨嘛，
1: 嗯、
0: 哦，爱记的就是讲啊。那是骨刺，就是一个不良姿势所引起的。譬如讲，你坐工，规工坐吊有吊的。
1: 哎，较早拢坐碰椅啦，啊，现在，
0: 哦，
1: 坐碰椅啊，就直直推，直直突，
0: 啊，这，这叫做呢，将你的腰脊骨动作椅啊的坐。哦，阿黑就
1: 规个拢活掉啦，规个拢规个。
0: 我即卖记哈，卖坐伤低椅啊。卖坐伤软的碰椅，包括你的眠床嘛，唔通伤软。
1: 无啦，
0: 哈，
1: 迄拢换掉啦。
0: 对，啊，即卖就是爱拍日头，爱行路，爱训练咱的腰脊骨边啊，伊个核心肌群爱有力。哦，
1: 我都提啦，替你的身躯啦。
0: 哎，对对对，安尼有了解无？
1: 啊，胖唔要白大胖。
0: 哎，啊对，啊三焦瓦骨正常食就好。
1: 哎，
0: 好唔啊？
1: 我来再问者，啊手吼。咱的手盘，
0: 嘿，
1: 手手掌里面
0: 是
1: 拢会麻一些啦。
0: 啊，镜头尾会麻袂？
1: 会啊！
0: 你这本身啊，颔棍顺刷检查，颔棍啊，这嘛改到神经，好唔好？啊，检查那卡电话我，
1: 爱食啥？
0: 你先检查啦。一般来讲吼，你这骨头不止伤到你的腰，你颔棍这嘛改掉。解掉咱的颔骨呢，差不多第五、第六、第七的神经啦。你拢是解掉神经啦，你的身体都问题在家啦。
1: 嗯。
0: 哦，已经做过头啦。啊。啊。
1: 我倒，我倒。
0: 做囡仔时阵哦，歹命啦。
1: 我那个时阵。
0: 嘿。
1: 无鞋啊，好穿呀。
0: 艰苦啊。
1: 对啊。
0: 哦。啊，即马身体都够好啦。
1: 即马都不老不老命呢。
0: 哦，阿金仔，我卡定有关。
1: 好啊，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哦，针对这筋骨的问题，当然咱的长辈、阿公阿妈，哈，过去呢咧台湾迄阵啊，哦，等咧病嘛，哈，所以真辛苦嘛，做家呢是哈，啊，做家即卖呢，当然筋骨的退化情形，甚至啊，你过去工作的过程当中，过去伤着嘛。断掉啦，削掉啦，拔掉啦，拢有嘛哈。所以这筋骨的问题当然较大啊。佮加上过去可能你的工作是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那比如讲我咧切面，咱怎讲咧切面阿妈哦，也讲腿啊，哦咧讲诶，即个啊讲铁啊的铁工诶阿公啊，是毋是讲固定的关节，即马绝对较麻烦嘛，阿妈的手也袂起啊。哦，阿公呢？哦，迄个规个手啦，即嘛酸痛个安尼是啊。啊，不止安尼。哦，咱人呢，往往有一个姿势固定的遐。啊，譬如讲做手工，啊，做手工是镜头啊呢。哦，逐工安尼几啊点钟咧做手工，过来颔棍啊，规工呢安尼做落来八点钟、十点钟，你颔棍拢啊， 然后颔棍家呢嘛是安尼不良的姿势久啊，我害啊啊生骨刺，挨到神经，这拢会发生啦，是不是啊？当然啦，较严重的医生就跟你讲要跟你开刀，啊你就真紧张。我拢跪下啊，我要甲开刀，啊你就歪开刀，就长阿娘啊接个电话嘛是安尼，歪啦，我歪开刀，我八十几岁啊哈呢。好啦，啊咱既然决定无要开刀，真重要，你就唔通互伊愈跌愈深嘛。哦，所以你三朝外骨都爱三顿食。哦，昨下阿妈就讲我食针，我啊你就安尼先啊，你搁就干那食针。好啦，解释互伊听。咱人介一个补充，你慢慢食侪，但是你也食有够。是不是啊？所以你啊，三朝你啊，三顿食啊。啊，外骨呢？外骨你来补充哦。来到中年，迄可能会早唔食，两粒两粒就可以啊。但是咱无讲啊，可能已经是第三级、第四级的退化。然后呢，咱个外手术，安尼你外骨嘛，一定爱三顿食。哦，啊，你食有够就好。你慢慢我安尼，我食六粒以上，我八粒、十粒，你慢慢免，因为加食嘛无效。啊，咱就照起工个吃，有够安尼就好哈。啊，三朝外骨呢，就照起工吃。啊，吃呢也生骨嘛，也增加你的骨髓嘛。啊，你就愈会自然嘛。你上少袂过愈来愈严重嘛。然后你来做体操、做活动，甚至做福建、做针灸嘛，真好。啊，来帮助伊愈来愈恢复。但是他都话讲诶，迄本来迄不良的姿势，你要改变。你若逐工呢，个呢坐体，人是坐咧碰伊，你是体咧碰伊。对啊，规工呢颔棍啊，免过你镜头嘛麻嘛。啊，这方面的生活习惯呢，咱一定要做改变，安尼才用的哈。啊，三朝外骨呢，斗阵食，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两粒两粒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呢啊，这人呢身故变有钱啊，钱和你骗去啊，本来你已经够苦啊啊，将人的钱骗去安尼先，结果呢你即马骗了一个，伊就已经欠钱啊，啊已经有困难啦，你搁个骗哦，真正要让伊的走投无路啊，就是啊，找到你的讲。你本身有债务的问题，哦，你个欠债啦，个欠迄啦，个欠银行，个欠信用卡啦，欠啥物？无要紧，无要紧。啊，我是银行的专员，啊，阮即卖有一专栏，啊，替你啊处理这种啊债务的整合，安尼，互你每个月啊会当拿较少钱，啊，互你呢会当较轻松，会当安怎安怎的是。好，好啦，你一个听哦，真欢喜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伊就讲。你都要安怎做？这安怎做？规定你就害啊！啊，伊就骗你啊，爱去啊，哎，刷信用卡啊，买物件，好，你这金额呢，无较大哩。哦、啊，要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哈、啊，叫你买什么呢？叫你刷卡买真侪餐券，哦、啊，餐厅啦、啊，有餐券啦、啊，优待券啦、啊，那是哈，哎、啊，餐券啦、啊。好啦，啊，你到了呢，都给开落去啊！啊，后来呢，你的债务啦，不但无减轻。加牌加，加牌十几万甚至啊数十万安尼是卡债嘛，所以这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中心对查的哦，伊那里诈骗上少骗了呢3300几万啊，即马抓到嘛，啊以诈欺罪呢来起诉这耍头，这耍头叫做侯俊吉啦，拢总抓到九个人，九个人。哦，啊，所以是咱苗栗地检署呢，早前陆续都接到真侪被害者来报案。哦，对方是银行的人，当然是假的啦，假哈。银、哦、行的这个啊、特约中心的电话。哦，啊，对方呢，真厉害哦，有你的资料哦，有你的资料。你是某咪人嘛？啊，你是阿公啊？哦，啊，你有贷款哦？哎呀，信用卡加呢？哦，够安全的是哦。哦，啊，阮家呢？会当替你啊做一个整合，佮降低你的利息，互你每个月唔免还要做，哦，规个轻松起来嘛，是不是啊？啊，因这啊真厉害，因这头一通电话，第二通佮你联络的拢无同的人啊，头一串就是卡电话来迄、那个，啊，讲伊是银行的专员嘛，啊，这负责卡电话，啊，知影讲你有意愿哦，我这阿公阿公伊袂啦，好，刷到第二串来啊。啊，第二线伊真专业，伊甚至讲一寡银行的这种啊处理，包括因的专业的一个讲法，哦，要安怎跟你整合？哦，讲到你听了，哎呦，哦，真好呢，哦，刷了跟你见面，啊，你领导副官，啊是工地副官，啊是超商，哦，你看，拢约咧超商啦，啊，然后呢跟你签约，啊，刷了伊就要求被害者，哦，你的信用卡呢提来用。哦，你即马刷卡的金额呐，愈追加，后续就赶紧隔离了嘛。你即马一边要整合，金额会较追嘛，咱会当借较追啊。哦，来安排来处理啊，那是好。哦，就是讲你本身的刷卡金金额呐愈管家，会当隔离来整合的金额就愈大嘛，咱就较好处理嘛，哈、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就叫支持被害者哈，就来买一寡嘛真出名的餐厅哦，哦，这餐馆。啊，是讲有一挂公司所发行的有价餐券，啊，一边落去有的甚至几十万，安尼咧开。哦，啊，你即马餐券呢？你刷卡买到这个餐券，你要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从这呢，甲这债务的整合呢，还是夹到底呢？啊，无影啦，你嘛是被骗哈。所以呢，对方提到你了，伊马上将你啊刷卡买到这个餐券呢，伊就马上卖出去啊。哦，啊！你信用卡呢？刷到后个月，即接到你的刷卡单，干是账单就来嘛。哦，后来呢？当然，你这信用卡钱你无了，银行就给你催啊。尾啊，才发觉到啊，害啊，被骗啦，才被骗的是哈、哦。所以部分的被害者，地觉到不对的时候，就要求对方哦，要退回啊，无、哦、要参加这样、個、哈、哦。但是对方呢？当然就讲啊，银行这边的 SOP 还未行完嘛，哦，你案件送你去吧，你心渣啦，
有啊有啊，差不多啊，哦，要拨钱啊，等等啊，那是哈。

0: 定安尼是啊。伊这本身有一套，你去所在是有一套，这套就是安怎讲，甚至来对讲，你若拄到这个人，这个人若安怎甲你应的时候呢，你安怎对讲，真厉害呢。哦，伊会念嘛啊，有的人的反应是够美啊啊，有的反应是哦，真好哈。啊，你后边安怎讲？都完全无同讲法咯。哦，另外咱来讲的这条是发生咧台北，台北家呢有人开枪，啊，开枪的竟然是一位啊女性啊，那是吼。好啦，这是中正区水源路接，有一位50岁这个赵女士，恁家附近呢有人呢埋伏在家，然后甲开枪，啊，这位赵女士呢腹肚着枪，重伤哦，重伤。啊，即卖就是讲你搜证嘛，啊，开枪的咧走。你走啊！来接伊这个开枪的，是一个查甫的。哦，啊，这个抓到啊！站六甲呢，高速公路泰安休息站接，将这姓陈的抓到。啊，即马所了解呢，这个姓陈的是迄个赵青的赵女士因翁。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这陈呢。伊是咧做这防水工程的，伊是包厢啦。哦，啊，这赵女士呢是咧小食店内面打工。哦，啊，小食店，你咱台湾的小食店有真多含义哦。哦，是干那迄个小食店啊，是有啥物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赵女士呢，早下晡2点外，为水源路大个所在出外，行到巷仔口时呢，突然间有一个，规身骨呢穿羽绒衣，即卖是啥物天啊？穿羽绒衣呢？哦，戴一顶啊球帽，啊面甲他弯起来，唔知虾米人啦。然后呢，拿着一根啊改造手枪，改造手枪是真两公的枪，挂来了连续开两枪，一枪弹掉这赵女士腹肚，另外一枪呢，卡掉的，枪支卡掉的，改造手枪啊，真两公啊，哈、哦，好啊，有人就赶紧的报警察，啊救护车来救人嘛。赵青的赵女士呢，意识啊还是清楚的。哦，即卖了解起来呢，这位啊赵青的赵女士，是嫁来台湾，啊嫁来台湾，伊是属于中国人的款，哈、啊，啊甲这位陈先生两个有囡仔哦，哦，但是翁仔某定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啊感情上的问题，啊就大细声，好啊已经分开住，啊甚至赵女士呢，捌提出着家暴啦，哦、啊、跟骚啦，哦等等的这。啊，这告诉，但是拢证据不足，哦，所以拢没有立案呐、啊，没有立案。但起码警方就问这赵女士嘛，哈、哦，迄、那个规定。但是赵女士讲对方呢，敢那是一个查某的，哦，啊，警察嘛惊一条啊。一般这种啊，会开枪的杀手啦，哈、哦，啊，枪手，敢那较少查某吧。啊，用对方那边忘掉的，但是老长头毛。哦，所以感觉对方呢是一位啊啊，这个女性，这样不一定啊。伊既然啊地无啊，阿面暗掉的，阿不那无那地街头走冇可能啊。哦，所以这样就是对渣啊，看到底是安怎。啊，这蛋的是安怎去用抓到？因为开枪的啊，迄位枪手哈，一走嘛，走了后来有一台车来接，你巷仔口遐啊接走。啊，你有车啊，你有车牌号码，免哪会讲找袂到你呢？啊、所以抓到这位陈呢，但是迄个开枪的，啊，即卖咧走路，啊，要来抓人哈。另外咱来讲呢，是咱台湾呢有真侪金嘛，啊，金嘛这是中央银行的呀，啊，囥个乌来金库只，啊，宪兵咧过，但即卖呢，这宪兵啊集体咧啊签缴呢，所以咧，昨日新闻出来了呢，大家感觉讲哦，真不可思议。店家宪兵啊，店家呢除了薪水通个领以外，因为你咧顾金啊嘛，虽然中央银行拢另外哦，佮有钱发落因的呢，你那真好贵就对了吼。后来国防部宪兵指挥部上咧讲吼，伊讲这个部门的即个官兵啊，咧营区内面，唔是踮遐咧拍麻将博缴啦吼，因是用手机啊咧线上呢啊，即、這个博弈网站。踮遐咧播啦，啊是单位的干部呢主动吼落、哦、去查，啊即卖呢牵涉在内，当然调职，袂当互你过只金啊。 对吧？啊，刷了呢，刷了当然要处理啊。根据了解哈，新北市的宪兵队啊，已经咧最近报车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来办啦。听讲啊，即毛七个人是列入被告，哦、啊，你跋筊罪嘛，国干涉到啊三军刑法。亚区的跋筊罪，这判落更加重哦，过重哈。为什么？因为因咧网络咧跋嘛，啊咧跋有无钱通拿呢？啊欠少呢？哦，不止讲头拄仔讲的即几个啦，听讲还佫十几个啊，牵涉再来。啊，你咧过金嘛？啊，你咧跋筊？啊，万一你也欠人钱的，你何必收呢？哦，啊，国家的金啊，你咧过，万一你咧安怎的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中华的新闻哈。哎呀，中华的这交通检举啊，那这么多，这么多，有可能安怎呢？你要注意哦。港湾的这路口，港湾差不多的时间，好、哦，你要这多张的罚单，你可能被锁定，你知吗？哦，所以中华关的警察局是咧讲哈。正月至六月，老百姓检举的交通违规56000多件，老板嘞，哇、哦，这里最黑啊！哦啊，但是呢，伊这拢有统计，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住喺北中华啊，一个叫做呢检举魔人哈，干那伊啊检举的2100件，平均一天啊，伊检举超过11件。啊，第二名毛1400件，第三名毛1300件，所以简单讲，这三位啊，加起来就将近要5000张的罚单。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冠军呢，检举达人，伊是一年365天呢是无休困的。哦，伊可能每一天呢，伊都爱出门，伊的配备啊，上盖好的行车记录器，哦，翕相的。容易爱啊，绝对清清楚楚。哦，检举的地点大多数在引导附近，包括伊要上班、下班、定来去的所在，以及沿线。所以平均的每一个月检举的拢差不多来到350件。好，好啦，警方做分析了哈。顶半年来讲，被检举的上多，头一个就是讲你无照呢规定啊，使用这方向灯。啊，就青菜啊，对不对？有倒行啊，啥物慢慢拍红用顶吧，吼！哎，歹势，我这上多，翕起来检举6000多件哦，哦，没有打方向灯啦，啊，未记拍嘛有啦，啊，顶顶安尼是，啊，这呢爱罚，罚1200块至3600块。过来是安怎闯红灯？闯红灯当然你都温海，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哈、啊，闯红灯呢？第二名，5900几件，这当罚。5400块，第三名就是无照规定的驶入来车道，啊，这有3000几件，这买单罚金的1800块。啊，过来呢，警察局表示啊，用所有运动的严格来做审查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寡呢，你拢习惯性的，你即马骑一台奥多麦，啊，恁到了行啊，啊行啊，较头前我就正月，啊，要上班啊。啊，所以你固定的为恁家来到大路边，啊，就正月，啊，你不就无拍方向灯？啊，你袂感觉讲你这个所在真侪变拢是店家比翻吗？啊，请你啊改变一下你的习惯，啊，那无呢，你就被锁定了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真巩固。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骨三骨哦，去炖一个蛇皮皮哦，三椒甲外骨骨啊三种椒，即嘛每大骨都袂平呢。
1: 家庭的三椒盖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3: 也用袂少吼，三椒盖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嘛拢无行几点钟。
1: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盖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盖好哪好哈、啊？
0: 三椒盖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六头八，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电台咧讲啊，筋骨筋骨，咱想到拢讲老大人嘛，啊，但是呢，有倒呢有诶，经过这大病。啊，大病做福建呢，啊，真侪少年人，少年人，啊，这少年人呢做福建到底是倒位的问题？少年人的筋骨的出问题，啊，结果是安怎呢？吊颔棍，唔是咱要自杀上吊的吊颔棍吼，真正的啊吊颔棍。为什么呢？因为即卖少年人呢，长期间呢，他个啊滑手机，滑手机。哦，咱颔棍的上界食来的所在，就咧咱颔棍的第五、第六、第七的所在。啊，你长期间读个啊，系啊，哦，迄、那个所在长期间迄个姿势，嘛造成咧血路较袂通，嘛造成软骨咱的地头前凸后边。哦，所以时间久啊，系啊，啊，凸着神经啊。哦，啊，这少年人呢，哦，很不舒服，暗时啊咧困，安怎困嘛困袂去。后来呢，解到神经，牵位呢，手牵位枕头咧麻咧疼，哦，所以这姿势啊，一定袂当长期间固定安尼是，啊，这妈妈卡电话来，啊，遐照做啊，啊，三椒瓦棍的拢爱食，少年人咧食瓦棍，哦，照理讲是退化性关节炎，是老大人咧食，但是少年人这种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叫伊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这个体操协会，那选手呢，安尼，这辛苦的训练，啊，有机会参加这大比赛，啊，你协会呢，给取消掉，吼，好啦，咱聊咪讲，待会见。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体操协会啊，这两天呢，大家一直咧讲到咱运动方面的哈，这是挂牌上路满一周年运动部。啊，这边出手啊！针对的是咱中华体操协会啊，处理了咱两名选手啊，温彩臣、李佳蔚，因这是属于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啊，也当然话呢，递补的资格，也当参加比赛啊。啊，但是你处理呢，不该理想。好、啊，第一次了，咱两个选手呢，啊，煞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运动部呢，礼拜一就是昨哈，依照到咱有《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正式启动奥修的处理。奥修处理，而且呢，特别了这个案，这个案呢，有主要责任的是秘书长，叫做江建东，体操协会秘书长。哦，今晚咱所了解哈，目前这个江建东董事长。也无做任何呢，较正式的一个回应啊，那是。因为根据咱的《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你这种特殊的体育团体，你违反法令，违反咱的章程，或者是妨害公益的代志者，哦，这主管机关的你要甲警告，甚至甲撤销伊的决议，甚至停止的业务，包括呢部分呢，甚至包括全部业务。各台呢限令伊啊，偌久的时间来改善，这白纸黑字拢有写这个规定啊哩。哦，所以改期你若无改善，也是讲代志是重大，咱会当停止转播，还是一部分，包括互你的奖励啦，互你的补助啦，就不给你了。当年拨钱呢？哦，啊，其实呢，咱台湾的体育真侪分行的这协会。拢一挂人霸掉的啦，有里头吗？啊，霸掉的啊，所以当讲权力真大啊，你选手呢会死会死，甚至有机会和你出头不？哦、啊，也当啊，做这個决定呢？哦、啊，所以这呢，嘛不是这么批评呢？哦啊，不是讲传播协会拢安尼死啦？啊，因为这两个选手，哦、啊，潘彩臣、李佳蔚，这四个在里。就在咱体操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了，伊啊会进入到世界锦标赛，包括呢高低杠，包括地板项目，啊、哦，有一个参加比赛会当递补的名单，因是咧名单来呢。哦，所以体操协会呢，咧8月20日接到呢国际体操总会啊，和咱的 email 通知讲，这两个人会当递补哦参加比赛。哦，啊，你要来不？哦，就是看你意愿什么款。但是咱这秘书长呢，江建东，哦，伊家己认为讲啊，咱无阿多呢，及时来召开内部的这种啊选选委员会啦。结果叫下面的人讲啊，咱无阿多，限期内咱无阿多完成这个程序，啊，咱无要参加比赛，伊就安尼处理啊，你知吗？所以你体操协会，你嘛无这种哦通知。无你嘛上少，迄选手也好，教练也好，爱知影这代志，你拢无呢？然后你就决定讲，啊，因无要参加，呵呵，咩啊？迄个教练一礼拜后主动查询，才发觉就讲哈，为什么？哦，你安尼就替阮放弃，啊，然后即马无法度补救啊，所以两个选手当然感觉真委屈，迄训练呢？高低杠，迄定系摔落来呢。迄地板动作，迄种
又个受伤呢。哦啊啊，忍耐啊，为着要得到好的成绩。啊，你甲讲伊无法度参加，你家己甲替做决定，会当安尼吗？真正真离谱了哈、哦！所以你九月初六，就咧网站顶面两个选手咧，真委屈啦，真委屈啦！啊，就咧讲了这代志，啊好哇，网络呢就摊开啊，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运动部呢，初步就介入吧，将这个案列为是啊，116年度经费补助缺失的记录，要求协会哦，你要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所以呢，这体操协会啊，知影讲啊，系啊，这代志啊，别开啊，好、哦，因就道歉，哦，道歉发出声明就丢了哈，啊、而且做出了后续，这都要安怎呢？甲优化啊，绝对的改啦，绝对安怎的是？哦，但是部分的内容呢，伊讲啊，这都是安怎安怎安怎，来你甲看内容呢，好清楚是教练的唔对，好清楚是选手的唔对，哦，千错万错拢别人的错啦。哦啊，所以呢，阿尼斯呢，有可能会改进吗？啊，体育部呢，看这情形，啊，伊无处理嘛，袂用的啦。哦，你一个协会啊，体操协会啊，台湾有偌侪协会呢？所以针对这状况呢，体育部啊表示讲，这个案确确实实影响到选手参加比赛权益呢。啊，你协会是要帮助选手，包括训练啊，对吧？包括参加比赛，可以啊，摕到这个奖牌安尼是啊。结果你处理的方式是安尼处理的，哦，太离谱了啦！你应该第一时间，你要通知选手，你要通知教练，甚至系相关的选训单位，你拢应该通知嘛。哦，你那是讲啊，我内部呢可能才袂赴啊，我的行政层啊，这啊，无甲尾啊，选手无得参加比赛，头前讲拢假讲的啦。是不是？所以伊讲啊，这种啊体育的团体，哦，什么协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服务运动，你是支持选手，这才是重要紧的啊，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咱台湾呢，咱要讲讲袂煞啦，就最近呐、啊，咱讲啊，咱的中华男篮队，哦，参加比赛，哦，头一场嘛赢，哦，真好安尼是，但是这队长就咧讲啊，其实呢，协会这边安怎安怎，哈、啊。啊、所以呢，选手呢，这过程当中，大家记得戴资颖无？世界第一名戴资颖呐。哦，啊，结果呢？结果嘛，有一挂哦，这当然这也过去了哈、啊。包括讲啊，这 tennis 网球，谢淑薇，谢淑薇针对啊，因这个网球协会，哦，迄武甲美也是，我都袂瘾呢。恁叫我比赛，我嘛袂瘾去。武甲美这程度哦，所以这有影应该好好啊呢，做一挂调整。啊，不怪咱这新的部长李阳，啊、哦，李阳做部长，咱就讲哦，真正真勇敢，真正真勇敢。这样、啊，唔知是谁，但讲初入丛林的小白兔哈、哦，来李阳呢，这少年呢哈，希望讲也当好好啊发挥啊。啊，这是古镜头啊，啊老镜头啊，好、哦，真正会当诶开刀吗？哦，还是讲豆豆食药来改变？这大家有当呢，买干嘛讲？给他机会看看呐，但真正一旦经过改变的可能性，有诶嘛，感觉讲啊很困难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国内旅游，咱即马国内旅游呢，生意看唔是安尼好。啊，但你个真正个了解起嘛无影啊。哦，那个咱要订房间拢无啊。哦，用啊无啊，你得拜五暗拜六暗暝讲嘛无。哦，原来如此。哦，安尼重点咧倒，重点就是拜一甲拜四咯。礼拜暗啦，甲拜四暗咯。啊，即马观光署呢，九月开始一个补助，哦，补助呢，即马呢，人力银行公布的，就是2026年咱国内旅游一个调查啦。哦，啊，问大家意见，结果大家心内感觉讲，哎呀，上届迄度的，就是安怎呢？一暗，哦，就大路下偌侪钱，最大的痛点。最大的痛点，所以调查就讲，普通时啊，大饭店啊，愿意加多一暗无？安尼是吼，结果33.3%的人认为讲，啊，你啊看多一暗偌侪钱啊？哦，啊，个26%的人认为讲，啊，看你地点敢有迄个价值啦？啊，可是讲你要连住两暗，平均呢，
就要有这个3545块的补助哦，才有这种啊啊，这个敢那种吸引力啊那些。哦，啊，这个、地点哦，爱偌侪钱，啊，伊就感觉讲好啦，好、哦、安尼啊，甲开落去啊，啊那甲调查起来你看哈、哦，就是大饭店介绍伤贵，这是咱国内旅游上大的一个阻碍，是不是？好，然后我出国，好、哦、出国呢，然后食够好，早顿嘛加澎湃。阿嘛无遮贵哦，真侪人拢会安尼讲哈，所以呢，这品质甲介绍呢，有倒呢都要看这 CP 值到底虾米款啊，政府的补助有效果无？有效果哦啊，所以呢，这个优惠落去了，优惠落去了啊，有21.4%的人讲我订好啊，订好啊啊，啊有19.8%的人讲你即摆找所在，啊因为补助嘛好啦。哎，规家来佚佗来行行的是吼，啊，佮有5.5%的人讲，啊，我们来佚佗啊，但是订到还袂确定，要确定吼，所以为遮会看得出来哈。确实讲呢，唔免开销遐大，点解国内旅游 OK 吗 ？OK 啊 ，OK 啊，好，所以即卖就是讲，咱国内呢，诶，旅游一般咱台湾人诶，一个敢若讲开钱的一个逻辑啦，啊，过去当然。有补助就来去，啊，即卖呢，伊过看补助好，补助偌济好，啊，品质虾米款，三项呢，拢会做这方面的思考了，然后才决定呢，啊，要来去国内旅游无？不过是安尼吼，即卖开始有补助嘛，一直甲昨昏来讲，哦，偌济人来登记啊呢，278万人，所以表示讲呢，只要介绍呢，会较俗一寡，踮咧国内旅游，大家也很喜欢。好、哦，安尼应该知影到底问题咧多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南投哈。咱南投呢，因为最近咱报一条新闻啊，咱的消防队员呢，5层楼，因为咧落水溪家来救人嘛哈、啊，结果呢不幸呢他就殉职了。所以南投县议会长要求你检讨，哦、啊，伊的检讨呢，咱过去嘛常常咧讲哈，当然伊来救人，但是上第一重要，唔是讲救人。我感觉就是来救人的这些救援的人员，因绝对爱安全优先，敢是安尼？哦啊，所以长来检讨，针对这天气的这个款的之下，啊，佮叫因落去救，这到底对啊唔对？是不是？包括呢消防人员的安全，哦啊，你水的水的活动的管理，啊，搜救费用，啊，追偿，哦，你。红台天，你要去爬山，还是安怎？哦，啊，人即卖咧来甲你救，来甲你什么？哦，迄费用各方面要安怎甲追偿？哦，所以南投县政府是安尼讲吼，伊讲依照着咱观光条例来制定啊，水域来遮呢剔除，而且管理办法。哦，啊，是毋是讲咱这水域呢来禁止？哦，你袂当来遮剔除。哦，禁止的区域较多位。咱就依照的环境啦、啊、资源啦、啊、安全条件也不同，啊来做评估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议员先来讲，伊讲啊，这位5层楼，哦，伊即马去救人，阿妹也用心。啊，迄个时候的天气是虾米款？迄、那个水势是虾米款？哦，那迄个天气、迄、那个水势已经安尼，哇，你水安尼咧强安尼是，伊个需要去救人吗？哦，是不是要涉险呐、啊？涉险，哦，按照安尼当初时，要安怎做决定？哦，这水要落去，还是水唔通落去？是不是有一个决策出来？感谢你吼，所以这啊，即马各位做调查啦，就出代志啊，做调查啊，调查偌久嘞？报告才会出来呢，还一共要8个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讲，因为咱南投遮吼，关山、K。哦，啊，松林等等啊，呢，这地形是非常之复杂。啊，救人的人呢，应该嘛无讲专业的训练，像日本啊呢啊。哦，你是叫悬山救援的，你属于溪水救人的。哦，现场的环境啦、啊、风险，那是无讲的。哦，甚至即卖呢，应该要强调的啊，救灾的科技化。哦，即卖无人机遐尼方便，哦，啊是讲啊侦察，啊是红外线热源辨识。好、哦，好、哦，这种应该啊设备啊爱合入来，无呢？一个救援人员伊要救人，
结果伊家己啊亡身，是不是？啊，这代志啊，嘛唔是讲头一遍啦，啊，这应该要整体性的哈，做一个通盘性的加强才对吧。

啊，佮补充一条好消息哈、啊，这是赖总统，赖总统昨日公布了一个所得税法的修正案，两个重点啊，包括咱厝内小朋友未成年呢，也免税额增加呢50%啊，包括社会保险的费用比较健保费用会当转额拢写入去啊啊扣除额安尼是，好、啊，所以财政部是表示啊。每年五月，咱申报是115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呢，就会当适用。所以呢，安尼个加起来吼，差不多230多万人啊，会当呢，这方面，当然啦，有一个好康的，哦，而且减税利益，会超过差不多80亿以上，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
7: 阿良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良啊，请问什么代志？
7: 我请教你哦。
0: 请讲来。
7: 我手会麻啦，吼。
0: 是。
7: 啊，这咱人两个大腿迄个眼头啊。
0: 嘿。
7: 会酸软。
0: 是
7: 啊，大腿会疼呢。
0: 是
7: 啊，那像软脚呢。
0: 哦，脚无力啦吼。
7: 啊，这是眼头，这是眼头。
0: 我知你的眼头嘛在退化。
7: 我退化。
0: 嘿。
7: 哦。
0: 今年几岁？
7: 79。
0: 哦，要80啊吼。啊，以前有真做无啊？
7: 无啥做来讲。这唔过较早。
0: 嘿。
7: 较早做起是阮翁是40多年啊，
0: 是
7: 啊，七个囡仔啊捡过去带着安尼带伤带个大，
0: 是不怪啦吼。
7: 身体过用啊，要来食什么货啊？
0: 你这筋骨较歹吼，都爱买咱的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食，好唔好啊？
7: 斗阵食，
0: 嘿，斗阵食吼。
7: 啊，少买呢。
0: 啊。
7: 会麻呢？
0: 会麻，苓果精加你食。
7: 有咧啊，
0: 循环较歹。
7: 我买咧
0: 啊。啊，你苓果精爱三顿食好吗？
7: 我安尼哦。
0: 嘿，哦，
7: 我拢想讲食三时啊，唔是啊。
0: 嘿嘿，咱三顿食吼，咱的气血循环好，
7: 安尼
0: 才袂安尼麻。
7: 我安尼哦。
0: 啊，即嘛三焦甲瓦骨呢，过筋骨，咱这眼头哈，
7: 就袂安尼生嫩。
0: 啊，靠年纪啊，较退化啦。
7: 安尼哦。
0: 嘿，身体够用啦。春天卖去烦恼啦！
7: 我真烦，想讲家己一个，变做孤单老人了。
0: 不会，你卡电话给我哦。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哦，阿亮你好。
0: 嘿， hey, 你好。
8: 我
0: 姓吴。嘿。哦，
8: 矿业产品阿在在请教。
0: 哦，请讲来。
8: 哦，我有乙型肝炎，肝炎。
0: 三九，咱那是有米肝，当然米肝针对啊，咱肝指数各方面的检查爱有啦吼。啊，食三九，食瓦骨吼，袂去影响到咱的米肝，你正常食无问题。
8: 好，谢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阿公来。
9: 辛苦。
0: 嘿。
9: 咱这个三焦
0: 是，
9: 伊这个对咱这个什么困眠啊，那跟有什么？
0: 困眠是安尼吼。钙质呢，会当啊有镇静神经的作用啦。
9: 嘿。
0: 所以呢，困眠方面，镇静神经啊，脑神经较镇静啊，一定是较好困嘛。
9: 是。
0: 但是歹困的原因真多啦。
9: 是
0: 有的人呢，肝咧发炎嘛，歹困；有的胃啊，胃火嘛，歹困；有的心脏无力嘛，歹困；有的更年期也是欠血嘛，歹困。所以俩腿的问题咧多哦。
9: 哦
0: 哦，啊，你有咧食安眠药啊吗？
9: 我无咧。
10: 啊，无吼，
9: 拢无拢无。
10: 好啊，所以你若讲针对啊，我食三招啊，睡眠方面的帮助呢，啊，就是镇静神经。
9: 嗯嗯，
10: 嘿，好唔好？
9: 安尼好，
10: 嘿，了解哈。
9: 哦，干阿几方便啊，奶奶。
10: 丢哈。
9: 哦，
10: 好，谢谢，拜拜。
9: 哦，好，拜拜。
10: 啊，咱的政府呢，不如一个统计，有咱台湾呐、啊，真侪阿公阿妈失眠，啊，失眠，啊，失眠的原因是啥呢？酸痛，啊，酸痛，三分之一啦、啊。老大人的失眠是酸痛，唔是糖尿病啦、啊，唔是心脏病啦、啊，唔是肝的发炎啦、啊，唔是胃肠啊、胃炎啊，等等，唔是，是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你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脑嘛。啊，你的脑呢，就无法度呢，好好啊休息啊，所以阿尼是咧失眠的。但酸痛失眠的阿公阿妈要啊安怎处理呢？食安眠药啊。啊，你的问题就唔是咧遐啊，但是都唔知影嘛。啊，就甲医生讲，医生我就歹困，医生就开安眠药互你食。哦，所以咱政府一个数字，互大家了解就讲，哇，老大人的酸痛，卖造成失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啊，所以是应该筋骨个够用，不但呢，当筋骨呢较用，哦，起来骨健很啊，啊，较会解到神经啊，然后呢，你的睡眠咪更加好，你的身体里边呢好好啊困呢，是咪呢啊？所以筋骨来够用，对睡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啊，咱的三焦针对呢神骨，针对肌肉收缩力，针对神经的造的顺，一个会当帮助到什么呢？咱神经的定情，无你丢筋干唔是呢？嘿嘛是甲神经啊，袂定情有关系啊！哈、哦，安尼大家了解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讲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呢，即卖状况也是什么款的变化呢？伊朗呢，伊有下面支持一挂团体，伊朗有支持的支持一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咱早有甲大家报告哈，这个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组织。结果伊做支持的这团体呢，七十在也门红海的城市啊，叫做莫加。这个青年组织呢，将这个城市给占下来，而且沿着红海海岸啊，要来进占到红海南部。南部呢，叫一个岛屿啊，叫做汉尼西这是群岛。这个控制掉了。哇！你船只要出林呢，要运送呢，就阁出问题啊！这伊朗的外交部长呢，就要求这长期间呢，伊介入呢也门内战嘛。这也门呢是一个国家，这武装团体呢是咧内部，所以呢，也门的政府针对这组织，嘛是互相咧震来震去啊，那是。当然啦、啊，长期间介入就是也门。来战的呢，有这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本身，是支持啊也门政府这边的。所以现在呢，伊朗呢要求，沙特阿拉伯要结束呢对也门的封锁。而且呢，要跟呢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来做谈判。这呢又强起来呢，强起来好。沙特阿拉伯呢现在在换盘是王储，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伊就是安怎呢？请求美国两次，甲美国拜托安怎呢？请伊呢爱出手，下令美军呢爱攻击到这個青年组织。伊甲川普嘛是捌字哦，甲美国总统嘛是捌字，但是川普讲歹势，歹势我。不被安怎拒绝就丢了所以美国这边是表示讲，即马未啦哈，无讲要直接呢来介入来打击到这個青年组织，无这机会，无这机会。美国呢中央司令部司令叫做 Cooper 伊车站呢来到呢沙特阿拉伯这边来做协商嘛，来做协商哈。所以美国军方加来对官员呢，这几礼拜。嘛是甲沙特阿拉伯这边相对口的官员这边讲到呢，这个总统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就是讲美国就是较对准的是伊朗这方面的，要来维护的是霍姆兹海峡这边的安全，意思讲这个过好啦，卖个拖位那边去，当然这是一个战术的处理嘛，伊朗嘛。他个翘翘啊，那边我给你掠一个，掠一个了，你也去搞啊，你也去搞时，美军是不是快拖一部分过去？但川普总统呢，就下令啊，点加就好，那边的咱先卖插安的先哈。所以呢，二月底时呢，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了。即马你敢有听到以色列动作？无嘛？无啊，无本来的中东这个所在。以色列出手是加真，加真有效，坦白讲但是美国会考虑所以美国总统呢，甲以色列总理讲，你卖个出手啊，你卖个出手啊，你安尼死啊，我真正真头壳疼。以色列这边呢，这段时间你袂感觉讲，敢若较无什么动作嘛？所以迄阵啊是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结果呢，伊朗呢？嘛是真凄惨嘛，去用拍架那些，咩啊？这招呢非常有效，就是将这个海峡给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你要全世界拢受影响嘛。这对美国嘛产生真大压力，真大压力哈。所以呢，针对海峡啊是水路的封锁，非常好哦，非常好啊哈。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啊将这些国家哈，那波斯湾这呢生产石油的这些国家，哇，你海峡给它冻起来，我这爱卖人呢。油爱卖呢，才有钱通赚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呢，生产石油的国家呢，准啊，该落山，
啊，我行红海嘛，我写一个敢袂用的哦，伊就呢设计荷姆兹海峡嘛，哦，所以呢，阿尼斯加本身呢，曼德海峡则比非常要紧，因为红海出入口，会当迄个脑头啦，就是咧啊，曼德海峡就比如非常

咧十四迄一天，要来阿曼这边，包括要甲伊朗的外交部长等等啊，大家来见面。啊，因为即马咧美国甲伊朗恁安尼是，僵持咧遐，但是阮的生意还继续做啊。所以呢，大家来见面，看要安怎呢？有一条路通好行呢，哈。好啦，过来咱讲的是长的一个奥秀哈 ，AI 这 AI 呢，这尼啊厉害啊，这尼啊厉害。未来这 AI 呢是进步到一个相当的时阵，唔知对咱人会产生什么款呢？严重的影响不？所以今麦的 AI 真出名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这 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伊就讲我辞职。因为这安怎的是，可能在未来十年，咱人呢会拢去有 AI 这呢，甲咱太太死哈。所以呢，包括美国的媒体也讲，用美国国会吼，美国国会的真侪议员，即马推出了真侪方案，就是爱监督能力愈来愈厉害，这 AI 的模型啊，卖互伊真正发展到呢，咱抓袂掉，来产生问题安尼。尤其你也了解美国要选举嘛，选举了一定要推出一寡呢，会当得到认同的一寡提案嘛，所以即卖有真侪这方面呢，提案咧推出安尼先哈，包括呢OpenAI 这间公司，非常出名，伊即卖嘛讲呢，是毋是咱针对的非常先端的 AI 这电脑这模型呢，咱脚步放较慢呢？不然呢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开发。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呢这没法度卡步放慢。这个牵涉到生理的啊，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啊。表面上干那么放慢输底下。我看呢大家变好情呢，这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不全世界性的这协商才会当啦。过来来讲的跟咱的生活较有关系。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央行州中央银行啦，美国的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嘛，日本的中央银行啦，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啦，咱全世界央行州后礼拜呢登场，现在呢物件愈愈贵怎样？因为他都要讲嘛，战争啊，石油贵啊，石油那贵起来，大行嘛贵，昨敢那较落一点嘛，但迄阵啊呢一个个。美国甲伊朗个抢起来的时候呢，一趟就来到100多块，甲100.02，后来甲100.05，后来甲100.07，啊，尾也有较落落一点啊，但是嘛是100多块啊。所以消费者呢开销物价绝对较贵啊。所以即马市场普遍应该是美国甲日本两个国家呢这利息升息的几率就较悬。咱。台湾呢，咱台湾中央银行是不是升息利息的调整未？这嘛是咱真关心的呀。这侪人贷款呐，贷款你利息啊调整，我咧加了利息呢，干啥呢？所以呢，是不是台湾会升息？一寡分析的专家先来讲，用美国会升息真有可能。日本呢，看起来差不多高成的升息哈，但是台湾呢，应该袂带动台湾嘛来升息呢。一方面就是讲，日本甲美国升息嘛有限呐。美国就算升息呢，应该嘛是干那一码两年哈。所以呢，咱这边可能性未改观。我嘛感觉呢，安怎讲呢？因为咱嘛要选举啊。选举上好卖有只个波动，因为一个波动你要生活你的感觉嘛，感觉你要呢，这当票是一个感觉。咱台湾是一定要去登票啊！好啦，登票呢，迄、那个感觉呢，都多迄几天呢，心情较歹啊，心情较好呢，可能就登无同人啊，咁是哈。所以全世界呢，央行陆续呢后礼拜会举行呢，就是这方面呢利息决策的会议啊。美国安怎决定，日本安怎决定，这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是哈。好啦，美国联准会呢。一倍的整体 CPI 对美国物件起偌济啦，这数据非常的重要嘛，所以大家咧等看咧美国这个通膨啦、数据啊、CPI 什么款哈，诶，怎数字出来啊？美国的劳工部
嘛讲咧，八月份整体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0.4%，哦，增加0.4%，那比去年是增加3.4%啊呢？好像还好，还好哈、啊。当然较要紧的，像咱的体会较侪是，咱食的物件增加偌侪，那去加油。好、哦，这方面呢叫做核心 CPI 是虾米款？啊，阿妈干阿呢，唔是讲哦，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啊，通膨呢有啊无是有啦。哦，所以应该呢，美国会做一寡调整，这起码拢唔知影。哦，只是哇，媒体报告的时候，啊，日本呢，啊，日本后礼拜嘛，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个决定嘛。哦，啊，升息呢，可能嘛是一码。可以嘛哈？啊，日本的利票嘞，哇，一直落，一直落，啊，即卖你都个救起来嘛？啊，个救起来，啊，救起来呢，是不是一旦呢，佮一直继续往升，往顶面，哦，升息嘛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可能一般人会感觉讲，啊，这跟咱有甚物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啊，即卖全世界，啊，种银行的出入啦、啊，各方面啊，包括股市啊，啊，这拢有联动啦，吼、啊，无法度讲伊安怎跟咱无关系。这是讲咱台湾家己做家己决定，啊，台湾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啊时间点，是不是啊？哈，所以今年的选举一个大波动应该较未发生才对。

0: 啊，另外补充一条新闻哈，这嘛是大代志，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两个要见面嘛，两个见面哈，见面呢，起码所了解呢，中国这边有可能会带到几顶大头巾啊去美国，因为美国加中国之间呢，互相安尼做访问，有做一个比对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的时阵，嘛带到遐大头家啊，特斯拉的大头家 Apple 啊，辉达的、波音的，哦，拢大头家来啊，来安怎呢？就做一寡生意啊。好啊，所以中国这边带来有可能嘛是拢中国的大头家，哦，相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有倒呢，最近美国要选举啊，川普总统会讲一寡话啊，讲台湾安怎啦？啊，当然，伊家呢，中国这边的访问，贸易输库嘛，哦、啊，所以伊嘛可能呢，做一挂安排啊，讲了一挂话哈、啊，这可能等访问完了，讲话一挂态度，会有一挂无同啦哈、啊，所以啊，咱某一个官员讲，哎呀，川普总统讲的，咱听听就好哈、啊，应该嘛是安尼，但是你袂当讲，因为你是官员，你袂当安尼讲。是不是啊？吼，咱会当安尼讲，选举啊，你也了解吼，因为要选赢嘛，所以有一挂代志爱讲啊，讲较当前的，吼啊，选刷呢，不一定安尼做啦。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德利维他干三周钙合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周钙合。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石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石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条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石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石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石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钙活骨，今仔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啊、哦，咱老大人一定爱活动。啊、哦，早上是阿妈甲我讲，凉啊，我举安尼四脚椅啊，安尼咧叮当安尼是啊，讲真好，哦，真好，一定爱叮当，因为你咧叮当的时候，不止咧啊，活动你的筋骨，啊、哦，帮助你的筋骨，你也知影，你有咧叮当的时候呢，咧出力的时候呢，迄、那个血会为脚底登来心脏。哦、所以不是说我在叮当的运动在顾我的筋骨而已，那是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整身骨，本来说呢要活就要动呢，是不是啊？当然阿嬷拿四脚椅在活动要很顺利、啊、我们不用赶紧倒倒地走、哦、因为、哦、这以前受伤、哦、我们走一下就算了，这样坐一下休一下、哦啊、再过来走、哦啊、很勇敢呢，嘿嘿，食了会反疼的，哦，我见我唔敢疼，啊、哦，但是呢，那袂惊就害啊。为什么？阿妈一个人大，袂惊就害啊。啊，我相信有真多这种的情况啦，哈、哦。所以呢，顾筋骨啊，不止家己活动，三周活骨正常吃三顿吃以外，啊，会当帮助的啊，配合一下练骨精，当然安尼也更加好了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林国晶、雪莉旺、三秋、瓦骨、诺诺、维他干，好、啊，等等哈，这三品呢，确实讲不清楚、不了解哈，或、者是讲即马较侪电话问到，就是讲啊，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可以吗？哦，还是不可以呢，拢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属天下事，
0: 下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全球的这个果粉啊，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系列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家说
1: iPhone 跟人家说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家说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咔嚓咔，生命生命数啊，他说，然后下面的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九月初嘛，啊，九月初在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在听我雄心这种做最难哈，开来就说一根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给的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已经出到像我刚刚公司的
1: Samsung
0: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哈，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嘞，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记得昨天应该恭喜咱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好，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咱的讲哦，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哈，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哈、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 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贾伯斯过之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4000亿美金的市值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那老公，我起码的库克手上 iPhone 把这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好，无线耳机，那个卖的很好，那个真的就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嗯，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嗯嗯，啊，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啊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哈，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嗯，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 iPhone Duo，
1: Duo折叠机哈，好了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高伟车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五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一等，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
1: 一样，
0: 哎，五十岁嘛，苹果，苹果给你嘛，五十年嘛，嗯，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个都
0: 更资深
1: 了，多了两年，真的，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长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體工程资深副总裁，在几个场的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才看到他的这个尊容，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时阵啊，讲话要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也像一些那个啊笨笨啊冰冰啊吼冰冰的声音嘛呢，哦，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有一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听 Cook 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 Cook可以拿他主书嘞，也当地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完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我上面问的哈，包括贵体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他们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哎，底下你凹悬固呀，嘎嘎嘎嘎，啊，是光卡进来，甚至有时候把那个荧幕给折破，那是其他厂家扎给也是准呐，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因为苹果这个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
0: 是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还有这，还有那个台北大巨蛋哈，打球打了哦，很好笑哈，就不是那个选手哈，棒球选手不是那个。不是在扣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好，大家头啊很看的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哈，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na make you 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一只鸟出啊，鸟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几个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爸，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有人说你讲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嗯、我来那个、嗯、我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讲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对啊、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陈清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叶
1: 陈清武棒球场，
0: 陈清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没有老鼠吗？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底下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嘿、嗯，我弄个样不要啦、啊哦，这个
1: 哦。啊、
0: 天才！
1: 后来这家老鼠哈，哎、欸、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

0: 哎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吼，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哎、欸，哦，那有什么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哦，好、哦，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哦。好了，伊讲那真正证明讲，哎、欸，真正有效，好、哦，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哦、就是要开放，哈、哦，好、哦，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哈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药理学哈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哈？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共这内政部长一直咧讲，伊讲前提啦，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哎，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哦，以前咧讲哦还不够明确哈。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危险呐？
0: 有没有危险？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哦、是可以恢复，另外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担心，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嗯。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嗯、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点了一下就没有说哦鞭刑，公安义愤填膺，但是黑爱修宪的名字。
0: 好了，新加坡政府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起码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啥不？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呢，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可以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上少十二鞭的鞭刑哦，哦。
1: 对、啊，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这实施的哈、
1: 欸。对
0: 啊，如果呢是讲我、哦、这是性侵呐、啊、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遭遇的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进行这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可怜。
1: 哎，咱都要讲的哈，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哦。嗯，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啦，说敢有可能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的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不能够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2: 但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还得问你啊。哎
1: 呀，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的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在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哈，拜登咧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疝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疝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他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疝癌的筛检，如果哪一档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啦。哦，
1: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再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灵香的进攻狗，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哈，
1: 加拿大
0: 嘛哈，加拿大美加哈，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说一些那个各方面来说，是因为就是隔壁而已，都很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说我们来自加拿大的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咱接续咱头先讲的拜登嘛，拜登讲50岁以后要去跟医师讨论，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射护腺，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啊，开始输用。第二项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 啊，营养品补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0: 嗯，对啊，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吼，在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吃这方面的，
1: 对啊
0: 齁，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啊，加蒲公英哈，
0: 哎，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啊，这种茄，所以说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拢嘛足鹅肉诶，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产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加过几项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哈。贵哈，其实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物件啦，要保护你尿壶上的健康哈，45岁开始哈，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好，当保护你射护线的。健康
0: 哎吼，保健吼，他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刷来去个讲，哎、欸，啊，食食个会使哩呢，吼，
1: 个会呢，
0: 个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容，人家就没有心动的，都很传神。
0: 苏鹏 S U P O N，
1: 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盒清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哈啊，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哈所面对的哈，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伊伫八号傍晚吼，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吼，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吼。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是伫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吼，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吼，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吼，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那王室吼，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然后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那生卡哎，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吼，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对啊啦，这因遐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威不乖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差1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被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诶，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啊，没啊，摩尔多瓦被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啊，对。哦，何雷卡在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里摩尔多瓦哈，这里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就这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伊查克林有得到情报消息說，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时阵，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像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阵那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人工关闭领空你得被人飞啊。
0: 所以哈，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哎，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哈，哦，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哈，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在这时阵跟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哈，你再飞，那你就是家己哈，
1: 就是
0: 无生目睭
1: 哈，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所以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假山米干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干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噪音啊，吼，伊为着要减肥。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3天就可以当3斤。三天就能够瘦个2-3斤。啊，伊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是
1: 那么甜，
0: 1000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是血糖也比较高吧，
0: 哪
1: 会昏你吧？
0: 没想到三缸料真正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共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 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所以呢，就开心呢，然后都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拄仔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安尼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咯，公司大概赶紧给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好嘞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讲，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嗯、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比如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哦发烧，有人讲啊、哦、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嗯？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嗯嗯。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哈。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嗯，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都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嗯，对啊。嗯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有当时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哦，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基本上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就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欸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跟他一根就散啊？哦，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讲这个，听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不对？对啊。对啊，
0: 嗯，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0: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0: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0: 效果很好。
2: 我多买钙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一个月就好，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都，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还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1: 钙粉钙油啦。
3: 嗯，僵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
1: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3: 僵硬、
1: 啊，然后硬邦邦啊，
3: 对，
1: 硬邦嘛，酷炫无去啊，酷炫拢派，
3: 系啊系啊，
1: 你能硬邦邦，荡欢欢，推推拱拱，安尼，
3: 安尼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3: 所以咱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好，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跟有这个连结，哎、欸，人的胸脉给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1: 嗯，
3: 哦，僵硬其实是无好呢，哎、嗯，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1: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免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迄螺丝，因那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哎、欸嗯、一样啊，我们的脚啊、嗯，我们的手啊，吼、嗯、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拢压不起来啦，迄、那个骨松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啦，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啊，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3: 而且领导有这种推拉门用久的吼，那骨无占油，哦，还猛的变足。
1: 哎，乖乖乖，
3: 沉很沉重哦。
1: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哦，
3: 人体嘛是同款，
1: 嗯，对啦。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哈。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哈，对啊，哦，哎，对，长者有者听讲讲血管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哪里坐的哦，硬硬底下坐时阵啊，哪里额头拢哎，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太安尼。哦，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哈、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暗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吼、哦、吼，多少啦？哈、哦，慢慢的有一点年纪，40、50、60、70、80，哈、哦，那你关节哈、哦、开始的干那存，那你的门对不？有任何的一个。吼，那咧开咧输用的时阵不灵活 ，K K 啊，有声音啊，赶快
3: 啊，
1: 原理也是一样，
3: 活动度就不够大。
1: 哎，对，
3: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咧跪背的时阵，
1: 哎，
3: 他咧走的步伐会很小哈。
1: 哎，
3: 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就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加上肌肉。

0: 吼，啊你啊，甲修理哩，还是甲沾油沾沾的先，哦，很丝滑哦，
1: 对啊，
0: 哦，这骨溜的哦，
1: 啊你甲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我这个油平均去吼，安尼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在，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甲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吼，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
0: 哎，
1: 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0: 而且所有的骨质关啊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1: 钙油，
0: 好两项加的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top 哈，好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 V 零零。

0: 来哦，开车哈、哦、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哦，古尼哈、哦，去年有一个姓钟哈、哦、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哦，经过滨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嗯，他没有礼让哈，对吧？然后开车、骑车，然后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嗯，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好、哦，是警察伫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哦，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也诉讼哈这个判决驳回哦，但是你也当个上诉了哈，安尼，伊应该伊讲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改出的原因应该是伊无停起来，无动起来，我咧想是安尼啦，哎呀，伊家己感觉讲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拢慢啊，有慢落来，慢落来，慢落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為你若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吼，会有压迫感安尼，哦，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哦，伊个讲话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建工实际上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嗯，对啊，
0: 诶，所以
1: 就是。不要自己当、哦、法律、哦、我觉得、哦、这种东西、哦、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嗯哦嗯、对啊，
0: 一共有停了来，
1: 一尴尬一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
0: 来，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怎样啦，
0: 哦，
1: 太快啦，
0: 警察哦哦，但这大家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一收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种车头，每一种要拄着人的卡，卡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哎，爱30公尺至50公

0: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他可能看可能那哪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卡头一个龙被逮掉斑马线，然后再给他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1: 说实在啦齁，
0: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1: 啦。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齁，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啊、走马路齁，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齁。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了，哦，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然后较紧的用枪。
0: 像这种东西，不是说啊，看到较要遵守，已经要内化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了。不然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干嘛讲哎，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呢，啊，整个车都要停了，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谓的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三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还该叫上引擎呢？可是人法律应得是按你规定，让得按你走。应得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啊那个滑过去。
1: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0: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1: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0: 对啊，
1: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0: 台湾要成为一个哈先进国家，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1: 对啊，
0: 我们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1: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呢，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候，你的咖喱有鬼一样，或者是弯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在过人行道的时候，我是用枪的较紧啦，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啊，你想咧啊，咱那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嘿，少年人骹手阁足好诶，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走人行哦，人行差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不，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0: 就互相尊重，
1: 对啊，
0: 你回家来喝啊，回家啦，
1: 啊
0: 贵宾来就喝啊，贵宾来，你无什么紧急代志，一定爱要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跌倒，还是讲你啊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1: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撇，也无你不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0: 过马路就好，过马路啦，吼啊开车
1: 真的要专心啦，
0: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好吼啊，所以吼啊，你啊长辈都无多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哈、
0: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金马拉伦这几个庇护岛嘛，然后就各用电话喽，经常大家在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金马的话很公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都、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短，你不发到一边行了哈，哎，渐渐哈，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 帮助你哈的，如果说 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哈，所以我干嘛这是几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完全很困境。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哎，啊，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诶，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啥。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诶，买啥？高雄托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哈，来第二台，
1: 来小公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是嘿。
2: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嘿，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啊，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我就这样，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过关，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好，这就是啊属于植物药，这个就比较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乳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了哈。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过一遍哈，啊，看到拢滚瓜烂熟啊，拢给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哈。啊，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好嘞。哎，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
1: 你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对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对，好，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歌咏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来来来，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好，让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报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哦，伊讲，哦，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哦，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这个听众哦，伊讲哦，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啊，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什么电啊，哥们，因为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伊讲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哈，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哈，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安尼。对啦，对，这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没有，炫耀来分分影片、啊，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阿伯
1: 啊。不啦，我觉得这是自律呀、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呀、
0: 啊。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的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这很好啊，
0: 扩胸哈，展背
1: 哈，
0: 扩背的那个、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诶，安内手背。真正你那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那30岁，
1: 一吧，其实真正。
0: 阿哥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
0: 哦，你看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跟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哦，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都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样去健身房去跟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然后壮壮，然后胖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就胸围啦哈，那我们讲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什么圈圈叉叉。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这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哈，你的你自己本身的健康哈啊，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 ，perfect， 这不是炫耀哈，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吼，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我知影这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最近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影安怎食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想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故开放call in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的要讲产品不清楚，要问吃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Hello，
2: 好。那里还是
0: 小军扑街。
2: 小军啊，
0: 嘿，小军扑街，嘿，来请讲。
2: 恁的节目未歹啊。啊，我想讲，迄个妇女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啊。
0: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困眠较无好
0: 诶。对，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安尼是啦吼。啊，你讲一罐偌济？两千，
1: 百二粒吼，120克哦。
2: 120粒
1: 吓。对。
2: 安尼哦。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
1: 嘿，小坤你好。
0: 嘿，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哦，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扣印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啊、来又阁有一位吼，即、哦這个演剧的即个演员吼，即、這个三台吼、哦，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即、这个过世吼、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哦，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嘿。
1: 就是拢伫演讲内底拢是一寡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然后做当署长，
1: 当署长啊，系系系，
0: 庞祥
1: 派头袂歹啊，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的也是中戏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拄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落、個，都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落尾呢，哈，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证哈，以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大概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吼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哦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甲好势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这《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诶。好，庞祥林，赶快哈，上档了，上档了哈，安尼，所以是哈，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哈，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哈，所以成功呢哈，翻转的伊的这个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啊，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呐，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样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啊咧，一支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嗯、然后伊又刚好要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让的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嗯、所以的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的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吼，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有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
0: 庞祥林
1: 啊，庞祥林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变，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然后呢，本来心态激烈的退化、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处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哦，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较早的电视剧的人哦。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那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拢按那当的角色，啊不然后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拢按那拍人，也按拍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一民民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吼。

0: 来你好，嗯 ，Hello， 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玲哈，印象深，伊迄个飞龙大体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有看的朋友就知道了，算也资深了，好，谢谢。

0: 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1: 好，
0: 一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一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讲年纪吼，甲在苏鹏哦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唔呀。哦，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哈，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线。吼、哦、就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线，啊，结果呢吼，开刀受问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吼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他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1: 对啊，
0: 这个
1: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毋是因家的新兵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啦。
1: 对啊，这个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呀、啊，哦，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像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众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哦，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哦，你看咱好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哦，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真啊，真的，所以一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1: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1: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了，嗯，
1: 来你好，主公，
2: 你好，
0: 嗯，哎、欸，来请讲，嘿，嘿，
2: 请问的，现在大夫。关啊，敢是迄个蓝色的关啊、嗯？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关。
2: 啊，迄味抹嘞，拢足香的，感觉。
1: 味抹足香，味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阮食是无味啦。
2: 我想，
1: 我跟你讲，你吼，你
2: 不不，
1: 你爱用边仔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
0: 仔。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香味，啊，别人食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嗯，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
1: 對對對對
0: 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买，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那、啊、你会觉得香？
2: 旁
0: 味啦，好啦。
1: 啊，你有边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款的感受啦。好，我意思是安尼，安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边个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讲讲，啊，你那蒜头盖混蛋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就啊，咱这个听讲讲，嗯，啊，那香味香味吼，哦，搞不好伊那香的跟他存哦，是唔是偏起来存土豆腐，还是存什么要粿啊？呼呼呼！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
1: 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 ，V 的林先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欸，这么讲，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啊，来。

你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嘛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这种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啊，是咖啡包啊，
1: 当然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然后现在中秋米干拢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又转了一圈说，哎，这么久我公司上出去，我改变了，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超不富，谁过你唔知你加得去？
1: 对啊，
0: 又是什么人上的呀？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
0: 所以说实在，
1: 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丝袍。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哈，小滚不给来你哦，嘿，你好。这么讲，
3: 我咧食，我看到我食迄个，胶原蛋白，我叫你食咧迄个迄个钙粉，胶原蛋白免食啦。
0: 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的
3: 补，
0: 而且
3: 我
0: 食
3: 你钙油
0: 甲
3: 钙粉，
0: 对啊，你食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一项就好啊，
3: 系
0: 啊，
3: 哎，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食得你选了钙粉甲钙油，安尼就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买啦。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吼，好食，嘿，对对对。
3: 我
0: 就买两
3: 块，安尼我买
0: 啊。好好好。
3: 我先
0: 去调开。好好。好，拜拜。Questo è il fiore del partigiano。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e questo è il fiore。好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哈，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家我当时要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切做贵啊地安尼，
1: 对对对，食一气味
0: 的，食一嘴的，食一嘴的，哎，阿春呢？
1: 你好，
0: 你好，嘿，
4: 小
0: 君
4: 啊，
0: 嘿，
4: 两位好，
1: 你好，
4: 该粉丝的是正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嘿，好。
4: 你也在放一个礼貌三呢？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哈，那么我这么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香姐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啊，瘦鸡就超像，就是加一粒蛋黄酥，得咖喱加一碗白饭，看看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瘦的，你
0: 瘦的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吓死人！对啊，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修，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有一个原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卖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月饼哦，哎呦，我即马都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哩，安尼哩啊，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订婚嘛，吼，啊，就上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哦，不是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迄内底是迄个啥个干呐？绿。嗯的那种
1: 绿豆碰那种
0: 绿豆碰的齁、哦、你呢我只说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了这跟月饼赶快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样都比较大齁、啊这个好吃呢这个切一个个吃说这个好吃呢啊不爱吃要淡掉吗要提一车人吃人说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齁、
1: 哦、 去吃鱼啊。
0: 啊，我你要甲蛋雕吗、哦？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吼。到尾啊，你知我安怎无？哎呦，我甲你食个一日，大家大便家拢干嘛叫罪恶感嘞？吼，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呐，我乌中迄个边啊边啊，是不是我肉边啊皮较厚？吼、嗯嗯，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那个有迄个绿豆碰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哦，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蛋雕，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我就罪恶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哎、欸，今嘛啊，拜托的啦，刚一定订婚都爱送人吃饼啊，吼，刚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要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对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他扎起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嗯，你就直接这样子吼，还、嗯嗯啊、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啊，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哦、然后啊那个中间的间隙又隔很大，嗯，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卡扎哎卡扎，卡扎
1: 很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啊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要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哎，好谢好
1: 谢，啊但现在人送不送。就是
0: 哎，麦哥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麦哥，
0: 今麦人拢无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处理的别人又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哎，
1: 好，这样子对啊。
0: 他家里人去用美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怎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看，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别人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嗯啊、然后就直接啊有好不错的朋友、嗯，然后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啊，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啊，有没有？哎、啊，婚纱搞不赢啦，那红阿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啊，现在都不用、啊，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啊、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才伤脑筋呢，
1: 啊，刚才去减重哈、哦，啊，我都还。哦带来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得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刚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嘞。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那个百年之后居居，金马人嘛讲唔变啦，嘛免绑什么告别式啊，嘛免什么嘞，啊都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5: 我要跟你讲，
0: 嘿，
5: 那我们给查某结婚是上帝，
0: 嘿，
5: 现在
1: 啊，未歹啊，未歹，不错，
5: 吼，也比甲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哎，这等到较实在咧，嘿，吼，
5: 对啊，现在人和你讲的，足水的无人敢接啊，
0: 哎呢，对啦，
5: 热量很高啊，
0: 嗯，对啦，对啦。
5: 不能上
0: 哦，还
1: 是讲上这个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是未歹，
1: 卖未歹，
5: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买定喜饼的钱，该、
1: 欸、
0: 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是讲你当去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就、嗯、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哦、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天食迄块大饼，食两公蛋雕，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咧，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啊欸，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 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哦
1: 嗯、
0: 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嗯，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哈、
1: 嗯，
0: 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
1: 哦哦、
0: 休息论东西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吼，真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对，反正反正。
0: 啊，今嘛啊，今嘛在演啥？今嘛在演啥？这个三立在演啥？民视在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在谈话节目吗？怎么 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
0: 是什
1: 么、啊啊？
0: 哦，是的
1: 哈。而且这个台是哎，个哎，让是电视台金鸡母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哎，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0: 嗯，
1: 因为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然后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哦，媒体太多的哦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6: 那个小军
0: 哈，
6: 我请问你哈，我查某囝哦，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
1: 个手
6: 腕的韧带，再叫裂开，
1: 啊，
0: 哦，裂开哈，
6: 对啊，啊就是拢未好，你知？我在想讲，你那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咱广告哈，钙粉、钙油两行拢会下，嘿，
6: 钙粉
0: 甲
6: 钙油两行，
0: 对对，拢会下，特别是钙粉哦，已经嘛有裂开的情形哈，
6: 好，可以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点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空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又是滴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嘿嘿。
6: 就
0: 来
6: 重复的
0: 对。对对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哈，啊不？
6: 哎，今仔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哪有特惠组啊？哦，好，谢谢哈。医生功德。
1: 来，听众朋友，请讲，我来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蓝桃的公园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哦，一个叫尖山人哦，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对对，
6: 分数比
0: 较，哎，你好。
6: 明星
0: 的
6: 豆腐妈妈，
0: 好好好
1: 好，
6: 三
0: 爷
6: 的
0: 江帅人呐，哎呦
1: 哎呦哦，
0: 哎，安尼你两期你要安怎看？
1: 即摆 YouTube 有点棒，
6: 时间不同啊，暗时会看
0: 咩啊？哦，好好，
6: 啊，中昼也个重播啊，
0: 哦，哈哈
6: 哈，
0: 哦，哦，安尼未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未歹哦，谢谢哦，
6: 谢，
1: 注意力商机啊，
0: 对对，
1: 我咧看要爱加即个手机啊，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哦，还是脆哈、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哈、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哦，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马奇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工就是初五迄工，九月初五迄工，暗时啊伫屏东家当，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气温的时阵，无小心跌倒意外，吼，全咧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件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哦，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萨马鱼教父了，
0: 萨马鱼之父林烈 董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吼、哦，伫咧孙氏家己诶，即个戏温来时阵无小心，吼、哦，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也有足侪拢有戏温啦，吼、哦，吼、哦，即、這个冰冻家当也有足侪拢是余温，吼、哦，啊，有人讲，诶、欸，因岛人就是讲，因岛人发现讲，啊，那伊。去那遐久阿无回来，去巡戏温啊，遮久无回来，啊，到落尾也去戏温啊吹，结果敢那看到伊的拐啊，吼、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提防上，吼、嗯嗯嗯嗯嗯，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吼、哎哦，哇哇，现场马上吼、哦、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哦，这个打那个、嗯、哦消防救援电话，嗯、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未到时，就该加加指示，加少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哦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尤其是伊的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拢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哦，很不舍啦哈、哦，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哦，这个。工作上就是去巡戏温的时阵，林烈堂吼，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吼，足敬业的精神吼。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吼，89岁，行动阁已经不便啊，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永吉事业吼，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余温发生了吼，这个遗憾的事哈。嗯嗯嗯嗯，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白鱼诶。真正无话讲诶，迄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恁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诶。

0: 哎、欸，那个川普吼，已经嘛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哈，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
1: 没马来等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你即些
1: 个，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演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伊满头白发马来演技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就是、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哪讲像像零零七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有人
1: 因为川普本来的就恩岛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因当然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吼，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好。

0: 来今天早起吼，伫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
1: 哎呦，
0: 这就已经很可怕了。
1: 嗯，
0: 更恶劣的是，
1: 嗯，
0: 那个肇事者呢？
1: 嗯，
0: 一个弄掉人啊，那喷个喷下空气啊，一惊人。
1: 嗯，
0: 车塞了，噗，这一照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真的很可恶。
1: 除了造逃之外，哈，
0: 造逃之一宽呐，
1: 嗯，
0: 监视器都有拍到。
1: 嗯，
0: 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
1: 嗯，
0: 开倒转来，开倒转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吹了去哈，加速转来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转为伊个身躯，他咔咔搞落去，
1: 要死，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一早起透早哈，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个哭倒来，
1: 走逃就算了哈。
0: 走去，个哭倒倒来，个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给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欸，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这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今天这里也有一个，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这个他在电视台很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法哈利法，叫哈利法，他39岁，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他过去在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如今他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他被控告说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啊，其中一些啊，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个查某的吼，来你好，嘿
1: ，Hello， 小公伯哥，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讲迄个农户里说要有执行呐，
0: 好，好，谢谢，
1: 好了，
0: 好了，好，好，谢谢。这种吼，这个为海外进口原料啊，制造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吼，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吼，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阿哥吼，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啊。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这个查某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不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求情，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吼，安尼哇，但是好了，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支烟都唔捌拔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得对啊，一直求刑，这求情，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但是当然还可以上诉了，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制造哈。所以这个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早期的、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然后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哦，阿英哥，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呐。好，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哦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阵，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早些时说他们就是透因家己的情报局的官员来对，就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然后卖都是卖到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反。所以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于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互联带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雄性既贵不爽必得行义一心求诸功德。做人做事啊，咱爱常常反省自己。俗语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做人做事啊，咱难免会犯错。犯错无可怕，上可怕的是唔肯悔改。做人做事，咱来了解，杯仔垃圾咱洗好清气，才会当来滴水。厝内底垃圾，咱来摒扫好清气，才会当带了舒适。如果内心垃圾呢？咱啊，当然爱用清净的法水洗清掉咱的罪业啊。过去儒家思想有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叫咱时时爱检讨自己，逐天爱反省自己。生活当中，咱来了解自己是毋是有做不好的所在，是毋是有做毋对的所在，而且时时关照自心，忏悔修正。如此啊，咱才会当来弥补着咱的罪过。咱来知影，生活当中如果有了错事，有了罪过，你无去修正，愈来就会愈多，愈来就会愈大。俗语讲：“滴水虽微，可以成就。”小小的过失，一项一项累积起来，最后啊，就变成着大大的过程。过去有一个佛殿的故事，讲到细汉一个做囡仔时阵，去共偷挽菜，挽了习惯啊，大汉就去做贼啊，偷客物件，偷了习惯啊。甚至就去做恶做歹。人生在世啊，咱来了解小小的错误，以后拢会变成着大大的遗憾。人生在世，咱啊，如果道理无通，道理无明，人生啊，就会加足济艰难困苦。所以啊，咱来时时心怀着正知正念。予咱行事当中有一个准则，做代志才袂偏差，甚至偏歪，人生才会顺时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苏看点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流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样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等流苏来听这条凤飞飞所唱的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花儿为什么有烦恼》。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样一捆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去新北市一个真受欢迎的休闲圣地。这个所在不定期举办着水舞季，甚至阁有地景艺术节。平常时咧，日时也会当欣赏风景，暗时啊，阁会当有看水舞。吼、哦，当中咧，假日咧，阁有老客的市集，就是咱新北市的碧潭风景区。吼、哦，来个碧潭咧，不单单咧有真水、真漂亮的水岸景观餐厅，会当互你食饭。家咧附近咧，阁有光明山、光明街商圈。老以后的这个美食，甚至咧来个接受在咧，哎，佚佗游赏，会当轻轻松松过着真快乐的时光。今仔日啊，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碧潭哦，是咱台湾八景呢，哦，所以咧，当中新店溪绕过着咱新店市区，这个所在吼，伫这个河段，因为伊宽阔如潭，水色碧绿，听起来就感觉真浪漫吼，所以叫做碧潭吼。啊，水岸呢两边边吼有足壮丽的石壁，所以这个所在嘛，被称作为小赤壁，不单单呢。这个碧潭风景区河岸经过着整顿了后，真的交通方便，紧邻着咱捷运新店站，甚至呢结合着自然生态、个休闲娱乐、个美食商圈，哇！来这散步、约会、食饭、佚佗，也当讲是真轻松、真舒适的代志哈。那个碧潭第一个作为代表性的地标，就是碧潭吊桥哈，专长呢186公尺，造型优美，独具特色。不单单的伊咧会当即个安尼散步游赏吼，伊是一个悬索桥，而且咧连接着新店溪东西两岸。暗时啊吼，傍晚的时阵来遮看桥身灯光秀，哦，真水真漂亮呢。真侪民众咧来遮翕相吼，因为无同款的角度会当欣赏着碧潭的山水风光，周边的山峦绿意吼嘛是真水真漂亮吼。啊，真正讲哇，像是有影。那个碧潭吼，诶，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咱会当租借到这个造型脚踏车，吼，甚至买当租到电动船，看是要伫碧潭顶观吼，哦，这个安尼吼打船吼，还是坐船吼游赏，还是呢要来骑脚踏车，拢是非常轻松舒适吼。啊，其实呢，大哥啊，大姐啊，想要散步走路呢，咱来个碧潭西岸吼，叫一个和美山步道，真适合健行。哦，真赞呢！不单单的无管，吼、哦、视野阁真好，而且呢，会当看到规个碧潭湖面，看到周边的山景。哦，来个家吼，会当远眺着咱台北盆地南港山，阁会当看到台北101，上重要是路真好行。会当呢，行清水的蓝线，买当行青山的绿线。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赏花、散步、优秀。欸，拢是真轻松、真舒适的呢。啊，其实碧潭吼，每一年哦有一个碧潭水舞季。这碧潭水舞季伫每一年热天当中举办。哦，结合着水舞、灯光、音乐，真水真赞呢，吸引着真侪人呢。每一年五月到七月，五月到七月吼，就是咱的碧潭的水舞季的上重要的一个啊呐，时间。他就没有大个大去找机会，诶，来个这所在，不单单诶，当欣赏着多彩的灯光，看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哦，看着爱水面的跳舞吼，真正有够赞吼，有够赞吼，诶，啊，这每一年吼，碧潭水舞季吼，你袂当无来参观吼，真正真赞。啊，过来咧，碧潭咧，够地景艺术节吼，他就没有大个大讲，哇，超市。哦，啊，这地景艺术节吼，嘛真水真漂亮咧，种大型的装置艺术。融合着咱自然水岸的景致，配合着碧潭吊桥、山水倒影，哇！加上着暗时啊灯光吼，佮配合着市集快闪，真正有够赞吼！这每一年嘞，拢是安那吸引着真侪游客前往来个这个所在吼。啊，平常日嘞，平常日假期够市集呢。大哥啊，大姐啊，每一个礼拜日吼，伫咱碧潭风景区吼，这所在嘞有真侪在地小农、手作职人、文创商品、特色小吃，民众会当欣赏着水岸美景，阁会当嘞漫游市集，是不是真赞？哇，陈老师，真赞真好呢，有影吼，找机会吼，来个咱新北碧潭风景区吼，行行看看，尤其嘞假日的时阵嘞，非常闹热咯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起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孤女恋愿望》，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在日本齁，日本曾经有这个就是专家做过统计，问讲民众，你希望未来是不是家己会当食到一百岁？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来请问你的齁，大哥大姐，你敢希望你就是会当食到一百岁？真正讲啊，当然哦，啊，只要愈长寿愈好哦，敢是？其实咧，经由着专业的调查吼，伫日本，唔是咱台湾吼，日本吼，日本有专家做调查，结果真正互人拍破目镜吼。安那讲？因为咧，日本做调查，希望问讲民众讲，恁是不是希望家己会当食到一百岁时阵，竟然只有两成的人希望咧。啊，是安那？大家无希望家己食到一百岁呢，大部分民众烦恼的呢，忧心的点无同款。唔过真侪人拢烦恼讲，食到一百岁是毋是身体会转病，甚至袂当做主，甚至咧家己痛苦，亲人得阁照顾。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民众烦恼的问题吼。烦恼讲，连讲家己食到一百岁时阵，是毋是我身体会勇健啊？是不是我家己也当自由自在啊？啊，是不是会去拖累着子孙啊？这是民众上烦恼的。所以，较在人讲哦，健康食到百二岁，真个人呢烦恼的就讲，我食到一百岁、百二岁，是不是我身体的空间啊？是不是我会当自由自在啊？那咧伫日本有一位泽代奶奶，这位泽代奶奶咧八十几岁，先生过身去，伊就开始自己过生活。甚至一个人过生活，家己咧种菜、种作、种物件，家己生活过程当中，家己安排，逐工咧找寡代志，互家己出门。伊咧食到106岁啊，逐工阁笑眯眯。啊，这当中伊是安那做到的？今仔日啦，陈老师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吼，因为咧。真侪人会烦恼讲啊，我连讲食到一百岁是虾米模样啊？真侪人吼会感觉讲啊，食到一百岁时阵，是不是我可以当健康自在啊？这是大家忧心的问题。啊，近社会是愈来愈高龄化，嘛愈来愈少子化，所以面对着食老，咱未来的人生是不是会当自由自在、健康快乐？这是近现代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那呢，有一位日本的导演，他叫做山本和弘，他开了3年的时间去追踪到一位日本吃到100多岁的泽代奶奶。这个泽代奶奶他吃到几百岁，他怎么自由自在，他的生活过程和这位日本的导演啊，看加真感动，甚至改变着这位日本导演的人生观。这位日本导演追踪着泽代奶奶追踪3年的时间，从这追踪3年，伊咧的纪录片改加成着电影。这部作品当中，伊咧就是特别。追踪着住伫咱日本广岛山间小镇的一位石井泽代老奶奶。这石井泽代老奶奶，这位这个日本的电影导演，追踪伊为101岁，一直到104岁的生活日常。当中的基信吼，这位日本导演吼。伊当中，伊要拍这部电影的时阵，伊对着食到一百岁，伊其实心中有一挂疑问啊。伊干嘛讲一个人食到一百岁啊？甚至咧，身体咧，无多少少年还人好啊？佮会当快乐、自由、自在吗？伊家己心中就一个疑问。所以，伊来拜访着泽代奶奶的时阵。看到泽代奶奶家己逐工煮米色汤来啉来食，因为泽代奶奶吼，伊个米色汤吼一碗，内底有鱼有肉有菜，当食会着，啊，佫健康。
陈老师嘛，甲听众朋友讲过啊，米色汤内底有益生菌，所以日本人因咧煮米色汤的时阵，是先甲鱼肉菜煮好色，煮好色了后，等下温度降落来到五六十度，卡甲米色用伫内底，卡袂破坏着米色的益生菌。好、哦，啊，这当中折代老奶奶特工亲手来，亲手煮米色汤来吃以外，伊咧过去种田，出门会过看厝边啊讲笑。唱歌、参加活动、搭讪、搁啉一杯，甚至咧，哪行咧，搁会哪唱歌。大哥啊，大姐啊，咱来知影，人啥物时阵会唱歌？心情欢喜才会唱歌。简单来讲，一个爱唱歌的人已经快乐，因为你就是心情快乐，你甲唱歌唱会出来啊。心情艰苦，你无法度唱歌。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折代老奶奶咧。逐天呢，虽然呢，这个安尼食到几百岁啊，逐天呢过着家己的生活步调，认真过生活。这部电影未来你看会定哦，因为伊伫网络 YouTube 内底顶管理经拢有预告啊，哈，拢有预告啊。这部电影你未来看会定。像是要讲我听这边听来讲，这部食到一百多岁的折代老奶奶，伊当中咧强调着一个。食甲百外岁的人，伊要如何唔免人照顾，伊家己会当一个人过生活。所以，这位日本的导演，伊要强调的唔是食甲一百岁长寿这件事，伊是要用看到讲，一个人原来食老啊，佫会当遮尔温柔兼自由，食甲几百岁啊。还可以这么温柔跟自由，折代老奶奶是安那做到的？咱先来看伊的生活背景哈。折代老奶奶伊伫广岛出生，1920年。啊，就以折代奶奶少年的时阵，伊是一名小学老师。到尾啊，看到先生嘛是老师，两个人拢做老师结婚。啊，伫这个山间小镇，哈。过着这个安那，因的幸福生活，啊，感情真幸福，问题来啊，因为咧，折代老奶奶咧，其实咧，少年的时阵，古早几百年前，迄时阵家家户户传统的观念真重，感觉讲，做囡仔人如果嫁翁，无共生囝，这对不起夫家。近时代无同啊，哈，哎呀，较早是这种的观念，古早是这种的观念。你嫁人啊，你无共生囝，近少年的拢无要生啊，近已经无这种问题啊，哈。古早迄种观念会用指指点点呐，啊，像是讲这种观念会用指指点点。大嫂、大哥，恁过去迄个年代，恁上清楚，对不？古早传统观念是足强的哈，所以咧。当中的时阵，折代奶奶、老奶奶伫因古早迄个时代，常常互人讲闲话呢。啊，大家讲啊闲话，我挑工讲互你听呢。挑工的啦，你叫是伊讲做细声哦。等你行过的时阵吼，边啊闲话就挑工讲互你听。你看迄个啊，嫁翁啊无共生。迄时阵的折代老奶奶吼，下课了，伊做老师嘛。下课了的时阵吼，要回去厝吼，沿途当中的餐花边吼，厝边隔壁吼，就开始用啊话，就较口舌呢，挑工讲大声好听呢。所以咧，伊当中吼，拢常常闪开，因为听话听了足艰苦啦。但不是因为伊嫁人无共生囝，互人议论纷纷啦。啊，这件事吼、哦，变你心中的痛，所以伊伫少年迄时阵拢密调的呢。看到因遐厝边隔壁吼，等伊家因兜吼，要经过的时阵吼、哦，就赶紧闪开，因为惊讲啊，人个家你指指点点嘛，我讲伊啊，这个人啊，嫁翁啊，无共生囝。伫古早迄个年代，讲实在话，变成着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一个话题。到尾啊吼，日子嘛是一天一天过啦，吼、哦、啊，其实咧，生活当中咧，食老岁啊，这件事巩固都已经无稀罕去。
老奶奶嘛，这个看到先生呢，嘛是度过着因这段这个安那，这个安尼难忘的日子。一直到食到有回时阵，先生啊讲一句话，伊目屎就顶落。先生啊讲哦，一世人哦，你唔好阁为着有生囝无生囝这件事烦恼啊。迄时代无同，已经拢过去啊。你唔免阁承受这种的痛苦啊！迄时阵先生身体已经无好啊，所以伫要过身之前，甲伊这个心中的枷锁解开，较快乐的，莫因为你无生囝，心中的艰苦，你无必要承担着这份痛苦，这份痛苦对我离开。伊讲这份痛苦对我离开，伊较早讲先生其实长期以来真心疼这个太太，因为结婚了后无生囝，当中呢都背负着这种的责任和压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讲一句实在话啊，伫迄时阵少年结婚无生囝，两个阿母嘛无去检查，到底是查甫未生还是查囡仔未生嘛无人知呢。所以其实先生家己嘛承受足大的压力呢。哦，唔过先生讲，这份遗憾对我离开，你莫搁挂在心内啊！我离开，你爱好好过日子，你爱好好过日子哈。到尾啊，泽代奶奶的先生吼，伫183岁时阵离世去。离世了后呢，老奶奶80几岁。先生替伊解开着心中的枷锁，所以咧，伊咧开始会记你先生甲交代，爱好好啊过日子，活伫当下，过较快乐、较自在的。啊，伊食到83岁，这时阵厝内底膝下无子，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开始好好啊来培养着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的关系。伊家己种菜咧，正正个鸡啦，拢会摕去分人家，甚至会去找遮个亲戚朋友开讲。心锁怕鬼了吼，大家咧看伊熟啊了，不但无人去讲伊闲话啊，甚至看到伊拢笑眯眯。这时阵，泽代奶奶知影讲，原来过去遮家属拢是家己想的，你规工家己甲家己白条的，但咩想甲痛苦。好甲在先生伫临终之前，甲解开这个枷锁，伊才会当过生活，无较早伊家己拢是人避开。哦，自从哦，开始咧，看人斗阵，互相了后，泽代奶奶咧，伊较了解着讲，生活当中袂当无朋友吼、哦。尤其先生无伫咧啊，较早先生佫会甲伊讲话，真咧，食老有会啊，爱有朋友，所以伊开始。不但未过去勉强自己，嘛未去这个呐，这个安尼，互家己痛苦。伊知影人生无一定会圆满，唔过咧，人生咧，你咧会当自己来创造圆满，过较快乐诶。所以伊逐工开始家己煮饭、煮米色汤，伊落田去种菜。伊知影头壳会退化，伊逐工读报纸、读杂志，甚至伊练习算术。即未来你的纪录片哦，你拢看得到伊。过来，伊逐工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因为咧，伊心锁解开了，伊知影讲啊，像先生甲交代爱较乐天的，这种乐天知命态度，互伊。伫人生83岁开始，伊咧种下着一个足好的一个呐，而一个善因，而且咧不单单咧，逐工变作愈来愈趣味，甚至咧愈来愈欢喜。咱个倒转来讲，即个导演吼，导演要甲泽代老奶奶翕一部纪录片。当初要来翕这部电影的时阵，只不过是电视台的企划，讲啊，找一个百外岁，看伊生活安那安尼尔。哦，啊，电视台有一个企划嘛，
啊，要找百外岁老人，看因的生活如何嘛？啊，就找到这个折袋老奶奶。啊，无想到这个短暂的相遇，竟然让这个导演改变着伊的人生观。导演三本红红哦，何红哦，伊讲，伊伫认识着折袋老奶奶进前，伊感觉食老就是逐项无路用。伊感觉可能老人就是规身躯全全病，需要人照顾，可能咧真忧郁，心情真歹，怨天怨地。伫伊家己的概念，因为伊家己的感受内底是安尼。唔过咧，来个看到折袋老奶奶了后，伊的人生观改变啦。因为过去就以三本和弘导演的时阵，伊看到日本高龄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老人愈来愈侪。真侪老人食老爱人照顾失灵，甚至孤单寂寞无伴，逐工伫厝流目屎。新闻看伤济啦，看无着好诶，拢去看着歹诶。因为新闻啊，逐工拢来做工作善良诶，做好诶，迄你袂爱看。你看新闻，你就是爱看一寡八卦，一寡即个呐特殊诶物件嘛。所以咧，你看新闻事件拢报诶，有当下报诶，就是足济拢是。特殊的物件嘛，啊，唔过报些善良的啦，快快乐乐过生活的啦，欢欢喜喜自由自在吼、哦，这类民众呢，其实呢，感觉呢，哪像呢，无足大的兴趣。所以三本好红，伊也感觉讲，伊家己做媒体的嘛，伊伫媒体看到的，拢是一寡呢啊。伊安尼食老啊，孤单寂寞啦，无人友好啦，艰苦病痛啦，需要人照顾。伊伫媒体看到的迄部分，所以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讲食老啊拢是安尼。当初时咧，伊咧伫电视台媒体的时阵，佮看到一个统计资料，讲日本人想要活到一百岁只有两成。伊嘛深深没了解，食到一百岁啊，如果倒伫遐用照顾拖累别人，倒不如咧，即个安那吼当中的时阵咧做白种的思考。结果无想到来各家看到折袋老奶奶，食到八百岁，逐天笑眯眯，唱歌人曲，家己煮饭，哪煮歌哪唱歌，去种田，哪种咧哪笑，会除草。阁会骑着电动车四界咧，会伫山边咧看到人，阁会甲拍招呼。啊，而且伊含折袋老奶奶，伊咧开讲的时阵，不单单咧真少听到伊怨叹，而且咧，达不时咧都讲甲真好笑。啊，较会安尼呢？食老毋是像伊较早伊伫媒体看到的，孤单寂寞像折袋老奶奶也无惊。啊，无翁，家己一人住，应该足可怜足疗效啊，敢毋是？啊，是安那一个人会当遮尔快乐？结果咧，真侪画面吼，伊根本未付起念名机来翕，因为真侪画面，伊可能伫生活当中看到折袋老奶奶来找伊的时阵啊，动不动讲啥伊就笑，啊，甚至咧欢喜咧，特搁讲着啥物话，拢未付开摄影机。伊怎赶紧来用手机啊翕？伊赶紧来用手机啊翕，因为当时折袋老奶奶常常讲出一挂充满着人生智慧的话啦。啊，这伫电影当中你嘛看会到吼。所以折袋老奶奶其实食到几百岁，伊保持着一种第认真过生活。有人问伊讲：折袋老奶奶，你食到一百岁，你的人生哲学？滴对，伊竟然笑着讲啊，逐工替家己煮一碗好食的米色汤，替家己煮一碗好食的米汤，你家己要食，你唔食较好诶，是毋是？伊讲哦，逐工哦，我爱替家己煮一碗好食的米色汤来啉啊，哦，我爱食小鱼干，我爱食菜，我但我爱食，因为迄是要款待家己的，对无？当然煮个好食咯。啊，逐工吼，我去吼种田，关心我遮种的菜，种有好无？那家己的囝呢，去关心伊，照顾伊，把遮田菜种好，吼、哦。啊来咧，逐工咧，即、这个有闲的时间咧，电动车吼骑咧，
看到人就拍招呼，亲戚朋友也关心一下，啊，甚至咧，看人咧唱歌人曲，去看人大家唱歌，甚至咧搭十啉一杯啊。爱讲有闲的时间吼，我爱训练我的大脑，我爱读报纸，啊，我爱算算术，无这头工吼，食老话算未出来，吼，食老话字也读未出来，吼，伊讲这食老上惊头壳歹，头壳会生身呐。伊讲吼，我吼也无骨来训练这头壳，我头壳真正会生身，迄愈记吼会愈记未起来，吼啊，甚至连算术都算未出来，所以咧。大家问讲，啊，你是安那食到几百岁？你才能健康快乐自在？伊讲啊，就是爱为着吼，没有食老卖退化，所以爱骨力训练啦，吼、哦，食爱食啦，行爱行啦，头壳爱叮当啦，嘛爱有亲戚朋友人际关系啦，就是这么简单啦。所以咧，周大老奶奶食到一百岁，伊的养生哲学咧，好好啊食饭，好好啊生活。好好啊，关心别人。所以这位导演，你发现着讲，哇，伊来遮吼翕三年的纪录片，伊常常来找周大老奶奶，一处一处，互伊感动着。因为伊发现着讲，周大老奶奶毋是规工在遐怨叹，因为人生你会发现着，食甲几百岁哦，你的亲戚朋友，有诶，你的亲戚朋友比你较少年的咧。化照的照啊，常常在参加人的告别式，常常在参加人的告别式。有一次吼，周大老奶奶吼，伊去看一个妹妹，吼啊，为着要看，因为伊已经破病真严重啊，伊食甲几百岁啊呢，为着要看一个吼妹妹吼，伊咧坐四点钟的车，为着要看伊一面，坐四点钟的车为着要看伊一面。啊！伊时阵咧，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看这位妹妹咧，只会当透着玻迄、那个玻璃窗啊见面。哦，当中哦，安尼哦，千山万水坐四点钟啊，看这妹妹，这妹妹破病真严重啊，甚至无法度讲话啊。伊伫玻璃窗的另外一边咧，安尼哦，一直甲发阿头啊，阿头啊，一直甲发。想讲画画伊会听得到未？听到伊的声未？阿花因为对方这个妹妹已经病情严重啊，伊一直画画要画要十分钟，对方呢其实呢那就拢无反应。周大老奶奶看到老目屎啊，伊知影再来看这个小妹吼、哦，最后一面啊，画都画未清啊，吼、哦、后到搁要来无机会啊，所以。周大老奶奶食到几百岁，伊看过真侪人生的过程，伊体验到真侪人生的酸甘甜苦。人生哦，其实伊讲有真侪不舍，可能一寡你足重要的人化走就走去，你足好的朋友，你足好的亲人，竟然化走就走去，甚至你的厝边隔壁。啊，不过呢，伊讲。啊，咱人袂当因为安尼，我着悲伤艰苦啊。总有一天会见面呐、啊，是不是？所以咧，我咧活落来，我就是爱快快乐乐过日子。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如果有机会吼、哦，你上网拢看会到吼、哦。哲代老奶奶，哲学者代表吼，议、哦、员代表的代吼、哦，哲代老奶奶吼、哦，网络你拢看会到。你看到伊的笑容吼，食到一百零六岁吼，你看到伊的笑容吼，你真正会拢看。啊，一个食到百几岁人会当安尼笑眯眯哦，爱是安那做到的吼，哎呀，导演吼甲对中甲一百零四岁，吼，啊，不过咧，因为这单食到一百零六岁。

则代老奶奶伊食较百外岁，伊个人生哲学，其实咧讲破无值钱，就是快乐过生活而已啊。哦，则代老奶奶伊个生活哲学咧，卖去想歹，卖去怨叹，好好啊食，好好啊行，叮当，好好啊训练家己即个食老个头脑，你食老个体力，好好啊看别人相处相处，卖也卖去想。先生啊，讲一句话。这个歹吼对我走啊，我走了后，你逐天会爱快快乐乐过日子。伊甲先生即句好听话下伫心内。先生啊，讲过去的遗憾你拢卖去想。咱即世人咱无生囝的代志吼，糟蹋你规世人啊。这件事对我走就好啊，你卖去想啊。你食到这样一回，你无必要去想这歹的。这拢对我走，歹的我拢会带走，留下你的拢是好的。伊甲即件先生对伊离开进前，即个最后的关心关怀，甲记伫心内，逐天快乐过日子。先生甲拍开即个心锁，互伊咧，伫接下来二十几年，逐天拢笑眯眯，好好啊过生活。食老上重要的就是，逐天甲日子过有快乐，过有自在，过有欢喜，这个就是咱逐天要做的代志。但有数码上我听众朋友齁。我希望讲就我中年朋友你也未退休诶。齁你唔好甲身体拍拍。工课骨力做身体嘛爱骨力顾。啊老大哥老大姊食到退休啊。听但有数一句苦肯。艰苦诶卖去想。就泽泰老奶奶讲诶。逐天想欢喜诶。较认真。好好啊。善待家己，对家己较好诶，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你若上网吼去拍泽代老奶奶，看一下伊的笑容吼，陈老师感觉足感动的吼，你看到伊的笑容，你也感觉讲这個。食到百外岁，泽代老奶奶，伊是安那会当笑到遮尼灿烂吼，笑得那么灿烂，伊咧，就是伊的生活哲学咧，就是将歹的淡掉，人爱放低他啦。我感觉泽代老奶奶想为伊过去的人生，无比咱较好啊，无比咱较好。啊，未来人生咧，伊咧，家己来创造。所以食到百外岁啊，会当笑眯眯，就是因为伊家己来创造伊快乐的人生。但有苏马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也拢爱往这目标来前进。所以咱歹也卖想想好诶。那咧泽代老奶奶有一个足重要，伊逐天食米寿汤。永昌市爱日本人最爱食米寿汤，有影，因为米寿汤内底有益生菌。泽代老奶奶讲，我好好啊煮一碗汤哦，家己食。所以我要煮好的给家己吃，因为吃真重要。米寿汤内底有益生菌，但有苏妈要甲伊讲，可能你无多像泽代老奶奶，逐天煮米寿汤来吃。不过你逐天会当吃，但有苏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一天几十块啊，尔，真省钱。一天开几十块啊，给家己好吃、好消化、身体健康。因为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内底，伊咧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酵素。大哥大姐，足侪人胃肚、胃肠、胃未消化、胃燥、胃痛、胃干苦、胃食道逆流，长期一个胃定定咧看医生吃胃药啊。啊，你现在胃这么歹，因为你消化歹。啊！你现在胃做胃痛、胃堵、胃胀、胃干苦，因为你无保养。啊！今仔日如果你生活当中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补充好菌、补充酵素、专业的好帮助，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多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畅销第一，人人学了，品质可靠，而且咧价钱公道，一罐几十块尔，你唔免。费心去煮一碗米寿汤，唔过你就当食到即个二十几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萃取的酵素，好大个大只，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轻松兼舒适。两位啊，陈老师，像你今仔讲的，
折代老奶奶伊选择快乐过生活，咱的人就是为这开始。真侪大哥大姐为真歹，为会做，为会疼，为拢宝宝无念想，甚至咧肠仔歹、大便歹放、腹肚膨胀、巴胀、大便歹放、体质未健康。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搁规工踮遐靠胃药啊咧过日子，你要搁规工大便歹放咧食两遍这下药啊过日子，唔免烦恼。今仔日陈药师即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根本要来帮助你把身体顾好，不但让你好吃好放，没毒没胀，大便顺顺顺，规条水水。而且陈药师要跟大哥大姐报告，吃这罐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补充好菌，是咱吃老健康的开始。因为营养好吸收，吃物件好消化，腹肚没毒没胀，人心情叫做轻松，大便好放，人才会欢喜，晚上还会好睡，身体还会健康。很多人说，哎呦，陈药师有影，像你说的，吃老就靠一个吃，会吃会放，没毒没胀，人比较轻松舒适。大哥啊，大姐啊，人是靠吃营养的，人是靠吃健康的。如果你三顿拢阁吃袂落，吃袂吸收，吃袂消化，腹肚肚、腹肚胀，逐工踮遐咧噎酸，踮遐咧碰风，踮遐咧艰苦，迄胃胃肚胃胀就一直挤，一直嗽。有的人胃肠消化歹，喙齿就一直拢呾呾，拢无喙暖，甚至喙都会破，甚至咧喙齿咧都会麻麻，是擦擦，甚至咧喙齿咧都感觉咧会安尼咧未爽快、未舒适，因为你的嘴内底无喙暖。因为咱作者大哥大姐食老火啊，消化未比少年家，所以消化啦未舒适，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咧就容易胃燥、胃疼、胃肚、胃胀、腋下酸、胃未爽快、胃艰苦。大哥大姐啊，你规工要搁踮遐咧忍耐哦，你规工搁踮遐咧等待哦。我这个胃歹，我要来看医生吃药啊。药会当甲你治胃酸、治胃病，唔过消化无好，咱来吃这款陈药师介绍的三氯德硝素。真侪中年朋友，你搁咧做工课，你也未退休诶。作者中年病胃食道逆流作严重，长期看医生吃胃药啊，吃作些。陈药师请问你一句话。是怎你胃食道逆流这么严重？因为工作压力大，吃东西赶紧赶紧，吃了又没消化，胃黏膜又薄，所以呢，胃酸一直呛，酸气呛，酸气液，每天嘴都很嘴巴，嘴齿都咸咸，甚至嘴都大大，又加上胃燥胃疼，一直咳一直嗽，甚至呢，胃又没消化。你不用再忍受这个痛苦，咱呢为着身体体质调整器，陈药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实实在在来帮助你补充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到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让你好吃好放好消化，消化好排便顺，未肚未胀，营养好吸收，身体健康，不用开大钱，一天几十块而已。三氯德硝素早起要两粒，晚上要两粒，它是白色的胶囊，使用真方便。好，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啊尔。食老就是靠一个食，会食会放，未肚未胀，身体较健康，营养较吸收，人才快乐，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陈药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益生菌，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000粒，会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食老对家己较好诶。咱会吃身体较健康，吃了营养的吸收，未肚未胀，人吃快乐，身体体质才会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些大哥大姐食老啊，胃做歹，胃肚、胃胀、胃未消化，胃燥、胃疼、胃艰苦又吃酸，甚至咧喙齿拢呾呾，吼，甚至咸咸，甚至规工拢一直喙呾，迄个拢是你胃肠顾无好，吼。咱是感谢交我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身体要健康，胃食开始，0800-77-3355。
五五。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直接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卡下，直接甲助理讲哦。后来请是关心的吼，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吼。哦，来基隆的郑大姐的问吼，记拢冷冷麻麻，搁兼静静，记两边边那就小挂乌青，一点一点吼，中够白白，那就发霉生菇。去医生遐，伊烦恼讲是毋是舌癌，所以有去看医生。医生讲毋是，讲伊咧是营养较欠缺。后来请示甲郑大姐报告吼，确实是安尼吼，第一医生看过啊，所以咧基本上会当排除舌癌的问题。那呢，郑大姐讲，只要是阿些那外痣拢亮亮、麻麻、静静，虾米原因？因为第一无喙暖。做这样讲，请示我的嘴无嘴暖，够要紧，足要紧的吼。是安那我讲，嘴暖是帮助消化的，所以咱食物件上落，就是爱有嘴暖。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有去水上乐园溜滑梯有无？水上乐园的溜滑梯，嘿对，水上乐园伊个溜滑梯是不是爱有水？对不？所以你顺伊个水会当为足管的溜落来，对不？啊，如果无水咧，你就卡伫中。所以咱食物件如果无嘴暖的时阵呢，伊会产生着啥物重大问题，足容易砸掉，足容易硬掉，嘛足容易咳嗽，嘛足容易发炎，因为无迄个黏上保护，咱的卫生的生气就会倒呛，呛起来你就会硬，就会嗽，就会砸掉，甚至咧就会生即个啥，容易生痰暖吼。过来足重要一点，因为你嘴暖少。所以得得得得治，得容易症，容易发炎。所以像那郑大姐，你也干嘛讲？只要是啊，我像那治拢黏黏麻麻、症症，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消化歹，你胃肠的消化歹。因为真正讲，只要是像那我拢无嘴暖，嘴拢大大，因为你无好菌，没有益生菌。只要是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哦，益生菌真重要，因为益生菌来保护咱的黏膜。咱的口腔黏膜，让你嘴口生嘴暖，所以你看看这位郑大姐，伊讲治两边鼻前那乌青，因为咱的嘴暖，咱的口水可以保护牙齿，卡袂起，即个得先着加着治，还是卡袂起刺激着治。如果嘴内底嘴暖少，食物件卡容易起加着治，甚至去互得先着治发炎。甚至治发炎治到一点一点乌，就是因为你的治可能受伤啊。过来中舌那白白，因为你无嘴暖，所以咧舌苔咧就白白，那就要生菇生菇安尼安尼。像是讲郑大姐的了解啊，所以简单甲郑大姐报告的，就是因为你消化歹，你无好菌，益生菌无够，所以导致着你嘴暖薄、嘴暖少，治到静静擦擦。发炎，甚至就生几高，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种超市，那那边如何是好？补充益生菌，益生菌了，你就生嘴暖。只要嘴内底有嘴暖，
第一，你会发现到食物件好消化，腹肚袂肚袂胀，甚至气袂呾呾，袂杂杂，袂麻麻，袂静静，较嘛较袂乌青，甚至咧气都较袂生几股。吼、哦，所以简单甲郑大姐报告的，你就是消化歹，就跟阿陈老师讲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相信对你就是足对症的，而且唔免三个月，你可能你这个问题就大大改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板桥的周大姐咧问，有机洗手管，有机洗手管去照电工，照 X 光。医生讲无啥物，无安怎？吼、哦，油气无安怎照电光 X 光，伊只会当照出着你的油气是毋是有蒸馏，是毋是有水泡啊，是毋是有啥结石？对，所以油气功能指数悬，单单单靠照电光是无法度照出着完全的。吼、哦，啊，因为你无讲着你的肾。你的肾脏指数管是对一个所在管，好，比如讲你的肾指数过滤率或者你的油脂功能安那，这当中爱了解。啊，进照 X 光，因为我唔知道你先啊，油脂指数管医生给你照 X 光，啊，你的抽血检查，因为你的抽血检查到底讲看，只要是跟那个板桥做小姐报告的讲 ，X 光只会当讲出到你是不是油脂有结石，是不是有肿瘤，是不是有水泡啊？啊，就一挂即个油脂功能萎缩，对讲你的油脂可能出现着大细粒，啊是油脂有问题状况。唔过伊无法度完全，伊无法度完全了解到你油脂的状况，所以配合到你的抽血检查的时阵，就是了解到讲是不是你的油脂功能有正常。好、哦，啊，只要是要跟你讲的就讲，如果你医生讲你的油脂功能可能无好，好、哦。X 光虽然照起来无问题，不过油脂功能无好，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你的油脂内底有受到伤害，啊，这伤害是 X 光照未出来的。啊，用超市安那呢？要安那？要如何是好？来超市来报告。要减少到油脂的伤害，最重要的一件物件就是 Q10。用超市现在 Q10 对着肾脏最重要，肾脏内底含心脏、含细胞内底拢有满满的 Q10。简单来讲。如果你 Q10 无够的时阵，肾丝球，咱的肾脏，伊就愈容易发炎，愈容易老化，愈容易破坏。所以我伫节目当中，我拢定定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做这样有几摆，你无想要练肝爱洗心，哪咧 Q10 要够？因为 Q10 这个物件，就是防止细胞老化，防止细胞老化是那对有机真重要，因为有机功能歹。伊的油脂功能就是油脂的肾丝球、油脂的细胞，真容易死亡老化去。油脂的细胞死亡老化去，你的油脂功能就会愈来愈歹。如果你检查起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你的油脂功能无好啊，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用 Q10 来帮助油脂细胞的抗氧化、抗老化，和伊油脂功能较袂继续恶化，和伊恶化较慢的，就是和你。保养油脂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营养，关键营养。你用消失，原来 Q10 对着油脂最重要，对。所以，较早妇女朋友生囝了后，先来食低油脂。咱妇女朋友较早生囝了后，对无？吼、哦，啊，妈妈会煮低油脂嘛？有的人出院手术了后，买煮低油脂有你食，因为有的老大哥、老大姐，有的食低心。啊，有的人会食低油脂，吼、哦，有的低心较钝，大哥大姐喙齿较歹补的，所以出院了后，出院了后身体要调养，厝内底就煮寡低油脂，炖寡低油脂互你食，还是生囝了后有无？是安怎？因为油脂内底有满满的 Q10， 伊会当帮助咱细胞预防着手术病后，咱细胞的老化，含着损伤损失。所以简单来讲 ，Q10 伊就是一个预防细胞老化，足重要，帮助细胞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细胞老化较慢，损伤损害较慢，足重要的一个应用。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所以咧，我常常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讲，妇女朋友惊讲五十岁过，外面皮会老化，会生黑斑，
甚至会生腰痕皱纹。那呢，通常皮肤的老化，伊跟 Q10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Q10 会抑制黑色素 ，Q10 和身躯咱的黑色素就是老人斑卡袂生，乌斑卡袂生。第二 ，Q10 会当预防胶原蛋白流失，和咱的皮肤卡袂变薄，腰痕卡袂生锈。所以女孩子加皱纹、加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面拢摇呀，面拢落堆呀，面落堆呀，不是你的皮变硬，不是，是那你的皮硬硬，因为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你要吃过有胶原蛋白、有 Q10 的物件，较会当让你的皮变高、皮变平，不是足侪人一直去拉皮、一直去美容，但有时候来讲，愈幼愈奇怪。自然水上好，所以咱要有皮肤的 Q， 皮肤的水，皮肤较袂生腰痕，皮肤较袂生黑斑。陈老师甲你提醒 ，Q10 胶原蛋白真重要。吼、哦，当然 Q10 胶原蛋白对着骨头、关节。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做者大个大只食老啊，你软骨啊受伤，软骨啊磨损 ，Q10 会当巩固胶原蛋白，和你的软骨啊巩固起来，较袂歹去，较袂害去。所以咧，大个大只食瓜有 Q10 有胶原蛋白物件真重要，好不好？后来，阁有板桥的张大哥咧问一个问题，伊讲只要是如果有咧食抗凝血剂的药品，敢袂当食 Q10 钙质的成分？这个问题真好，陈老师甲大哥大去报告。如果你有在吃抗凝血剂，医生甲你限制讲青色的蔬菜袂当食，绿色蔬菜袂当食。医生讲啊，你在吃这抗凝血剂，你袂当食青菜，那呢你可能就袂当食 Q10。真正讲陈老师，到底 Q10 是不是会影响到血咯 ？Q10 会影响到你的血咯呗？完全没。好、哦、，Q10。这个物件伊唔是咧通血路诶，所以真侪人咧食抗凝血剂，讲陈老师，我食抗凝血剂，我敢袂当食 Q10？ 陈老师甲你报告诶，过去古早有一个传统诶抗凝血剂叫做瓦法林，即、这个、传统诶抗凝血剂瓦法林，伊食着，如果医生古早开予你诶，食着即个瓦法林，伊连绿色诶生菜都袂食进，因为伊做侪绿色生菜都有 Q10 诶嘛，吼、哦。啊，连绿色青菜都袂食起，是安怎？因为这个传统的药啊，伊咧可能会内底有维生素 K 这个物件，含维生素 K 这个物件会互相影响，会影响到这个传统抗凝血剂的药效。啊，这个物件你甲想看卖？古早这种抗凝血剂，如果食这种抗凝血剂，就袂当食青菜。啊，靠，可能叫人生活卖食青菜，所以到尾医生看看，讲还唔对，安尼袂当。所以爱加油，所以进和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医生甲恁开的，诶，抗凝血剂，拢是会当食青菜，对不？只要是供恁了解哦。所以恁只要食这個抗凝血剂，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10。安尼我讲你听有啊哈，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所以恁食的抗凝血剂，医生无甲你讲，用只要是我哈知影讲，我到底会当食青菜未？医生无甲你讲青菜袂当食，就是你会当食嘛。所以医生如果无特别甲你交代，讲啊大哥大姐啊，我开这药啊，你袂当食绿色蔬菜，哪里你就会当食 Q10。我咧讲你听啊，包括恁有咧食阿司匹林呢，搏击就是阿司匹林呢，保酸通有无？保酸通、阿司匹林、搏击，还是一挂抗凝血剂，只要医生甲恁讲恁。绿色蔬菜拢会当食，无特别甲恁限制，也是无特别交代讲你袂当食绿色蔬菜。拿咧超市来讲 ，Q10 你都拢会当食，因为咱的蔬菜水果，咱的蛋白质内底拢有 Q10， 了解意思吼？只是咱生活无多食个足量的 Q10 尔。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长期以来的问题，无清楚问题，但你说个爱讲清楚啊。所以有真侪人反而讲，超市我有咧食抗凝血剂。我敢袂当食 Q10， 我阁甲你提醒一道，但有事阁特别甲恁讲一道，吼、哦。恁只要医生无特别交代你绿色蔬菜袂当食，你拢会当食 Q10。啊，如果医生甲你交代讲，大哥啊大姐啊，你青菜爱烫过，青菜爱烫过，迄就表示你腰子歹嘛，对无？啊，这种人愈需要 Q10， 青菜爱烫过表示你腰子功能歹，
油脂功能歹，你愈需要 Q10， 因为 Q10 会保护油脂。安尼我讲了解啊吼。所以如果医生甲你讲袂当食青菜，那咧你可能 Q10 就袂当食。如果医生无甲你交代，一般来讲你 Q10 食绝对拢无问题。第二 ，Q10 伊唔是咧通血路诶 ，Q10 是咧帮助咱身体补充营养，和咱的心脏、和咱的身躯、咱的细胞有电力。咱较袂老化，抗氧化、抗老化，了解意思吼。所以，比如讲，你手术病后，做怎样讲？陈老师，我手术病后当食 Q10 未？手术病后食 Q10 如何？因为古早人手术病后，唔是拢爱食低锌低油脂吗？生囝后手术病后，唔是拢爱食低锌低油脂吗？低锌低油脂就是拢有 Q10 啊 ，Q10 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营养，帮助咱身躯细胞的电力。所以，陈老师来讲，手术病后，艰苦病痛。Q10 食拢真好，了解吼、哦。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就会当食 Q10。好、哦，安尼我讲你听话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有作者大哥大姐，比如讲你有咧食心脏科的药啊，还是你有咧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拢需要食 Q10。Q10 对你来讲咧真好，真重要，好不好？好、哦，安尼陈律师简单甲你讲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概念吗？后来叶大姐在问吼，哎，哦来好，想要吃怎样？我看见哈，谢大姐在问来，谢大姐，台中的谢大姐在问吼，哦，这陈老师讲过啊，我再讲一道来。谢大姐在讲胆固醇偏高，吼、哦，那呢，就是我帮助血流循环，和咱的血清、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感好。真好，因为像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咱拢知影，胆固醇变高，胆固醇高，伊容易卡伫血管壁，对不？所以第一项，咱咧做检查的时阵，吼、哦，谢小姐，你问，像是去讲一道来，咱一般咧检查的时阵，有一个总胆固醇，对不？够一个低密度胆固醇，够一个高密度胆固醇。如果以一般的概念来讲，古早拢是检抽血检查，拢是检查总胆固醇尔。到尾咱的健保感觉讲，检查单单检查总胆固醇无够，上好阁会当互民众了解到，你的胆固醇内底好的胆固醇偌济，歹的胆固醇偌济，了解意思吼。所以如果好的胆固醇无够，叫你爱运动，提升好的胆固醇，了解吼？因为好的胆固醇主要爱靠运动，吼。那咧卖的胆固醇相关的，叫你咧，就是饮食来控制，吼、哦，运动爱有够，加上着身体爱保养，吼、哦，因为卖的胆固醇是容易卡伫血管壁、血管壁底吼，血管塌掉的。那咧一般来讲，如果检查起来胆固醇过高，吼、哦，还是这个就是这个卖的胆固醇过高，咱就更加爱小心注意，因为这血管会卡油卡上塌掉的。那呢，要安那增加着咱血管，咱的血内底帮助这胆固醇代谢好。有一个物件叫做卵磷脂，卵磷脂这个物件也当提升好的胆固醇，也当增加着咱血管壁这个代谢胆固醇代谢血油胆固醇对三酸甘油脂，也是咱胆固醇代谢的能力，和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上卡的代掉。和你的血来底，和你的血来底，吼、哦，这个有诶血有关，还是胆固醇高的人，增加着你血管壁代谢这胆固醇。安尼就是讲个了解。来第二，要有血管健康，唔是单单单甲血管壁只卡油卡修清掉，因为古早一个名词叫做粥状动脉硬化。粥状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修卡掉的，伊愈来。愈想血管壁卡又卡想，所以血管愈来愈矮，甚至血管就愈来愈糟蹋，就塌掉的，对不？所以咱要增加着血管壁的代谢，和诶血管只卡又卡就只悠悠想想，那就最高壁想想的物件，最高内底有悠悠想想的物件，该清除掉，这就是咱会当平常时保养，要有你的血路循环的通，最重要一个观念，了解吼？啊，用什么事？那咧真诶人吼，心血管问题遮尔济，所以是毋是爱食一寡通血路诶？好，我搁简单用多即个谢大姐咧问，
我都要简单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生活当中，真侪民众就是讲我三高，我食血压的药啊，血油的药啊，血糖的药啊，安尼就好啊。所以血压的药啊，就是用药啊，把你的血压控制落来，对不？你血管硬化嘞，敢有软 Q？ 血管硬化敢有软 Q？ 无。血管壁卡油卡伤，血管壁卡油卡伤，敢有清掉？无。啊，血未清，血会流，其实嘞，当中嘞，作侪人诶，就是讲，啊，像是，那咧我血未清，血未流，会流，我来食医生开诶降胆固醇、降血脂诶药来当呗。当然一开始可能爱安尼来配合，就是先配合医生诶药啊，甲降落来。了解哦，唔过真侪人药啊一停，你诶胆固醇、你诶血脂肪得个关起来。啊，两卡会安尼，因为你是靠药啊降落来，你唔是家己身体体质调整好的。好、哦，这第二点。好、哦，过来第三点，做这样血糖管，糖分，迄个就是咱的血糖管。好、哦，那咧咧都一直食药啊降落来，是不是？唔过你血糖、糖化血色素稳定，还是空腹血糖稳定，还是饭后血糖稳定，无代表着你的血管无问题。所以，咱有三高的问题的人，拢知影一点，像我进前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奇美？奇美一定有无哈？哎呀，伊咧当中的时阵，伊登记伊伫重症医学内底，伊伫急诊内底看到真侪患者，足侪患者中风、失智、失灵、血管脱掉的，即急症来看，足侪拢含三高有问题，足侪。啊，即人唔是无食药啊，所以三高除了配合医生甲血压、血糖、血油控制好以外，咱阁爱食一寡血管健康的保健。那咧现在一般人，大家要去食一寡帮助血液清、血管的软 Q、血路循环的通、血管壁卡油卡上清的掉，甚至和咱的血氧气充足、血内底即个安那、即个抗氧化能力好、较袂发炎的一寡健康元素，虾米原因？就是因为我除了三高以外，三高的人血更容易硬化，血更容易卡油卡上。血更容易袂软 Q， 血更内底自由基多。我食一寡营养保养来帮助我血更的健康，辅助医生的药啊，辅助医生的药啊，减少着我血更的伤害。所以只那一般人也去食保养的，原因伫遮。真正讲，超市我来保养，我得食医生药啊，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就好，这是你的选择。如果我做挂，我一定会保养。因为我知影，除了医生的药啊以外，我爱食一寡营养、保养、健康的元素，这个真重要，帮助我减轻着药，我血管的负担，血管的负担少，腰子较袂歹，大脑较袂中风，目睭较袂青盲，循环较会好，较袂卡目睭闭，咱的自然血路氧气有够，脚手较袂麻，血路循环好，头壳较袂戆，走路较袂跌倒，血路循环好。咱心中腰子较袂歹去，目睭细胞较袂歹去，血路循环好，精神体力好，行会久，行会远，行会出门，身体较会健康。所以你讲，只要是我现在都爱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但是说会当甲你讲，医生的药啊是咧辅助控制咱的血压、血油、血糖、三高的问题，营养保养确确实实嘛是爱靠自己，人讲爱心。爱人，所以我食一寡营养保养来辅助，我较袂造成着血管凝固了，凝固袂深，油啊控制袂掉啊，油啊愈食愈重啊，甚至咧油啊无食就阁关起来啊，互我来减轻着身体负担。好，安尼谢小姐的了解啊吼，所以生活当中好问题来啊。等你出来请问你，通血路的市民上八八种，你要食对一种？是不是熬通大条、熬通细条、熬清血油、熬五红血更硬化、熬即个补充营养，和血更氧气充足，和咱的血较充足。所以当然你爱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有营养、有保养，做一回照顾，你看免食只一大堆，是不是？所以咱得找一个大条会通、细条会通。营养有够，血路循环会好，让你血管会软 Q， 让
让你的血路循环的好，各种的元素都有的东西。所以陈律师跟那个谢大姐报告的，比如说做这样说，像是纳豆激酶的血虫啊，纳豆激酶让咱的血管会开，血比较大间，因为有的血管做矮，血管用要脱掉的。吼、哦，欧米伽三是要从啊，让你的血管内底较袂发炎。吼、哦，有让你血管内底较袂发炎，让你的血管内底较袂长期。即、这个啦，因为咱的血小板，咱的血小板血管就发炎，血小板就去脱掉的。所以咧，欧米伽三有一个，伊就是抗发炎、抗发炎，吼、哦。帮助你这个血管较袂去做脱掉的，吼、哦。过来卵磷脂就要从啊，卵磷脂这物件都是咱的血管壁卡油卡上清的掉，帮助你血管的胆固醇，帮助咱血管壁卡油卡上的血脂肪，帮助伊代谢，补充到你运动无够，有的人运动无够，你的身躯胆固醇、血脂肪的代谢较歹，帮助你，吼、哦。生物类黄酮要从啊。和血管的软 Q， 因为血管的氧化、血管的硬化，生物类黄酮的代表的这作用。维生素 A、C、E 的清除内底血内底刺激物，咱一般所讲的自由基，吼、哦，铁质要从啊，铁质帮助咱血管内底造血充足，血较充足，氧气充足，咱氧气充足，精神体力就会较好，吼、哦。米群要从啊。米群增进着咱神经系统的健康，提供着咱血管含着神经伊需要的营养。所以每一种的营养有无同款的保养，问题是你也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也要够营养，也要够健康，你可能爱食只几啊罐，买几啊种。所以陈老师前那甲恁讲，好，我要甲血路循环够通，我大条爱通，细条爱通，爱有营养，爱有健康，所以找一个专农医、专健康、专照顾，做伙营养、做伙保养的营养品来保养，原因就在这。好、哦，安尼简单甲谢小姐报告的哈、哦。所以是安怎人别人要保养，除了医生开的降血压、降血油、降血糖的药啊以外，我嘛是爱食一寡帮助血管的软 Q、血管清除自由基，好我的血管这个较袂硬化、硬化，好我的血路循环来通。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的营养来辅助医生这边，吼、哦、控制我的三高血油的问题。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报告，好不？好来，哦，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店的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药师讲过节，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回客回乐，甚至有三高的问题，所以你也看说社会当中这么多时代吃老中风，真正讲，陈老师要如何预防中风？其实嘞，讲实在，连医生家己都中风，真侪医生家己嘛中风啊。像我之前讲的，有无？我记得阁做者医生咧，家己做院长，做急诊室的急诊医师，结果家己嘛中风。所以你个想看卖讲，其实伫生活当中，要来帮助咱血管的循环。卖叫他掉的，其实嘞，真侪人除了看医生、食药啊以外，养生保健做无够。不过，陈药师吼，其实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就是讲，真侪人一直一个认知，感觉讲我三高就是食药啊，都无代志。大哥大姐啊，陈药师讲这是真的哦，陈药师看过太侪太侪去，你甲想看卖，有个人做大哭。结果伊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真侪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体重过重，嘿，甚至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血有关，结果嘞检查拢正常，靠可能，因为你是用油啊滴落，所以其实这些人的血管其实长期以来容易卡油、容易卡伤、容易塌掉。咱一般的检查，可能会当检查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唔过你血管壁卡油卡伤，还是血管顶硬硬去要破去啊？你唔知。另外，超市边啊，做者大个大只壁血管，血管破，因为血管顶硬啊、硬去啊。所以，食老做者会，有老大哥、老大姐油啊愈食愈重，因为血压控制袂掉。本来食高血压药啊，佫会稳定。食老血压了，血压定定升高。因为你血管硬化去，真侪糖尿病患者，足侪脚麻手臂愈来愈严重。啊，奇怪，我糖化血色素都正常嘞，啊，是安那搞尾啊糖尿病，结果嘞，目睭青眉，腰脊洗身，脚手嘞，可能嘞会出现着嘞，诶，一挂即个脚麻手臂的现象，甚至容易失地中风。因为即个糖尿病长期落来，虽然药物控制的是延缓伊的恶化。因为你恶化，唔过长期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其实对着血管的威胁真大。那呢，咱伫生活当中，像今仔陈药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左代老奶奶食到一百岁健康自在，对不？唔过人要食到一百岁，像左代老奶奶食到一百零六岁，伊到尾也嘛是去住安养院啊。是安怎？因为食到一百零六岁啊，要惊咯。在生活当中要做代志，伊讲啊，真正嘛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台湾平均健康余命72岁，唔过咱的平均寿命80岁，可见有一半的人食到72岁，因为即个心血管问题造成着身体遗憾，甚至倒伫病床需要人照顾。所以咱的平均卧床年龄。大概八年啊，台湾有一半的人72岁了后，一半的人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8年，一年开50万就好，8年上无嘛开400-500万，敢会好？未好，甚至真侪家庭因为安尼未产未低，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未来失地中风失灵，即个血管脱掉的。伊毋是单单讲啊，看医生就好啊。伊牵涉到需要照顾，爱有人顾你，有人顾你，这才是问题。啥人有闲要甲你顾？这不争的事实。老大哥、老大姐80-90岁啊，大哥啊，90岁啊。伊讲超市，我本来大哥本来循环做歹，啊，行路愈行愈细步。走路走路走不大步，因为八九十岁啊， 真正我啊八到十岁啊，走路细步，走路啊开始咧细步，循环就变慢啊，发生着危险，佮加上着退化，就愈来愈紧。当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最近走路无力，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加袂大步，走路会跌倒，你爱烦恼啊！爸爸妈妈万一也倒落，恁有闲甲照顾无？所以老大哥深深知影这件事。我食到八九十岁啊，我也袂当身体顾无好，连讲我也顾甲袂惊咯，顾甲家己爱人照顾，我也痛苦，亲人也痛苦。所以大哥赶紧的吃丹药师的大三通，食到惊咯，大波健步如飞。那少年，较早少年，迄时阵惊咯，遮尔大波。大哥卡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乎我感受着，讲我较早少年惊咯大波迄种的感觉，因为真正感觉人加足轻松啊。要九十岁的大哥，伊袂乌白讲，你来听看麦。
1: 我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路真紧诶。诶、欸，少年甲讲，哇、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1: 不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咧？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下波啊，那个大波啊，个劲，
0: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个快感了，
0: 加好，
1: 好了，谢谢。
2: 刚刚好，我刚刚好，我呢，我今麦八十五啊嘛。
0: 安尼哦，
2: 我呢，佮早起食四十度哦。好，加好，
0: 安尼哦，
2: 加好，
0: 安尼哦，唔要哦，好，谢谢大志。
3: 啊、我吼、哦，食你大三通哦，
0: 嘿嘿，是是是，
3: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吼，咱大三通，嘿、是。
3: 背后腿吼，弄安尼不时不时袂使自然吼。
0: 嘿嘿嘿。
3: 哦，即摆吼，健忘得嘞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3: 哦，啊吼、哦，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真好。
3: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3: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
4: 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4: 本来也四开，啊，我即摆换也一卡。几啊四卡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卡，
4: 我也一支啊下面四支卡的，
0: 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5: 甲你报喜一个啦，哎呦，听众朋友，
0: 我顶
5: 摆甲你讲一个，阮兜一个五十个，
0: 嘿是，
5: 去上班了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哦，
5: 大三通啦，
0: 咱的大三通，
5: 对哦，
0: 是哦，
5: 食到有半年有啊咯，
0: 是哦，
5: 最近去上班想上两个月的，领两个月薪水了，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5: 哦，
0: 哦，谢谢谢谢，
5: 恭喜耶，我都讲那五十个，你还看袂安那，
0: 安尼哦，
5: 哇，结果伊都员工哦，能力袂歹，公司过来叫我鼓励呢，
0: 安尼哦，
5: 啊，去上班诶，上
0: 哦。
5: 上三个月啊！
0: 哎呦，恭喜恭喜，真好真好！
5: 我就欢喜耶！
0: 哦，真好真好，恭喜呢，中欢喜的代志。
5: 好，要来保养啦。
0: 好，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老师要来讲，其实有足侪中年朋友食到火克火了，食到火光用要卡油卡就脱掉的。小公医生有咧看，药也有咧吃。你也想看有少年五六十岁呢，都脱掉的。有大哥大姐食老啊，无想要学后生组件烦恼。唔过大哥大姐食老啊，卡知影讲啊，我到底看医生食药啊，卡突然间脱掉也是被破去啊，你家己唔知啊。所以爱心爱人，如果你有咧食一挂保养品，用超市我有咧食保养品，你食各种的保养品，你来试一挂丹药师介绍的大三通比较看卖，好吧？你有咧食各种的保养品，你来比较一罐丹药师的大三通比较看卖。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品质好，效果好，信用可靠，价钱足公道，1200块。大哥啊，大姐啊，白白要食食上好的，对家己较好的。你也感觉最近人循环足歹，无得无元气，你也感觉进安尼回头回客，用要脱掉的未通气，你爱提早来帮助家己，照顾家己，甲顾清顾通，才讲到未脱掉的未破去，你。才会当维持着你健康幸福的人生。唔过要找一罐上好的，但就输一罐大三通试看卖，请你去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做这人哦，收大苦，回扣回了， 血管卡又卡伤，甚至咧血压愈来愈高，血糖愈来愈高，血油愈来愈高，甚至药啊用要跌袂落，你爱小心，因为人生的幸福是建立即个那身体。

无得啦！你最近走路脚麻手臂啊？你最近走路拢行未久，行未去啊？你循环歹去啊？你莫阁等啊！身体万一遐过了未通去，咱嘞食老嘞痛苦的是家己，好不好？刷卡进拢满线，全面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电话加养一群来全面满线，0800-77-33-55。

0: 后来大哥啊大姐啊，这些人吃老火啊吼，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所以愈来感觉副作用弄出来啊，脚麻手臂，甚至咧目睭雾雾啊，甚至咧头壳戆戆啊，啊甚至循环钙歹、走路无力啊。所以长期的三高的问题，伊到尾啊吃老了，你带来即个血管硬化。血路循环歹，血管要塌掉的，甚至血管要破的，伊会影响你的精神体力活力。你会感觉阿妈关节安尼安安戆戆，走路戆戆，还是走路会跌倒，还是走路会变细步，还是走路循环歹无力。真侪人医生一直看，药爱直吃，唔过保养、营养、运动拢做无够，运动也无够，营养保养也做无够，所以。像那这样子，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造成着身体的这个身体危害，甚至身体的困苦。因为人吃老有血啊，要安那顾家己，未失灵、未中风、未失智，就是血管循环、血路循环。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像陈老师讲的，吃老有我走路大步，走路有力，脚手辽灵，未头晕目暗。人咧循环介好，恭喜你。但是说来讲，你食到一百岁拢无问题。啊，身体也未做主，咱都要提早保养，好不好？刷卡金拢满线哈。但是说再提出来说多些，我嘛感谢您热烈的支持。若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刷卡热线，请你电话加卡几通啊，加讲就困啦。0800-77-33-55，来，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吧，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壳，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

高阳，等于讲你，伊这有配合国民法官吼，有判一个案件哇，啊伊知影好歹啦，人吼唔同安尼吼，都已经过来本来呢，食酒开车去用掠着，掠架吼，人歹原谅，甲杀伊关呢，这个做爸爸的吼，当然关，未讲关介久啦吼，啊关出来，伊赶快去食酒开车。啊，去徛倒摆吼，啊，迄、那个共款生意关吼，关那边啦吼，无大紧，实在无多准家己牌吊销嘛，无你开车，无你徛倒摆吼，话讲你较会知吊啊，啊我嘛是感觉你徛啦吼，好，迄一天就是伫厝内面，啉六罐，迄、那个公阿米露吼。我那算大罐的，就分大小罐的啊，迄、那个六罐大罐的这个公阿米露吼。打饮料，哇！时间到啊，就是要赞查囝读国校尔啦，读国校迄个查囝吼，要去放学，迄个时间要放学吼好，总共弄头前的车嘛，头壳嘎嘎吼，人随到位处理，迄酒精浓度吼0.98，结果这个查囝全死啊，好徛上头前，在咱的乌托邦卡住个卡打迄个所在吼，国小念吼，徛上头前吼啊。家己食酒，量要质啊呢？质到人徛袂住，要讲伊啊吼，0.98啦。结果查囝死吼，讲电话呢法官到配合国民法官，这个案件吼，你前科累累人，真正教袂听。啊，这边吼上严重，又搁同款食酒，啊搁徛倒来再查囝，再到准弄死。你家己共弄头前的迄、那个轿车吼后斗吼，甲重判10年8个月啦。这是目前吼、哦，国民法官配合这个法官啊判这个酒驾上当的啦吼、哦。我讲啊，都害死查囝对啊，本来就是安尼。到迄一天下晡时间，要去接这个查囝放学，差不多2年前1年外啦，1年半吼、哦。啊，这个爸爸伊明知小等一下要接查囝下课吼、哦，结果伫厝内面灌6大罐啦，讲啊比如一罐拢500cc 迄啦。惊到人吼，连续啉6罐吼，总去载查囝。乌托邦吼，我若放一顶安全帽，就是要用查囝治。结果载着查囝，头壳家己戆戆食酒，无大劲。伊已经毋知影讲要甲安全帽摕互因查囝，治咧吼。好，啊阵即、這个开始赛，啊即、這个查囝国小尔咧。互伊徛伫头前，迄、那个脚踏的所在，结果奥托拜到对咧，公司领啊聊啦，成功一路吼，收落到准，准备倒挖，一日就甲挖过啊啦，啊头壳个空空空啊，牙个牙，也无咧操什么人个咧，这个所在吼，你一日就甲挖过吼，好，准奥托拜吼，伊硬吹油，要赶紧嘛，迄奥托拜差不多要到60外啦，惊倒人，迄奥托拜速度。要到60外，人当时甲吊迄个监视器吼，准弄着人直行吼，一台轿车嘛。啊，这个仔仔当场喷一下吼，惊到人有够悬，摔落来死啊！头壳有若无戴安全帽嘛？警察到现场处理，先救出一个喷了到地，警察有着惊啦。你伫要治啊呢？0.98，这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吼。迄若人咧讲一句话，叫做水甲烂糊糊啊啦。水到袂振动啊！那医生讲，咱的血内面的酒精浓度，那要挖一个井吼，哇，有够严重吼！你无走无唔对，但是吼，你着相当唔对啦，有够唔对吼！你查囝伫所在，你安尼要再查囝，啊个安尼食酒桥倒来，而且无打紧，人类个调查资料，这记录吼，哦，惊到人，干那食酒开车过那边啦。桥倒歹啦，过那边吼，而且到尾人无爱甲原谅，不但罚金尔吼，佫甲啥伊关咧，毋知关一遍两遍啦吼，嘛袂惊，挡甲挡袂掉，总甲吊销，家己牌乌倒歹，车全部吊销，袂当互你开车桥倒歹，你即个人吼，伤严重，伊也要甲主导啦，就安尼啦啊，害死查囝啦，伊讲伊也真毋甘啦，我做个查囝，我相信啦，我相信，但是你着空暗啊。人若空暗，就无有人救啦吼！你甲看，人开始审判，法官坐顶悬，伊吼袂当原谅家己。上尾即个恁都蛮讲，希望法官甲判较轻的，给我一个机会啦。你阁有机会，
恁查囝比你较少年大好的人生都无机会啊啦！食酒交倒来，搁再查囝，你甲看，你搁好意思讲，甲法官讲吼，啊我足后悔啦吼，足唔甘啦，我害死家己查囝啦吼，啊我袂当原谅家己啦吼，但是希望法官茫判伤重啦，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啦。真爱吼啊，真正真爱啊！别来讲。国民法官一般来讲啦，那像这吼、哦，真心认错啦，吼啊那样啦，话讲个可能噶吼，有可能吼、哦，拢会较样啦。以国民法官甲一般正式法官吼、哦，较无同款，但是即个国民法官完全袂原谅啦。所有的资料，或者系国民法官看吼、哦，你即人进前吼，唔知两遍三遍吼、哦，拢安尼食酒桥倒摆，叫人抓到，人罚金以外吼。已经倒袂掉，甲使关关一遍两遍，同款袂惊。甲你吊销你的驾照、奥托拜车嘛袂惊，同款食酒桥倒来开车，结果即个桥倒来同款食酒，啊打灌灌六罐大罐的秘鲁，你也敢去载恁查囝？结果即个查囝全死啊！当场徛伫头前迄个卡大房的所在，全弄一个现尸。你甲看说人吼、哦，后悔是一定后悔啦，即、這个人吼、哦、啊！但是，有诶讲啊，害死家己诶查囝咧，啊个遮尔严重代志吼，你想即个人啊两讲出来吼，伊感觉安尼，我是毋知啦，我是毋敢讲啦。不过人吼，生力入骨啦，台湾话即句话讲得足准啦，生力入骨，用刀都下袂入啦。啊人吼，有当时啊，定定要求原谅啦，一遍，互你第二遍机会，真正有影有可能，大家都有即个机会吼、哦。你做毋对，互你一遍机会啦吼。哦一定是安尼，你袂当一次、两次、三次，搁有法机会啦。你这都已经是咧歪歌啊啦，啊，什么咧乱输来吼？你甲看，这话讲十年八个伤轻的啦，属实啦，咱讲属实啦，啊都差不多差不多啦，啊都甲判一个十年八个月啦吼。有若算食酒桥倒摆害死对方这个是查囝，搁家己是查囝吼。有若食酒这个。开车桥倒来吼，驾驶嘛吼，相当酒驾，相当的刑期吼，都十年八个月。高雄，哎，伊知影好歹啦，吼、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一个姓张的男子哈，伊有十个同级的单啦，到十个单位，有过来发呢，啊，甲地检署甲到十个吼，我讲啊，真正有够厉害，每一个管区差不多拢掉啦哈，迄、那个管区是。法院啦，迄、那个关系是迄个地检署跟他讲吼，伊是啥呢？诈欺啦，有可能做车手啦，吼、哦，啊人抓到，要甲侦办准走，准通缉嘛，甲你通缉，准备伫对呢，秘伫迄个工地的所在吼，工上因了个小蜜蜂啦，都送一寡凉的啦，卖工地的工人啦哈，安尼工人嘛好啊吼，都我免出去买吼，啊都来遮卖吼，送到位吼，结果这两天啊。已经去用抓到啊！你甲警察讲，讲真正有准呢。有的人讲梦吼，改成乌白梦吼，但是伊讲有准，伊讲最近吼，这两天伊定定变来困吼，都规身躯全警察甲围条条啦吼，结果吓醒做梦吼，好加载，唔是真正抓到吼，可怜抓到啊！有的讲，起码你家己做得来着，伊就。右转啦，伊咧载物件要工地吼，右转吼，无怕红红灯啦。后壁倒对一个警察吼，都捉过啦，捉过嘿，先生你右转无怕红红灯，来来来，证件检查，毋是开单，开单足简单。证件一个差咧，到地卡才讲啊，你吼，就是十个司法机关的通缉犯呢哈，后过来犯呢，过来地检署检察官吼，通缉犯咯，对。说家你也对，有人讲，这个有准，这是你家己航班，你咧两公啊，正系五十岁啊，好生张啦。家己是通缉犯，所以讲，嘛在过啊吼，生活啊，就工在饮料吼，一寡凉的红茶，我无一大堆啦吼，就去这个工地卖啦。有人讲嘛足久啦，对，我讲你早前来安尼想吼，都无只系通缉犯啦吼，就逐工桥头摆装遐个工地。啊，工地不只济呢，起厝的工地，什么工地啦？吼，你若再到位，迄人个工人坐车拢会买嘛，都有生意啊！吼，那较孤单吼，都个小蜜蜂啊，都再去共挂粮的啊，会去工地买吼好。结果最近，伊讲伊定定变啊困，不管困中昼啦吼，困暗时啦吼，都定定规身躯全警察在个捉啦，微调调就对啦吼。啊，就遐济啊，啊遐济了吼，就规身躯变清光，啊，较想讲哎呦。这是做梦啦，好加载啦，是做梦，唔是真正啦吼。啊，出门就特别设计这个骑较细条路，无大条路啦，较无警察咧吼好。到初一礼拜前，这是高中外先伫台中北屯啦，叫做上德路路口这个、所在，结果奥特曼右转吼，无拍红灯啦，后边对一个警察伊唔知啦，当然唔知啊。啊，一个红灯拍过了吼，无拍红灯挖过了。后壁警察就捉过啦，捉过吼，人就紧张啊。啊，警察一看伊紧张，就知讲这绝对有问题啦哈，唔是开红灯尔。一个吼，就甲证件，伊甲讲我无遮证件呢吼，通常是即讲会过关啦。伊在有个人出门吼，无咧查身份证啦吼，都我买一个物件，拢在讲会讲，不要紧，你陪我听。伊讲啊，我嘛不要陪，身份证号码不要陪，当然是代讲我白讲啦吼。你也未晓背身份证号码，也无证件，我是免得查啦。无来，对我来去这个派出所吼，伊就知讲无对走啊啦。这到尾顾客就说说出来啦哈。到派出所吼，警察去问一遍，伊就真正报家己实在身份证啊啦。伊怎无对走咧？警察一个甲这个拍电脑拍了，阿伯甲讲安怎样咧吼？哦，伊后头摆转来就要走啊呢。关袂走吼，好个在警察官手握过吼，甲锁匙拨起来吼，就当场无走嘛。啊，从开始搁在详细调查，发现讲哦，惊死人！你是全台湾足济县市的法院也好啦吼，啊地检署啊吼，甲你通缉总共加加十个啦，十个司法机关啦。你是诈欺、洗钱、啊车手，啊个话无过得不错。所有的罪有抓到了吼，人开始叫你出面吼，准无出面，啊，就无出面变通缉犯啊，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到这无法度开始做笔录，这通缉犯就爱上地检署开始发办吼，而且警察讲，伊讲
大家讲做梦未准吼，我做梦真正会准呢。我这两天啊吼，逐工都不管困中昼是暗时吼，拢梦到咧警察伫我身躯边一堆啦，啊拢较微条条啦。啊伊讲，惊到讲，大概都拢变性官咧，吓死起来吼，较惨讲啊，做梦好加代，不要紧，唔是好加代，是真正抓到啊。真正抓到，警察讲，诺啦，做梦会准吼，有那是你逐工惊啦，你逐工都惊警察，逐工头壳都咧想啊，想讲，哎呦，警察唔知甲抓无吼，啊，我当时对咧困咧，咪什么所在，唔知警察会甲围掉啊，啊，你都你有所思啊，也有所梦，就是安尼啊，唔只你定定都梦啊，逐工都梦啊，梦甲讲，我逐工都警察甲围掉掉吼，即个真正围掉啊啦。唔是假，唔是做梦，即个真正爱啥要关啊啦吼，人吼、哦、就是安尼，而且咧讲，伊讲我咧最近真孤单吼，完全无咧做歹啦，警察我能原谅啦。当然，你开始学好，无做歹足孤单，你爱为你进前做唔对，但是负责个你嘛好耍吼，你进前十条通缉呢，后早起过来关车早起啦吼，包括有一大堆啦哈。乖乖出来吼，都莫去做歹，像安尼，你若早也要像安尼啦。伊讲有啦有谈咧，较久啦咧吼，饮料在咧去工地堆安尼卖吼，人拢会卖掉啊。啊，你较早啦，安尼都唔免去做差，早起车手啊。人就是安尼吼，足奇怪，老婆头毛刺尾都要超会打啦，真热咧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跟你们讲哦，我哦，本来我拢食，今年我就开始就拢跟你食三鹅，花毛食 ，Q 毛食 ，Q 食了。足好啊！我吼、刚刚有检查，又讲我脂肪肝啦。
0: 啊，
1: 我即马阿未食之前有啦。啊，即马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
0: 啊，
1: 食迄个酒吼，正经食了有够好，
0: 迄个酒。
1: 正经爱感谢恁党。
0: 哦，你是安那样啊？
1: 我哦，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0: 哦，安尼哦。
1: 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0: 哦，迄算大。
1: 结果转来吼。拢食食拢像咱遮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袂过。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 Q 来着？唔是啊，迄个
0: 经验
1: 来
0: 讲，
1: 食了足好诶。咱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我不一只脚是另外到一只哦。啊，一骹呢，安尼我都爬起去到山路。
0: 哎呦，真正有够好吼！
1: 真正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敲电话，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哪有像我安尼啦，三个月人爱食 Q 甲这个。
0: 真型，
1: 真型。
0: 对对对。
1: 啊，我就爱食迄个
0: 大药啊，
1: 我本来吼，啊未食真正，我这鸡吐出来吼，都几工。在时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安尼吼，靠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不过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我也就听你安尼讲啦，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呢，都弄唔白啦。
0: 为他干吼，
1: 嘿，啊个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0: 恭喜恭喜，
1: 这个 Q 哦，我吃了我是。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
0: 美国进口去到 QMP。北十站吼，啊人安尼好，开始会喘了嘞吼，爱注意，绝对这个所在。你若甲医生讲安尼啦，吼讲先生，我最近吼，佮像安尼，较喘一下嘞吼，啊行路安尼好，若喘了到地就愈无力，伊袂甲你顺讲甚物咧，气波喘气吼，唔是伊甲你顺这个所在，到这个莫大这个胖布啊吼。美国进口去咪上个国家啦吼，产品。大家就最好的不好的产品，你免惊，咱公司绝对袂介绍你啦。现在经过咱公司专业的人士来检验吼，那不好绝对无介绍，介绍好人绝对有效啦吼。大行一路对一路吼，啊那一路到咱的美国进口去，免咧喘病病啦吼，杂杂八八石头堆堆啦吼，啊那咧看到物件佫无想要吃，那到较严重淡薄吼。向阳无丢无电，三更半暝，迄个耳火耳火关上的病，唔忙丢电哈。心火更是上班准则哈。指定网址名，那无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不丢，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汤这个电话呢，宣判哈，就是在差不多两年前啦，两年前的代志啊，安尼开始调查问话哈，结果决定嘛，就是判决哈，都涉过男子。甲两个朋友大人啊呢，拢大人哦。我讲偌大，二十通岁对啦。大人是大人，啊，佮像个囡仔跳啊呢吼，少年家吼，佮招两个好朋友吼，拢做平济年会啦。二十通岁啊吼，去对呢，去烫一间家乐福，即摆已经无啊啦。家乐福已经用收购去啊吼，所以讲伊去会改名吼。好，那家乐福吼，诶，中原店吼，去买物件，结果小算。少年家呢，伫地呢，伫人咧洗便所、啥物件，就清洁用品的所在吼，去赖达啊，准看迄、那个蚊仔水啊，迄蚊仔水，我甲你讲，唔免着一定啊蚊仔水，你只要会喷气迄个物件，吼拢会使。那用迄个赖达吼，伊即马蚊仔水赖达甲点无倒了吼，蚊仔水喷吼，迄火就像迄条一撮火条吼，准只烧算啦。打开始去照好算，也无人看到先，照好算。伫遐咧点赖达，噗噗。去补配补补一个吼，总真正烧开，你知讲绝对烧啊！迄包的公司，尤其是物件拢打打打吼，一个烧起来都未收煞，准规个家都烧甲空空。我讲惨啊！迄内面偌济物件掉啊，规个家都烧甲空空，偌大场呢？迄家都是大卖场，大家知？唔是安尼俩，家都有啊，佮有附设一挂美食店嘛。你看，家乐福嘛，咱食物件，人个店伫遐开店的吼，我那装修啦，装修，安尼总共八间保险公司先给钱赔啦，啊无家乐福你要哪办？这保险公司就赔，你保险公司赔，但是这是有原因的，我都会当甲当事者讨赔嘛吼，人判决，人保险公司总共赔出来钱赔偌济？赔四亿啦，四亿，家乐福差不多六个外月。经历啦，干那即个过了外月吼，都偌济钱啊啦！你个看，我拢免营业呢，完全免卖物件，差不多六个外月吼，啊个迄个上一只迄个美食街啊，迄个物件，哇！我讲二十几岁是大人家己负责，伊家己有在条负责，我甲输在你，要得负责啦吼，真老吼，好，安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死用吼，好啊，刑事罪无甲判介重。的叫做过失，伊毋是调岗啦，啊，就伫烧损吼，过失烧毁，佮即阵烧着别人个物件嘛，吼，即个家乐福全部装修，加判一个关六个月，袂当还阳个，袂当罚金个，即六个月定爱关，但是上大条到迄、那个四个吼三个人啦，那四个吼差不多平均一个人吼一日三千几万嘛，到三个人你要平分四个共赔嘛吼。一日三千几万吼，人得甲算啦。你较高谈吼，因为你毋是大头家啊，你是一般上班，佮互你较好个头路，一个月十万块，一年一百万个迄啦，年收入百万个吼，爱赔偌济咧？爱赔一百三十年啦，拢袂当食物件，也袂当创啥，到你个薪水全部拢总赔吼，啊拢袂当食物件，你一百三十年袂当食物件，话讲人有大岁数，所以讲在加讲个啦。真哦，到时阵有可能就，唔知要哪赔，我都唔知啦吼，真好吼。好，那迄个时间是差半暝啊，家乐福个店吼是廿四点钟个啦，二十通火啊两个，三个啦，都生过吼，啊甲两个好朋友啊去买物件，准伫迄个清洁区个所在看到蚊仔水吼，听人讲哦，迄蚊仔水即个物件喷吼，好，啊你若来来搭头前点火甲喷吼，就像咱个电视看会到个魔术表演吼，你喷长长一条火吼，我准喷啦喷啦吼，啊喷，结果唔知影讲这火咧烧吼，因伫别位伊唔知，伊甲看头前俩两个两三个伫遐烧算，你甲喷我甲喷啦吼，安那样，火已经迄火吼已经规条嘛，迄火吼烧着别位吼，准做人走啦。正早搞要烧起来嘛，迄有当只火咧烧，唔是干是从一个大火，是闷闷啊烧啦。结果烧起来了吼，嘛拢无人知啊。你若第一时间就烧了物件，就火星反正人会知。啊，闷闷啊烧，准烧起来，一个烧起来了，规个家乐福卖场全部烧甲样样啦，差不多算全部啦。迄、那个唔是干物件，连壁啦、条啊、有诶不停崩，全部拢总烧歹吼好，人。后壁便开始整理家乐福，请迄个
建筑师什么物件，讲哦，这要定卡定气啦。这吼、哦，无在在讲遐，甲你高高咧，七七年也袂使无法度。啊，那总共偌济时间呢？你到内面全部总贴、总处理吼，爱、哦、差不多半年外啦，唔免做生理啦。家乐福半年外免做生理，无大劲。阁有啥遐物件咧？遐物件吼，三七算就好啊，唔免就讲算到偌清楚吼。看偌济物件伫咧卖场，遐小小个样样吼，无大劲。伊个卖场个边啊，就是我若工地卖场内面，迄、那个家乐福内面吼，有迄个美食街嘛，人迄个店家吼，我若装修啦，把这个保险公司先赔啊，先赔。但是保险公司这有保险嘛？保险先赔了吼，伊较有钱，然后开始处理，就是家乐福啦，包括遐店面都无大劲。你保险公司处理这了，因为这是有关的咩？这是伊。雕工底下咧用火烧损吼，我会当来要求赔偿吼好，法官裁决真正会使。啊，事实这边小心调查，这一年外的时间吼，就是你若无底下用迄个赖大条生火吼，都无这场火灾嘛。唔只顶礼拜，除了判决刑事三个人关六个月吼，袂当缓刑吼，六个月是轻啦，咱讲事实吼，六个月，但是上大条都一条死亿。法官推案了，断了就四亿要赔出来。你们讲我都无钱变，无钱吼，你就先六个月关，关出来了后就去吃头路，啊，吃头路一个月十万块啦。我讲假搞，这已经有前科对啊，所以我咧讲啊，你这有前科关六个月，这种人要甲你请的机会足少啊呢。你吼、哦，若找到一个月十万块，算我你较好运啦。那一个月十万块，一年都要贷百二万嘛，你爱还差不多。一百年啦，卖讲百三年啦，一百年卖食卖穿吼，才有在头先一亿三千万啦。看人看外，唔知好歹。二十二岁安尼，三个人拢变社会，拢二十几岁，即个少年家吼。哦，我讲爸阿母，爸阿母啊，若真正有在头插就插啦。啊，爸阿母若无在头插，即马在咧刷财产啦啦。哎呀，介话伊讲。所有人到任何的名拢袂当过这个囡仔名，拢袂使吼，因为你本来过伊名就用伊啦，你一间厝伊一块土地伊就用伊啦吼，都靠伊家己一世人啦吼，这绝对行袂了啦，还是讲甲你讲要讲伊对啦，你一个月十万块，头都无好找啊啦，你一个月十万块，阁会当卖食卖穿哦，你得总赔吼，爱赔一百年啦，真系，都会讲啊。明知做袂到就判咧，啊你无判咧，无变哪判，嘛着先判咧。啊到尾看要来三千五，行啦吼，啊看哪样啦，啊无变哪办咧。正路你甲看吼，安尼小算啦，啊讲袂听啦吼，啊耳仔拍拍啦，啊人甲你讲危险的所在，唔知啦。啊少年家吼安尼喜欢我，结果小小阵阵走，唔知讲后壁变代志大条，人咧调查，我来着三人在损毁啦。到尾唔知烧什么所在，无无那些烧甲，大家吼拢唔知系先从烧甲归根，家都有烧甲空空咧，正落地烫啦烫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讲的，
1: 我的民宿哦，
0: 安尼哦，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哦，代谢给弄个老鼻子油
0: 啊，对，嘿嘿，
1: 而且什么啊，点我调那平康靠一下胃啊，啊，我见就老的安尼，
0: 而且
1: 我诶，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0: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0: 医生就足济啦，
1: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摘下去点我家哦，结果哦，整天哦，根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0: 那的就好啊，哈，好那的就好
1: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就吃一包哦。
0: 对，哎，
1: 而且白天主要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0: 比较顺。
1: 人哦，这流鼻，这像耳朵鼻子这样，这贵病不知不觉就该流出来。
0: 哦，对，然后就
1: 哎，啊，不是说哟，这样嘛，你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0: 种。对，哎，
1: 哦，
0: 讲好。
1: 嘿，
0: 活力民宿，
1: 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0: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哎呀，我已经决定，你家已经加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0: 好玩的哈，好。
1: 哎，
0: 谢谢大
1: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0: 这无好滴，大家拢知哈。干啦，这唱安尼，那唱来到底安尼几百回生出来这样哈。活力民宿你敢吃？你也。主动家己有感觉，哎呦，减少啊咧，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愈食愈长久的时间，就一直减少哈。的火力民宿，一个好人胃病去动遐个歹人啦，哈、哦，常常咱杂杂啊片啊，安尼，一个未拄好烧热空气，唱甲安尼，规包会生出哈。另外一种就是下病，咱的火力民宿对消化道，食物加个咱肚肚益生啦，哈，啊，怕下啦，哈。过来吼，到迄个排便啦，哇，顺吼，一个时间了排便，家己自然的排吼，排甲水当当吼，到咱个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在咧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活力民宿吼，那无想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0: 哭兮兮兮。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来现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台南啊，一个29岁生日男子，不嘛讲奇怪，伊这个朋友哈，我这个朋友较济岁，这个朋友哈差不多39岁啦哈，哦，讲一直诶穿赖，和什么人呢？和伊情报啦，我讲情报。家你是完全牵起来呢？你家恁某离婚，恁两个是互相完全无关系的人啊！好，人要交几个朋友，外口边吼，唔知先哪个讲传来吼好，诶，大多数吼拢是讲啥呢？讲吼，这个查甫人的是非啦，就是我家好朋友啊，啊，我知影讲吼，伊当时唱歌啦、饮酒啦，有诶无个，啊，拢传到迄个前某啦，气噶，就是你吼。安尼，我某家一直无要跟我上好啦哈。我本来这段时间，搁有心要甲太太找倒转来，就是虽然已经离婚啦，但是我足想要甲这个太太吼，搁在这个复合嘛吼。结果你伫穿歹条又，我讲阿德算唔知影，别来讲气价，客收过都要贵啊吼。安尼抬啦，抬价贵成古火柴仔啦，有人讲哦，你甲看。这个都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啦！你不啥的乌白出，乌白讲，搁乎你熟悉，你也莫安尼啦。你若当面当伊的面改讲话，这个还好。你是卡真凹，你讲也属于，而且你讲我伊要跟人听哦，哇，真系！这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所以你的这个开车回来，这个所在好好，都经过因这朋友嘛。这个公司底也传来啦，啊，互因太太，就是互伊利用的太太，好好。又个介绍底下咧，这个市电话咧创啥，也无甲看咧创啥。伊即马伊真正知影，你常常教阮这个利用的太太咧传啥传啥传啥，啊，足侪部分拢咧讲话歹听话啦，好好。伊即马看伊底下用手机啊，搁底下唔知咧写啥物咧传来吼，伊就讲你又个要教阮太太传啥物挖高手啊啦，哦，伊讲恁太太。你离婚了，跟你太太，好两个人当场冤家起来，冤家真厉害啊！因太太伫现场嘛，因太太现场吼，总关系想要走，恁两个挥一挥，唔知影讲去耍耍，这个姓李的吼，准去客刀啦，客刀以后准直接撞到这个朋友门口到的所在吼，哇，安尼就开始抬啦，啊，抬人抬来，再赶紧开车走嘛哈，好，结果。唔知讲吼，上届严重一刀吼，多伫对咧过人家啦，迄大条血筋，我讲过人家，啊个街边真正唔能我白睇啊，那真正要讲警告，我讲拢袂使啦，对啦，我是讲啦，那真正要讲警告吼，你客刀要讲留一个吼，脚掌背啦，迄上有肉啦，也无啥物大条血筋啦吼。那无吼，迄有所在，哦，你袂当我白睇，你想讲我也无解太大个太暗棍啦吼，啊，着抬手的，伊去。撩到迄个贵人家，哦，老的老家，结果，伊人一个撞出来，叫抬了吼，撞无200公就倒落去啦，回到老家打咧，多伫对呢，多伫迄个南化国小的对面路迄个所在啦，人过人赶紧报警，就对老家开声话嘛，一个到现场赶紧送去病死啊，回老家打打打，哇，3点钟来抓到啦，伊坦白承认，人伊抬无唔对，本来是要甲吓惊你都。两公，你要共吓惊吼，要共驾驶，你抬人个所在，唔来小可看一下吼。迄个所在袂抬钱，这个所在会抬钱吼。你啥都袂扑，街边啦，迄种大条血筋啦，那无过人家啦吼。结果伊抬抬抬，哦，抬到安尼规身躯，结果唔知讲去撩到其中迄个过人家，哦，撩到血西西，血流个大嘛哈。那经过了解，这个去互抬死吼。甲这个凶手两个人吼，其实本来真正的好朋友呢，而且拢是甲太太有熟识吼。好，那么这个太人的凶手，朋友的朋友，到最近发现讲吼，奇怪，迄手机啊吼，我个看到啥呢？看到有真侪讲我无好的所在，因为在看你干么子，就是微信的情报，这情报佮介有联络啦。就一半边来传出去，创啥啦吼，食饭啦，我无就对啦吼。因这个情报手机去看，啊去看，伊甲看讲，哦啊奇怪，我只做一寡这个都无好的代志啦吼，我无就对吼，
啊，无人知，干那伊知，啊，伊个传互你知，啊，即个情报佫摕互伊看，你甲看，所以讲人吼，你茫想过认为讲，啊，倒我传互恁某看，你甲恁某离婚啊吼，我传互伊看，讲你个做歹代志个所在吼，啊，你也毋知啊啦。伊即马为迄个情报吼，甲伊看着讲，原来你讲我即个是非，就是你传互伊个啦，安尼啦。啊，相当不满，好好，内面伊无一个个台，因为这伊已经进前知影一段时间了嘛。伊甲问伊讲，无啦，迄我咧开玩笑的啦吼，我着甲恁某吼，着你离婚迄个某吼，你会写一寡讲哦，你对，伊讲哦，迄嘛袂当安尼开玩笑啦吼，伊甲警告你吼。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加我迄个情报，因为我准备要去甲伊带倒转来啦，吼、哦，就是讲虽然离婚咯，但是即马大家较先讲较好啊，吼、哦。结果唔知影讲，搁看讲嘿，我得甲你警告啊，后壁朋友嘛同款，搁再私底下搁再传来，搁再讲我一寡是非有诶无一大堆，等于你咧破坏阮两个人啦。啊，恁着足希望阮两个人袂当搁再相好，伊反正心肝想讲死啦。是你嘛？袂当安尼讲啦。有诶讲正咯，你甲看。所以讲，讲这人吼，当只三角关系就是安尼啦。虽然无一定是感情诶，纠纷吼好，但是你也知影咧。你茫听讲，我甲你讲哦。啊，咱只讲只耍吼，上我讲一句话啊。咱只讲只耍哈，迄个人吼，怎好？我甲你讲，连江迄个人知影，为对来着，为你甲伊讲诶啊。啊，我毋是甲你讲，你叫你毋好甲别人讲，啊免啊讲。嘴生伫别人身躯呢，都唔当安尼乱输安尼乌白顺吼。啊，这个朋友就是安尼，你不管有意无意啦吼，是对人的太太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咱不管啦。你唔好，你即马一直写这个人的歹代志，好，因这个情报啊，个介有咧联络，伊即马总甲你甲伊讲个，伊客户因这个案看啦，啊，因咱看一个去所说啦，结果到尾阵太太死，你看看人吼，真正有影。啊，真咯吼，都发生伫台南的南华啦，南华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想我头拢杂杂啊，冲开转来都未爽快吼。
0: 嘿嘿嘿，
1: 啊好呀嘞，好个仔。
0: 哎呦，哇！你食啥？你买那
1: QMB 啊
0: ？QMB 哈？
1: 哎呀，
0: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1: 啊！就前一阵我甲伊讲，迄我就关。
0: 哦，安尼哈。
1: 哎呀，啊！我去关一关灯啊，去啊食。
0: 心肝头拢杂杂咯。
1: 哎呀，
0: 啊！我来讲吼，穿鬼拢无好
1: 穿。天好炎吼。
0: 哎。
1: 啊！即马佫会杂杂穿鬼，拢定啊杂杂啊穿出来就真困啦。哦，拢大心亏呀！
0: 哎呦，好个足艰苦。
1: 系啊，啊，即马退呀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哟哟哟！
1: 阮先生讲，哎，有效啦，
0: 无
1: 会压都较袂遐夹呢。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哦，都较袂安尼欠完欠计啊啦吼。
1: 哎，
0: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1: 那你讲，讲就碰补啊对啦。
0: 有啦。
1: 碰补啊，那碰袂起来吼。
0: 有啊。
1: 啊，就嗲呼呼呼啊。
0: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马拢较顺呀啦吼。
1: 系啊，拢顺啊啦。
0: 哦，好加载。
1: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啊无本来拢袂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本来呐，饭盘盖拢伫遐看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阮老生讲，啊，我看你呐在食饭，就拢饭菜伫遐咧看呢。安
0: 尼哦。
1: 讲啊，就足艰苦，唔呐要食就喘大气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迄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0: 啊，拢好啊，吼，拢好。
1: 好啊，好。
0: 好加载，好加
1: 载。谢谢你。
0: 恭喜哈，恭喜。
1: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0: 哦，恭喜。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比如就上个队伍只，规身躯的球头总数量哈。安尼喘，安尼拔，安尼平平喘吼，那无吼，就像个石头，不是跌条条啦。有一个时间是上界敏感的时间，就暗时啊啦。人吼，若倒眠床吼，哦，迄、那个艰苦吼，有个真正挡袂掉了，耳吼上病啊吼。到美国进口个去原味，打开始就退化，退化吼，袂要紧，管甲补充倒来吼，就像个眼镜。加摩令菇、加酱油，哎，都去继续换吼。那无吼，都真得多乖乖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新股朋友要进行，我拢给你鼓励，一定要做，叫做心会更做会加100分啦吼。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就不紧张，转过去问。

差不多一年多前发生的代志啊，已经正式判决哈。什么代志呢？在做一个回收啦哈，一个大姐啊哈，差不多六十桶的，去个在同业的，我来赶快来做一个厨房回收，生意顶个男主哈，都欠一条七万外块啊，特别型哈。不是跟他欠你啦，大姐啊，我外国去欠足地不管啦，我特别给他讨这条，你给我按足久啊吼，讲今日要给我吼，七万几块，结果无想到讲，安尼讲无情吼，趁你无注意，摕一支球棒从我门内，为偷工呢，都决定要死啦，决定要死，啊！这资源回收吼，什么所在咧订什么，话我们该足知啦，人尸体车来吼，赶紧要甲店阿讲吼，伊找什么人斗三工，找因太太啦，两阿个无。把这个姓赵嘛，姓赵这个专回收这个大姐吼，安尼讲一个，伊想讲死啊，绝对死啊吼。哦，准要甲车迄搭啊，甲唔知影讲半中途吼，因某发现无死，无死吼，准客刀甲斩三刀啦。我讲惊死人啊，免啊讲啊，人吼免啊讲，这个案件判决迄个。查甫人客刀杀死人，这个吼都无期徒刑，太太吼，共款是三年四个月，这个斗三工啊，斗三工吼，共这个强犯啦吼，人吼爱足注意济啦，真正有影吼，目睭白有金啦吼，伊欠你钱无唔对，但是伊这个人佫欠到几块块，唔是讲欠你尔啦，地下钱庄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啊这个平平当业吼，你做回收吼，这个大姐啊，这个吼。已经唔得甲吹几遍啊啦，一直吹。你有一条七万几块，安尼甲我按算讲，当时要我好好。我明仔载当时要过去吼，反正嘛甲家己早准备好啊。你明仔载要退吼好，伊即马好甲讲讲好啦，无吼明仔载吼伫对一个仓库啦。伊即马知影讲即个三即个六十几岁即个姓赵的大姐吼，伊咧做回收吼，就是差不多足大棚啦。伊煞逐工有物件通卖啦。逐工都回收的物件卖吼，而且伊的钱，伊上在两个实在足久啊嘛。你看两个实在够久，同业的吼，这个姓赵的大姐啊吼，伊本来卖回收遐钱，绝对拢在伊身躯边啦，伊唔敢放出来，唔敢放对吼好。伊确定讲，伊身躯绝对有同工，或者过哪工所卖迄个回收的钱哦好。一个约到位讲钱要还伊啦，对啦，钱要还人吼。一个到位讲无两句，迄球棒就准备好，砍一个头壳就倒啊，讲一个火柴仔。将伊身躯差不多三十万，遐个钱现金全部先摕走吼，袂顶袂当，伊当作讲死啊咧，啊都调岗位头甲讲，准甲杀入去底呢，就是伊要去卖歹底啊，迄个叫做冷冻柜啊，人做成冷冻柜啊，伊想讲吼，这绝对阮死，甲放伫冷冻柜啊吼，好，家己无在调，伊准去找太太，太太吼，真正有人个斗相共，啊无变哪办啦？我对因太太啊，啊但阿无做着啊。变办啊！太太真正来斗三工，准车来吼，为这个高雄嘛吼，伊准备要车去屏东较偏僻的所在，加贵个毒啊吼，唔是要带到个地，结果唔知讲迄车咧震动震动咧在时吼，因太太发现讲哎呦奇怪，后边迄冰毒啊吼，是车咧震动还是人无死？真正停来甲看卖哇，真正无死，冷冻柜啊是开柜吼。安尼刀啊，三十个补三刀啦，为心脏、为脚趾边头前都补三刀，安尼真正死。准甲死在啥去？在屏东西阿乡，即有够偏僻山谷的所在吼，像咧倒粪扫同款咯。准甲倒，另外电管阁调工去测下手机啦，安尼甲看电管吼好。这个太太甲斗三工搬死在定死在吼，而且阁怎讲？因人不但杀人尔，阁甲人身躯差不多三十万。我抢到家己的吼，伊嘛想讲袂歹，这三十万坐少绝对有大帮忙吼。好，结果你甲看，正咯，法官这个案件吼，加用连续杀人，就是讲你杀一个人吼，杀一遍无死，佮第二遍佮偷死，这种连续杀人，唔是讲杀两个人咧，唔是安尼吼，啊，唔只加用迄个上严重吼，我讲啊上严重，上严重咧吼。上尾嘛是甲判无期徒刑，无咧判死刑吼，啊，足歹判吼。无期徒刑，改成是目前台湾上重的罪啊啦吼。佮台湾台湾两个国也同款啦吼。但是太太讲吼，
人我拢无抬呢吼，是阮咱家人吼抬是，就是讲意思讲第一届用迄个球棒拱头壳，意思拱死就对了吼。甲叫个斗半年啦吼，啊我唔知啊，都你嘛知讲红阿婆啊，啊我无甲斗赛，甲讲我未赛，法律上就是安尼。法律上你个红阿婆，你知影讲伊做种抬人罪，你来报，我也敢报。伊就甲抬一个，啊我讲你安尼未赛，我报警察。反正我死惨了，哦，甲法官求情无效啦，讲无情吼。这太太我来共款三年四个月，啊，这个杀人凶手这个吼，都无期徒刑啦。唔像你讲啊，迄人吼，有当时爱知影讲，迄世面啦吼，改成迄个看起吼，不但无买刑吼，啊，都身骨无半格，你硬甲追落死也无效啦吼，迄、那个。时阵在到家就好啊，到家啊好啦，无另讲。你茫讲嘞，佮硬要佮追嘞，我来讲，迄就发生代志啊。唔知你来看，定定欠笑、轻笑的吼，讨笑的吼，定定发生这代志，弄起来欠笑太死人啊！我都无钱，你硬要佮追佮搞吼，我阿免哪讲人吼，若要借钱吼对方，你都爱这个啥，这个有心理准备。我讲到这啦吼。我一个朋友后生查囝的款查囝吼，伊伫外国留学读册吼，啊，弄熟在朋友，熟在朋友嘛有歹朋友啦吼，都唔是讲偌歹的朋友，但就定在咧欠钱啦，啊，不些少钱吼好，都、就是最近礼拜有咧迄段时间甲咧讲这吼、個，啊，因查囝拄拄有呾打转来，伫外国打转来来讲这个，唔知要借伊嘛，啊，我这个同学啊，这个朋友啦吼，拢四个人借钱吼，讲即个月甲借差不多要甲千五块的美金啦。千五块的美金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实际，千五块的美金吼，那价格嘞差不多要加五万块嘛，差不多啦吼，要加五万块吼，代票嘛吼，好，当然嘛是一条钱啊。啊，伊即马来讲，我讲吼，伊讲叔叔，你敢袂当甲我讲这個？我讲吼，对啦，我嘞社会经验是较济，但是这歹讲啦，这个人的意思啊。你甲迄个人的交情啥？我讲一般是安尼啦吼，你若要借钱，佮当作钱无一样。你这条钱的千五块，就代表要到五万块嘛。你若要回馈给伊，伊人伫迄个美国嘛吼。你若要回馈借伊吼，不要紧啦。啊，都这个个人的交情，借钱本来就是安尼。但是你不管要借偌济，你得当作这条钱无用啦。你唔好想讲，连讲伊若主动要行你，你就扣掉啊啦。伊若无主动，你就嘛硬讨。你家讨我来讲吼，这个。有当时发生代志，当然咱是无一定大家安尼啦，但是咱用社会经验嘛，啊，听听了吼，即马顶礼拜已经经过两礼拜啊嘛，啊，大家又搁见面，啊，泡茶搁讲吼，伊甲讲在讲，有啦，我有借他，我借他五百块，我讲对啦，你若要借了借去叔叔啊，唔免着教育所要求，伊甲你讲千五块的美金，你都可以。五百块啊，当作无义。我来甲你讲啊，你五百块的美金当作无义，五百了一万五块，五百块的美金，我忙了了五六万，哦，对不对？啊，要借人钱呢？借人钱吼，讨一遍，讨两遍，你在心里准备，这钱可能歹讨啊。啊，当初都怪我家己，为什么该借遐大条吼？人来讲，你敢有十万借我？我讲我才存一万尔，存五千尔，吼，安尼吼，卖你就可以啊。啊，我就当作这条钱无义啦。无你茫借钱给人吼，定来要人讨钱，到尾就发生安尼呢。你茫想讲我咧讲假咧，你看咱的收门或者外侪报去讲讨笑，颠倒去又欠笑，台词拢像安尼啦。啊，真好咯吼，人吼免哪讲，都孝敬啦吼啊，哪样啦吼啊，得到尾吼都吃亏了家己，所以唔茫怪社会现实啦、事实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要十块。哦，啊，无啦，想伊吼，即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到心中就装不
0: 下了。当手当掉掉。嘿，
1: 啊，伊去海中点早吼，讲伊为反迄个。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肌梗塞啦。
0: 哦，
1: 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住院吼。讲去第一部分啊，讲迄部分讲，迄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人，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咧食。哎呀，无法度呀，食条个啊，吓食槟榔安尼啊。
0: 啊，好加载啦，好加载啦，嘿，好加载食安尼嚼起
2: 来。继续顺啦，咱个美国真够救人，人员哦。嘿嘿，白棒吼，啊，有当只要穿开，哦，佫会穿出来大开，那不如不都穿无开啦吼，那不如穿平平，安尼行两步啊吼，楼梯好爬两层啊吼，穿较方便吼。到美国进口去，比上高做强者，规粒一直甲整理吼，啊，就慢慢啊恢复伊个正常啦吼，唔只一日一日吼，袂紧袂慢，袂安尼好，连咪大细啦吼，啊，人就保证啦吼。咱咧穿平平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高国家，即规身躯的总数量，肾细管的肾细管，就这所在吼。在咱咧美国进口 QMB 吼，甲食一个长期阿伯阿公嘛，你唔知甲损失偌济啊？自当时开始，都无咧甲摩林牛，无咧甲食药吼，爱甲食一个长期了吼，会愈食愈顺，愈食愈平顺啦吼。咱咧美国进口叫做 QMB， 无上在看咧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美国进口叫做 QMB， 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中市有一个我那不加侪人客哈，家己本地人话做侪，一个观光地点就是一中啦吼，台中一中附近迄个商圈，哦，迄小食、物啊、小食店有够侪吼，来遮买物件啦、食物件啦吼，但是奥托拜袂当入去，奥托拜拢差不多停伫外口边，这个所在都迄个停车格啊，奥托拜那部吼，我那了真严嘛吼，这都是伊即个商圈嘛吼，好，有一个问题。我都要听靠外口嘛吼，啊，往行里面吼好，小等出来吼，哇，迄种安全帽无去啊啦吼，都可能有人无安全帽，还是你安全帽较好啊？绝对是安尼，安全帽较好吼。诶，迄有安全帽三不定呢，有诶吼是几百块，有诶是几啊千块那种安全帽吼好。定定在咧报警察，啊警察干呐找只安全帽找甲安尼，伊即属于对管区呢台中诶第二分局，伊只有。各成两个派出所的关吼好，都相投嘛吼好啊。分局长吼，准有一个办法，就是警察出去巡逻的时吼，尤其台中一中迄、那个一中的商圈吼，迄、那个所在，干那差不多人是无人讲，逐工在咧报案，讲叫咱家倒出安全帽啦，迄顶安全帽五千个啦、八千个啦吼，有安全帽是安尼啊，像人个飞行机咧飞行机飞行员咧。哦，第一种安全帽吼，诶，几啊千、几万块都有啦，吼好。啊，什么办法呢？这个分局长讲安尼啦，恁家己落去评估，因为这安全帽贵，俗你分得出来，绝对分得出来。你看安全帽，哎呦，这顶安全帽吼，贵甲俗啊，更胖起，拢差不多侪。伊袂甲你骑迄个较歹安全帽呢，伊要甲你骑拢甲你偷骑，拢骑迄种诶较好诶迄种安全帽，就像个飞行员咧第一种安全帽迄种诶，吼好。恁就去巡逻的时吼，那看到安全帽吼，你就先甲刹倒啊，先刹倒，人迄车主嘛当作碰见的着，但是你老气条啊，讲你安全帽唔是碰见，是我警察甲你揢在保管。我讲这部甲会通，有实行正个月嘛，实行吼，就是警察甲你这个较贵重的安全帽揢在派出所保管，然后啊，你就免逐工报啦。刚得咧报胖安全帽啦，哦，啊拢较好安全帽嘛吼，啊，唔只因迄个分局长总我咧想，这可能会改啦吼、哦，这可能我那无带条实施外过时间啦吼、哦，但是安全帽是安尼啦，那如果你今仔日安全帽买咧五千、八千、一万那种安全帽吼，像要飞行员咧戴迄个安全帽吼、哦，一般来讲，像这种这民众拢家己本身会甲安全帽买一个锁，大概唔捌看过吼、哦。安全帽毛锁呢？吼，伊安全帽顶管又也在安一个锁。我今仔日拿人离开，绝对无可能过嘛。我特别食物件，买物件，我伫你商圈买手机啊、牙齿对吼。伊即卖甲锁咧，有一种锁，但是有人嫌废气啊。啊，只安全帽脱了去扛咧，吼。啊，只安全帽大家拢有，伊也无可能戴第二顶啊。你头壳戴一顶家己安全帽，但是问题你安全帽较贵啊，较新个较贵吼。迄种安全帽吼，要碰起风险就真大，啊，唔只。这个、第二分局派出所，逐天在咧报讲，我安全帽碰伊啊，警察。啊，就明仔载个，我安全帽搁碰伊，啊，拢伫对，拢伫咧一中商圈这所在，上侪碰伊安全帽啦吼。啊，无啊多吼，因招赛去报啦，就是讲无得安尼啦。逐天在啊接只个，咧倒找安全帽的吼，啊，这足歹找。安全帽是所有做啥里面上歹找的啦，你要对找啦。看安全帽啊，生得同款有够多，但是问题即较好啊，较好嘛是袂，嘛是安尼啊。安全帽啊，安全帽一般来讲，我若偷个安全帽，揢入去厝内面咧，你伫外口若足歹，看伊就讲啊，即代志共偷干了多歹吼，可能外口无介少安尼嘛吼，所以足歹找啊，足歹就阁足侪人拍伊，即种较高级社会安全帽吼，唔只即个分局长想也想无补啦，吼、哦，逐天都看一大堆案件，拢遐碰安全帽，拢伫一中。诶，商圈的所在吼，伊交代这两个派出所，你若出去巡逻吼，啊，都一定是重点巡逻的所在。伊这所在算一个商圈嘛，人气嘛不加济吼，啊，都碰伊上济安全帽吼，都较接较顺咧。啊，较接较顺，你若到迄个所在，你若看到讲，这顶较关计小的安全帽又个无锁啊吼，你就先甲杀倒来，唔是做贼，你甲留一个字条啊，甲写讲吼，你安全帽伫阮派出所，你家己来念。安全帽先甲揢倒去派出所，我讲咪加麻烦嘞，阿要怎讲？我为着要顾你安全帽啊，为着卖着石头啊，阿无你唔家己锁好，你家己阁无锁，安全帽阁囥你干呐？点啊厝顶悬尔，因为你种较大顶，迄种即是上个飞行员种安全帽吼，你要囥伫对个歹囥嘛吼，啊，着囥伫点啊厝顶悬，咱锁着走啊。
啊，我逐工在咧接这个案件啦，吼，啊，归去我警察先甲你杀倒来啦，杀倒啊派出所寄咧啦，吼，你小等下啦，坐过食物件食了，发现讲，哎、欸，一张纸条啊，哦，原来我安全部是警察甲杀倒去保管，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屏东万丹有两名男子查甫人啦，去路边一个水果摊去买水果，结果两个拢伫遐买吼，啊，着紧紧来买买啊，好无贵样，可能要拜拜款吼，连安全帽都拢无脱啦哈，啊，路边的水果摊吼好，尤其是两个吼。奥托拜插路边吼，都锁匙拢无背啦，好啊，水果买好吼，其中一个就锁匙准了就走啊呢，徛到了吼，完全唔知影讲家己欠着奥托拜，都是另外一个，迄、那个奥托拜吼讲奇怪，我奥托拜，奥托拜叫人夹走啊，伊唔知吼，即报警查啦，我奥托拜拍伊啦哈。赶紧阁徛倒转来水果摊吼交换啦。我唔是做贼啦吼，歹势是欠着奥托拜，无我奥托拜就放伫遮，啊我系阁比你较新诶，啊是大家拢无备锁匙，锁匙无备，伫咧买水果。那屏东警方伫万丹来分住所咧讲吼，伫昨民众报案讲，我奥托拜吼停伫我身躯边尔，但是我伫伫咧选水果啦，啊唔知讲一个。水果买好尔吼，到路边搭咧，都方便嘛。啊，唔只奥多麦徛咧所在，就随落去捡水果啊。唔知讲水果买好，奥多麦有咧身躯边尔。奇怪咧，奥多用徛走，我唔知啦吼。落用偷看去啦，伊当作偷看去咧哈。啊，关报警查，警察来甲讲讲，唔啊现场才阁一台呢。有若锁匙插伫奥多麦呢？这台唔是你，咪讲这台唔是我的。啊，这台唔是你的，唔就迄个会晓啦。那这台不是你的哦，就是那个两台奥托拜吼，港牌子啊，外形有够像啦，足侪安尼啦，足侪安尼。你若锁匙无配，你若锁匙有配，就差袂落去啦。你佫港型奥托拜，无港锁匙嘛，无在调，就是锁匙无配吼，啊两台港牌奥托拜吼，佫差不多要港型吼，迄水果买好，伊就落就走啊啦。而且欠到我奥托拜这个吼，等于到厝后，伊完全唔知讲。伊欠着别人奥托拜，就等个警察通知，甲讲因为你欠别人奥托拜等于咧，你安尼算做贼咧。啊，迄、那个欠着我靠你做贼，我欠家己奥托拜呢，靠什么唔对？警察讲你详细看卖咧，无你就看一个车牌啥，伊欠着讲哟，我真正欠，欠着奥托拜，赶紧要骑倒来对换，骑倒来水果摊这个所在，水果摊迄个搁底下等。你奥托拜搁伫啊，伊唔敢甲你叮当，准徛等下等多买水果打头前吼，甲挂号。伊奥托拜锁匙搁插伫啊啦，啊，迄个另外一个唔敢下叮当啦，就伫啊咧等奥托拜啦。啊，奥托拜徛倒啊吼，甲啊歹势回事咧。这吼，唔是做贼，这是锁匙无备啦啊，真系吼，迄唔当贪一时方便啦，足济安尼啦，唔是干这两个啦。迄落去买一个物件，买一个凉水啦，买一个啥物货啦吼，想讲啊，都唔免一分钟啦，啊锁匙吼都无配，我跟你讲，安尼都无用咧，奥托拜都无用吼，哦，真正是相当注意，屏东万丹，干那我经常买一个水果，而且还到奥托拜个身躯边啦，买水果路边摊买水果，奥托拜在你身躯边咧，结果奥托拜用钳掉，伊家己嘛唔知，啊，迄个人嘛唔知，拢两个都唔知，啊，有人讲我真正要个含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哎，这吃霸王餐哈，真的很可恶呢哈。为什么呢？什么？恭喜大家做唔到代志，就是唔掉嘛哈。啊，那里哈去吃霸王餐的人哈，大部分拢点有够好诶，迄根本都唔是哈，一般咱消费者会去点的物件。所以说呢齁，吃这霸王餐的人真的很可恶。伊做生意齁，说实在，尤其是呢齁，爱做事啊，透早齁，爱去采工齁，爱看很累呢齁，恁大家吃饱齁，尻川半半的回去，还当要收要洗齁，真正很费事啊齁。讲到这呢吼，霸王餐吼，每一次我看到霸王餐，我感觉吼，这种人真的很可恶。而且吼，伊拢点迄个高档的食物，伫呢西门店点了呢吼，千八块，叫你食千八块，你敢食会落去？嗯，我相信啦，哦，有人食会落去啦。啊，大部分的人，你讲去一顿点迄个千八块的蟹肉堡来食。当然接不来的，我话哦，聊气味哦，哎，卖讲无三个，可能无两个呢。有的人就讲啊，这个讲这一世人这个奶奶吼，无来吃一顿啊，这种的有啦。啊，但是呢吼，真的少之又少。你看咱当然接不来的，偌济听众朋友，咱都摸良心，你想看嘛？蟹肉堡安尼一个吼，一份安尼千八块。真的有人会去点吗？哦，但是呢，吼，那咧去把人的拳头要争就塞都唔张听。上礼拜湖林人咧，吼，涨啊，真旺了。台北西门町一间多好新开幕的餐厅，哦，赶紧嘞，点到因遐招牌的蟹肉堡。总共来消费着呢1800外吼啊，甲要讲下几啦，甲要2000块的对哇啦。吃完呢吼，两只手出来没有钱，我没有带钱。你看，这个看呢，真的很可恶呢。哦，店家无奈只好报警，只好报警啊。哦，那社区的警员呢？啊，到家现场，这位吼，姓林的妇人讲啊，我家己我都无诈钱啊，无多付费啊，吼，无多付费呢，只好吼，家己呢，连登去派出所，依照着呢诈欺罪以上的法办。被害店家呢，昨下伫社群吼，伫迄个网络顶关发文啊，讲呢吼啊。有人去到店里吃霸王餐，感觉对方呢就是惯犯啦，因为哦，强调这个的，你吃遐济物件，有阵时咱要敢买一个物件，哦，几十块银啊，还是吃百块，像像无诈钱，咱就甲歹势甲要害去啊呢，涂骹就无空哦，无就根本弄落去。但这个看来吃霸王餐，我甲讲，他就是就认真诶，哦，不诈钱。我两个手，哈，我不赚钱，我不赚钱，不赚钱，我看来就是把它折了的呢。哈哈哈哈哈！我说打下去哈，想要揍人哈，你话大意哈，我折落去哦哈。啊，来这个网咖哈，分局啊哈，啊，伫张一波哈三点。这条呢，吼报案，吼啊，就讲店家，吼就讲啊，有人吃饭哦，唔付钱啦，赶紧去到现场。那呢，吼这个姓李的富人呢，吼讲那个话，吼真的会让人呢，吼真正这什么个折落去的。姓李的富人讲啊，那你赶紧，讲啊，我因为老不多要啊，不多要，唔知系入来得消费啊，但呢，吼无赚钱啊，无办法吼立消啦，嘛都要，吼你要吃到。快要2000块的蟹肉堡吗？哈、哦，对不？那多要你袂使呢？哈、哦，去食一个御饭团吗？那多要你袂使去食一个阳春面吗？你就是专挑高档的食物嘛？哈、哦，蟹肉堡一个要1000块，啊，你嘛个水落去，你嘛个吞落去， 你把它加下去、哦、就是摆明、啊、要吃那个霸王餐、啊、所以我说、哦、吃霸王餐的人、哦、都点很好的都点那个最高档的食物，因为这些别人在吃笑、啊、我都没啥钱，我都没钱，我都没钱，这样、哦、说说的就当作会当准都算。那呢、哦、这个警方一个查了之后过去，他有很多站、哦、早起的前科、啊、但呢、哦、最近第一间吼、哦，就伫迄个西门町内底食霸王餐，但是伊个早起呢吼，拢有无同款嘞。那吃霸王餐嘞吼、哦、是第一次，警方无排除着讲嘞吼，哎，有人报案嘞是安尼，吼、哦，啊那无报案嘞，有人好像啊只只人吼不值钱吼，啊得个点么做笔录个嘞吼，真麻烦。吼、哦，有的店家嘞吼，得嘞吼自认倒霉安尼念念啦，所以嘞吼、哦、警方就讲。哦，是不是呢？哦、他是吃霸王餐的惯犯，啊，不然呢？吼、哦，现在遐尼啊冷静，啊，过去是不是有呢？吼、哦，其他的所在，赶快用这个手法来还案呢，对不？哈、哦，好，还记得呢？吼、哦，咱报道呢？吼、哦，中华地方法院吼，这里呢，这个技术人员吼、哦，就是。在礼拜天那一天，哦，都伫迄个办公室遐，哦，就是都伫遐没有呼吸心跳。那一经咧，吼、哦，这个后续的消息呀、啊，经过咧，吼、哦，检察官会同着法医上检，无外力介入。那咧，等法医这边。依照着呢现场的状况，包括着呢吼，紧紧收集相关吼所留落来这些资讯，研判即阵的吼死亡的这个案件，甲着个人投资的因素有关系。电话员这边呢吼强调，这个代志呢吼，甲着工作压力，包括着呢吼。工作的这个环境，甲着同事相处，或者是讲咧，是不是有职场霸凌咧？哦，这拢总无关系。那假设对着这个上检的结果嘛无异议啦，哈、哦，也没有什么意见。根据着了解咧，四家就是咧，电法院内底的技术类人员，在礼拜天，哦比较当然发现说呢，在那个办公室、哦、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那这个就是呢、哦、在说啦，投资啊，投资失利啦，投资啦，投资呢、哦就是、可能就是亏钱啊，或者是怎样、哦人讲实在吼，钱啊，我讲个啊，钱人人爱啦。迄囡仔吼，有阵时啊，他伊阿哥啊，袂用去买物件，袂用消费，但是你摕钱互伊呢吼，他会很开心呢。哦，何况讲呢吼，咱大家嘛是拢做爱钱个，啊，大家拢想要好业，啊，你买用啥物方式好业？千万呢吼，袂使呢吼贪啊！世间个代志买着一步登天呢。好、哦，你咧投资也好，起厝也好，底咧吼过健康之地也好，买落一步登天咧。哦，有个人吼、哦、拢想讲，哦，赶紧咧吼出落，就是要互伊好去啊。吼、哦，这两种咧，吼、哦、稳的都有两种咧。啊，你是对种稳的，所以咧吼、哦，咱咧投资，像我嘛是会加减嘛，吼、哦，我嘛是会加减投资，但是爱扎家己的能力。千万不要借钱投资，千万呢吼，卖呢吼，把家己的人生吼拢跋了了，这样子真的很不值得。好，来，这个桃园中立吼，桃园中立，伫迄个半阿梅有一个阿伯啊，倒伫公园的土卡，监管呢吼，你去给关心嘛吼。这个是啊，差不多十点过。这孙德吼啊，警察呢吼，这个执行吼，他们的勤务的时阵，接到热心的民众通报，讲呢吼，伫迄个中关路公园内底咧散步，远远看到一个年纪。较大，而这个老大人倒伫涂骹，警方吼啊，到甲现场处理，才知影这个阿伯啊散步啊，无小心跌倒啊，跌倒伫遐呢吼，无都避开，赶紧嘞通知着消防队到甲现场嘞，送去到病院来做着治疗。这个孙老哈 警方齁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齁啊都呢齁齁去到现场发现讲呢75岁细胆齁这个阿伯啊身躯边呢齁各有呢一支拐呀立刻呢去给关心和个在呢齁伊的意识加清楚表示讲呢伊在散步啦齁啊行行行无小心跌倒可能就是因为呢年纪大啊这个身体无法度呢吼，无法度呢吼啊，迄个忍受着迄个疼，伊跌倒了一定会疼，所以呢吼无法度家己爬开，只好吼爬袂开呀，只好倒伫涂骹。哦，这个老人家出门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伊个同居人啊，他的同居人这个知影了后。赶紧赶到着现场，并且讲咧吼，这个阿伯啊，就下早时啊就出门啊咧。啊，伫警方发现的时阵，已经暗时啊10点过哇。这个同居人就咧讲啊吼，讲因这个老的吼，都就下早就出门啊。为什么咧吼，拢阿伯回来，伊嘛是咧吼，正着急啊，出门咧吼要找人啊，结果咧警察就来呀，对着呢。警察吼及时来给因帮忙，深深的感谢吼，那陪同去就医治疗，吼陪同就医治疗，好佳哉，阿伯也无什么代志哦。后来另外吼，哎，这样吼，爱叫无爱抱，哎，爱叫无爱抱，吼，什么叫做爱叫无爱抱呢？不管吼抱呢，甲伊饲的一只鸟啊，吼。饲料上过侪，饲料竟然因翁咧揢着保温瓶吼，总啊对因某诶头壳中心吼，得个含落去啊。这是一名55岁姓陈诶男子，饲着一只呢吼，迄个红头鹦哥吼，已经饲足侪年啊。平常时啊咧吼，哦，顾家咧吼，敢那命诶咧。啊，对着这只呢吼，鹦哥是安尼咧吼。疼命命，笑命命，比咧疼因某笑因某还佫较疼。那呢吼啊，这个发现讲呢，因某竟然啊，要饲着这只鹦哥，迄饲了吼，下了伤济，啊怎两个吼，都大声吼，因厝对着伊个太太不满啦。哦，伫冤家的过程当中吼，太太呢吼，有那吼赤白白呢嘿。因翁恶恰恰，啊，因某赤白白，台语的形容词敢是安尼哈？来，一个恶恰恰，啊，一个赤白白，两个吼冤家嘞吼，真正哈，你没完我没了啊！在混乱当中嘞，因翁总要揢着嘞保特瓶哈啊，第一嘞。头壳吼，头壳中心怎啊唔落去？当时吼，当时呢，伊个这个外甥女啊，伫现场看到一切，伊个外甥女啊呢吼，赶紧的报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个呢吼，伊个太太头壳受伤，那警方呢，依照着呢这个家暴现行犯，甲姓陈的男子逮捕。警方赶到现场咧，吼啊！正发现讲，原来两个阿公婆冤家，都是为着咧饲一只红头的鹦哥啊。这个姓陈的男子平常时啊，吼对着这只鹦哥，吼安尼啊，疼爱有加的照顾呢，吼。你看哦，饭用伤过济，吼，迄个饲料用伤过济，倒来吼，这样也生气啊。那这个姓陈的男子，伊讲啊啦，烦恼讲因太太，甲这饲料用伤过济，导致着呢鹦哥的营养会失衡，伊的体重会过重，所以呢为着这个代志，已经足侪间甲伊的太太交代，搁再交代，饲料莫来用伤济呢，饲料莫下伤济呢，吼、哦、啊就是这样子，吼、哦。有个交代，那东江伊就回来的时阵，发现讲伊太太吼，甲伊饲料过下了伤过济，气家呢吼，怎啊两个翁仔某吼，伫遐冤家理论呐。那这个太太呢吼，伊就感觉讲啊，我好心呢，吼、哦，我好心唔甩有雷针， 我是好心帮你饲吼，啊，搁可以饲了，所以呢吼，两个我讲啊，一个乌克克呢，一个赤白白啦，两个呢吼，伫厝内底呢吼，哦，真冤的呀，啊，愈冤愈生气，愈生气呢吼，都会做出着呢无理智的代志，想袂到呢吼，手诶，单揢一个保温瓶呢吼，啊，伫因。老母的哦，这个太太呢，头壳怎啊个烧落去？哇、哦，这太太呢，吼，听一个阿姨叫，同时呢，伊的这个卫生女啊，底下紧嘞，无报警袂使啊，吼、哦，快要出人命了。所以呢，爱叫不爱摸，吼、哦，爱叫不爱摸，爱直接阉割啦，吼、哦。好，我当下呢吼，阿阿婆都是为着这种芝麻绿豆的代志吼，啊，严哥呢吼，他就是啊，听个安尼，我当下哦已经当给他饲的吼，都、就是跟他亲像咱的小孩子一样啦，不论讲饲猫啦、饲狗啦、饲鸟啦吼，拢种同款，也就是因为他的兴趣在那里，但呢吼，这来引起着阿阿婆这种人吼家暴诶，这个行为的不对嘛，对不哈？喂，彩珍你好。哎呀哈、哦、来啊、等你拨上来哈，这个麻烦点卡这里0800776699，需要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的哦，给咱去叫啊，明仔载哈都好难收，给咱去教会明仔载都好难收，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买好着，爱食好着，爱食一个有效的吼，食一个家里过去食无同款咯，吼无同款的。来 MSM 营养胶原蛋白，两个手边要刷葡萄糖，爱用要顶脱尿筋，骨碌鸡身加姜黄蛋壳木，五只青蛙加好两条丁香，五只甘蔗川姜，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加条呢吼，咱来这里。啊，零下油，两项加加做伙食，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会当互咱的身体安尼勇健健。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hey, 我叫一组，
0: 好，一组五千的哈，
1: 哎，这个马仔就无啊，
0: 好，安尼好，哦，恁安尼叫，迄落咧，哎，两三工啊叫，啊无有当时啊，乌鸟的送货啦，较济送未出来。以后要叫吼，莫讲啊，我食到明仔载完，啊，今仔日来叫，反正早爱叫，晚来叫。你超过两三工来叫拢袂要紧，你若抢着拜六礼拜吼，都爱四工呢。
1: 哦，好，嗯，我了解。
0: 哎，好，安尼咪，
1: 我食了吼。
0: 哎，
1: 卡上头愈麻愈酸愈痛。
0: 哎，我要讲迄个喘气，我都要讲呢。迄、那个气若袂通吼，郁掉的，伊咧喘吼，会牙开较酸较痛，袂要紧，你著阁继续甲食。
1: 啊，
0: 卡麻呢？哎呀，迄个晕落来呀！哎，啊，不过讲，都爱拍合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长痛不如短痛。咱即马阁会较慢嘞，连讲啊，阁较老的时阵，迄、那个大个愈严重，所以即马气都爱改拍合过哦。
1: 哦，改边咧听，改边咧紧咧听嘛，听个哦，要哭嘛，做歹哭。
0: 你迄都迄个大龟也拢骨掉的呀，拢塌掉的呀。
1: 哦，
0: 嗯，好。
1: 哦啊。真香啊！迄面啊，迄
0: 落。你要改加做伙食嘛，袂要紧；你要改塌盘食嘛，袂要紧。
1: 哦，
0: 嘿。
1: 啊，加做伙食上济啦，啊，剩
0: 啊
1: 济。
0: 啊，无你就改塌盘食啊。
1: 哦，
0: 好，塌盘哦哈，好，都是咱的下仔等加中道等的中，迄叫做塌盘，哈。哦。嘿，安尼怎样哈？
1: 哦，下仔等加中道等的
0: 中。诶，中塌盘，吼啊，中道等加暗等的中塌盘。
1: 唔是食。点外钟就这个食？
0: 会啦，会使，会使，嘿，啊，到迄个中，遐你啥物时阵要食拢袂要紧啊？
1: 好好好，好，啊，你个寄一个五千
0: 块啊。好好 ，OK，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哎，明仔载加班好你哦。好，祝你健康，再见。
1: 好，
0: 谢谢，来哈，0800776699，来安排哈，这首歌讲叫做《朋友上可贵》，来，阿哥有来接无电话，跟咱讲对不起。 持，麻烦哈、哦、再回播一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喂，嘿，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那个
0: 5000。
1: 五千，
0: 好，5000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收好吗？
1: 啊、好，
0: 可以哈、
1: 啊，
0: 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来哈，三品要点钢柱文，给那个点，明仔再搞哈。啊，会记哩，早爱点晚啊爱点，唔好讲啊，我食个明仔哈晚，啊，你今仔才要来点，有当时啊，你好乌鸟诶，会啦，伤过济，是无我到明仔再搞呢，好，是无我到明仔再搞，所以呢，吼。上盖好，咱提早吼，三天也好，五天也好，吼，三天五天拢好。咱落来吼，有一个阿嫂咪，哦，你个啊，较慢几工啊点，咱嘛是同款的介绍。啊，你落来吼，两几两早吼，这个提早几天，安尼来点，安尼较袂食个人站啦，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记哩。咱来吼人，就是安那分分秒秒。到这个年纪来，真的是分分秒秒、分分秒秒的退化，啊，咱的身体呢，吼，时时刻刻的变化，咱的气血呢，吼，是呢，愈来愈未通，愈来呢，吼，伊的体内的情形就愈严重，所以呢，你若好不容易打通了后，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爱继续继续，对嘞对嘞，看嘞看嘞。作战嘞，恭喜咱的新同学，好、哦，都叫新同学。啊，你跟我讲，哎呦，彩珍，迄、那个心脏哈、哦，嘿，心脏不太好呢。啊，是不是呢？哈、哦，跟我加一个吃心脏诶，我跟你讲，一汤两罐，20ml两罐，哈、哦，啊，鸡鸭油两罐，好，咱吃规身躯，安尼好无？好哦，好哦，赞哦，赞哦，哈、哦，诶、欸，咱不是过高行，不是过单一的，这是呢，哈、哦，规身躯的气脉，给咱拍回通。包括着嘞吼，咱嘞啊筋络啦，吼筋膜啦，吼咱嘞这个髌骨啦、关节啦、筋络啦，吼三高的啦，吼啊，只要你血流会到的所在，伊就甲咱顾会着，气血拍回通，气血该拍回通，经络吼一条一条甲咱疏通。主人、理人、家老都会当脚行、手行、用心命，耳聪又目明，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功德。
2: 嘿，因为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是空得4000块，等下食精气神的啦，都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遐个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啦，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今落因为伊捌着吼，哦，拢袂歹。哥目睭，阮那花纹症吼，花纹症，阮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健全通真正足赞的，无互恁开着冤枉钱。
2: 嗯，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药4000块，拢买当阿咪整起，像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贵价啊！
0: 好好、哦哦、对对，
2: 阿家落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清通吼，照顾恁两个翁阿婆的健康哦哈！
3: 我伫基层吼搬来遮住要30年安尼啦吼，啊好，迄个头家娘我洗头毛洗要30年啊，你敢知影？我做做那是17、18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咪烧迄款嘞？
0: 对，
3: 安尼擦一下烧出烟黑。
0: 嗯嗯。
3: 我耳仔遮吼烧一下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3: 我今仔去洗头家娘我讲做讲，出这啊，你叫我看摸出来嘞，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伊讲你的耳啊，只有了咧发毛，我尿，哎呦，安尼我换产品换了丢呢，
0: 丢了，
3: 我
0: 系啊，系啊，
3: 我较早吼，人家开万隆钱，我只系认识，我较早咧食药，就是人家拢安尼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咧，我那孙拢我夹时间咧，你讲，
0: 人咧讲的食药，亲像咧食水同款啦，拢无效无感觉的就对哇。秦娟，你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4: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足底筋膜炎，啊，就是因为阮咧做陶醉嘛，啊，就是我的朋友甲我讲，听着讲我咧我脚咧疼，啊，我是家讲我是脚底咧痛，啊，结果伊就甲我讲，你吃看看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就想讲好啊好啊，无食看卖好啊，因为我已经拢去针灸吼，遐拢已经看出侪啦，已经听3年啊，
0: 哦，
4: 啊拢袂好啊，啊结果阮朋友就一直甲我讲叫我食西，啊然后我就想讲好。 我就买来看嘛。食食了，行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跟先生说没有感觉。
0: 嘿，
4: 我就跟他说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伊就然后讲叫我好有耐心呢、欸。啊，结果我就一个情况好，佮继续食，食食食，就是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好，不知不觉中啊，我没听好去啊那样。
4: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站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3点多就没办法站了。
0: 是，哎，
4: 就一直疼起啊，结果就尿坏，那姐姐结果就一段时间那没疼啊。嘿啊，所以我当继续行，因为先生是慢慢的解，本来是无解，看到我卡脚底好，伊当嘛解
0: 啊。看你疼2-3天啊，针灸什么拢变啊，拢未好啊，还用针前通，哎，还用针前通吃好，所以林先生我那聊了呀，就对吧？
4: 对啊，伊即卖嘛咧食。
0: 对啦，我讲啦吼，时间给我们吼，甲你调整好，恁袂开着冤枉钱。好，
4: 你又介绍谁啊？哈，
0: 好，阿你明仔载和你收哦，哈。
4: 好。
5: 阮老母个食。
0: 好，安尼好，安尼。
5: 好，
0: 好，安尼一万啊，赖大哥明仔载早班咧，和你哦，哈。好，祝你健康哦。嘿嘿。
5: 医生讲，我只食这个有几好。
0: 这吼伊有帮助着，迄落咱住伫宜兰吼，赖大哥，你讲你以前阿袂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放尿是安怎？
5: 我有治下伊啊。
0: 哦，你有治下去啊？
5: 对啊。
0: 好啊，所以放尿你就算讲较少就对哇。
5: 对啊。
0: 哦，过滤功能较无好，啊，你海王精清通食只会有放较济无？
5: 有较济啊。
0: 有较济吼，迄、个尿咧放较大放吼。
5: 对啊。
0: 嘿，我讲吼，尿就是爱回大放啊，会清，这样我都把咱体内毒素呢排泄出来安尼。
5: 我即款是讲问看，你问看医生，问看
0: 有啊有啊，拢有帮助着，拢有帮助着哦，哈。
5: 好，
0: 安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好，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咱咧讲的全方位哦，从阮啊赖大哥在咧讲啊，阿们讲啊，对腰肌有帮助无？有帮助哦，哈、哦、啊，你啊看哈，迄、那个以前哦尿尿嘛是变成一种困扰，其实呢吼、哦，你甲想，迄、那个腰呢吼、哦、一定爱穿，有放腰呢配配，啊放腰呢吼、哦、油油放腰就臭诶，对无？好嘞，这个都不是正常的，而是讲你的颜色比较深的，通通不正常。哦，咱就是爱呢带一点啊，的色。但你若咧食米群，好、哦，你若咧食米群的人，迄、那个尿的色会比较卡，好、哦，直接甲咱做一个说明。当然，然后才真无咧啊买米群。不过呢，吼、哦，咱爱加这个健康观念，大家呢，吼、哦，安尼这个呢，吼、哦，互咱了解一下。好，咱知影讲哦，你咧食什么物件？哦啊，有诶人吼紧张咧，吼、哦、会紧张，哇，紧张到暗时啊困未起，安尼都唔好。来，咱来海王精清通，全方位诶，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耳聪目明，好咱头壳会精光，脚行手行，阁会当用心命，会行会走正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海王精清通一罐拢总是1500，咱规组规套甲买倒倒来。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6000块，啊，邮台5000哦。以上广告有需要着咱的产品，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缘分让我爱上你。

好，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哈，老天也注定的啦哈，咱就是安尼哈，缘分啦哈，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那无缘对面不相识。那在听节目嘛是一种缘分，啊那咧哈，食产品真正哦，咱深深的感受到，爱有福气，遐顿有高高人家食会到呢，哈、哦，对不对？诶，不是哈、哦，咱。哎，讲大社会确实，好，确确实实是真正安尼。来，咱住伫台里，哈，咱的玉兰姐，玉兰姐，谢谢你，哈啊，甲咱的哈祝文点讲，免恰恰叫，哈，一万，但你玉兰姐，你叫我给加赖，哈，你的赖锁起来呢 ，ID 好，用你的电话号码嘛加未入。好、哦，啊，电话号码来加码加未入，来财政的吼，加我的手机啊号码给您，您直接的来吼，遐、哦、有一个会当找 ID， 啊，会当找电话号码，我的吼、哦、完全拢开放，因为呢啊、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啦，啊，咱一挂囡仔是谁，好、哦，拢会加您的迄、那个就是啊来呢吼设开，无爱互人。加好，除非恁去加人安尼，好，他没有开放，开放咧，互人加入，所以哈，恁、哦、来加我上介紧，恁来加我，好、哦，啊，恁若唔知要安怎加，你甲我的电话号码，好、哦，电话号码抄开，叫少年来甲恁加，或者是咱若去拿迄个手机啊钱的时阵，哈、哦，那个电信的呢，哈、哦，你给因拜托一下，哈、哦、啊，帅哥啊，美女啊，哈、哦，麻烦给我加一下 line， 哈、哦，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36367557，0936367。557长嘞吼，长吼有一位吼大姐，嘛是卡电话给我，讲伊换手机啊，讲叫我加来，我讲吼恁来加我较紧啦，恁查我的手机啊号码，因为嘞吼我这支手机啊号码已经用几年呀，有嘞手机啊较紧，已经用差不多30年变过呀。我手机啊号码无咧换，吼，差不多这个号码才用30年啊，吼，噶只嘛，啊表示讲我那坦荡荡，我无欠人笑，对无？吼，啊过来就是啊那，恁只嘛吼有赖通啊好加，用我的手机啊号码来加，吼，玉兰姐，玉兰姐，吼，玉兰花，玉兰花，吼，恁直接加我，我阁报一届我的手机啊号码，恁甲电话号码抄开。就会当加我的 line， 袂用加，袂要紧。拜托少年的加咱加，拜托少年的加咱来吼。这个搜寻09363675570936367557好，听无详细。阿、啊、无下开哦，等下会当卡顿来线上吼，我去报安尼好不好？来，又个有一间中标了，烤地油哈，累积八间诶，这个业者烤地油呢哈，内底哈，哎，外面有什么声音？好、哦，来，这个呢哈、哦，又超标了哈，无、哦、验出了呢哈，无、哦、符合着规定啊，桃园哈，桃园区。这个政府卫生单位齁市政府卫生单位来抽检有着呢嘉义齁统购实业有限公司这则的麻油车齁麻油车顶级冷压苦茶油验出着呢齁这个呢齁超标的一个问题，好，超标的一个问题。这批呢，吼，总共生产了呢636罐，全部拢总有着呢统建实业
配送到门市贩售。那呢吼，咱啊厝内底，你若要烤地油吼啊，注意一下，吼、哦、注意一下。有呢吼，即、哦、几间吼、哦，总共吼、哦、总共有八间啊。那这个啊，麻油车吼、哦，麻油车，诶，这个苦茶油。已经咧有435罐下架，其中咧有201罐已经卖出去，甲消费者

0: 那个血管啊，所以要用筋啊，吼支架改筋而开，较袂去塌掉的呀。啊，可以再加，可以吃。
1: 拢可以再加，
0: 两行拢可以再加。哈，阿麦甲西又甲南州会，你知影你哪行诶？啊。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大哥，再见，哈，来哈，那根据着呢，食药署会诊的各管区卫生局公布的结果，目前已经有八间的业者，比料呢，哈，检验出着呢，超标的一个问题，包括着呢，哈，即马，哦，来财政甲咱讲，哈，就是你呐。厝内底有嘞吼苦茶油的话，可以去看买。有嘞吼，联进绿色科技公司，包括着嘞原村制油厂、原发制油厂、德昌商号、龙十七公司、新龙发实业、翰林贸易，哈啊，这种有。超标的一个现象哈，你家噶咱做一个报个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苏门高官教会主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每个身体健康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深深不了情，来啊！欣赏着好听的歌曲，咱财政的游玩地咧，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1: 5000的一桌
0: 哈啊！大哥，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听歌咯。喂，彩珍你好。
1: 喂，你等我跟你讲。
0: 啊，你等我，你等我，慢请。渐渐啊，光照着冷被单，心点点啊酸。

安尼明仔再收，好，一万啦哈 ，OK OK， 谢谢，好，祝你健康，哎、欸，对对对对，唔好停，爱继续食，未使人哦哈，好，加油加油，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哈，刷卡刷卡嘞哈，咱就是继续来接电话。电工主文的电话甲卡会通身体正健康，巧的个身体戆的个机会哈啊，唔好嘞哈，钱呀放伫银行内底，啊人嘞哈，逐工在安尼哀哀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哈，都、就是四粒，叫三顿食，一顿哈，四粒安尼的食，先过你食，几落行，食几枚，食几捧的，哈，啊，这个没有夸大。哦，没有夸大，生病会讲话啦，哦，啊，身体会跟你讲，身体会证实到一切。哎哟，姐姐，哈，跟那长久人体导航机，慢慢啊顺，导导啊吹，吹到对，啊，得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安尼一行一行，跟咱串筋，哈，串路，固筋骨，大行都好，哦，啊，目睭生涩的，胃梗的。胃帮啊静诶，吼、哦、啊，开刀等来吼，白内障开刀等来，会当食无？爱食呢，爱食呢，吼、哦，一定爱食哦。0800-77-66990800-77-6699，除了讲咧吼，白内障开刀会人济，啊、哦，那个是什么原因啊？好、哦，迄就是呢，脑化钙化的一个情形。过来甲咱讲，就是呢吼，关节，关节，吼、哦，开。换掉咧吼关节，上介济就是咧吼，咱的脚头有啦，吼膝关节啦，过来就是咧吼髋关节，吼咱的大腿轮，那咧吼脚猛一个都只咧，咱第一点钟有甲恁考试呀，你知道？你咧吼一年，吼你一年内底你的脚头有总共动几间？没想过这个问题哈，从来没有想过哈。除了讲咧吼，要甲恁问讲。你呢吼一年，你想看嘛？你的脚头有动几间？过来要甲你问，你即马几岁？你现在几岁呢？哈、哦，后来咱呢吼来甲咱公布着答案。有的人讲哦，脚头哦，一年吼、哦、可能嘞吼，行差不多几十万摆哈、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Hello.
0: 喂，
1: 你好，
0: 你好，我来招待姐。
1: 我今晚十八岁，
0: 你今晚十八岁哈？我今晚学到一句呢，那十八，那讲十八岁就是阿妈嘞。人咧骂人讲，恁阿妈十八岁，我伫我同学也学到会讲，啊十八岁，啊十八岁就是阿妈。
1: 我
0: 剩咧寄伫
1: 银行
0: 未使。哦哦，安尼吼，嗯，对，我嘛拢寄银行，无爱你啊。对啊，
1: 钱要存在银行，年纪也是要存在银行。
0: 是啊，是啊，吼、哦，你即马做水呢？
1: 你太太
0: 啊，我都有看到脸书啊。
1: 哦，对，系啊，我感觉愈来愈水。
0: 对，系。
1: 因为我心情好。
0: 系呐，就是安尼嗯。
1: 我本地吼，要打电话，要跟你叫呢。
0: 哎，要跟我叫，为什么要跟我叫？
1: 我大概痒的两个礼拜。
0: 哈，
1: 哎呀，全身发痒。
0: 啊，
1: 我今嘛就丢讲啊，用那个吹风机吹也不是办法，去掉。
0: 嘿，
1: 你讲吃五遍。
0: 哦，讲个吃五遍。
1: 加你两粒，
0: 嘿，两粒两粒的，嘿，嘿，
1: 两粒塞落去，
0: 嘿，对，
1: 啊，今嘛未啊？
0: 哦，恭喜我招待姐，
1: 差不多两个礼拜呢，我唔要安尼，
0: 好，
1: 全身发痒呢，
0: 是哦，皮在痒了，皮在痒了，
1: 真的，
0: 哦，
1: 一下好，你两粒，
0: 我两粒做好来吼，
1: 对啊，两粒，
0: 嘿，对。真的，我讲吼，这两行在吃吼，饿热的人不够多啦，哎，
1: 人家烧香啦，饿热人多，咸的人少。
0: 哎呐，对啦，嘿，只要健康吼，照彩珍讲的建议，安尼在吃，真正吼，速度紧甲慢呀，大家拢有迄个效果啊。
1: 对
0: 对，
1: 我安尼，嘛是吃差不多三年
0: 半呢。有啊。
1: 其实你较紧吼，别项卖讲啊，就是你开始卖这两样产品吼，我食较紧呢。
0: 哦，我知道、啊。
1: 你会记你第开始阿个 还没卖的时候，伊讲有啥物啥物啥物迄个成分无？我讲你炒好我，我来吃。你讲袂使啦，即我咧卖呢，你会记得？
0: 对，
1: 系啊。你看，从那时候开始，我伫你身上。
0: 不是，在
1: 我身上
0: 开多少钱？对啦，你的身上，不是我的身上啦。
1: 对啦，在我身上多用多少钱？
0: 但是都是值得啊。
1: 值得啦，值得啦，我说不值得啦，
0: 对
1: 啦。对。我说，你为什么每次要买那么多？我说你吃看看，不然你这些钱留着要干嘛？
0: 对呀。
1: 你爱开吗？你要钱要花。钱要花在自己身上啊，对啊，
0: 对哦，
1: 所以我感谢你让我深深的爱上你。
0: 对，就是那刚刚那一首歌，
1: 有两首呢，这首歌有两首
0: 啊，真的哦，还有让我深深爱上你哦，
1: 哎，对，
0: 让我
1: 缘分让我深深爱上你
0: 哦，缘分让我深深
1: 都很好听。
0: 好，我来找。
1: 不是啦，我要打啦哩啦啦啦。
0: 哦，打啦哩啦啦哈。
1: 小组的就好啊。
0: 好，三关哈，好。
1: 哎，对，好，谢谢你。
0: 谢谢。I love you，
1: 拜拜，
0: 再见，谢谢哈。啊，未开掉万隆钱哈，未开掉万隆钱。产品的讲话，哈，产品的讲话，阿妈唔惊咧，恁去比较，妈唔惊恁考验。有的人呢真的姐姐的是说吼走去吃别项也是又回来找我们彩珍，因为呢二十米跟林虾有在吃，真的呢无穷用的，无穷用的哦，不同款就是不同款，吃到你就知道身体会跟你说，哎哟主人啊，你这次选了对，吃了对，不开到冤枉钱。好，来那么刚才呢有播线的朋友，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你加个电卡齁，咱宜兰齁，宜兰打开紫薇拍摄哦齁，麻烦个电卡这里 ,0800-77-66-99,0800-77-66-99, 来跟咱讲到最重要的。咱人齁一生当中是安尼齁，你用做囡仔齁啊都得白齁啊，可能那时候也是讲咧吼，生出啊，也未会样坐，也未会样爬，也未会样行。咱就是咧一生当中，吼，你吼一年内底按咧生出来，到家咧吼，咱当初吼移民去天国，这有根据着统计，每一年你的脚头有平均爱动着100万次，100万次。好，100万次，所以呢，每动一个，伊就磨损一届；动两个，磨损两届；动三个，就磨损三届。咱即马呢，吼，台湾平均寿命，吼，男女甲伊综合，差不多呢，吼，80通岁。那嘛代表讲，咱的脚头乌就出世。高干的吼，咱当初移民去天国，这个脚头乌总共和你磨损几间，总共和你磨损几间，8000万摆，8000万次，所以呢吼，你甲想就知呀，平均一年动着100万摆，一世人动着嘞吼8000万摆，安尼会退化呗？哎呀！退化，吼、哦，不是咧，老大人才退化呢，即马少年人吼拢咧退化。那咧即马医学上，吼、哦，医学上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啊，这就是咧吼，伫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当中来治疗，最主要是要延缓着发炎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咧肝主筋，腰椎主骨，脾主肌吧。20米内底，吼、哦，走到肝经、腰子经、脾经，过来，磷虾油，唔是千惠油、通惠罗惠更清豆腐第一名，一个是呢，吼、哦，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嘛是骨皮料呢，非常好、非常强的抗发炎。 内底有呢，啊、磷脂质，哈、哦，啊个 omega 三、哦，哈、啊，啊磷迄个虾红素、胆碱，这样尼啊济，两项加加做伙食，啊，咱来甲咱讲，哈、哦，这个呢真真正正，是不是有法度和咱的软骨啊，搁再生？拢会人甲我问，财政啊，我这样呢会使未？敢会当食有效无？哈、哦，这个吼、哦、退化。退化是不可逆，但是你有吃绝对有差。先给你做一个西亚月收报价个再生。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嗨，邱文姐。
2: 哎、欸，财政。
0: 喂，哇，邱云姐，麻烦个电卡啦，0800-77-66-99。0800-77-66-99，那即马咧吼，咱阿公咧吼啊，这个脚头有酸痛，一般你去看医生，伊会甲你用着咧吼细胞治疗，包含即马吼，即马吼，咱伫这个西医内底有干细胞治疗，佮有咧吼注着 PRP， 佮有一种咧吼注射诶疗法，佮有一种叫做外泌体吼的治疗，先讲到这，啊，稍等一下，再甲咱讲。啊，但是呢，吼，你钱一定爱穿了边，很贵，贵到呢，吼，让你说 ，Oh my God！ 真正吼，身体呢，吼，那派去呀，要开的钱就大条诶。啊，趁阿未派去，咱得好来顾啊，好来保养啊，来，要来保养吼，兼预防吼。0800-77-66-99哦。

0: 好，友情的安慰，吃好到小波，吃好到广告，哎，给你。吃好爱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哦，进功德。
1: 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有王晶、青通、阿美姐、进前是安那，阿舅妈姐姐是安那。
1: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站，两只脚安尼爬一站。
0: 嘿，阿
1: 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1: 手把都爬啊。好，阿听噶，阿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阿我讲安尼我妈也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1: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嘛我都白啊！
1: 系啊，
0: 哦，
1: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1: 今卖白啊，
0: 嗯，
1: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家产品真正都好啊，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1: 嘿，
0: 你家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1: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1: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1: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你讲海王精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嘛姐姐是安那。
2: 阿不靠听，
0: 嘿，
2: 阿一日经过头啊，听个都喊未起，阿我拢去注射，个是拢搞注两剂啦。
0: 嗯，
2: 我是讲啊，安尼卖用注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要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阿伯，阿今头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唔啊，我都无啥个食，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即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给我食，然后我就跟外甥都要啊。啊，结果伊讲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2: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爱都那先两组半我食。啊，我即嘛是食到春宵，正十工就得要过灭，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2: 啊，我的部分即嘛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听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
0: 嘿，
2: 啊即嘛好个济啊啦。
0: 好，郭妈妈，
3: 我诶身躯是变足侪，我已经。这多岁了嘛？啊，我也有跋倒啦，啊，也有较早少年做美店吼，拢有成四百几千拢买。啊，药啊，唔，即卖这补品唔敢食多个啦。我以前食，咱拢食咱电台的啦，
0: 讲
3: 正经的啦。
0: 嗯
3: 啊，上尾也食多个啦。啊，这两项食其他，敢那无啥讲真有感觉啦。
0: 好。
3: 啊，食多个这两项哦，这那边人讲的嘛是真少人这款病啦。
0: 系。
3: 哦，鼻腔这啊，啊个脚这嘛真少看到啊。
0: 是。
3: 啊啊，我都按。听听啊，到尾啊，嘛这两这敢那是听你的嘛，听了几年有啊啦。
0: 系
3: 啊，我想讲食这多，那食药补品这么多，喊我规工要食哪会去？啊，佫有糖分嘛无好吼。
0: 是
3: 啊，结果我食你的有影，以前我嘛差不多4-5个月有啊吧，5-6个月有啊吧。
0: 系
3: 啊，我佮最近吼一定有感觉，我无先感觉我嘛唔敢讲啦。
0: 好
3: 啊，起码有感觉，差不多有3分2分啊啦。
0: 哦，安尼好。
3: 天哪，啊，我都感觉我安有较快活吼啊，食了袂。
0: 哎，好，整理的鼻腔拢塌掉，拢未通。啊，即马海王精前通食食，拢有通透啊，就对了。
3: 我鼻塌掉，搁较严重啦。
0: 哦，安尼哦。
3: 老大杀鬼也红红的啦。
0: 哎呦喂，安尼，咱住伫南港的郭妈妈，郭妈妈，安尼吼，咱来总结啦，就是讲吼，你的身体毛病足多啦。啊，过去有哪买足多来食，啊，开足多钱去呀。啊，食到海王精前通，互你改变上介大，上介济。
3: 啊，就是这两项，我边食咱的电台。食遐阵都无感觉啦，食你这都有感觉啦。
0: 好，安尼好。
3: 嘿，那按照个别人个一个无同款的比例嘛，又较多就对啦。
0: 好，好，好，好，阿恭喜你，
3: 阿爷爷加一组啦。
0: 好，明仔载5000哦，哈。
3: 好，
0: 谢谢郭妈妈，谢谢。好，唔是咱郭妈妈，哦，讲安那讲，哦，我只有够济行个安尼尔。 相信啦，在心机边，吼，咱这班的同学，你过去嘛是拢买足济，过肝、过筋、过胃肠，吼，过顶骨、过关节的、过目睭的、清肺啊、高血压的，吼，啊糖尿病，啊嘞吼，过脑的，吼，啊过什么血，买一大堆，一大堆，真正是一大堆哦。还用钱请通现贵瓶瓶罐罐。啊有的人说齁纯对家人说嘛啊哥对家还大家哎哟我家做这呢啊就感觉讲呢齁还用钱请通真正就是家人无共款。当然啦齁啊白白钱无掠底下家属人要开起来钱咱来吃一个呢齁多元化。咱来吃一个全方位咱来吃一个呢齁会给你顺会给你吹会给你穿呢。在这过程当中齁、哦、每一个人反应无共款啊你在这齁伊就安尼顺，安尼调，安尼调，伊会去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敢那参就人体导航机，啊，唔是老大人食好尔呢，囡仔来食嘛就好，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咸袂惊，都是这两行。海用精加着青铜，啊，那要咱倒位喝汤头，吼、哦，咱倒位喝汤头，财政加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功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注文点讲的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4: 阿姐我姐，
0: 嘿，大哥，
4: 鲜花，
0: 嘿，鲜花，咱的林大哥家，
4: 我不改买，啊，我买5000个买。
0: 好，要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好吧？
4: 5000
0: 哦。嘿，5000就一行两罐安尼啊。
4: 啊，拢一届拢食两粒呢。
0: 嘿，伊个片啊，嘿嘛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一行拢两粒，啊，一顿4粒，照三顿食。
4: 照三顿
0: 哦。嘿，啊，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有咧食药啊类的，甲让开。
4: 这我
0: 袂食。哦，无咧食，安尼哦。
4: 我食恁公司的。
0: 好。
4: 哎你叫乌鸟啊？吼，
0: 嘿，叫乌鸟的货到付款哦。
4: 5000哦。
0: 嘿，是。
4: 好，
0: 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哦。嗯，好，再见，谢谢。来，啊、感谢。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健康加油站，健康的专线，要点讲注文，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拢会当注文点讲哦。这首歌叫做《彩色的世界》，对家来，对家来，对家来。

0: 谢谢，感谢来刷卡哈，满线接不到位哈，因为来一通一通接，然后接不到位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麻烦个电卡。咱对这里讲哈，现在呢，伫西医内底有一种叫做细胞治疗，有干细胞治疗 PRP 哈，注射疗法，佮有一个外泌体治疗。因为呢，哈，咱目前台湾哦法规内底。阿未完全开放到细胞治疗 ，PRP 有啦，吼 ，PRP 有啦。那咧吼，如果参照讲吼，迄个外泌体吼，仅限于非侵入式的用途，只要用足诶，吼啊，全部都不行。好，现在。非侵入性的，而且呢，现在哈，咱的维生素针对着外泌体，因为呢，有一些哈，你在节目内底哈，咱卖讲较济，因为呢哈，政府严格哈，得针对着这项，就跟咱参照咱即卖有同款，所以呢哈，有一挂乌市的，还是虾米货呢哈，政府。对着这行非常非常的严苛的执行，所以现在呢你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外泌体千万要小心哦。来，细胞治疗加着软骨啊的那个成片等等再生的疗法费用是非常非常的高。你要做到呢吼，细胞治疗啦，要做到干细胞啦吼，要做到呢吼，这个软骨成片齁诶再生疗法费用足高。依照齁这个软骨成片手术来做积累。一边卡他屋和恁又爱开偌济钱。有人讲30万、40万、50万、60万要算啥。一边哦一边。所以呢齁现在目前啊细胞治疗伫台湾呢齁总共有嘛不几个开会起。打一边卡达乌都要做掉呢，吼，软骨成片手术，吼，一边得爱差不多80万，一边爱80万，这拢总是呢，吼，没健保不给付的哦，爱自费的哦，搁有，吼，这个，这个软骨啦的支架，软骨啦的支架。手术吼，相片诶，卡塔乌吼，你若要做着呢吼，那个软骨支架诶话，两边差不多爱60万，两边爱60万。这医疗呢吼，现在目前呐、啊、吼，目前整个呢吼还在临床研究证实当中，所以呢吼，你也想阿爸阿母啊生活难呢吼，这个。原装诶，有偌好用？你只要呢吼，改过而好，咱食到老会当长到老，要活就要动，不是要动而已。吼，爱活到老，阁会当长到老，会行会走，正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所以呢，拄只咧讲诶，有诶人咧吼，拢食到90几岁啊，90几岁，你咧卡头乌总共咧吼爱动偌济？9000万摆，9000万摆。你即马咧吼，那是60岁，就是6000万摆。你若70岁，就7000万摆。我讲啦，咱的脚头乌软骨啦，脚头乌软骨啦，是肉做的呢，是组织呢。你搁摕中长的铁啊，你拢甲磨啊，一世人吼磨磨咧吼，咱即马平均寿命就好啊。男女平均来差不多80.7岁，你甲磨呢吼，8000万摆，我讲中钢的钢啊，迄钢最上盖水的啦，上盖顶的啦，你甲磨吼8000万摆，你也看卖一个，卖讲嘞吼，铁杵磨成绣花针呐、啊，连迄铁夫呢吼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呢吼，咱的脚头乌，咱的关节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唔好等家咧疼，等家咧艰苦。才想要来投资，才想要来顾身体，想过万啊！哦，你甲想，这个外泌体哈，现在还没有哈，外泌体还没有。那都拄只咧讲的细胞治疗，哦，这个软骨的成片，这一边都要80万呐，两边要160万呐。我问你，你若有百六万， 你若有800万哦，你会去做这个手术无？你有800万，你敢会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哦，应该是少之又少哦，未使讲无，真正是足少诶。啊，咱哪里吼想讲，食老一定会退化，啊，何不呢吼提早来给伊做保养？啊，那5000、5000、5000，唔要嫌，唔要呢吼笨蛋。啊，无咧嫌贵，我讲啦，以这个成分，咱讲过呀。一般啦，吼，拢总是咧吼3-5种，即个20味的，吼20味的，佫是咧吼，GMP 有唱来降者。我相信啦，都好咱微微笑家，吼微微笑家，咱食堂管理安尼做尔啦。你去其他绝对买袂着，啊无咧吼，咱的产品是安那咧国内会当唱加国外。走国际线，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唔是无原因的呢，吼、哦，安尼遮尼啊穿，从我都食，迄、那个啊越南吼会竞赛，就卡顿了呀，吼、哦，他们好像是下个月，哎，当时人得买吼去迄个越南找因丈人丈母，迄食到真正有够好个，迄越南咧吼出去，虽然越南咧生活水平无咱遐尼啊好。但是呢，大家看到呢，吼，按身体歹，到甲身体好，嘛是拢呢，吼，真侪人问啊，哦，对不对？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来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针对着身体上，你有适合食无？啊，你食，吼，的过程当中在反应，哦，无清楚、无了解，拢总欢迎利用着节目进行当中，等你甲卡0800-77-66-99，啊，要订工产品嘞，唔要等到食完的时阵才来订，吼、哦，爱量早，差不多呢，吼、哦，过3-4天、4-5天，吼、哦，食完你就提早来叫产品，早爱叫，晚也爱叫，吼、哦，啊，得食20味的，得食磷虾油，绝对袂使放，袂使冷，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哦，哈，哎，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邱大哥。
1: 5000
0: 的哈，阿明仔在加班好哩哦。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安排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哎，讲到这，我招待者，哈、哦，你这首歌呢，我真的还找不到呢，哈、哦，来邀请你做回来欣赏这首歌，叫做《怎能忘了你》。为什么他没有好的有的有的

0: 哎、欸，妈妈、嗯，对啦，就爱像恁安尼啦吼，食好到小饱。
1: 伊拢讲啥？讲人啦，起来讲，迄拢恁拢五八号伊。
0: 好、嗯哦，五八号伊吼，
1: 啊你我拢无赚着啥。
0: 你连五仙拢无迄个有啦，你无赚着，你有赚足济，你赚比我较济，你赚着功德哎。
1: 伊减我七岁啦，我安尼啊，听爱爱叫啦，我就想啊，伊拢安尼讲，我嘛无爱爱死，伊只安尼讲，我讲讲你来看。啊！一看到我的面，讲哦，都无看到对。哎呀，点我笑哦！
0: 你看看，
1: 安尼讲，哎呦，啊你，我讲我食食彩针剂啊。
0: 嘿，哦，食彩针剂，身体啊，用皮肤啊，水啊，个少年哈。
1: 较早，当初我拢改买无唔对。啊，现在万唔是查甫，是查某开卡。伊讲出济，啊你开拢无够我买啦。啊，等阮董事长哦，你讲是唔是因的态度不好，我不是您做老闆，但是我現在吃菜中這兩項，我可以，我不愛去換，你不要拜託，你不要再卡來，
0: 這樣
1: 哦，你吃什麼，吃什麼，我就說給他聽，我那你們沒有啦，
0: 他們絕對沒得吃，
1: 我說人家都用唱的，對，
0: 好，謝謝媽媽，等我一下哦，来，喂，这位妈妈，
2: 哎，
0: 嘿，我跟你讲吼，因为老大人就是安怎呢？毛病足多啦，吼，啊，但一大堆啦。
2: 我毛病足多。
0: 对，啊，一大堆，啊，公司呢吼会出掉这两项，就是唔免乎你吼安尼买一大堆，啊，食食吼一破落嗦，佮刷落去呢吼，老大人像你讲的，吼，啊，你的脚头啊无好，啊，咱的精气神啊无好，有当时呢吼，人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啊，艰苦暗早对个咧艰苦，啊，讲袂。出来啊！但是呢，吼，人就是安那不舒服啊！这专门在食这個，哈、嗯嗯，好啊！你即马赶快拜二收掉，你叫三顿食。
2: 我时常切糕的呀，
0: 嗯，
2: 啊，因为我有开过刀啦，那个腰啊，
0: 嗯，
2: 开过三次的。
0: 哦，你都两骨开三盖过呀，对不
2: 对？是，就按即马说，拢完全啊，袂惊，甲大哥一惊。
0: 对啊，
2: 我真正拢未惊，拢坐着问
0: 你
2: 个。嘿，
0: 你的心声嘛是足侪人的心声，开刀一届阁还好，你愈开身体愈害，愈开会愈未惊。哈，那你吼目前哈吼，因为你开三届呀，啊个年纪侪呀较严重，咱即马咧食，就是吼，甲你迄、那个。把你那个身体其他的机能把你调整好以后啊，人较轻松的啊，精气神较好的，安尼好不？
2: 算算了，唔啊，开了三届哦，卡骨落手哦。
0: 哦，所以我讲啊，咱人呢吼是安那讲精气神，你开到一届，吼你的气就走一届，啊，咱的气呢吼，人讲神呢吼，就是。蒸一支香，啊，咱人就是一口气，啊，你的气一直咧透支，一直咧透支，无怪你咧讲话吼，较无气咩？
2: 像这妈妈，手开三四个月。
0: 吼，安尼，袂要紧，妈妈，啊，你今麦咧吼，都福气够啊，这两项你拢轻轻啊加食，安尼好不好？哈，好，拜二好你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尤其是老大人，卖讲吼，开刀过。卖讲咧吼生病，啊！你长期咧食着西药，你长期咧吼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咱拢知影。西药是咧治病，啊！西药得食一项药啊，伊都有骨啊肿吼诶后遗症。啊！西药得食，因为啥物叫做西药，就是咧化学的嘛。啊！你食，你人会愈来愈虚，是安那吼？咱只老大人，你哪食？药啊，食愈多，你的病愈无容易治疗。过来就是身体愈来愈虚，愈来愈歹。要听这个气，不是这简单。要听这个气，不是三两天的代志。要听这个气，你真正爱找到物件。财政所介绍的，好、哦，财政所介绍的无同款，无同款。要听到精气神，要听元气，要气血拍回通。咱的吼。无夸大啦，真正是第一名，第一名吼 ，number one 的哦，一级棒的哦，哈！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哎，张哥啊，
3: 哎，
0: 哎，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无烦恼。
0: 嘿，是。
3: 啊，你袂用啥？
0: 唔，无用趁钱，讲硬。这个时阵我无趁钱，无要来遮创啥？我这个时阵唔在遮趁钱，无要当遮摇头壳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趁钱要食啥吼？啊，来遮呢吼，讲趁钱是安尼啦。咱就是呢吼，家内最好的、最棒的吼，会当互咱呢啊，这个顾身体，阁未去开着冤枉钱诶，来甲咱来做一个推荐。啊，记得咱家己本身呢吼，食好一定爱倒小本，食好刷卡，甲咱倒广告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老的老的老伴啦，哈、哦、老伴，两个互相照顾。食老呢，吼、哦，囡仔无在调，甲咱顾，靠咱家己，靠咱老的，两个较相好诶，吼、哦。忙啊咧，食甲老啊，啊，足够弯。这舌头嘛是真够弯的吼、哦，较好诶啦。

0: 珍惜咱感情，珍惜着身躯边所有的一切。这首歌叫做《老伴》，内底有讲哈，讲安怎呢？哈，讲啊，阮叫你一声，你敢有在听？门口的哎，不是这一首哎，先接一下电话一下哈。好，喂，彩珍你好。
1: 嗨，对，你好，
0: 哎、欸，
1: 我要5000的一组，
0: 哈，
1: 哎、欸，
0: 好，啊，明天早班哦，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拜拜，谢谢，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你好，彩珍，
0: 是，
2: 那刚好在卖身躯的，
0: 洗身躯的，洗身躯的，即马目前无呢。
2: 当时
0: 到，诶、欸，这哦，这公司摆哦，可能系、啊、今年洗身躯要卖贵啊呢？
2: 系
0: 啊，爱等到明年啊呢？我只拢介绍一年一届尔呢，所以拢爱把握呢。哈哈，不要紧，等明年我哦，我讲洗身躯的、洗头毛的，真正有够好用。你若洗过，你洗其他厉害。
2: 我洗几落届，洗几落年
0: 去啊？对哦，阿龙，
2: 我起码就是洗头毛啊
0: 吼。嗯。
2: 要装一罐，啊，洗身躯的嘛，
0: 装一罐，然后
2: 想讲
0: 进来叫。哦，好好好，安尼吼，系啊，真正吼，我一届呢吼，我就是。
2: 头毛还是袂歹，愈洗愈
0: 乌。哦，愈洗愈乌，啊，佫袂落头毛，啊，洗身躯嘛足好诶。哦，我起码洗其他，我直接拢洗袂下呢。
2: 啊，无啊头，无啊头个地卡。
0: 现在目前没办法呢。
2: 没办法。
0: 嗯。
2: 啊，他当时。
0: 这差不多过了年遐吧。
2: 哎，过，
0: 系啊系啊，啊，我就一年介绍一届尔呢。系啊系啊，好啊，你即马啦，你介绍的时阵，你就甲款额开，款额足安尼，反正迄保存期限拢会当三年个呀。
2: 哦，
0: 对，吼，后摆那个看要甲叫两组啊，是安怎安尼？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这首歌呢，吼，讲叫做《老伴》啊，为什么讲咱来珍惜哦，身躯边的一切？啊，我一个朋友吼，嘛是安尼嘞，因大家官吼，哦，真正少年玩到老，即马嘞吼九十几岁啊，还佫咧玩，哦，啊两个见面嘞吼，敢那亲像小拍鸡啊同款，啊，就安尼玩，安尼玩，安尼玩，啊，拢甲我讲吼，因大家嘞吼，剩一个四十几公斤，严重的肌无力，哦，啊两个玩起来嘞吼，哦，啊，像我拄只讲个，一个乌克克啦，啊一个嘛赤白白啦，拢唔认输的啦，一个大声，一个唔惊啦。啊，结果呢？吼，伊拢甲我讲，伊拢足惊嘞。有一天，因大官啊失控吼，安尼手甲吐伊吼，因大家可能爱变个骨力人吼。这首歌讲叫做《老伴》，内底歌词就是讲啊呐，那是有一天，我先你行一步，你爱保重，唔好互我心疼。那是有一天，你袂记得我的名。我会牵你的手，慢慢啊行。食老就是安尼啊，吼！啊，你老的唔甲你牵，少年的要甲你牵呢，吼！吃较无的啦，吼！好心好脏水啦，讲食毛呢。吼、哦，所以呢，吼，对身躯边这个老的。一定爱哈，较珍惜的哈，一定爱较好的，安尼好无？0800-7766-9900-7766-99，来，顾健康啊，顾水，顾生命，进广告。喂，佳佳，
3: 你好，
0: 嘿，你好，
3: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签，那明天早班哦。
3: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就问哈，你还用钱前同时在吃对部分？
3: 我吃保养的啊。
0: 好，吃保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3: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3: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吗？
0: 对，
3: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3: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3: 是啊。
0: 啊你脸皮嘞？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3: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 气血有加足好诶，哈。
3: 是啊。
0: 诶，所以讲海王经精通吼，咱有一寡、一寡问题吼，会当做改善。啊，那咧吼，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吼，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谢谢健康美丽兼顾医生公告，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喽，拜拜。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